0: 愚翁夜半食盐素，
1: 盐素
0: 小鸡清香燃楚珠啊，
1: 烟消
0: 烟消日出不见人，哀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檐下无心云香烛。你们大家可以想象，就在这个位置，傍晚的时候，一条渔船，靠在地方来休息了。夜半食盐素嘛，在这睡觉了，是吧？然后睡了以后，一大早起来做早餐吃了，打水烧竹子煮早餐吃，是不是？嗯。小鸡清香燃楚珠嘛。那么，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看不到人呢。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渔翁他已经出去了，离开这里了，准备去打鱼去了。只听见他传来摇渔船的桨声、哀哀声，是不是啊？就感觉到这个山水都
1: 绿了，
0: 绿了，很漂亮。山水绿，这个绿是食盐，它这是个绿，不但是山水绿，也是他的心眼、心里的世界都是绿色的，
2: 活了起来。

0: 欧阳修晚年之青州为何写出了莫笑青州太守丸的自嘲诗句？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后又为何寄情山水？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乐在山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如果说江雪中的渔翁是皑皑白雪中的孤独坚守，那后来柳宗元创作的渔翁则是春暖花开后的盎然生机。同样是渔翁，一个凄冷孤独，一个乐观从容，柳宗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到永州时，他苦闷孤独，但一直心怀重返长安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京之事杳无音信，知道自己并不在宽赦之列后，他寄情于山水，也记录下民间百姓的疾苦，为他们发声，成了一个永州民。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皆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的陈庄塘口遗址，考古队员忙碌不停，他们正在清理四座西周时期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均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1: 像保存了这么好的西周时期的这种墓道，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0: 虽然墓葬形制规整，但依然有盗洞深入填土之中。
2: 我们逐层清理下来之后吧，如果发现这个坑不太对劲，
0: 刮开泥土、烟头、矿泉水瓶的出现，更是让考古队员紧张不已。难道墓葬都已经被盗一空？
3: 但是头怎么才倒成在这儿出来的哈？
4: 那头是肯定他们弄出来的，
3: 他是到底了。
4: 肯定是，他们都就到底了，
5: 出土了。

0: 到处都有骨骼。
1: 骨骼？
0: 光。
2: 随着发掘的深入，种种异常让考古队员倍感困惑。

0: 愣着读后续。
1: 喂，董老师，快来
0: 你快回来那就请吧。
1: 对，快来
2: 你行
1: 啊，那算了，我们自己见证奇迹吧。
3: 泥土之下，同底同轨同盘同盒鸾铃等珍贵文物一一现身。
4: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早期齐国或者是在西周的早中期可能存在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那么这些材料为我们齐国早期的历史的研究填补了史料记载的一段空白。
3: 然而整个发掘过程一波三折。
2: 那这个盗洞是怎么了？就从切了个边儿，切了边斜了下来，然后再拐个弯。
3: 考古队员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
0: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5: 因为我碎了。
3: 反复思索却始终不得其解。
2: 文物那等级是够高的哈。
3: 2023年秋冬之际，考古队员面对的高清陈庄堂口遗址仿佛是个解不开的谜题。陈庄堂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境内，因地处陈庄村与堂口村之间而得名。在考古界，陈庄堂口遗址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2008年，陈庄堂口遗址就已经为人所知。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城址。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山东省内发现过西周早期的城池。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因为有关西周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很少，其面貌扑朔迷离。而城址的出现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经勘探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城池近乎四方形，虽然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但他们相继发现了城墙、城壕、祭坛、九座墓葬、殉葬车马坑，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陈庄堂口遗址经历首次发掘后，只有部分遗迹被揭露出来，遗址的全貌尚未可知。2023年，陈庄堂口遗址迎来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距离上次发掘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发掘工作启动后，考古队员便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部勘探出4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M41。这些墓葬均为南北朝向，墓室位于北部，墓道位于南部。经过前期清理，4座甲字形大墓的墓室和墓道的位置基本确定，正式向下发掘的工作即将开始。
2: 一年多了，你们宣传部长打招呼都不行，都不好使，花了很大气力把弄出来，为了装修。
3: 2023年9月24日，为了顺利推进发掘工作，执行领队董文斌带领队员开了一次简要的会议。
2: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墓葬建造过程，你的土怎么弄，包括你的墓怎么挖，你的每个边怎么找。

0: 厂的长，你也有经济的思路。
1: 尽管已经具有丰富的现场发掘经验，面对如此重要的遗址，董文斌还是比以往更加谨慎，对自己带领的年轻考古队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0: 理解什么叫主动发掘，你根本
1: 他们既充满期待，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0: 好吧，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咱们的思想意识要一致，啊，目标要一致，不急不躁。
1: 按照惯例，在发掘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时，考古队员可以同时发掘墓道和墓室。然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暂缓发掘墓道。现在他们将墓室发掘到了一定的深度，且远远低于墓道所在的平面。
2: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墓道它这种清理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底下很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车马殉葬什么的，到时候如果要是先清墓道的话，它底下可能不太好清，就是因为你得需要一点一点剔出来，光这个剔这种车马的这种精力啊时间什么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说我们就是改变了策略，先清墓室清下去之后，观察它这个墓室与墓道之间的一个剖面，然后分析它的这个车马的一个大体的位置，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判断。
3: 77、74。
1: 2023年9月27日上午，清理工作才刚刚推进一个半小时 ，M40号墓葬中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4: 我们观察这个坑状堆积呢，它坑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和这个坑外的墓室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呢是，差别不是很大的。那由此呢，我们可以断定它可能不是一个盗洞，它可能是这个人自然原因导致的。
1: 无独有偶，在 M40号墓葬的西边，大约5米处，编号为 M39的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
2: 这个盗洞的位置吧，大概就是在墓室以南，然后墓道以北，大概就在正好卡在这个墓道跟墓室的这一个中间地带，只能是顺着这一块之后清理下去，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通向的。
1: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盗洞，那么它是否已经深入墓室？要想知道确切答案，考古队员还需要继续往下发掘。清理才刚刚开始，紧张的气氛就已经弥漫在陈庄塘口遗址现场。
2: 从切这个剖面上面，它能看出来盗洞都一直往下深，就是到底下那块还有。它万一看着这边没有东西，它万一就是往下挖着挖着，它可能就往那边拐，对，往那边拐，拐着可能就拐到墓室里边。
1: 那么 M39号墓葬的盗洞究竟有没有打通墓室？考古队员进入墓葬的墓室后，仔细地观察着墓道与墓室相连接处的坡面，希望能够发现细微的线索。
5: 郭老师，帮我下来看一下吧。
6: 哎，一有问题就找董老师。
1: 由于没有十足的把握，考古队员只好向经验丰富的领队求助。
7: 这盗洞没往下走吧？
5: 盗洞它到这个坡面这里就没了，
7: 没了，
5: 哎，
7: 到底了，
5: 没了。
7: 啊，盗洞现在看着没下来是吧？
6: 盗洞看着
7: 甚至没到这儿是吧？
6: 对，就到这儿。
7: 但是他也没过来，怎么是吧？哦，他就挖在这儿，
6: 对，
7: 掏一下了。他是不是就在这儿掏了？掏在这儿了呗。他底下掏了一下嘛，那就掏了一下，往右掏了，没再往下挖，这边就先别往下做了。
1: 经过对墓道剖面进行观察，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继续深入墓室，这意味着墓室里的珍贵文物可能没有被盗，在场的人为此感到兴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墓葬已经清理至较深位置，地下水开始向上涌出。
7: 这水这不也上来了？绿的变化变亮了，开始黏了，湿了变。

0: 是东北家的，他
1: 你怎么站在这里上学？一会儿这个脚就丢了。
2: 逛着逛着，
0: 逛逛着。
2: 行，这已经不错了。反正相当于已经上去这个，你这四米加上面这个两米六米了，
1: 啊，六米了。
2: 你距地表六米了，你原来四米出水呀，不然话咱哥几个在游泳了这就。
3: 一般来说，解决雾散出水的办法是不断降低地下水位，这就需要考古队员打井排水。这种操作比较简单，考古队员先在发掘区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打井点，打井完毕后将抽水机放置井内，即可实现排水作业。通过不断降低地下水位，雾散出水的状况终于得到缓解。时间一点点过去， M39号墓葬和 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都已开始，且在持续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暂时还未发现马车的痕迹。10月25日上午8点，在一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的 M41号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一件古制的文物。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判断它应该是一件补骨。
2: 就这半块是吧？
4: 就这些，它这个也没烧的，也没有。
2: 这个放上，那不是这个墓里的了，那还是原来遗址上的了，是吧？遗址也是破坏遗址，把遗址的填土给埋进来的，原来早期的坑里的。那行了，那至少吸收的，吸收的没问题啊。小毛刷一刷就是。
3: 补骨的出现，再次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西周时期，补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祭祀用品。有的补骨上不仅有烧灼的痕迹，甚至还有文字信息。
2: 跟大家说一声，那出来骨头，尤其是骨片子，就是骨片子自己把那个土清理清理再装。你一看着那种制骨不要紧是吧？这种肩胛骨一类的，这个扁平的骨头都得自己扒拉扒拉土扫一扫，瞅一眼啊。
3: 在 M40号墓葬的墓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用探铲取土，神情有些凝重。
2: 你看，快草根子了。卖茶的时候弄的。
3: 这是因为墓室中出现了盗洞，根据探铲带出来的土样，考古队员可以辨别盗洞是否抵达棺椁所在的层面。
2: 这就不是他盗的了，他到底了应该是那个盗洞，这就没动过的土，这个是
3: 土层夯打紧密，考古队员据此推测盗洞并未到达棺椁的位置。为了防止疏漏，考古队员又多试了几次。
2: 这个没事，这个土啊，是吧？这土就不要紧啊。
3: 呀，正当考古队员以为盗洞并未继续向下延伸时，
2: 铁啊，还是下去了。
3: 土样中出现的红色痕迹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
2: 铁啊，这是。哇，西周可没有铁啊。
3: 考古队员推测，这个铁块应该是被盗墓分子不小心填入盗洞之中，最终与盗洞里的土混在了一起。
2: 我再试一下。
3: 铁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变得紧张起来，这意味着盗洞至少到达了铁块所在位置。
2: 我没见过这种陶片。行了，这就下不去了啊，这妥妥的夯土了
1: 啊。对，
2: 这就没问题了，但没到下去啊。
3: 经过几番勘探后，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延伸至棺椁层，
2: 这一层层夯得很好，还是夯土阶段了。
3: 10月26日上午8点，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位于发掘区东部的 M41号墓葬。根据目前的发掘深度，考古队员推测此刻的发掘面与棺椁所在的层面距离很近。
4: 你看这个哪儿是不是那个木头？

0: 对呀，我那天嘛，我怎么感觉挺小的呀？
1: 哎，
0: 这是摩托的手痕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咱证明这是。
0: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1: 那个不管。
2: 在墓室的周围，这些黄绿色的印痕十分显眼。它不是木头的朽痕，而是墓葬进水后逐渐在土层中形成的一种痕迹，被称为水锈。由于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并发生反应，因此带有明显的颜色。
1: 你看本来的高度是这个高度，
2: 正当考古队员放松警惕时，手铲下的土层出现了异样，木头痕迹出现了。
1: 兄弟，
0: 哦，那是木头。行，先不提了吧。
2: 经过分析，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腐朽的小块椁板。这也意味着墓葬已经清理至棺椁层，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细致，因为很可能会发现文物。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 M41 号墓葬的墓道附近有了更大的发现。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由于它出现在墓道附近，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动物的骨骼。
1: 这边那个肋骨
0: 应该是肋骨。
2: 考古队员将泥土一点点扫除后，一根根肋骨露了出来。继续清理，完整的骨架已经清晰可见。
3: 他这种有没有就是把它切碎了之后？
1: 他肯定是碎的。哎，你看看，
2: 不仅是 M41 号墓葬中出现了动物骨骼，在 M39 号墓葬的墓道附近，考古队员也发现了一堆动物的骨骼。这些骨骼看起来并不是完整的骨架，而是各种部位的骨头混在了一起。几番清理之后，动物牙齿露了出来。在陈庄塘口遗址的发掘中，动物骨骼并不少见。在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期间，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一处疑似祭坛的地方。他们在中心部位圆形的正下方发现一个方形小坑，里面有一具动物尸骨。据此，考古队员推测，眼前的这些动物骨骼很可能也是祭祀所用。经过辛苦发掘，虽然有较多发现，却无法为认识墓葬提供关键线索。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殉葬马车始终不见踪迹，殉葬马车是否存在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8: 比一。
9: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四座大墓的发掘工作先后进入关键阶段。10月29日上午11点，考古队员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发现了异样，马车痕迹似乎显现出来。
1: 龙啊，你看这两个夹沙的这块，我看怎么跟你那边那个那么像呢？
0: 在陈庄塘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曾在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马车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格外留心，一有异常便及时报告。
1: 就是等那个人过来，底下还得开局部的，是吗？
2: 这么一点的。
0: 如果这里真的出现了马车的痕迹，那就意味着在这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至少 M39号墓葬中有随葬马车。
2: 哎呀，没任何痕迹啊，是吧？干不上墓穴哈，都一样，这土平面也没有。这就坐一天刮一天看呗。
1: 嗯，
2: 这也没办法。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检查，墓道两壁的异常情况并不是殉葬的马车痕迹，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现实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考古队员来来回回清理好几遍，似乎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正当考古队员满心疑惑时，位于发掘区最东边的 M41号墓葬的墓室里出现了新的情况。考古队员发现了席子的朽痕，为了让考古队员积累经验，领队董文斌将大家召集起来一并指导。
2: 你看，我觉得像你看这个都可能这都是了。
3: 嗯，
2: 好，这不这也是吗？
3: 嗯，
2: 这一层这不都是这个痕迹了？他你看他这个席子不仅仅是铺在底上的，对不对啊？他延伸上这一块了，现在看来。行，你先能留多长留多长时间？这样大米再拍的。
0: 腐烂的席子究竟有何玄机？
4: 没多少地儿了。
0: 值得考古队员如此关注呢？
2: 这个大型墓葬，它这设施啊，相对比小型墓葬来说啊，它要注意的细节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就明显的，它应该是这个椁盖板上面，它又铺了一层这个围席。当然了，在椁室的上部的时候，他昨天看那个地方，那个看一椁室的上部，就会有这个器物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薄一点清一层。
0: 用来覆盖棺椁的席子并不是考古队员特别在意的文物，相反，它出现的位置更加引起考古队员的关注，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棺椁层近在咫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毁坏下方的随葬品。
5: 跳着打
0: 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与此同时，这些墓葬的墓道发掘工作也在继续推进。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6: 对，这有木头，木柳柱拉的灰了。

0: 后转就放下了，放下浮条了，开了。
1: 嗯。继续试。
2: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3: 我得一步步往下做。
2: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车轮北侧临近墓室的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清理出一件青土车位，也就是安装在车轴上防止车轮脱落的轴头。车位的出现为考古队员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参考信息。顺着车位的位置和方向，考古队员逐渐清理出与车位相连的车轴以及整个马车车底痕迹的轮廓。可惜的是，整个车身的上半部分都已损坏无存。
3: 这车不是撒子公司搞吗？
1: 嗯，
3: 撒子搞就光剩下底下那块，上面都没了，都跑坏了。
2: 这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一点马骨的痕迹，显得十分怪异。
0: 你想，人家出现车毛坑，
3: 车毛都有啊，车和毛都是车前头就是毛，光这个毛，这里头没有毛，到底是去哪里别的地方啊，是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去哪毛显得不清楚了，
0: 有可能上面还有车毛坑。还有毛坑没有发现，他就当光寻的毛。
1: 嗯，
0: 这里是光寻咱的车。
2: 其实，墓道中有车无马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也在几座甲字形大墓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后来，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葬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单独的车马坑和马坑，并且他们推断其中的几座马坑可能与墓道中的马车相对应。那么，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这四座甲字形墓葬中，到底有没有殉葬马匹？没有丝毫耽搁，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继续向南部出口处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发现。不过，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车痕，而是纹路清晰的席子痕迹。在之前清理 M41号墓葬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就在墓室中发现了席子的痕迹。为何这些墓葬中会反复出现席子的痕迹？这些席子究竟有何作用呢？
4: 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咱没法去推测。但整个它普遍的这种高规格的墓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清理那个叫林子南马坊那个战国大墓，哎，它那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叫椁式的上部。也是铺一层席子，所以这种礼仪，现在目前看来是周代的这种大型贵族墓葬，哎，还都能够延续下来。
2: 由于出现了马车痕迹以及用于覆盖棺椁的席子，清理难度陡然增大，考古队员一时无法找到完整的

0: 车车身。那么马车的全貌究竟是何模样？ M40 号墓葬中又到底随葬了多少架马车？种种谜题牵动人心。大墓清理过半，考古队员收获颇丰，但是在 M40 墓葬的盗洞中发现了陶罐和头骨，难道墓葬被盗一空？真相是否如此呢？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路四十号路上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 三十九号路上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但是经过仔细观察，考古队员认为这些遗迹并非马车，因为 M 三十九号墓葬的盗洞正好位于墓室与墓道之间，并且打破了墓道。
1: 这都不信任，
2: 他往里掏了吗？
3: 对啊，他往里掏盗洞了。
1: 你看，你觉得上面是盗，是这个？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盗洞的破坏，马车痕迹或许已经荡然无存。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并未放弃继续寻找马车的痕迹。令人激动的是，随着墓道填土被一点一点清出，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车轮的痕迹，并将其成功清理出来。
4: 我这个人要来说话，人家当时挺清楚
0: 的。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4: 快点，快点，小心，快点，
1: 上去找。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他们至少说明 M 三十九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1: 这下子真的，
4: 我这是韩哥，这是车轮，那木头子坏了，用它锯起来还都。好的。
0: 根据土色的不同，考古队员找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我不知道因为是因为啥。
0: 有了辐条作为参考，一个直径约1.3米的车轮的大部分痕迹被清理出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M 三十九号墓葬墓道的西壁处，考古队员竟然一共清理出了四个依次摆放的车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M 四十一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哇，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 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 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五十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由于之前寻找马车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因此墓室的发掘进度相应减慢了。如今马车遗迹已经出现，墓室的发掘工作得以加快速度。考古队员首先将目光聚焦于 M40号墓葬，因为其墓室正中有一个圆形盗洞。经过前期勘探，盗洞似乎已经到底，考古队员围绕盗洞展开了发掘。随后他们在盗洞中发现了尚未腐烂的木棍和一副编织手套，但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继续向下清理时，盗洞中竟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陶罐。
3: 给我拿个筷子。
4: 回来，
3: 我带我筐子来，有那个削好的筷子。
0: 刮去陶罐上的泥土，一条条细细的环状纹路显现出来。
5: 这不会就一个
6: 没有油没有啊？
3: 没看油啊？没看油。
0: 陶罐一般出土于墓室棺椁中，但这只陶罐却出现在盗洞中。考古队员立刻向领队董文斌汇报了这个异常情况。
7: 那个盗洞里出了个陶罐，
3: 一个。那行，那我就直接就取了，那应该是盗下去了。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陶器在盗墓分子眼中并不值钱，因此这只陶罐没有被带走，而是被丢弃在盗洞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M40号墓葬确实没有逃过盗墓分子的盗劫呢？日暮时分，一天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许多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
8: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

0: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2: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3: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1: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3: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1: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0: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膝关节堪称人体扛起全身重量的负重劳模，它包揽着站立、行走、蹲起、跑跳等等动作，全年无休，高频运转。当你出现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发软，蹲下起立费劲难挨，走多了酸胀感久久不消这些问题时，您可要小心了，这一定是膝关节受了伤，此时它需要你的高度关注。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它的不适原因，更要找到方法尽快缓解。本期节目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从传统中医的认识出发，为您拆解膝盖疼痛的根源，给出实用的中医止痛疗法，帮您稳稳地守护膝关节健康。
5: 场上的四位嘉宾呢，都出现了膝盖疼的问题，包括我还有我的家人，尤其是上年纪的家人，几乎是80%-90%都出现了膝盖疼的这个毛病。所以是不是膝盖疼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呢？
6: 对，这是一个千古难题。从我们有人开始啊，两条腿走路开始，他这个膝盖就会跟我们人一样，随着老化，它会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蜕变，一些改变，发病率是非常的高。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之后呢，再叠加上寒湿的因素、劳损的因素、运动不适当的因素，会最终的发病。所以古人说的很清楚啊，就是膝痛，无有不因肝肾亏虚者，寒湿邪气侵袭之，然后呢，会慢慢的引起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和活动障碍。但是我们中医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治疗缓解这个疼痛。
5: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对于膝盖疼痛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看。
6: 这个我们讲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膝者筋之府，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医认为这个膝盖是这个筋汇聚的地方，所以叫做膝为筋之府。我们中医讲筋和骨嘛，那么骨以外的都可以认为是筋，就常见的我们说这个肌肉、筋膜、韧带，包括肌腱，还包括一些关节囊，骨头以外的软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筋。因为膝盖它需要承受很大的这种功能，我们体重压在上面，压着还没有完事儿，还要走路，还要跑步，还要跳跃，所以说膝盖的这种压力它是要干很多活的。所以为了让这个膝盖功能更好，我们实际上有很多这个筋来给它帮忙助力。
5: 所以天长日久，我们的膝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啊，久而久之就
6: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它会慢慢随着年龄的变化，它膝盖也会出现一些改变，比如常见我们说的骨质增生、软骨的磨损，还有一些里面结构的一些改变。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老化的一个表现，就跟我们这个长了皱纹、白头发是一样的。
5: 那我们中医认为膝关节产生疼痛到底是筋伤在前还是骨伤在前呢？
6: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很多病人都很关心这个事儿，就是跟我说那你这个说法是筋的问题为主了，听起来其实呢不光是中医，西医现在也慢慢的改变这个看法。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疼痛

0: 跟片子之间关系不是太大了，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病人他这个片子很重，但是呢个疼痛反而并没有那么厉害。
1: 片子体现的是骨头上的破损是吗？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些一些院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很新颖。哎，他们认为这个软骨的磨损跟疼痛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认为疼痛哪来呢？他们认为这个疼也是我们说膝关节筋骨立线的一个偏歪，它会牵拉，这个导致筋伤，这个筋伤才会引起疼痛。所以呢，这个观点跟中医的这种传统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说这个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因为这个软骨里面并没有很多的神经。筋伤这个是因，那么骨损包括你骨质增生啊、软骨磨损啊，它可能是一个果。
1: 那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哈，似乎膝关节呢特别的敏感，
0: 对
1: 外界的环境温度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哎，我们膝关节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受凉、受风、受寒，我们膝关节就会疼。这膝关节怎么有这么敏感的特殊性呢？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关节炎有个外号，有个俗称叫老寒腿，哎，就是这样来的。当这个一换季的时候，温度一下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哎，这种寒湿、寒邪和湿邪，它就会容易侵袭到我们的关节。
1: 嗯，
0: 就像打一个比方，一个房子啊，它本来这个窗户已经破了，那么这个当这个天气不好、更冷的时候，其实寒风啊更容易灌进来，这个时候你的症状就更加明显，膝盖变得更加的僵硬，更加的疼痛。
1: 嗯，
0: 本身我们膝盖它也是一个皮包骨头的一个结构，我们摸一摸啊，都是这个，实际上都是骨头很突出，本身它就不太耐寒，那加上你本身又有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受凉，雪上加霜。
1: 哦，理解了。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随堂小测试，刘帅。
2: 啊，到。
1: 那听完刚刚李主任的介绍哈，你觉得，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膝盖疼的话，咱是先调筋还是先调骨？
2: 我认真听了，应该是先调筋，就是这个膝盖的问题，先从这筋的问题解决，才能把这个落实的更加彻底，对吧？
1: 怎么样？
0: 对对，
1: 厉害厉害，学到位了，而且学得很认真哈。嗯，明确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先调筋后调骨啊？
0: 啊，就是跟我们讲，中医讲这个筋呢，束骨而立关节，就是在这个筋骨关系、筋骨平衡里面，这个筋是主导地位。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个筋是活的，那骨头是死的。
1: 嗯，
0: 那骨头正不正啊？它靠什么呢？它靠这个筋，哎，像胶带一样给它缠住。当这个筋很有力量的时候呢，其实让这个骨头就立线，我们讲一个立线啊，就很稳定。
1: 嗯，
0: 立线稳定之后，那么软骨呢，它就不会发生那种异常的磨损。换句话说，立线稳定的话，那个软骨是很耐磨的，哎，可以用很多年。但一旦这个筋骨平衡破坏之后啊，这个立线一歪，那么这个软骨它就会快速的磨损掉，哎，导致这关节炎迅速发展。
1: 嗯，就像一个建筑它总晃总晃的话，它中间有一些摩擦就会产生的更明显。
0: 对，所以说呢，哎，我们说调关节离不开筋，我们说要通过治筋而调骨。所以说呢，在这个筋和骨关系里面，我们说筋才是这个灵魂，才是那个抓手。治疗，哎，就是要调这个筋。
1: 筋理顺了之后呢，骨痛就可以减轻。
0: 对，哎。
1: 那治疗膝关节疼痛和治疗腰疼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吗？也是要用到三联疗法吗？
0: 对，这个是我提出来一个叫三联疗法。我们讲穴位按摩、皮筋治疗，加上一个运动的一个锻炼。那么它也是，哎，遵循着我们国际国内的一个指南，哎，提出这种膝关节的病人特别重视这种非药物疗法。那么放在我们这个中医里面，那么我们的穴位，哎，我们的皮针就是最有特色的这种非药疗法。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人到中老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四肢筋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如同机器运转没有了润滑油，就会出现活动不利、疼痛等问题。李树明医生带来的三联疗法的第一招穴位按摩，取穴方法很有特点，它并非哪里疼就按揉哪里，而是从下病上治的理论出发，在胳膊和手上取穴，一起来看看它缓解膝关节疼痛的神奇作用吧。
0: 那么穴位按摩呢，我们提出一个穴位，胳膊上的叫尺泽穴，
1: 尺泽穴，
0: 对，
1: 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0: 在胳膊肘的我们说内侧这个位置。

0: 上。你看我们这个哎，一弯的时候有一根大筋对吧，有一根大筋绷起来，
1: 嗯，
0: 这根大筋的外侧就是拇指端这一侧，
1: 嗯，
0: 这个窝里就是尺泽穴。
1: 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挺好找的，
1: 好找的，好找啊！
0: 哎，
1: 那为什么膝盖疼要按尺泽、按胳膊上的这个穴位呢？
0: 这个就涉及到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它是一个整体观，它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所以说我们讲牵一发动全身。
1: 嗯，
0: 那么具体到这个膝盖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它这个尺泽穴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讲手足相对，上病下取。那手太阴跟谁相对呢？跟足太阴这个经络相对。而足太阴呢，脾经呢，刚好经过我们膝盖，特别是膝关节的内侧，
1: 嗯，
0: 内侧。所以说呢，哎，我们手足相对，那么我们手太阴的这个穴位尺泽穴就可以治疗足太阴这个经络上的疼痛和毛病。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叫做上病下治，就是手足经是相对应的，手太阴、足太阴，他们俩是相互联系、沟通的。
1: 那云锦他现在主要疼的呢是右腿的膝关节。
0: 对，
1: 那我们按尺泽的时候是按左手还是按右手呢？
0: 这个呢，其实严格说我们讲要交叉取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老百姓在家里按摩的时候，因为你很难记得清楚，我们建议就是两侧你都按揉，其实效果都很好的啊。
1: 尺泽穴位比较好找哈，大家其实在家里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穴位刺激的方法呢来缓解疼痛。但是现场呢，我想辛苦一下李主任哈，可不可以再这样吧，王毅哈，
3: 好，
1: 我们也在王毅的身上呢辛苦李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应该如何按摩是可以更好的缓解膝关节痛的。
0: 那个我们这个可以稍微弯一点点啊，弯一点，我们这个筋就绷起来了，
2: 嗯，
0: 在它的外侧，就在这个窝里面对吧。哎
4: 哎
1: 你叫谁呢？哎，
4: 我自己刚才按的也已经很重了，但是这主任一下去好重啊。
5: 主任有内功，
4: 对，
0: 按到下面去之后已经很痛了，按到底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横着哎这样拨一拨。
1: 哦啊，什么感觉王毅？我感觉
0: 说不出话了，
1: 都包在一起了，怎么了？
4: 我真的会很疼，
1: 很疼，
4: 对对对。
1: 那除了尺泽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穴位也可以起到远端刺激然后缓解膝疼的问题呢？
0: 那么还有一个穴位，那么尺泽穴呢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
1: 嗯，
0: 那么现代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和发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不用再撸胳膊挽袖子了，在手上就可以解决。
1: 手上
0: 这里要提出我们一个新的方法，叫做第二掌骨全息疗法。
1: 哦，
0: 第二掌骨全息疗法是近几十年我们说就中医学的一个发展和一个进展，然后呢对这种疼痛类的疾病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么它主要用了一个全息的原理。什么叫全息的原理呢？就是说它这个部分可以对应或者包含我们整体的元素和信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节骨头啊，它可以就包括我们人身上整体的信息和元素，换句话说就像于把我们这个人体浓缩在了这一节啊骨头的位置上。
1: 就像以前我们常说做足疗的时候，这一个脚就可以体现我们整个的人体，比如说这个脚趾头代表就是脑袋，然后中间代表的是肠胃，然后底下代表生殖系统等等。
0: 对，
1: 原来这个第二掌骨也可以代表我们一个整体。
0: 对，
1: 那缓解膝关节疼的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0: 那我们看大图啊，这个小人他站在上面，那么他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偏向掌根的这个位置上，就是缓解膝盖的穴位。
1: 你看看王毅的这个手法对吗？
0: 方向是对的。你看我们先找到这个，这是脚对吧，这个凸起这个骨头就是足的位置，往上推一点点，嗯，就是膝盖，然后我们压的时候，哎，朝着这个骨头的方向按压，我们推揉啊。
1: 什么感觉，王毅？
4: 我刚才已经很使劲了，现在主任这个，哇，就好酸啊。
1: 所以通过这样的刺激穴位的方法，就可以缓解膝盖疼了。
0: 对，这个对我们说这种，轻度或者是中度不太厉害的这种关节疼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保健的方法。
1: 好，王毅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按一按啊。
0: 好，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4: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0: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6: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

0: 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1: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0: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你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根据中医经络理论，四肢末端是精气起始与汇聚的部位，感应灵敏，刺激肘膝部以下的远端穴位，调畅周身气血的力量更强。缓解膝关节疼痛，就请大家记住肘部的尺泽穴以及手部的腿穴，时常按揉，不仅缓解急性疼痛，也可作为日常保健来使用。接下来要看驱痛组合拳的第二招，劈针治疗。它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有何特殊之处，是如何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详细解读。
4: 因为这个老寒腿啊，关节炎的病人啊，他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他这个疼痛啊，关节的变形啊，可能会越来越进展。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说上下楼梯疼痛费劲，有的病人干脆就不能上下楼了。那么还有的走平地也会疼，那么到了最后，这个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到晚期他会睡觉也会疼，这个半夜也会痛。对这种症状明显的病人，那么我们这个要劈针治疗，它的效果会更好。
2: 那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中医应用到的劈针到底是长什么样。
4: 大家看，这个就是劈针，粗一看啊，跟这个针灸针差不多。其实本来他们俩就是亲兄弟，这个针灸针也好，劈针也好，都是古代灸针的一种。但是皮针有一个特点，它的针尖是不一样的。皮针的针尖呢是一个扁平的，因为我们这个普通的针灸针呢，它是一个尖，我们扎到肉里面，扎到这个筋节里面，它只是挤出一个洞来，那么这针一拔出来，这个洞又合上去了。我们这个皮针不一样，它是一个扁平的，那我们一扎进去之后啊，是一条缝，拔出来这个缝还在。所以说这一点不同呢，就让皮针呢对这种松解这种粘连呢减轻这个软组织里面的压力，它的效果就会更好更突出。所以说呢，治疗这种膝关节炎老寒腿，它的效率更高，见效更快。
2: 哦，理解了。那用这个劈针来缓解膝关节痛，它的道理是什么呢？
4: 这个我们有三点啊。第一点，我们讲筋骨力线的失衡，气血不通，不通则痛。那么实际上就是局部有一个炎症，那炎症呢相当于这个气血不通了，就是打个比方像一潭死水一样，炎症堆在那个地方，消不掉，那么就疼就一直存在。那我们一扎之后呢，畅通这个经络气血，把这个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潭活水，活水过来之后呢，这些炎症的这种堆积物呢可以顺着流走，给它排走，那么就消炎去痛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调整这个筋骨的力线。我们知道关节，这个骨头的稳定是正的还是歪的，完全靠筋的这个拉扯，筋给它摆正了，绑正了，它就正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治这个筋，调这个筋，改变这个关节四周的这种筋的这种张力的平衡，重新让这个筋骨力线摆正好，筋骨重新恢复一个平衡，那么它是从根本上延缓这关节的继续的老化和蜕变。
2: 骨的力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4: 大家看，红色就是力线，就是说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正常在一条线上，这个我们叫力线是正的。但是呢，很多这种病人，关节炎的病人、老寒腿的病人之后啊，他这个关节会出现螺旋腿，膝盖的关节它就不在这条线上去了，它会歪了。歪了之后，软骨就快速的磨损掉了。那么怎么办呢？要把它纠正回来，往回调。
2: 对，这就涉及到我特别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您说到调筋就可以把骨头的位置给改变了，这怎么可能做到的呢？
4: 我们中医讲得很清楚啊，筋束骨而立关节，骨头正不正是靠筋来拽着它的。这个关节的这种偏歪呢，更多是关节周围的这些筋，可能说我们说一个松的，一个紧的，一个长的，一个短了，它就歪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电线杆子啊，它这个两头的绳子用力是一样的话，它就很正。那如果这个电线杆子这个一头这个绳子松了，一头绳子紧了，那么它就会拽歪了。那怎么拽回来呢？我们还要把这个紧的给它松开，让两头均衡受力，那么这个骨头啊，电线杆子它就会回到一个正位。所以

0: 所以很多病人说的很形象，他说我的膝盖疼啊，就好像后面有一根筋老拽着我，实际上就是这个筋短了，筋短之后把这骨头给拽歪了，所以他觉得痛。那我们一扎，哎，把这个筋给它松开了，松开之后他就不再拽着这个骨头了，啊，他就回来了。
1: 哦，理解了。嗯，您刚才提到这是两点原因哈，还有其他的这个中医原理吗？
0: 啊，那就是我们是更高级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这个针刺啊，包括这个皮针包括针灸，它都有一个中枢层面的一个调节，就是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大脑对疼痛它有一个调节机制，那我们通过针刺穴位之后啊，也会在中枢层面哎调节大脑的这种镇痛的机制，比如说分泌出一些我们说内在的一些吗啡类物质内啡肽，它本身就是起到一些镇痛作用的，所以呢它也会提高哎我们对这种疼痛的耐受力和忍受力，这样呢会这个调节我们这个疼痛的水平啊、
1: 哦、
0: 也能够缓解疼痛治疗疼痛。
1: 嗯，理解了。哎呀，那接下来我觉得福利开始要发放喽，谁愿意来接收第一波福利？云姐哈，
2: 对，好，我特别后悔今天没带我妈来，所以我要先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们在现场呢请李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哈，通常治疗膝关节疼痛怎么样来用皮针刺激穴位。那还是啊，咱们膝关节疼扎哪儿啊？
0: 对，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尺泽穴还有手上的第二掌骨，这些都是远端取穴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我就是站立的时候
0: 嗯
2: 会觉得这里疼，
0: 好
2: 不舒服、
0: 那么这个针扎上去可能就马上就缓解了。
2: 好
0: 啊，我们先找一次穴位啊，哎，基本是这个位置。
2: 嗯嗯、
1: 哦，我终于理解王毅了，为什么说不出话？
2: 主任的那个手特别有力道，
1: 特别有内力，
2: 是很疼吗？不是，他就是因为他很准的就能摁到那个尖尖那个地方，会有非常敏感的反应。
1: 胀疼吗？
2: 酸胀疼、
1: 哦，
2: 而且还有麻，所以好像就感觉一下主任一神指按下去，哗，全部都开了，那种
1: 过电一样，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这就是刺激到位了。
2: 嗯，
0: 对 ，OK， 那我们开始扎针啊。
2: 嗯，
1: 好。其实我曾经到李主任的门诊去做过采访，我发现就是很多的病人从李主任那诊室出来，这个手上的，就我按那个大指甲印的地方，都会扎一根针。所以是不是只要膝关节疼就都要扎这儿啊？
0: 对，我们膝关节痛呢就分两部分治疗，一个叫做局部的治疗，刚才我们说疏通局部的气血经络循环，
1: 嗯，
0: 哎，通则不痛。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要远端治疗，
1: 嗯，
0: 远端取穴，所以这是两部分啊。
1: 哦，
0: 一般来说同时做啊。
1: 哦，理解了。嗯，对，这是必扎的地方。
2: 嗯，
0: 来放松
2: 啊。
1: 啊，怎么了？
2: 酸胀。
0: 好吧。
1: 嗯。哦，我、哦、这个针进的还不浅哦。
0: 好、哦，起来走，走两步。
2: 没，
1: 站起来之后要行走才会效果更好吗？
0: 说戴上针之后啊，一定要活动
1: 哦，
0: 因为越活动、哦，你这个局部那个不通啊，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松。
2: 哦、那我这个手呢？
0: 可以垂下来。
1: 哦，云锦这样吧，因为是不是还要留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十分钟啊，
1: 十分钟，
2: 十分钟，
1: 给你自由活动，
2: 对、哦，
1: 原地自由活动十分钟的时间。
3: 福州门地铁站，
2: 拜拜。
1: 那谁想来感受一下刺激膝关节呢？王毅，你还想来啊？好吧，好吧，来，你接受的是全套治疗。
0: 您是哪个地方痛啊？
4: 嗯，就是这个膝盖吧。
0: 对，好、嗯、好翻上去，好腿伸直，哎，放松下来，哎，我们让这个波轮盖的骨头放松，可以自由的活动。然后呢，我们按揉一下这个地方啊，膝盖这个底下。
4: 哎哎，
1: 嗯，你又在叫谁？
4: 刚才那个老师按这儿的时候是酸胀的疼。特别明显，
1: 我感觉你现在这个造型要唱歌了，气儿都提起来了，疼的吗？
4: 这地方扎不进去吧？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您要给它掀开了都？
1: 那动作可大了。
0: 对，
1: 好，那我们请李主任为王医师针。
0: 好，哎，一样，腿放直，哎，放松一点，哎，不用用力啊。好，就这个地方啊，先消毒，然后呢，我们这个针刺呢，其实很放松，哎，放松。放松、啊、对，
4: 放松就会拱起来了。
1: 疼吗？
4: 不疼
1: 啊。
4: 我其实是闭着眼睛的，我确实担心会疼，但是一点都不疼。哎，针呢？
0: 我们治疗已经完成了
4: 啊。嗯，他那个还得
1: 想说，哎，治疗一半，主任怎么走了呢？
4: 我以为
2: 几下呀、
0: 啊、对，几颗。

0: 可以了，就管用了。您看，我们再试一试哈、啊，来，放松下来。
1: 我以为您失败了，就是说还要再扎一下，就跟那个打点滴没扎准，说再扎一次。
0: 来，我们再试试，放松下来。啊，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对。
1: 啊。嘿，不疼嘞？
2: 真的吗？
1: 您这会儿是不是没使劲儿？
0: 一样的，放松下来。
1: 真的不疼
0: 下来？
1: 真的不疼嘞？
2: 你要实事求是，王爷。
1: 真的真的，刚才主任这么摁的时候，我就觉得都不行了，我就担心他给我掀开了。现在真的不疼了？
2: 为什么扎那么三五下就可以缓解这么严重的疼痛呢？
0: 现在这个治疗我们叫局部的治疗，我们要找准局部的那个气血不通的那个点，堵住的那个点，然后给它做一个松解，让这个堵塞迅速的疏通开，所以它不需要留针。
2: 那治疗一次就可以了吗？
0: 哎，看这个病的轻还是重，一般情况下，一次两次就会就见到明显的效果。
2: 嗯，您刚才提到膝关节疼痛，我们用皮针不是松筋吗？
0: 对。
2: 那您刚才扎这个点是哪里有筋呢？
0: 那就是筋呢、啊，我是沿着骨缝进去的。我们这个，
2: 我们以为筋就都是能摸得到的那种。
1: 对，这个要这样才算是筋。
2: 对，
0: 这就是筋呢、啊，这是骨缝里面这个筋啊，因为那个地方炎症就卡在那个地方。卡那里它上不去也下不来，所以一直窝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个皮针一疏通，扣动那个扳机，哎，瞬间它这个气血就通畅了。一缓解之后，病人就有信心了，他就愿意活动了，越活动越松，越活动越开。
2: 理解了，就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0: 炎症会自己吸收掉。它会持续的吸收。
2: 所以你今天这个扳机点已经被抠起来了、接下来就要加强运动。
1: 没有问题，
2: 以后可以缓解膝关节。
0: 感觉走两步看一看。
1: 好。
2: 然后也把云锦邀请到台上吧。
1: 好，快来快来快来，云锦。
0: 对。
1: 哎，这个膝盖真的非常松快。哎，左边也给我扎一针吧。
2: 那就得上门诊扎了。
3: 对，
2: 疼痛哥门诊。我们现在可以给云锦拔针吗？
0: 可以了，
3: 可以了。
4: 哎，放松。
2: 也差不多溜了十分钟了，我们先给云锦拔针。手好轻啊！
3: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我在刚下针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酸和胀，还有指尖的那种麻。然后呢，主任让我下去走，我在走到大概我估摸着是五分钟的时候啊，突然这个地方有一条反射，就是突然一下窜疼，
2: 嗖一下，
3: 对，就这块大概疼了可能有个30秒，然后我就会这样动一动什么的。现在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状态。
2: 刚才云锦提到扎针的时候走一走，突然间发现腿疼了30秒，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0: 这个中医很好解释，很正常，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疏通之后啊，这样活动对吧，身体会把气血调动起来去冲击你那个病灶，
3: 冲击不通的地方。
0: 对、冲击的不通开始堵嘛，那会冲击的时候会有点感觉，哎，过30秒你活动活动，哎，冲开了就松了。
2: 所以这是好的反应。
3: 对，
2: 就是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和目的了。云锦，你们俩就是满载而归。好开心。
3: 谢谢主任。
2: 好，辛苦了。
3: 谢谢。
2: 我们先回到座位吧。
5: 膝关节疼痛的调理应是一套完整方案，穴位按摩、皮针治疗能够松解紧张粘连的软组织，快速缓解不适，但想要维持长期效果，康复锻炼必不可少。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中医驱痛组合拳的第三招，动作锻炼。科学的肌肉功能锻炼能从根本上减轻膝关节负重，减少疼痛反复发作。锻炼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不仅是腿部肌肉，还有大家经常忽视的臀部肌群。臀肌相当于下肢的底盘稳定器，若臀肌无力，走路站立立线就会跑偏，膝关节就要额外扛下重担。只有同步练好大腿与臀部肌肉，理顺发力模式，才能长久守护膝关节健康。
2: 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我们膝关节疼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不太敢动。
6: 对，关键它没法活动，它不方便活动，您这它怎么办呀？
0: 对，这个我一说运动，病人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第一反应，我疼啊，走不了啊。你让我动，但是我疼没法动。但是我们这个运动其实不是走路，甚至可以不活动膝关节。所以说我们这个锻炼是既要锻炼肌肉力量，同时也不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和负担。
2: 那我们就可以边做边给大家介绍。

0: 找为什么做相应的这些动作就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请上依林吧，来。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3: 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可以这样飞剑，可以这样里面按揉放松下来。
2: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刚才主任提到，不需要活动膝关节也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
2: 对，
1: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2: 我们就坐着就可以了啊。坐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往前坐一点，这个腿，比如说我先左腿啊，这个腿就自然伸直，然后呢，我们先放松。这是我们那个髌骨波棱盖这个骨头，那么这个很多这种老寒腿的关节炎的病人呢，这个地方已经很紧了，那我们可以先放松放松，推一推，左右推一推，上下推一推啊，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九阴白骨爪啊，这样我们这样
1: 骨爪、哎、
2: 这个刮一刮，刮两三分钟，哎，你可以这样刮，其实都可以刮，哪边疼我们可以刮一刮，这样的话很安全，它对膝盖没有什么损害、啊、
3: 嗯，力度呢、这个
2: 力度就是有点酸胀痛就可以了。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这样勾脚，也不离开地，勾脚的目的实际上是锻炼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的肌肉、哦、同时也拉伸我们腿肚子的肌肉啊、
1: 嗯、
2: 勾脚激活20秒钟。
1: 练这个肌肉和抻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是因为我们走路啊，关节要靠这个它的上下的肌肉来维持平衡，然后第三个可以抬腿啊，抬高，
1: 嗯，
2: 这个时候会继续增加我们说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的力量啊，锻炼一个力量。
1: 还是要保持勾脚吗？
2: 对，勾脚可以。
1: 哦。
2: 然后我们练练这个力量，哎，一会儿有点酸了，酸了就放下来。比如说你可能有严重的膝关节炎，也可以做这些动作，因为它很安全，不增加这个膝盖关节的压力。
1: 这就是不用活动膝关节也能够达到缓解膝关节疼痛的动作。
2: 对，
1: 我们让依琳来感受一下哈。
3: 好，
2: 嗯，第一个就是你这个
3: 刮一刮，
2: 对，让这个波棱盖这个骨头呢，让它松动松动。它是一圈，哎，哪个地方紧，我们就多刮两下，让这个筋给它松开。
3: 挺好受的，就好像自己给自己按摩的这种感觉。
2: 对，哎，
1: 好，第二个动作是
2: 勾，对，脚不用离开地啊，勾。
3: 小腿现在小腿肚感觉有一种紧绷感，然后现在这块肌肉感觉很紧，
2: 对，也在使劲儿、
3: 嗯，
2: 但是这属于激活，
3: 嗯，
2: 啊、
3: 激活，
2: 这个我们就20秒就可以了啊。
1: 用往前屈吗？就是身体用往前吗？
2: 不用屈，就是体验它这个发力的感觉啊。
1: 嗯，好，第三个动作是
2: 第三步，
3: 抬、
2: 哎、抬起来，对，抬起来，这个就较劲儿了，
3: 嗯
2: 啊，感觉这个大腿肌肉
3: 有点哆
2: 嗦，有点酸痛，
3: 对，
1: 啊、保持多久呢？
2: 这个呢也是15到20秒钟。
1: 还好啦，
3: 控制不了的哆嗦，就是这个说明我这个肌肉就不够，
2: 要需要经常的锻炼、
3: 哦、
2: 两侧都练。

0: 对，
1: 嗯，好嘞，好，容易吗，一莲？
2: 我觉得还行，至少说不是那么累，但是我做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会出汗。嗯，
3: 对，嗯。这个也是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说锻炼肌肉的一个效果啊，它实际上一个整体的一个训练，因为这个肌肉我们说很多人要带护膝啊带护膝，这个觉得带着护膝就放心了，膝盖就轻松一点，实际上这些肌肉啊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钢铁护膝，
1: 嗯，
3: 哎，把它练得很结实，那么这个膝盖我们讲这个关节啊立线啊就很稳定，说到底筋强哎骨自健啊，
1: 嗯，这个动作练习一两天恐怕不行吧？
3: 对，这个我们讲也是久久为功，久久为功，因为这个关节的它这种发展就是以年来计算的，
1: 嗯，
3: 所以说呢，哎，这种锻炼要持之以恒。
2: 就是像我妈妈那样，比如说她膝盖已经肿了，
3: 嗯，
2: 这个时候适合练这个动作吗？
3: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关节肿得非常厉害，你看你明显看的肉眼可见很肿，
1: 嗯，
3: 那这个时候要休息。但是我们说一般的你就是说肿一点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1: 嗯，
3: 啊，它并不会让你这个里面压力变得很大，
1: 嗯，
3: 哎，反而你疏通开之后啊它会有一种久违的轻松感，
2: 嗯嗯，
1: 好，那回家也可以教给妈妈这样的动作，你自己要多多练习啊。
2: 是的，谢谢。
1: 这是缓解膝关节疼痛的一个动作，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刘帅，你愿不愿意到台上来
4: 学习一下？我太愿意了，
1: 来，李主任，如果要是膝关节疼的话，咱们锻炼哪里呢？
3: 因为我们讲髋、膝、踝，它都是下肢的关节，
1: 嗯，
3: 但实际上，这个髋关节是最大的一个关节，它实际上是下肢运动的一个核心。
1: 嗯，
3: 所以说很多这种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因为活动少之后啊，实际上它这个臀部的肌肉、骨盆的肌肉，哎，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萎缩。
1: 嗯，
3: 那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臀部的肌肉加强之后呢？哎，也会极大的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和负担，
1: 嗯，
3: 同样能够缓解关节的疼痛。
1: 理解了，所以现在要锻炼我们的臀部肌肉了。
3: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侧抬腿，我们主要练习这个臀部肌肉里面的主要的一块叫臀中肌。
1: 嗯，可以看看在哪里？
3: 它，哎，是在臀部偏上的位置啊。
4: 哦，
3: 好，我们侧抬腿，来，好，头
4: 抬头
3: 放下来，哎，头放下来，对，好，来，抬腿顶我的手啊，再高点，再高一点。基本上我们讲啊，这个高度呢抬到跟肩膀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3: 然后脚勾一点，对，这样好，10秒钟或者15秒钟不动啊，不要松下来。然后我们向前，哎，这是一个加强动作，45度。
1: 嗯，
3: 45度，然后继续15秒钟，
1: 保持。
3: 要没劲儿，10秒钟。
1: 没劲儿，撑不住啊。
3: 哎，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酸，是吧？
4: 是挺酸的，
3: 很酸。然后回来，哎，这是一个，
1: 再回来，啊，还要再保持吗？
3: 不用保持，就回来就可以了，
1: 放下，
3: 放下来，哎，
1: 刘帅刚才讲酸哪地儿酸，
4: 这个这块都有点酸，然后还有点热乎，
1: 哦，
4: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侧抬腿啊它就是靠这个臀中肌的这个力量，
1: 嗯，
3: 才能侧抬起来，比如我们看这个老年人走路啊他会左右的摇摆，
1: 嗯，
3: 这个是很常见的，特别是腿脚不利索的人，
1: 嗯，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臀中肌这个肌肉力量已经很弱了，他不能控制，所以要左右摆动。
1: 嗯，
3: 我们看年轻人走路的时候呢，他是哎上下这样一窜一窜的走路，
1: 嗯，
3: 哎是不一样的，就反映他的这个肌肉力量、臀肌的力量的强弱。
1: 那这样的动作要做多少个？做几组呢？
3: 实际上理想做10个，但是你可能没劲儿啊，做个3个5个也可以，慢慢来，
1: 循序渐进。
3: 对，你会发现有毛病的腿呢，可能会力量更差。啊，所以要着重练你那个弱的那一项，
1: 嗯，每天做几组呢？
3: 这个每天做个3组5组是可以的，因为它很安全，同样的我们说它既锻炼力量又不增加膝盖的压力，
1: 对，
3: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叫围魏救赵，是这样一个理论啊。
1: 好，我们也让刘帅感受一下做完了这个动作之后，哎，膝关节有什么样的变化？
4: 有变化，说实话我这个下来以后感觉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做了运动，这边的膝关节感觉特别轻松，
1: 嗯，
4: 这条腿都特别轻，抬脚走路，
1: 嗯
4: 啊，然后没做运动的这条腿呢就很沉，
1: 嗯，
4: 就很轴感觉，对，然后就是这一块就老师说的这一块特别疼。
3: 对，我们交替的练，但是重点练就是说有问题的那一侧
4: 啊。
1: 好，回家之后也可以把这个动作交给你的亲戚，
4: 好，
1: 啊，让他也缓解膝关节痛。
4: 好，
1: 辛苦啦。最后辛苦李主任为我们总结一下中医用来缓解膝关节疼痛的理念和方法。
3: 对，我们讲3点啊。第一点就是说膝关节炎它这个病

0: 病呢，它是包括关节内、关节外，哎，周围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不单指关节里面的软骨那一点毛病，关节外面的一些筋的损伤，哎，这些软组织的损伤，都属于膝关节炎的这个范畴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病人一拍片之后啊，就非常担心，因为磨损得很厉害。很多病人知道这个软骨磨损之后是不可逆的，长不出来了，将来再厉害就要开刀，就要手术。很这个担心、紧张、害怕，结果就是更不敢活动了。哎，这其实是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实际上，膝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改变，发展非常的缓慢。我们身体自身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适应它，应该要尽可能的做一些活动，哎，不断的来调整、来适应、缓解这种紧张、焦虑和疼痛。第三点，我们说皮针、治筋、穴位按摩、运动锻炼，这个三联疗法对大部分的膝关节的病人，它都是一个一线治疗、首选治疗。所以说呢，有关节炎不要担心，哎，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减轻疼痛、缓解症状，哎，迎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1: 明白了。那所以通过今天的介绍呢，我们了解了哈中医用来缓解身体各个部位疼痛的优势。那如果在家呢，简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法缓解，同时呢，一定要配合积极的运动，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那如果要是到我们专业医生那里呢，会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帮我们缓解身体的疼痛，您不妨一试。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浩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往高原的路口，为何成为我国多重地貌的分野？如何跨越高寒冻土带和干旱之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啊，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流经地域很广的河流，还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黄河充满了崇拜和敬畏。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当然了，说黄河之水来自天上是诗人夸张的浪漫想象。不过黄河的源头确实位于离天最近的青藏高原。黄河源头地处高寒区域，到了冬季会变得难以想象寒冷，境内野生动物生活非常艰难。为了了解冬季三江源的独特景观，考察组专门在冬季深入三江源进行了探访。
1: 考察组从西宁出发，目的地是青海南部的玛多县。行进途中，队员们察觉到地势一直在上升，高原反应也变得更加明显。出发不久之后，天空下起了小雪，公路上能见度降低，公路两侧的山岭原有的积雪尚未融化，此刻又被朦胧的雪雾笼罩，高原上呈现一片群山尽白的景象。经过与玛多县气象部门的联系，考察组得知那边正在下大雪。
2: 杨老师，我听说那个玛多县现在还在下雪呢，你看我们路上现在也在下小雪。
3: 对，因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这个气候。
1: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冬季降雪非常频繁，这是由于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也在不断降低，高原上的水蒸气与冷空气相遇，更容易凝华形成雪。大量的积雪在春季融化之后，又成为河流的重要水源。
3: 对，因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这个气候各个方面它和我们这个低海拔它是不一样的，气温每这个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升高100米是要降平均要降低0.64摄氏度。
1: 在青海湖以东的位置，高耸的日月山横亘在考察组面前。随着公路进入山区，我们眼前的景色逐渐出现变化。眼前形状如同日月的两座山峰，一侧与青海湖遥远。

0: 遥相望，风光宛若塞上江南，而另一侧却是延绵的高山牧场，即使在飞雪之中依旧牛羊成群，鲜明的反差渲染了一山之中的多变风景。
1: 东边的这个山呢，
0: 随行专家说翻过日月山之后才是真正到达青藏高原。
1: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日月山的这么一个山系地带啊，我们的后边呢是这个黄土高原地区，前边呢我们就这个啥是属于我们的青藏高原地区了。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日月山是祁连山脉的一道支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由长安出发，经日月山的山口进藏。而在地理学领域，日月山是一座有着多重意义的界山，它既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叠合部，坐落在我国季风区域与非季风区域的分界线上。翻过日月山后，考察组突然感到颠簸加剧，公路路面出现频繁的起伏，路基沉降非常明显。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现在进入了冻土地段。
1: 大家看到的这个路面凹凸不平啊，这就是青藏高原地区，那么这是一个冻土路段。主要的原因呢，那么就是这个冻土，永久性冻土或者说季节性，那么这个冻土，那么在这一个春夏这个时间段呢受热，那么这个融化，那么进而呢就形成了这个高低起伏不平的这一种路段。
2: 哇，你看前面这个，
1: 对，这就是特别，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地方了。
2: 我感觉这个地方沉降这个谷和风，它得有一米的这个高差了。
1: 还没有一米，至少也有，感觉可能有20-30公分了。
2: 对，这个至少得50公分。
0: 随行专家说，当地的冻土分为永久冻土层和季节冻土层。永久冻土层是地下的岩石、土壤与水结合，经过长年累月的结冻后，形成一年四季始终低于冰点的冻土层，终年不会融化。而处于永久冻土层上部的季节冻土层，在冬季结冻时会变得膨胀坚硬，春夏季节融化后又变得收缩松软。修建在冻土区域的公路也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逐渐沉陷扭曲，发生剧烈的变形。在行进途中，路基两旁排列的棒状物体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种设施的用途是为冻土区域的路段提供保护。
1: 冻土地区公路两侧呢有，
2: 哎，杨老师，你看这两边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
3: 是是是是。
2: 哎，我们到那边宽敞的地方，然后把车停下来看一下。
4: 哎呀，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边上，在路边，然后我跟杨老师，然后就过来看一下这个青藏公路铁路旁边的这种设施哈。
1: 这个就是在这个冻土区，为了保护这一个交通设施啊，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公路的路基，包括铁路的路基，研发出来的一套，那么这一个啥的设备称为热棒啊，称为热棒。你看，为了这一个彻底的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你看它的这一个热棒和热棒之间的距离大概呢是在3米左右。当然这个埋藏的长度呢就是根据公路路基下边的冻土长度，那么就说明在这个下边呢路基下面都存在这个冻土，它下边里面的这些空心管它就往六间深，它把这个路基下边的这些那么水汽啊热量啊它通过收集传递往上面上来保护。

0: 路基一个房子冻土融化。
1: 驾驶员告诉考察组，眼下青藏高原尚处于冬季，冻结的道路虽然颠簸，但路面较为坚硬。而在春夏季节，随着路基之下冻土层的融化以及冰雪融水的渗透，道路会出现大规模的翻浆现象，尤其是冬季结冻严重的路段将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2: 冻土层对各种建筑物会起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技术处理难度非常高。就像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于修建时呢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没能够解决冻土问题，结果导致很多地段的路基出现沉降，甚至发生过一座火车站整体下沉的现象。那么中国有哪些地方存在冻土呢？为防止冻土对建筑物造成破坏，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冻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只有害处没有益处呢？对于这些问题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先生来了解一下。
3: 冻土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纬度的这个冻土，比如说北极南极的冻土，还有就是高海拔，就是青藏高原，一般是海拔高度高于5000或者5500米以上才会出现永久冻土。冻土是一种自然现象，夏天它要化冻的时候，这个地基非常不牢固，冻土也不是完全都是害处，所以现在这种全球变暖这个加速了这个冻土的融化，加速了温室气体的这个富集，所以冻土层对于改良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适宜人居的星球，冻土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冻土作为高寒区域的一种地质现象，确实是有利有弊。人们要在对冻土层整体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克服它的弊端。好在随着各种高科技的建筑手段层出不穷，让公路铁路能够顺利地穿越冻土区域，人们进藏呢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原本是千里无人区的三江源也渐渐变得不再遥远了。
1: 经过大约500千米的车程，考察组抵达玛多县。玛多县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南端的县界与四川省接壤。通过走访地质部门，队员得知，玛多县地处高海拔区域，全县的平均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在古代是由青海进藏途中的重要驿站，也是黄河两岸的一处渡口。考察组在这里看到，当地百姓的生活怡然自如，宁静安详地延续着传统的民俗。县城规模虽然比较小，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经过在玛多县城一夜的休整，考察组第二天继续赶赴黄河源头。驶离县城不久后，公路迅速进入山区。为获取黄河源区的气象资料，随行专家在山顶进行了一系列观测。
4: 这是测什么呢？
5: 这个是气压、海拔，这上面还有气温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大气中水汽含量。
6: 风速0.6米每秒，然后它的气温是-7.5摄氏度，这边它的这个大气中的这个水汽含量45%左右，高层4103米。
4: 我们现在在玛多县的西边的一条公路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顺着这条公路往那边去。三江源的黄河源头的就是那个月谷纵列区。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月谷纵列区是黄河的中源，也是国际地质学界很多专家公认的一处源头。这里将是考察组探访的目的地。

0: 考察组从当地专家那里了解到，世界上的大江大河在最初发源的时候往往都不只有一个源头，而且呢，因为源头呢一般都处于人类难以到达的深山或高原，于是呢寻找江河正源变得十分艰难。黄河正源的确认也是持续了近百年，经历了几番波折。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齐德利博士来了解一下。
1: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一直研究地学的一个传统。河流啊，为长为源，就是河流最长的地方呢作为它的源头。其实在从1952年开始，就把黄河的源头呢定在了它的中间的叫约古纵列区。等到2008年，全国开始了三江源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多学科的考察之后呢，就大家呢把河流最长的卡日曲，流域面积最大的，它也是整个呢这个长度也是最长的，这时候呢就把黄河的正源呢就更正过来了，定为是卡日曲。
0: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黄河浩浩荡荡东流入海，气势令人震撼，但是它的源头呢也仅仅是三股涓涓细流。而且呢，黄河源头地处海拔近5000米的高寒地区，生态体系十分脆弱。为了解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种群状况，考察组专门对黄河源周边的区域进行了走访。

瀚的高寒原野，为何能够孕育东流入海的黄河？黄河源头的千湖之县，又为何呈现出沙水两重天的地貌？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马多县黄河乡，地处与黄河源头较近的上游河段，也是当地野生动物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
11: 罗俊老师，我们今天主要是去什么地方？
12: 黄河乡这边到那个山化，看那个山化完了之后再过去看一下那个白春路，运气好的话能看见白春路。
11: 白春路
12: 啊，像马都这边的话，什么黄河乡野生动物的话，种群多一点，再就是说数量上多一点，

0: 过一片荒野之后，几座巨大的沙丘呈现在队员们眼前。
1: 你看前面这么大一个沙丘，它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沙丘，
2: 草退化之后呢，慢慢刮沙子刮，形成这个沙堆。这种太多了。
1: 右边就是黄河的河道。
2: 看左边那个沙丘，它是治理的，治理过的。
1: 是，
2: 跟那个不一样吧？
1: 起到防沙固沙的作用。
2: 打电话。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气候严寒，冬季持续时间长，土层较薄，并且氧气含量浓度较低，难以生长高大的树木。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带，野草也生长得低矮稀疏。当地出现的沙丘，除了自然界的风化侵蚀之外，也和野生动物种群失衡导致的野鼠、高原鼠兔等小型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有关。它们对草场的啃食和挖掘加剧了沙化现象。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生态修复。
2: 这国家投资也挺厉害的。
1: 这是种的草哈、种的方格草，
2: 方格草沙子里面埋进去，用那个干草、做成这种方格，完了以后里面再种那个草籽
1: 啊。
0: 随行专家说，网格化种草是当地治理沙化、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眼前的沙丘经过长期治理后，在迎风面已经形成了绵密的草网，锁住了流沙，沙丘不再随风移动。在走访过程中，考察组经常会看到矗立在旷野之中的高杆。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是当地为消除鼠害采取的措施。
3: 这个前面的这个杆子上方的那个就是当地的牧民啊，给这一些飞禽鸟类搭建的人工的鸟巢。
4: 就这个东西啊？
3: 对。
0: 专家说，当地牧民架设人工鹰巢，目的是吸引猛禽到来。一座人工鹰巢能够控制大约500亩草场的鼠害，对防治草场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利用生物办法恢复草场生态平衡的措施。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遍布着风化的碎石，路况十分低劣。一个意外事故让考察组暂时终止了行进。
4: 路有尖石头的地方现在已经扎胎了，你看这个地方扎了一个洞。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要把这个备胎来换上去。
5: 这么厚，
4: 气儿还可以。我以后用这个气泵还得给它充点气。
3: 你带了一个气泵啊？现在李老师正在用这个千斤顶把这个车打起来。我来了，你已经搞不动了。
4: 这个地方应该快5000米了吧？这个地方海拔，
0: 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上，由于缺氧，队员们一举一动都变得十分吃力，更换轮胎的过程也变得非常艰难。干旱的气候条件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考察组发现，乘坐的汽车上已经落满了干燥的浮土，偶尔有大吨位的货车从旁边通过，公路上更是尘烟弥漫。眼前的环境让队员们感到费解，为何黄河会发源于如此干旱的区域呢？
5: 考察组经过查阅地理资料发现，

0: 黄河源头的位置啊，处于中国的非季风区域，这里呢地势边缘，同时又受到高山的阻挡，来自海洋的季风无法到达这里，这是干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季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是形成降水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啊，这个黄河源头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区域，按理说呢，这里地表水应该非常匮乏。可是呢，考察组啊也从马多县当地了解到，马多县境内密布着5000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被称为是千湖之县。那么在黄河源头为何会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邱小平先生。
1: 它的水就是来自于冰川，大量的冰川夏季融化之后呢，滋润着这一片的土地，也就是形成了山江源。尽管这里边降雨量很少，很干旱的地区，但是因为有冰川作为水源，所以这地方有很多高原湖泊。
0: 看来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黄河源头虽然处于干旱区域，但这里还是拥有一定的水源。考察组经过对黄河源头周边的走访之后呢，决定前往黄河中原，也就是约古宗烈区，对冬日黄河源的自然环境进行考察。

近在咫尺的两条江河，为何最终各奔东西？滚滚黄河流水，在源头又为何清澈而著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行进途中，考察组先后发现了群居的野驴和白唇鹿，这让队员们感到不虚此行。专家告诉队员们，在藏族人心目中，这些野生动物都是高原上的精灵。

0: 这里是传统牧场，公路也常常被转场的牧民作为牧道。
1: 这群我感觉得有五六百

0: 盛怒重围。
1: 在公路旁奔跑的一群狼，是最让考察组感到意外的发现。在过去，狼曾经被视为畜牧业的害兽，一度在当地消失。但实际上，狼能够有效地控制野鼠、野兔对草原造成的破坏。狼作为动物界的掠食者，它的回归表明黄河源头的生物链日益完整和平衡。
2: 哎呀，你看看，我们在去这个源头的路上，你看就发现了一个狼群，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只，那上边还有两只，
4: 而且离公路好近啊。
3: 刚才就在那个路边摆，看到我们的车来了哈，它往上边移动了一点，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非常的好。
5: 走远了，我们继续出发。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优化，很多原先销声匿迹的动物种群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野生动物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会刻意与人类保持一定的距离，平时很少走上公路，所以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人和动物安守各自的领地，相互之间不打扰不侵犯。由于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出黄河源区整体生态环境的状况，因此近年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这片区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监测。随着一路西进，考察组发现沿途湖泊湿地渐渐增多，与公路相距不远的黄河虽然河道还比较狭窄，但已经呈现出九曲黄河的陡折蛇形。队员们也注意到，在黄河最上游的流域已经形成各种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生态体系，类别繁多的生物种群为地势高寒的黄河源头增添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6: 考察组这次的冬日黄河源之行虽然一波三折，途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队员们也目睹了黄河最上游在冬季的独特景观，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种群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而在随后的行程当中，考察组将抵达黄河源头，寻找中华母亲河最初的起点。在那儿啊，考察组又将发现怎样的风景呢？在下期节目当中将会带您继续探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谢谢，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5: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是二月，是墨西哥南部旱季的高峰期。天空渐渐褪去深夜的黑幕，红树林被涂抹成单调的灰色。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红树林之前，沿海生物就已经在这片阴暗潮湿的森林中蠢蠢欲动了。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带，太阳在水面上洒下金色的光芒，海湾上波光粼粼，如同流动的液体黄金。

秃鹫张开翅膀，尽力吸收太阳的热量。红头美洲鹫和黑美洲鹫混杂成群，等待着气温的升高。随着气流变暖，它们振翅高飞。起初只有少数几只腾空而起，很快就有成千上万只鸟儿翱翔在曙光之上的蔚蓝天空。鸟群在空中盘旋涌动，宛如一场令人惊叹的黑色龙卷风。对于大型猛禽而言，持续扇动翅膀极为消耗体力，因此这些秃鹫会利用上升的暖气流助力滑翔。它们乘着气流翱翔长达两小时，仔细搜寻着地面上的食物。在它们的下方是恩克鲁西哈达，一片受保护的绿色田园，由潮汐雕琢而成。在全球范围内，像这样的红树林已经所剩无几。咸淡水交汇的水道犹如迷宫般蜿蜒，穿过这片红树林，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夹在潮汐之间的世界，其边缘是沿海细湖。对于任何能够适应这片咸淡水不断变化的动物来说，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栖息地。巨大的红树是一棵万里挑一的树，它不屈不挠地矗立在水道边缘，这条水道流向海湾，汇入浩瀚的太平洋。在大红树下方的水域，一个神秘的披着铠甲的身影在清晨潮汐的波光中滑行。由于美洲鳄的舌头下方有分泌盐分的腺体，所以它能在这片沿海沼泽地中繁衍生息。一只雌鳄在大红树前方的水道中捕食，一群拍打着翅膀的鹤蹄虎喧闹无比，把鳄鱼的目光吸引到了开阔的水面上。鳄鱼的第二层透明盐碱让它可以水下食物，这使它能从水下接近猎物。鳄鱼可以在水中潜伏两个小时甚至更久，耐心等待毫无防备的猎物。

一只鹈鹕发现了正在悄悄逼近的鳄鱼，机会稍纵即逝。鳄鱼回到了河岸，在那里它有一个新的巢穴需要守护，这是它未来三个月的职责。与大多数树木不同，红树不受季节的影响，而是受潮

支配。太平洋每天两次淹没红树前方的水道，红树根系间的水流涨落起伏，永不停息。潮来潮去，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循环。

随着潮汐的变化，海水的涓涓细流开始漫过红树林底部的泥滩。为了躲避涨潮，玉鼠螺和泥螺会爬上树根的顶端，一路留下细小的粘液线。海螺会给红树提供清洁服务，它用口中被称为齿舌的锉刀刮除树根表面的真菌和藻类。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海螺既能保持身体的干燥，又有食物可吃，同时红树的表皮也得到了及时清理。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淹没了红树根部，在这片缺氧的沼泽泥地中，大多数树木会窒息而死，但这棵红树却能存活下来。细生根像浓密的发丝一样从红树的树冠垂下来，树干上探出的支持根交错盘结，使它在松软的泥土中保持直立。每条根上都长满了白色的斑，这些密密麻麻的鼻孔从空气中吸入氧气，帮助红树进行呼吸。红树把弯弯曲曲的根须扎进土壤，不久茂密的根须就会从主根上生发出来。红树坚固的根仿佛穿着蓬松的衬裙，其底部不断演变的网状结构使红树看起来就像在水上行走一样，因此它又被称为会行走的树。涨潮时，太平洋清澈湛蓝的海水会涌入西湖，当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时，纯净的海水与咖啡色的河口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蓝绿色的海水涌入河道，浑浊的褐色淡水渐渐变成蔚蓝色。紧紧环绕着红树根系的泥滩很快被淹没，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水世界。成群的鲷鱼、沙丁鱼和其他鱼类把这棵树打结的衬裙当作了育儿室，鱼儿围绕着这棵生命之树欢愉地游来游去。还有一些鱼类，比如黄虹，在红树曲折的根系间觅食。贪婪的触手在水流中

摇摆，那是小小的海葵正急切地从水中攫取食物。这些饥饿的触手在红树的根须上不停摇曳，彰显着生命的律动。红树根系间多种多样的水生生物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捕食者。每个觊觎许久的捕食者都会认为这是独属于自己的领地。一只小绿鹿在缠绕的枝条间盯上了它的猎物。地势较高的地方视野更好。但是鱼儿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靠近。哦，真是个小傻瓜。一只小蓝鹿闯入了绿鹿的领地。绿鹿对这种行为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它响亮的叫声赶走了入侵者。很快又迎来了新的不速之客，这一次的对手更加强。很快又迎来了新的不速之客，这一次的对手更加强大。大白鹿近在咫尺，这意味着到嘴的鱼恐怕就要丢了。脾气暴躁的小绿鹿伸长脖子，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慑力。对，就是这样。这会让大白鹿明白，不要轻易惹怒小家伙。黄昏时分，太阳为翻滚的海浪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现在是四月，墨西哥南部的旱季已经结束，但恩克鲁西哈达的气温依然如故。在这里，夏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只棕腹鱼狗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灿烂的阳光唤醒了沼泽。

森林居民沉浸在温暖的光芒中，一只雌性黑刺猬鬣蜥在靠近大红树的河岸上晒太阳，它很舒服自在。相比之下，雄性鬣蜥的背鳍更加发达，可这并没有得到雌性鬣蜥的特别关注。眼下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潮水淹没森林之前到达地势较高的地方。幸运的是，鬣蜥是个爬树高手，可以轻松地攀爬树枝，寻找一个相对安全可以休息的地方。如此说来，鬣蜥确实有点像蜥蜴。鬣蜥这种冷血动物很聪明，它会通过一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体温。比如现在，它趴在红树裸露的枝丫上晒太阳，让身体暖和一些。生活在沿海沼泽地带是无法躲避咸水的，而有些时候，盐可以致命。为了防止脱水，鬣蜥通过打喷嚏来排出多余的盐分。鼻腔里的特殊腺体将盐分以细雾的形式从鼻孔喷出。

0: 根植于盐碱沼泽中，承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大红树将自己塑造成一道牢固的安全屏障，护佑着周遭的生物繁衍生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红树也能很好地应对涨潮时咸水的侵袭，其根部能将海水中90%的盐分过滤掉，并将多余的盐分输送到特定的叶子上。这些被牺牲掉的叶子会逐渐变黄凋落。

这棵红树将满是盐分的叶子献给了下方的水流。健康的红树一年四季都会随时掉落柠檬色的叶子。

红树的大部分落叶都被堆积在巨大的根系网中，为在其间生活的生物提供充足的有机物。

掉落的叶子含氮量较低，而氮恰好是红树蟹所需要的。遗憾的是，出落的叶子不仅含氮量低，还充满了难吃的单宁酸，这些都不符合螃蟹的口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螃蟹等待着来自树上的落叶慢慢腐烂。细菌在分解树叶时，不仅可以改善其风味，还能增加氮的含量。螃蟹锋利的钳子能将藻类和细菌从弯曲的树根中摘除。任何被冲上岸的残渣都可以成为螃蟹的食物。从种子到死鱼，甚至是一些同伴的尸体，涨潮时，大红树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同时，光影也将大红树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棵红树长满了油，古老的树干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疙疙瘩瘩。这些是蚂蚁的巢穴，准确地说，是阿兹特克蚁的巢穴。大红树在自己的身体上为蚁群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作为回报，蚂蚁充当了大红树的私人保镖，抵御对红树有威胁的东西。不过，在这个洪水泛滥的环境中行走，并非易事。周遭暗藏凶险，危机四伏。为了留在高处保证安全，蚁群在红树的拱形根部建造了一个迷宫般的隧道。每个枝丫上都有，好像静脉曲张一样。这些隧道如同高速公路和曲折小路，可以把蚁群从树的根部带到树冠。

五月，闷热的湿气令人窒息。红树林弥漫着潮湿的空气，这种压迫感会让人产生误解。体感似乎更热了，但其实只是空气的湿度增加了。

白云随风飘荡，聚集在红树的上方。很快，汹涌的积云占据了蔚蓝的天空。翻滚的乌云给红树林投下了厚重的阴影。起初只是在水面上撒下一些细小的水珠，紧接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当风暴

自虐时，红树林会保护这片土地，坚固的根系形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可以承受狂风骤雨的袭击。眼前的一切意味着雨季正式到来，暴风雨过后，海滩上到处都是死鱼。对秃鹫来说，这是雨季送来的见面礼。虽说秃鹫是群居生物，但一涉及食物，这些黑色的食腐动物就显得极其自私霸道。蛮横的啄击让幼鸟知道什么是弱肉强食。很快，事态迅速升级。

0: 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不仅是小鳄鱼的庇护所，也成就了鬣蜥一段美好的求偶之旅。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作为对雨季甘露的回应，大红树萌发出一串串新芽。在恩克鲁西哈达，每年不同的红树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绽放。这个五月，轮到大红树献上它素雅的花朵。这些小花无需张扬，它们并非为昆虫而开。毛茸茸的白色中型花朵，在等风来。高大茁壮的红树并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昆虫帮忙，它的花粉随风飘散。

用来繁殖的花粉甚至不必飘得太远。红树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花朵授粉的树木之一。

一只奇特的蜘蛛爬上了红树的叶子。哦，等等，那可能不是蜘蛛。猴形刺蛾的毛虫将自己伪装成捕食者，这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行为。将六条毛茸茸的手臂沿着身体边缘卷曲，模仿狼蛛的外形。小夜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吃掉它，还是转身逃跑呢？这种毛毛虫名字中的猴指的是它浓密的毛发，这很像猴子的毛发。触碰这些棕色的毛会引起疼痛和肿胀，这让任何鸟类在吞食这种有毒的小东西之前都要三思。没有多少生物爱吃红树的叶子，但这种毛茸茸的幼虫却对其喜爱有加。进食时，它会把兜帽拉到头上，沉浸在美味之中。哎，好了，现在可以安心进食了。

六月，火红的太阳高挂天空，迎接新一天的到来。黎明的霞光穿透湿润的空气，清晨大红树附近的河岸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蛋壳，在这些破碎的蛋壳间不停翻找的是一只长鼻浣熊，它是个狂热的蛋类爱好者。轻柔的呼噜声从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间隐隐传来，小鳄鱼是在夜里孵化出来的。等到长鼻浣熊发现这个巢穴时，已经太晚了。小鳄鱼藏在红树弯曲的触手之间，以躲避捕食者。鳄鱼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守护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但如果攻击来自空中，鳄鱼妈妈就无能为力了。这是鱼鹰，雏鸟饥肠辘辘，缠着父母要吃的。鱼鹰主要以鱼为食，但养育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很不容易。一旦有机会，鱼鹰就会从水中抓起一条小鳄鱼。对小鳄鱼来说，最好是躲起来，时刻保持警惕。大约五周后，小鳄鱼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无法活到成年。眼下，这只小鳄鱼最担心的问题是要和一只小螃蟹共用一个树根。

就像红树的花期不同一样，每棵红树结果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到了七月，这棵弯弯曲曲的大红树开始结果了。小小的绿棕色果实取代了树上的小花，

其中一颗果实长约三厘米，在这片盐碱沼泽中繁衍后代困难重重，大多数树木的种子都无法在高盐土壤中生根发芽。红树再次战胜了恶劣的环境，红树的种子非常独特，当果实还挂在枝头时，种子就已经在果实内发芽了。时机成熟时，果实顶端就会萌发出小小嫩芽。这个又细又长的雪茄状胚轴被称为繁殖体，实际上这意味着一棵新红树的诞生。

不知何处传来树枝的沙沙声，打破了鸟儿无休止的叽叽喳喳。身形修长的黑影正一步步靠近红树林，在树冠间穿梭攀爬。这是一群黑掌蜘蛛猴，这些濒临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大红树后面有一棵茁壮的人心果树。人心果的甜味和丰富的汁水让黑掌蜘蛛猴心驰神往，不过吃这些黏糊糊的果子可是件麻烦事。为了避免糖浆滴到毛茸茸的身体上，蜘蛛猴倒挂在树梢上，

到了八月底，这棵弯曲的大红树就会炫耀自己身上挂着的无数吊坠。繁殖体已经长到25厘米了。现在可以放飞自我了。一个接一个，母体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

潮汐将它们散播到整个恩克鲁西哈达地区。繁殖体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在水面上漂流长达一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繁殖体的顶端会没入水下，并缓缓下沉。随后，繁殖体插入松软的沙土里。但并不是所有的繁殖体都有机会生根发芽。当漂流的繁殖体被红树的气生根缠绕困住时，红树蟹就会把它从水中拖出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它拆开。

水面下，一只寄居蟹盯上了一颗开始下沉的繁殖体。寄居蟹想用锋利的钳子和灵活的口气挖空这个脆弱的繁殖体。很快，更多的寄居蟹陆续过来，要求分一杯羹。对许多生物来说，九月是繁殖的季节。大红树在低矮的树枝上轻轻托起一个精致的宝藏，小小的鸟巢里有三枚淡绿色的鸟蛋，它们属于脾气暴躁的绿鹿。聪明的绿鹿找到配偶了，在接下来三周的时间里，他和配偶将轮流孵蛋。绿鹿并不是唯一想要扩大家族的动物，在红树弯弯曲曲的枝干上，到处都是带着蟹卵的雌性红树蟹。雌蟹宽大的腹部张开，就像一扇活动门，里面伸出几根羽毛状的结构。雌蟹用这些结构拖着未受精的卵。雌蟹把真爱的宝贝放在身体下面，为了确保它们不会干死，它要经常涉水而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浸入水中。雌蟹还携带着从雄蟹身上采集的精子。当卵子成熟后，雌蟹就会把卵子和精子都释放到水中，让它们自然结合。之后，受精卵将在大红树的安全地带孵化。事实证明，雨季带来的破坏对鬣蜥是有利的。附近一棵树的树枝折断了，在树枝断裂处形成了一个空洞。雄鬣蜥可以在这里晒太阳。有这种聪明想法的不止他一个。雌鬣蜥也觉得这棵大树很有吸引力，于是干脆把自己的窝安顿在顶端。雄鬣蜥急切地晃动着脑袋，欢迎异性来到这里。当然，雌鬣蜥也积极地回应着。再多几次赞许的点头，双方就可以确定意图了。今天真是鬣蜥的好日子啊。

脾气暴躁的绿鹿也想碰碰运气。这一次，他不是在为自己捕鱼。鸟巢里，他的配偶正在照顾刚孵出的雏鸟。绿鹿在为他们捕鱼。当了父亲，脾气暴躁的绿鹿变得宽容多了。谁看到这几只可爱的雏鸟，都会心情大好吧？可是邋里邋遢的幼鸟就是不肯乖乖待着，总是缠着父母要吃的。为了得到食物，雏鸟急切地啄着鸟爸爸的喙。鸟爸爸吐出食物喂给雏鸟，可能觉得有些食物对雏鸟来说太大了，鸟爸爸就又把食物吞了回去。可是这只毛茸茸的雏鸟还是强吃了起来。

0: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时间如潮水般流淌，来去匆匆，洗去生活的艰辛，现在是十月，雨季结束了。涨潮时，鹤啼狐会飞到大红树高高的树冠上。在红树上逗留片刻，不单单是为了梳理羽毛，也是为了加强交流，增进感情。

在曲折的触手之间，红树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小螃蟹用它长长的、富有弹性的肢体从水中爬出。色彩斑斓的甲壳类动物又一次大批出现。

0: 路的三只雏鸟已经羽翼丰满，是时候让它们学会自己捕鱼了。在这些水域中，危险总是无处不在。千万年来，红树林一直保护着热带海岸线，但人类社会的发展破坏了它们的领地。随着红树林的退化，生活在其中的很多物种也随之消失。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措施的不断推进，形势终于开始好转，红树林遭破坏的速度也逐渐放缓。在遥远的海岸，大红树的一棵幼苗成功扎下了根，藤壶已然附着在这棵小树上，一片片黄叶落下，分担着这片盐碱地的生存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它也会成长为一片生机勃勃的红树，守护着墨西哥的海岸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2: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3: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1: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3: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1: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

0: 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用什么样的绝技能将一块豆腐干切成约3000根细丝？
1: 我们这个干丝2厘米切出来20片这个样子。
0: 包裹了肉馅的面饼如何能摊成薄如宣纸的东河肉饼？
2: 还得抛起来。
0: 一个盆里装9道大菜，长安大盆菜里有哪些烹饪讲究？
2: 这个真够分量了啊！
0: 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非遗美食吧。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华美食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道道美味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成为非遗美食，其中所饱含的精湛制作技艺无不令人赞叹。泰州早茶烫干丝里有怎样切和烫的烹制技艺？
2: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
1: 义乌的制饼高手有哪种能让面团听话的行面妙招？
3: 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1: 在东莞市长安镇，为何聚会的餐桌上只有一盆菜？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精致菜肴？
4: 哎呦，抵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这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1: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各具特色的非遗美食。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早茶已经成为江苏泰州人传承百年的生活习惯。烫干丝是泰州早茶名点之一，色泽素雅，软嫩异常，鲜美隽永。2008年，泰州干丝制作技艺被列入泰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技艺是将一块豆腐干切成大约3000根细丝，不仅展现了淮扬菜的刀工技艺，还让豆腐干有了与众不同的口感。究竟是一种怎样高超的刀法呢？这就得跟制作高手削平讨教一番了。
1: 我们这个干丝，是用这个干丝切出来的，这个2厘米不到的话，应该在20片这个样子。
2: 你的意思是还要这么横着片20片？
1: 对。然后再把它竖着切成丝，
2: 再切丝，
1: 大概在150刀这个样子。
2: 就这么5厘米能切150刀？
1: 是的。
0: 烫干丝是泰州人手一份的早茶单品，极为百搭。泰州本地出产圆润饱满的黄豆，味道纯正的豆腐干是制作烫干丝的前提。将一块厚度约为2厘米的干子片出薄厚均匀的20片，这是对厨师刀工技艺的考验。身处淮扬菜系核心区位，泰州美食深得其精髓。
2: 你看，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了，是不是？
0: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学艺的机会，准备体验一下片干子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1: 你看，你是推拉式的，按道理说的话，这个干子它应该是平的，
2: 就是没有
1: 凹凸感的，
2: 就这样的。
1: 对，一刀下去，
2: 你看我这个是这边透的、薄的哈，然后这上面是厚的，而且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刀痕，能看出来那个推拉的刀法，是不是？
0: 如果说片干子我能勉强过关，那么到了切干丝这步，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2: 来来来，我先看一下，这也太细了，我就是这一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一根标准的。
0: 在20片薄片上再切大约150刀，才能将一块干子运用到极致。作为一项非遗技艺，泰州干丝的制作有着自我要求，刀工塑造了干丝的形，但如何成就爽滑的口感，就得看烫的门道了。
1: 你开水的话最少是100度，
2: 直接烫吗？
1: 要加碱。一斤干丝的话正常放30克碱。
2: 为什么要放碱呢？
1: 碱的话它是胀发，它会使你吃的时候啊，这个干丝啊，它会柔软。
2: 在里头泡一会儿吗？
1: 15分钟这个样子。
2: 15分钟，这中间需要做什么吗？
1: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刚开始的时候你搅动的时候它有一点涩，然后就是说你会搅着越搅越轻，就有一种飘起来的这种感觉。
2: 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它这时候就开始胀发了。
0: 其实食用碱是一种强电解质，在水中会完全电离，电荷附着在干丝表面，可以加强亲水作用，使干丝充分吸水膨胀，同时还能让蛋白质轻度变性，从而获得光滑柔软的干丝口感。
1: 其实像这个时候啊，第一个是看手感，摸起来软软的，
2: 它是滑滑的哈，
1: 对，
2: 软软的。
1: 握好了的话，就是轻轻一捏，
2: 它就
1: 会
2: 断了，
1: 对。
0: 碱水发好的干丝要用清水调洗干净，然后等待调味。1500克色拉油放入500克洋葱。大葱、大蒜、姜片各250克，17克八角，20克小茴香，16克香叶，10克桂皮，10克白芷，熬制出清香油料。

0: 后的辅料继续跟1500克酱油结合，加入2500克清水、1000克白糖、300克盐，调制酱油汁。二者通力合作，为爽滑的干丝注入了咸甜鲜香的味道。泰州人凭借精湛的刀工，让泰州干丝的制作成了非遗制作技艺的代表。而拥有制饼绝活的义乌人，能将包裹了肉馅的面团拉扯出一张薄可透光的馅饼。这里又藏着什么独特的制作技艺呢？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这里有着吸引全球客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繁忙的商贸往来也催生出了各种快餐美食，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究竟需要怎样的特殊技艺才能把义乌东河肉饼做得薄如宣纸呢？
1: 我自己的店第一家是开在义乌的双阳宫边上那个民主路，这些年呢我就追着小商品市场，它搬到哪里我就追哪里，因为小商品市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也能把我的东河肉饼享誉到全国世界。
2: 我是就是对吃比较讲究一点的吧，就是好像一定要吃到地道的味道。
3: 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做，但做不了它这么薄的，
4: 是吗？
3: 然后也扯不了这么大的。
0: 为了更多的了解东河肉饼的信息，我特意跟当地人拼了桌，跟他们讨教一下藏在肉饼里的秘密。
3: 叠起来吃，
5: 叠起来吃，
3: 哎，叠起来吃。好吃吗？
6: 这个肉饼是那种又薄然后又软的口感，吃起来
3: 特别的薄。
4: 你看，就是真的就那么一层就能做出来，
3: 对
4: 不对？特别
5: 薄如纸啊！
6: 那像这个肉饼做的这么好，这个是谁做的？
3: 那老板娘在这儿
5: 啊，
4: 就是刚刚
3: 啊，是
4: 好，
7: 欢迎你们来品尝。
6: 这肉饼
3: 我们都熟了，
6: 是吧？
0: 眼前这位笑容满面的张爱珍大姐，在2017年入选为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河肉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技艺超群，被当地人称为东河肉饼王。张大姐说，从她外婆那时起，家里就以做肉饼为生，传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相传东河肉饼的制作始于清代，是义乌的传统小吃，但凡有东河人出入的地方就一定有东河肉饼。在我看来，光是把饼做得薄如宣纸就已经很难了，何况这里面还是加了馅儿的肉饼。张大姐得知我的来意后非常痛快，并毫不保留地向我展示这义乌东河肉饼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1: 像我们东河这一带呢，经常会做东河肉饼的。我们这边一做就是几十个饼。我们实际面的话，一般都是放2.5磅的食盐。如果食盐加多的，它会有面筋，很好的面筋会撕拉不出来。
6: 啊，撕拉不出来。
1: 对对对。
6: 那要加小
1: 的。加小的话，它那个面筋度不够，撕拉的时候会破掉，会破洞。
6: 破掉。所以这个2.5磅也是经过长期的试验。
1: 是的，是的，是的。
6: 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比例，是吧？
1: 对对。
0: 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形上一会儿，至于形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适，张大姐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1: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3: 就这样摁一下
1: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3: 对，
1: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感觉是怎么样？
6: 对，它就往上弹了，
1: 对，它会往上弹，
6: 这个印子就比较浅。
1: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我们想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6: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键。
1: 对，
0: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很听话不反弹，就说明他们获得了上岗的资格。但别忘了，这可是张肉饼啊，

0: 考虑到现代人的健康饮食观念，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猪肉和葱是经久不衰的馅料模范组合，葱独特的香味来源于挥发性硫化物葱素，能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当它与猪肉结合，正好去腥提香。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我要仔细看看这听话的面剂子加上一大勺的肉馅儿，到底是怎么做到薄如纸张的。
1: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包太多，
2: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1: 对对对，
2: 先来一块，上面盖一块。
1: 对对对，
2: 然后
1: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靠的很边缘的捏，
2: 这个、靠外捏。
1: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它
1: 边上就是馅倒边一点。
2: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1: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2: 摁一下。
1: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
2: 哦，
1: 哎呦，从中间开始摁。
2: 从中间开始摁。
1: 对，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2: 好，再摁一下。
1: 对，用手指头摁。
2: 手指头。
1: 对，这样它就会分开来。
2: 哦，还真是。
1: 可以了。
2: 可以了是吧？
1: 嗯，我们拿来吃。
2: 怎么扯法？
1: 从边开始扯。
2: 从边开始。
1: 是。
2: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1: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2: 啊、哦，就这样拉。
1: 对，对，
2: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1: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2: 哦。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1: 对。
2: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啊。
1: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露馅呢？肉馅一块块，你看啊，
2: 对，
1: 这些之前就看到了，
2: 对，
1: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2: 均匀，
1: 摁均匀，
2: 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1: 对，
2: 就是因为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1: 中间要动出来了。
0: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儿，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儿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烧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制作东河肉饼的王牌人物，张大姐的功力还不仅于此，她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都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
1: 对，
3: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3: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
3: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那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也更具有观赏趣味。
3: 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3: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
1: 可以先尝尝。
3: 好。
2: 哇，好烫。
1: 烫。
3: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吃起来比较香，
3: 对，
1: 香脆，
3: 很薄，很脆哈。
1: 对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脆的耳朵能听到，香的味蕾欢呼雀跃。跟普通肉饼相比，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还是张大姐要把义乌东河肉饼越做越精的追求。如今这门制作技艺要靠儿子儿媳继续传承下去，可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我一开始是学这东西学都学不起来，但是要求严格对我们也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自己都承担不了这个。

0: 店。
1: 现在很可以了，对我来说也很满意了。当初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根本都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这一切的成果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
2: 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凭着做肉饼的好手艺，张大姐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浙江义乌人在肉饼上追求的是薄，而广东东莞人则在一道菜上追求的是繁。在东莞市长安镇，有一种用九道大菜制作而成的非遗美食，据说一桌人只吃这一道菜就够了。这究竟是什么菜呢？长安镇位于东莞市南端，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宗祠文化，每逢年节，大家就会围坐餐桌，互诉衷肠，拉近情感。而长安大盆菜就是餐桌上唯一的主角，这道菜更是在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说长安大盆菜里汇集了九道大菜，所用食材繁多，烹制时也集合了煎、炒、烹、炸、蒸、煮、炖等多种手法。李玉堂是长安镇制作此菜的高手，需求量大的时候，他一天得做200多份长安大盆菜。赶上他的家人亲戚聚会，我正好可以探究一下这个一盆菜就可以让一桌人吃得尽兴的非遗美食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咱今天要买点什么呢？
3: 地血蛋啊，
2: 这么多呢，我看看。这张食材单看得我眼花缭乱，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兵分两路，干货和蔬菜交由我来代劳，肉类食材挑选比较考究，李大哥要亲自挑选。
3: 都几重的，3斤半重左右的湛江鸡。
4: 有啊。
2: 李大哥所说的湛江鸡其实就是三黄鸡。120天的鸡，肉质细嫩，脂肪适中，是制作白切鸡的首选。
3: 120日嗰啲鹅嚟喎，同家7斤重嘅有冇呢种？
4: 有，老鹅。
2: 用葱、姜、蒜、南乳、蚝油、13香等调成料之后，倒入鹅肚子里，在鹅身上涂抹一层酱油，油炸大约5分钟，鹅皮紧绷变色后就要捞出，然后放在锅里继续蒸熟。出锅后，将鹅肚子里的汁水浇到鹅肉上。鹿鹅是东莞人独特的家乡味道。用冬菇搭配鹅杂和鹅掌清蒸，冬菇蒸鹅杂也会在长安大盆菜中占有一席之地。李大哥轻车熟路，在市场快速采购，而我也加快了速度。
5: 你好，老板。哇，您家东西真够全的哈！好，先挑芋头，那就这个，好，挑粉，然后我要这个萝卜，
6: 萝卜一定要种的水分里面多。
5: 白菜，哦对，还有马蹄，你看这都有直接削好的，我就要这个。
6: 削好的。
2: 白萝卜虽然普通，但却是长安大盆菜里关键的垫底菜。广东人很喜欢南乳的味道，这种由红曲发酵而成的豆腐乳自带汁香和酒香。白萝卜切块，下入清水炖煮，加入南乳汁、生抽、八角、盐等调味，大约炖煮1小时，白萝卜软烂多汁，清新爽口。我跟李大哥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会如何烹制这么多的食材，又是如何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盆里的。
5: 哎，李大哥，现在咱们这个五花肉是已经煮好了，是不是？
3: 是，已经熟透了，煮到啊。
5: 全熟了呀。
3: 是，就用这个针把这个扣肉的这样插。
5: 这个是叫松皮针，是不是？
3: 是。
5: 为什么要用这个松皮针扎一下呢？
3: 扎一下的那个油很容易就吸到肉里面。
5: 我明白了，这个油就容易从这个小孔中间渗透进去啊，就容易给它炸出这虎皮状。
3: 是。
2: 香芋扣肉是长安大盆菜里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李大哥说，五花肉必须呈现出红亮的虎皮效果，这道菜才算成功。

0: 提前将肉煮到全熟，再扎孔，抹上酱油，都是为虎皮打下基础。接下来就要考验炸制的火候了。
1: 防止它溅，所以要用锅盖盖住。
2: 所以你是直接给它下面用个篦子垫着，然后呢，把这个肉放到下面就可以了，是吧？
3: 是。
2: 这时候里面如果不盖上锅盖，就太危险了。
3: 这个皮在窑里面爆了，这样是不是？
2: 对，能听出来那声音啊，那噼啪的声音。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3: 要30秒左右。
2: 30秒左右之后，你还要翻动吗？
3: 对，要。
2: 哦，还要翻动。
0: 在约150摄氏度的油温里。五花肉的皮上出现了一层绵密紧致的气泡孔，捞出后将其浸入冷水里，当气泡孔喝足水分，就会变成带有褶皱的虎皮，同时冷热交替也会使猪肉组织急速紧缩，增加柔韧的口感，在切片时皮肉还会紧密相连。为了增加油脂香味，芋头也要提前炸制。接下来李大哥就要施展他的调味魔法，他会如何给芋头扣肉调味呢？
2: 这是您的这个料是不是？
3: 我
2: 看看闻闻看，我闻到了那个南乳的味道
3: 哈。是。
2: 咱下一步是要开始码了吗？
3: 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料呢放在里面，然后关在一起，然后再叠起来，是这样。哦，
2: 你的意思是先要拌料，把这些都拌一下，是不是？
3: 对。
2: 如果说我先码好了再浇，不行吗？
3: 这样呢，扣入芋头呢一起的时候呢，就隔住了就。
2: 对，这个中间就渗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咱是先给它拌一下，都入味儿哈。
0: 五花肉和芋头要继续在蒸锅里入味。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里汇聚了各种家常食材。东莞水鲜的代表鲮鱼也要出出风头，果然被我猜中，鲮鱼是要被做成鱼圆，但我只猜对了一半，因为李大哥做鱼圆的手法实在太特别了。马蹄、红枣、冬菇干、猪肥膘、生蚝干等8种食材组成的八宝，都被李大哥切成了大约1厘米见方的丁儿。我十分好奇，这么多这么大颗粒的食材还能做成鱼圆吗？
2: 这个丸子你看起来没那么圆，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食材感觉都鼓鼓囊囊的，但是因为这个鲮鱼经过大哥这么搓来搓去之后呢，它是很有粘性的，所以所有食材其实都会很牢牢的就粘在这个上面了，是吧？
3: 对，
2: 看得特别清楚，这里头到底有什么？你看，哎，那个是马蹄，哎，那个是这虾米，是不是？
3: 对，哎呦，对啊，人家这个手，
2: 这个手，
3: 哎，
2: 抓一下，这样它不粘了，是吧？
3: 对，
2: 哦，你看，哎呦，挤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0: 李大哥制作鱼圆，其实是用鱼蓉充当了粘合剂，将八宝紧密粘在一起。蒸好的鱼圆，每咬下一口，都能吃到不同的食材和味道，奇妙无比。剩下的鱼蓉被李大哥反复摔打上劲儿，在热油中煎成鲮鱼饼后，再与白菜一同炒制。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由9道大菜层层码放而成，制作时不仅要将每道菜做好，还要注重菜与菜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菜会被如何码放在一个盆里呢？
2: 咱们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3: 有，先把能吸收味道的菜呢放在第一层，
2: 放在最底下，是吧？
3: 对。
2: 那我猜肯定是萝卜放在最底下了，是吧？最吸味的。
3: 第二个菜这个猪皮，
2: 为什么是猪皮呢？
3: 猪皮也是吸收上一层的味道的。
2: 第三层咱们放哪个？
3: 放这个鲮鱼饼，因为这个这扣肉的味道呢，很浓，
2: 对，
3: 它能渗透下面的菜，下面菜能够吸收的味道，下面的菜更好吃。
2: 对，它这个南乳的味儿应该也会比较重一点，是不是？哎，我发现真的是这个肉这一层的下面。那是一个炒菜，然后上面再铺一层炒菜，把它们隔开，对吧？就不会影响到这个中间这个扣肉比较重口味儿。丸子是要放在哪？
3: 这丸子就放在周边的
2: 一圈啊。这个是鹿鹅，就保持它这个圆圆的造型。然后这个白斩鸡要放在最顶上，我猜是因为白斩鸡它其实是最清淡的，它。

0: 不能被其他味道影响，所以一定是放在最顶层的。
1: 对，
0: 把它抬起来，哇，这个真够分量了啊！最关键的是这一盆真的叫盆满钵满。
2: 李大哥告诉我，在过去长安镇的百姓并不富裕，逢年过节他们就把三五家做的菜肴集合起来装在一个大盆里，既能显得量大丰富，又有团结一心长长久久盆满钵满的美好寓意。就在我们码菜的时候，李氏宗亲已经陆续到来，大家围坐一桌共食一道菜，这不仅是拉近彼此情感的时机，还是游子一解乡愁的家乡美味。
3: 我们的李氏宗亲，李伟成，这个盆菜呢是李伟成，他的儿子呢继承父业，然后呢他就介绍过来，把这个盆菜搞得有声有色。
0: 所以李大哥这个手艺是从您父亲这儿传过来的，是不是？哦，他的手艺太好了，我相信父亲手艺应该也更好，太棒了。
2: 长安大盆菜看起来只是一道菜，其实却由九道菜组成。他们彼此独立存在，虽然所用食材繁多，但又互不夺味，相互融合，吃起来实在是让味蕾获得大大的满足。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萧平凭借精湛的刀工，继续将泰州干丝的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张爱珍将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秘籍传给了下一代，她想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家乡的这道肉饼美味。李玉堂不惧繁复，用九道大菜制作出的长安大盆菜里，饱含着当地人对过往生活的记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冀。非遗美食是穿越时光的味道，它们出现在餐桌上，呈现在舌尖上，惊艳了无数人的味蕾。

这都得益于那些平凡而坚定的人们，是他们的勤劳和坚守让这些非凡的美食制作技艺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散文的巅峰，一场寻常的西湖雪夜独行，究竟藏着晚明文人怎样的心境与坚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

0: 飞雪落西湖，清寂赴人间。世间大美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壮阔，而是万籁归寂、万物归零的极致清寒。红尘喧嚣尽数退场，人心才得以直面天地本真。晚明文坛挣脱格律束缚，跳出世俗窠臼，以性灵为笔，以本心为墨，造就了玲珑通透、意蕴悠远的小品文盛世。而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便是其中最脱俗、最通透的巅峰之作。短短百余字，无铺陈，无雕琢，一场西湖落雪写尽天地苍茫，一次深夜独往道尽人生本心。《湖心亭看雪》看似只是一场西湖雪夜的独行观景，却藏着一个人历经山河更迭、世事变迁后的沉淀与思考。清淡文字之下，是洗尽铅华后的通透与沉敛。短短百余字，何以承载家国沧桑与人生孤意？平淡的写景叙事中，暗藏哪些精妙笔法？风雪独行的背后，是随性闲游，还是乱世移民的精神自守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篇特别短的文章，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整篇文章只有短短百余字，那就是这样的一篇小小文章，是被好几代人公认为是小品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里面写雪的巅峰之作。那明代的小品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种文章啊，它看上去非常的短，它非常精致，它透着一种玲珑之气。晚明的张岱，他将过去的像公安派、晋明派这些文学流派的长处吸纳了过来，他写出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晚明小品文，被认为呢是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那《湖心亭看雪》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呢？它不是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它是一个微观写作的极致啊。他用那么短的文字装下了最大的孤独。那么到底怎样理解他的美呢？他为什么到处都显得这么的含蓄呢？好像作者呀，他的心思就是不肯跟我们说透。今天呢，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读，我们要把那藏在字缝里的东西一点点的展开了来。崇祯五年12月，余住西湖。我们来看这个开头，这个开头太平淡了，交代了时间地点，那换成一般的文章不得多写一点点啊？但是这里就十一个字，这十一个字到底在写什么呢？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看雪的时间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湖心亭看雪》呢，它是收在了张岱的一个散文集里边，这个散文集呢叫《陶庵梦忆》。我们得知道这个散文集是干什么的，它是张岱在明代灭亡之后追忆往事的作品集。也就是说，看雪这件事儿是发生在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距离作者真正写这篇文章那至少是相隔了12年，意味着当年那个看雪的张岱是30多岁，而写下这篇文章的张岱已经年近50岁了。岁月流逝，朝代改换，人生也变了。所以张岱提笔写下崇祯五年12月的时候，崇祯皇帝还在吗？不在了，他早已在眉山自缢，大明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年号来作为这个夜晚的时间标记，所以后来有人说呀，这篇文章沿用的是前朝年号，表达的是张岱的一代思想，表达的是他的故国之思。这个解读是 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要刻意渲染。因为追忆崇祯年间的事，自然要从当时的纪年写起，这是合乎史家的笔法的。但是合乎笔法呢，又并不意味着这四个字没有情感重量。一个人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史家的精确一笔一笔写下已经消失的年代，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沉甸甸的，不是刻意的宣示，就是平静的铭记。就像翻着一本旧相册，它不在每一页批注怀念，但是只要这一页页的翻过去，这个动作已经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所有的深沉的追忆。余住西湖，当时的张岱呢是寓居杭州，西湖对他来讲那是再熟悉不过的后花园。可是啊，这个柱子后来再也没有能够说出口。明亡之后，张岱披发入山，他常常呢在山里面躲着，因为他是一个拒绝进入新朝的移民，躲入山中没有食物来源，导致呢是常常断炊，他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出余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余住西湖，这可以说就是张岱他对过去时代归属感的最后的留影。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拒绝。我每一次读到这几个字，我的心里面会忽然静下来。大雪三日，它不是下小雪，不是一阵雪，是铺天盖地的大雪，连下了整整三天。三天是什么概念？第一天你可能在感叹啊，下雪了，第二天你觉得世界在变白，那到了第三天呢，仿佛一切都变了，时间好像都给冻住了，仿佛天地从来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就是那种明明外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反而觉得世界格外清晰，声音消失了，颜色没有了，你呼出一口白气，觉得自己也快要变成雪的一部分。湖中人鸟声拒绝，这个绝字是很有分量的，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鸟，而是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人声消失，那就意味着人间烟火暂退，鸟声消失就意味着自然界的生机也暂时蛰伏，整个世界被大雪封进了一个巨大的静默之中。冬天大雪后的清晨，你站在院子里听，真的是什么都听不到，连空气都像固体。那种静啊，它不是安静的静，是一种叫做绝的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你一个活物，你仿佛来到了宇宙鸿蒙之初。而这恰恰就是张岱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境的叙述。
0: 大雪封湖，万籁俱寂，天地归于极致清旷，世间烟火与自然生机尽数蛰伏。张岱以极简笔墨勾勒出鸿蒙初开般的纯白天地，用一字一句的精妙拿捏铺展独属于晚明的空灵意境。当世人皆避寒安寝，唯有他逆风而行，踏雪独行，奔赴一场与天地白雪的静谧之约。极简的雪景描写藏着极致的文字功力，细微的用字差异暗藏迥然不同的心境格局。独往湖心亭看雪，为何作者偏偏用看雪而非赏雪？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如何通过不同量词诠释天地辽阔与人生渺小的辩证之美？
1: 是日更定矣，于那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更定，那就是初更已过，夜深人静，

冬天天黑得更早。耕定之时，全杭州城里的人家都已经关了门了，准备入睡。可是有一个人，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出门，拿一小舟，就是撑着一只小船，不是大船，不是那种啊船舫，而是呢一个小的不能够再小的舟。小是不容忽略的一个字眼，船越小，人在天地间就显得越孤单。也正是因为小，它才能够划进大雪覆盖的湖面，但是不留一丝痕迹。用翠衣炉火，裹着那细毛皮大衣，带着一个小火炉。翠衣华贵，它可以御寒，炉火是用来取暖的。但这两个意象不只是为了取暖，翠衣呢，它里面有身体的温度，炉火呢也有精神的意味。冰天雪地里面怀中的一炉火，那就是人与严寒对抗的一个据点。那一点火星既是真实的温度，也是内心的热度，它微小但是顽强，它随时可能熄灭，但是只要还亮着，就是一个生命在世界上最坚定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后一个独字就像一个钉子钉在整篇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独往湖心亭看雪，独自去湖心亭看雪，在漫天洁白的天地之间，一个孤独的人踏雪而行，他不是被动地忍受着孤独，他是在主动地拥抱着他，他是去赴一场与雪的约会，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是看雪而不是写赏雪呢？曾经有学者就洞见到了其中的微妙差别。赏那是赏自然，是倾其于外，甚至呢是将自然凌驾于自己的目光之下，而看它是一种相看，它是将自然放在了与自己视线平等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关联到的是自己，是直指内心。赏呢，它是带着一种审美距离的姿态，赏月、赏花、赏雪，那主体站在高处，以悦的目光去赏见这些对象，去品味他们，那是一种高高在上。那看它是直接的，是赤裸的，是把自己的整个存在投进了被看之物里面。你不站在高处，你和雪之间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赏呢需要稳定从容的心态，但是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亡国之人，他不再有当年赏月听戏的时候那种悠然。在回忆里面重游西湖，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安静的看，看天地，看雪，也看自己。看字当中包含了克制、退守、静默、内省，它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心境，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字。可以说它是理解整篇文章的一把钥匙。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现在呢，我们就跟着张岱的视线看到了那个雪夜中的西湖，这是全文当中最见比例的一段写景，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干净的一片雪。雾凇沆砀这四个字呢有点难懂，那雾凇呢其实就是寒夜里边水汽凝结在树枝上的那种冰晶，远看呀就像一层白绒，沆砀这是指白气弥漫的那个样子。张岱就用这四个字把我们拉进了天地之间的水汽氤氲。你看过雪后初霁的湖吗？湖面上有一层白气，远山近水全部都蒙在里面，就像隔着一层薄纱。那不是天晴之后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种雪，那种雪是死的，是固定着的。可张岱笔下的雪，它是还在呼吸的那样的雪，它是活动着的。然后他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们来看这里用了三个雨字，他不是简单的说天云山水上下一白。那在这里呢，过去也有很多专家来分析，如果去掉这个雨字，景物之间那就断开了，如果用雨字连绵而下，他就把天云山水一件件的串联了起来，把所有的景物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天地苍茫的浩大气势。天连着云，云压着山，山映着水，一个雨字

是一幅天地交融的景象，是一幅山水画，就仿佛让我们在眼前看得无比清晰一般。而且在这幅画里面，所有的视线都是无限延展。

0: 充满了天地之间最原初的那种纯粹。还有人也注意到了这几句的这个视角，仿佛作者呢，他是忽然飞升到了高空，他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呢，也很像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那种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巨细无遗，有大气象。他要的不是那种我看雪的那种局部的经验，而是呢，要走入天地之中，让天地人浑然一体，他要去获得这样的全息感受。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全文当中最惊人的一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它非常的像用那种美术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如果说上一句还在写远景，那么这一句呢，它是把镜头把笔墨是缓缓推进了，从天上到湖面，从远处到近处。那这句话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答案呢，就在这四个量词里面。用了这四个量词，所有的景物它们的质性仿佛都变了。长堤一横，一道隐约的痕迹，不是一条，而是一横，若有若无，仿佛指甲在白纸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湖心亭一点，一个小小的点，它不是一座了，而是一个点，在白茫茫的湖面上孤零零地悬着。渔舟一芥，这个芥是芥草，它不是一艘，而是一芥，它随时可能被雪吞没。这个一芥，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舟是何其的渺小，在大雪覆盖的这个宏阔的世界面前，凡是与人相关的这些景物都已经变成了小小之物，而人是更渺小的。舟中人两三粒，两三颗米粒般的影子，不是两三人，是两三粒，在天地间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尘埃一般。那从横到点，到界，再到粒，我们来看事项是不是越来越小，仿佛呢，天地在不断的扩张，万物则不断地在收缩，一直收缩到人几乎要从画面当中消失掉这样的境地。但是正是在这个几乎消失的边缘，那人的存在呢，反而也被凸显了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一白的巨大空白面前，所有的社会身份、功名利禄、奢华迷利全部都被消解了，天底下只剩下了那个最纯粹的存在。一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小得像一粒尘埃，但是它确实在那里。它不伟大，但是它真实；它不永恒，但是此刻它活着，它看着，它感受着，它见证着。张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人只是大千世界中一点痕迹的感觉。一定要强调的是啊，这种感觉呢，它并不是导向虚无，因为在那幅画面当中，只有水面上的这几个微小的影子，证明这个苍茫的宇宙之中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张岱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他是用减法，极度的减法，再做出了极度的加法之感。他把天地呢是写到了最大，把人写到最小，但是那个最小的人恰恰就是这个画面的灵魂。如果没有舟中人两三粒，那么这只是一幅空洞的雪景图，有了这几个微尘一般的人影，那这幅画突然有了温度，有了视线，有了一颗正在感知这一切的心。他不是在写人的渺小而已，他是在写渺小也可以是一种壮美，雪似乎是天然适合作为这样一场顿悟的背景。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极致空灵的雪景过后，湖心亭中暗藏怎样的人间奇遇？
0: 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利。

0: 您熬冬，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道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故事到这里突然转了个弯，那此前那些全景式的雪景描写呢就停止了。我们在那些描写之下已经习惯了那种辽阔，是不是那么的白，那么的大。可是当张岱到了湖心亭，迎接他的不是空无一人的寂静，而是人，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炉子上的酒正在沸腾着。在大雪三日之后，在这个人鸟声俱绝的深夜，竟然还有人先他一步。炉正沸这三个字那真的好暖啊，外面呢是冰天雪地，在这个亭子里面呢，炉火烧得正旺，酒煮得正沸。你能想象那沸腾的声音，蒸腾的热气，和那种人鸟声俱绝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怎样的绝对反差吗？两个不相干的世界被这道亭子隔开，亭外仿佛是宇宙洪荒，但是这个亭内依然有人间烟火。刚才还是一片冰冷的苍茫，但是此刻突然有了人间的意趣。鉴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我们来看这两个人见到张岱说出的话呀，他们不是惊诧，也不是戒备，是大喜，那种猝不及防的发自内心的狂喜。这不是对他身份有什么仰慕，反正也不认识，也不是了解他的家世什么的，就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的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番惊喜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是一句非常深情的话。表面他在说在这湖心亭中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他的里边啊，他这么短的一句话是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量的。他其实是在表达这两个人也不是寻常之辈，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冒着大雪特意跑到湖心亭来的。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等痴人了，我们半夜来看雪啊，总不会还有别人来看吧，结果偏偏会有。于是惊讶会变成惊喜，原来这个世间不止自己一个痴人，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意外之喜，也是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本真反应。张岱独往，但是他在最深的孤独当中又撞见了最真实的同类，孤独到极致，结果反而有了一场这样的邂逅，这样的团圆。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这两个人热情极了，就拉着这个张岱呀一块喝酒，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那种啊您贵姓呀，府上在哪里呀，就是一把拖住来喝酒。张岱也没有推辞，他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呢就跟着喝了。一个拉字何等亲热，一个强字那极见性情。酒量不济，但是呢情不能却，索性啊就尽力而饮，三个大杯那是干干脆脆。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张岱问了他们的姓氏，得知是金陵人，客居在这个地方。金陵呢是南京的旧称，明朝留都。所以呢过去有学者就注意到，张岱在叙述到强饮三大白之后特别补录了这一笔，而且呢他还借周子的口啊引导读者注意到这两个金陵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占了全文相当的篇幅，是不是别有深意呢？在张岱晚年，那个时候国破家亡，在这个语境之下，金陵这两个字啊可能也不是随便写的，可能也寄托着故国的追念。客死这两个字也要留心，他们是客居在这里，夜深客死的漂泊者和苍茫大雪那是构成了一种生命状态的同构，让整个画面呢是在天地青旷之间又多了一点

0: 人间聚散的滋味。写完苍茫大雪之后，突然转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读者于是就要追问了，文章的重心究竟是看雪还是相遇呢？如果只有写景，那这里不过是一幅精美的山水小品，那正是因为安排了这场奇遇，它才拥有了人间的温度和微妙的叙事的意味。那么张岱对亭中的这次相遇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是欣喜于同道相逢，还是抗拒被打扰的孤独呢？那这个地方过去学术界分歧可多了。一种观点认为呢，张岱对金陵客那是热情友好、惺惺相惜的，因为只有在同样痴迷于雪夜游湖的人面前，他才能找到一种真正志同道合的感觉。另外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就认为呢，张岱和金陵人的相遇是不和谐的，是遗憾的。他独往湖心亭看雪这趟旅程被打扰了，他原本是为了寻求彻底的孤独，结果呢，他被不相干的人打断，而且还要强饮三大白。那么这两种说法呢，都有道理，也没有办法被文本本身彻底证实或者是证伪。那为什么张岱不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也许争论本身啊，就是张岱他想要的。他是一个惜墨如金到极致的人，多了任何一个解释性的字眼，都会打破他所有刻意维持的沉默。张岱做的选择是不解释，强饮三大白而别，喝了三大杯然后告辞，既没有盘桓不舍，也没有拂袖而去，既有对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又有对自己那份孤独的固执守护。他把判断留给每一个读者，也把孤独和相逢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永远悬在了那个雪夜的湖心亭上。
1: 一场猝不及防的风雪相逢，打破了西湖雪夜的极致孤寂，冰冷天地间骤然升起人间烟火。陌路相逢的知己无需寒暄客套，以一杯浊酒相逢，以腔痴意相认，成为寒夜之中最温暖的慰藉。这场短暂的邂逅为清冷的山水笔墨增添了人情温度，也让全文的意境变得朦胧多义，耐人寻味。这场跨越陌路的相逢究竟是消解了孤独，还是反衬出更深的寂寥？作者闭口不言的心境藏着怎样的人生取舍？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文末传赋的一句喃喃自语，为何能成为全篇的点睛之笔，成就千古妙境呢？
0: 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把整个故事的重心呢，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审美境界轻轻落回到了地面，落回了人间。这是一句看似不经意，那实则呢是有着千钧之重的收束。张岱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奇遇，他心中想必是百感交集，但是文章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没有写他如何感慨回味，他把最后一句话全文的总结性发言交给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船夫。一个职业撑船的人，一个为了生计在寒夜里不得不出来的底层百姓，他怎么可能理解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大雪封湖的晚上跑到湖心亭来喝酒，不是疯了是什么？可是张岱偏偏要把全篇的最后一句交给船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人称视角切换，不再是自己说啊我很孤独，不再是金陵客说啊原来还有你，而是一个最不理解他们的旁观者一张嘴就说出了最准确的话。这个船夫如果按照世俗逻辑来看的话，可能是全文当中唯一一个正常人。他是在更定时分呢，他是为了微薄的佣金撑船送人去湖心亭，全程没有一句话，只有默默的摇橹。他无法理解这个风雪夜一个奇怪的相公，他为什么要包船去湖心亭，只是为了看雪。在他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痴。舟子喃喃，一个人在那里小声嘀咕，像一个普通人对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最本能的那个反应啊。 这个狄国是一种很朴素的没有经过修饰的生活态度，他和张岱那种高雅审美之间呢是有着巨大鸿沟的，但是这个鸿沟并不会让人讨厌，他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和谐，两种生活态度在一条小舟上相安无事地共存着。莫说相公吃，船夫本来以为呀，这世界上最吃的人就是他船上的这位相公了。半夜三更不睡觉，要跑去看雪，这不是吃是什么？结果呢，更有吃似相公者。没成想，湖心亭里边竟然还有比他更吃的人。这句感叹里面是有着出乎意料的惊讶，但是也有一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朴素惊叹吧。正是这样的一笔，让整篇文章的结尾呢，这个吃它不再是作者的自诩，而是由周子这个局外人来道出，他由主观独白变成了客观映照，突然之间在文章当中是增添了鲜活的人间气息。那这种艺术效果不是张岱原创的，其中呢是体现了晚明小品文创作当中常常使用到的旁观者视角，用这个旁观者视角是可以做点睛之笔的妙用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这种手法呢，可能原取自唐代柳宗元写散文的那种结尾方式。柳宗元呢，他是喜欢在他的那些山水篇章里面用一个非常简约的收束来作为结尾，比如说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弃之而去，就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些结尾方式呢，那么后来就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的小品文里面，明代的小品文也追求这种叙事者隐退的风格，在张岱这里可以说是用得浑然天成。那更妙的是啊，船夫的不理解反而是证明了张岱和金陵客的孤独其实是彻底的，如果谁都理解他们那就不是孤独了，如果这种孤独是彻底的，那么亭中那场短暂的相遇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这种短暂的不问来历的以吃相认的相遇，比所有隆重的结拜都更动人。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还有勇气去看雪？读完了全文，现在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我们来看一下张岱这个人。张岱他是出生于绍兴仕宦的世家，他的曾祖张元变呢是隆庆年间的状元，他们家世代为宦，家父藏书，他自己呢也是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且呢他对戏曲茶道美食古物鉴赏那都是非常痴迷的。后来大家都说他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一生中啊没有中科举，中年以后呢又遭逢国变，人生呢可以说是被劈成了两半。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白茫茫雪景如何安放张岱颠沛流离的一生？
0: 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张岱年届50，国破家亡，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图谋复明。失败以后呢，披发入山，在穷困潦倒之中，他想要著书。他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了留下过去王朝的痕迹这件事情中。他说自己晚年的境况是：所存者破床碎机，折鼎病情，与残书数至，缺砚一方而已，不依书更，长治断垂。这不是文人墨客的极致清贫，他是真正的食不果腹。那在这样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坐下来，他以梦为题，一篇篇的写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往事。那是他的呼吸，是他最后的坚持，坚固如佛家舍利，结果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用文字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从时间的灰烬里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以梦命名的书，就是他后半生最凝重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是一个王朝的起落，是一个人一生的起伏。直到69岁那年，他给自己预写了墓志铭，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罗列了前半生的12爱好之后，他写下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他没有说我后悔，也没有说我不后悔，他只是说那一切就像梦一样过去了。这篇《湖心亭看雪》可以说是他为自己，也为那个逝去的时代，永远保存在琥珀里面的一个夜晚。雾凇浩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一个人如果能在这样庞大的白面前忘记自己的不甘，说明他的精神尺度远比他的物质困境要宏大得多。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不是消失了，而是显得没有那么大了。张岱的审美观是凝结在了两个字上：虚寂。以虚空淡远为上，以无智无爱为境界，以白为骨架。那这些呢，正是契合中国传统艺术当中虚白比实有更高的意味。白不是空空荡荡，它是潜在着一切未被限定的可能性。张岱用这样的一片白雪，它是劈开了缠绕心头的乱麻。欠的债，受的辱，失去的故国，回不去的青春，一刹那都沉下去了，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位被贬黄州的失意文人，如何在一个秋夜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救赎？清风明月之间，他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人生答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八集《前赤壁赋》。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

0: 鳞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之后，他曾经呢在自为墓志铭里面盘点过自己的后半生。张旦的暮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一整个时代所代表的文明，他活得几乎呢像是在乞食，可是他偏偏不去死，不但不去死，还在穷愁潦倒中著书，把一辈子见过的最精致、最美好、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写得如此纤毫毕现。张旦在失去一切之后，他是靠陶庵梦忆度过余生，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哲学。他所写的每一件往事都是精神上的一次重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打动我们的不是明朝那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公子，也不是那个在明亡之后拒绝世亲、守节不渝的道德完人，那真正打动人心的场景永远只有那个雪夜，他自己撑着小船往湖心走去，天寒地冻，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可是他坚定地相信在风雪的另一端一定能看到那些值得的东西。他看到了，我们也跟着他看到了。张岱写雪不是为了写雪而已，这个雪夜仿佛是一个生命容器，他把自己的痴放了进去，把对知音的珍惜放了进去，也把对生命渺小的感慨和坚守放了进去，最后用一缕酒炉的沸声，周子的喃喃告诉世人，他把最重的东西藏在了最轻盈的雪里。那我们读完这篇短文，当我们缓缓合卷，我们会感到这个世界的杂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脑筋那场永远化不掉的雪。这或许就是这篇文章的最终秘密。张岱写的不是一个雪夜，他写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世界的最大空白之中完成人生的一场静思与沉淀。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十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皆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0: 2023年九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的陈庄塘口遗址，考古队员忙碌不停，他们正在清理四座西周时期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均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1: 像保存了这么好的西周时期的这种墓道，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0: 虽然墓葬形制规整，但依然有盗洞深入填土之中。
2: 我们逐层清理下来之后吧，就发现这个坑不太对劲。
0: 刮开泥土、烟头、矿泉水瓶的出现，更是让考古队员紧张不已。难道墓葬都已经被盗一空？
3: 但是头怎么才盗成在这儿出来的啊？
4: 那头是肯定他们弄出来的，
3: 还是到底了？
4: 肯定是，反正做出来就是到底了。
5: 出土了，
4: 骨骼
3: 啊。
0: 随着发掘的深入，种种异常让考古队员倍感困惑。
6: 谁能想到呢？
7: 就是谁也没想到。
8: 你说家里穷，还能放四辆车？
9: 钱都来买车，
8: 光剩车。
0: 正当考古队员的最后一丝希望快要破灭时，惊喜不期而至。
10: 我没说他是个人多好听。
11: 喂，董老师，快来！
10: 你快来，那就请吧。
11: 对，快来！
12: 你行。
11: 那算了，我们自己见证奇迹吧。
0: 泥土之下，铜鼎、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珍贵文物一一现身。
13: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早期七国或者是在西周的早中期可能存在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那么这些材料为我们七国早期的历史的研究填补了史料记载的一段空白。
0: 然而整个发掘过程一波三折。
3: 那这个盗洞是怎么？就从贴着个边儿，贴着边斜了下来，然后再拐个弯。
0: 考古队员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
10: 为什么都没有？
14: 因为我碎了。
0: 反复思索却始终不得其解。
3: 墓道等级是够高的啊。
0: 2023年秋冬之际，考古队员面对的高清陈庄塘口遗址仿佛是个解不开的谜题。陈庄塘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境内，因地处陈庄村与塘口村之间而得名。在考古界，陈庄塘口遗址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2008年，陈庄塘口遗址就已经为人所知。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城址。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山东省内发现过西周早期的城址。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因为有关西周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很少，其面貌扑朔迷离。而城址的出现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经勘探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城址近乎四方形，虽然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但他们相继发现了城墙、城壕、祭坛、九座墓葬、殉葬车马坑，以及大量珍贵文物。

0: 陈庄堂口遗址经历首次发掘后，只有部分遗迹被揭露出来，遗址的全貌尚未可知。2023年，陈庄堂口遗址迎来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距离上次发掘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发掘工作启动后，考古队员便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部勘探出4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这些墓葬均为南北朝向，墓室位于北部，墓道位于南部。经过前期清理，4座甲字形大墓的墓室和墓道的位置基本确定，正式向下发掘的工作即将开始。
1: 先给你撵走吧，我们宣传部长打招呼都不行，都不好使，花了很大气力把它弄出来，把我的工
0: 程。2023年9月24日，为了顺利推进发掘工作，执行领队董文斌带领队员开了一次简要的会议。
1: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墓道的建造过程，你的土怎么弄，包括你的墓怎么挖，你的每一个边怎么找，什么找，你得有清晰的思路。
0: 尽管已经具有丰富的现场发掘经验，面对如此重要的遗址，董文斌还是比以往更加谨慎，对自己带领的年轻考古队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1: 理解什么叫主动发掘，你根本
0: 他们既充满期待，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好吧，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咱们的思想意识要一致，啊，目标要一致，不急不躁。
0: 按照惯例，在发掘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时，考古队员可以同时发掘墓道和墓室。然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暂缓发掘墓道。现在他们将墓室发掘到了一定的深度，且远远低于墓道所在的平面。
2: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墓道它这种清理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底下很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车马殉葬什么的，到时候如果要是先清墓道的话，它底下可能不太好清，就是因为你得需要一点一点剔出来，光这个剔这种车马的这种精力啊、时间什么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说我们就是改变了策略，先清墓室，墓室清下去之后，观察它这个墓室与墓道之间的一个剖面，然后分析它的这个车马的一个大体的位置，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判断。
3: 77、74。
0: 2023年9月27日上午，清理工作才刚刚推进一个半小时 ，M40号墓葬中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4: 我们观察这个坑状堆积呢，它坑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和这个坑外的墓室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呢是，差别不是很大的。那由此呢，我们可以断定它可能不是一个盗洞，它可能是这个人自然原因导致的。
0: 无独有偶，在 M40号墓葬的西边大约5米处，编号为 M39的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
2: 这个盗洞的位置吧，大概就是在墓室以南，然后墓道以北，大概就在正好卡在这个墓道跟墓室的这一个中间地带，只能是顺着这一块之后清理下去，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通向的。
0: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盗洞，那么它是否已经深入墓室？要想知道确切答案，考古队员还需要继续往下发掘。清理才刚刚开始，紧张的气氛就已经弥漫在陈庄堂口遗址现场。
2: 从 切这个剖面上面，它能看出来刀洞刀一直往下伸，就是刀底下那块还有。它万一看着这边没有东西，它万一就是往下挖着挖着，它可能就往那边拐，对，往那边拐，拐着拐着可能就拐到墓室里了。
0: 那么 M39号墓葬的盗洞究竟有没有打通墓室？考古队员进入墓葬的墓室后，仔细地观察着墓道与墓室相连接处的坡面，希望能够发现细微的线索。
2: 你问问什么东西？龚老师，帮我下来看一下吧。哎，一有问题就找龚老师。
0: 由于没有十足的把握，考古队员只好向经验丰富的领队求助。
3: 这盗洞没往下走吧？
2: 盗洞它到这个坡面这里就没了，
3: 没了，
2: 哎，
3: 到底
2: 了，没了。
3: 把盗洞现在看着没下来是吧？
2: 嗯，盗洞看着
3: 甚至没到这儿是吧？
2: 对，就没到
3: 这儿。但是他也没过来，是吧？哦，他就挖在这儿，掏一下了。
2: 嗯，
3: 他是不是就在这儿掏了？
2: 嗯，
3: 掏在这儿了呗。啊？这里掏了，掏了一下嘛，那就掏了一下，往左往右掏了掏，他没再往下挖，这边就先别往下做了。
0: 经过对墓道剖面进行观察，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继续深入墓室，这意味着墓室里的珍贵文物可能没有被盗，在场的人为此感到兴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墓葬已经清理至较深位置，地下水开始向上涌出。
3: 这水这不也上来了？这一点变化变亮了，上年了，
5: 是了，变
3: 不这么年了。
5: 你这么站着这里上前一会儿，这个脚就掉
3: 了。逛了逛了，
6: 逛了。
3: 行，这已经不错了。反正相当于已经上去这个，你这四米加上面这个两米六米了。
5: 啊，六米了。
3: 你距地表六米了，你原来四米出水呀，不然的话咱哥几个在游泳了这里。
0: 一般来说，解决墓葬出水的办法是不断降低地下水位，这就需要考古队员打井排水。这种操作比较简单，考古队员先在发掘区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打井点，打井完毕后将抽水机放置井内，即可实现排水作业。通过不断降低地下水位，墓葬出水的状况终于得到缓解。时间一点点过去 ，M39号墓葬和 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都已开始，且在持续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暂时还未发现马车的痕迹。10月25日上午8点。在一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的 M41号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一件古制的文物。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判断它应该是一件补骨。
3: 就是半块是吧？
6: 就是小，它这个也没烧的，也没有。
3: 对，我这个放上，那不是这个墓里的了，那还是原来遗址上的了，是吧？遗址也破坏遗址。把遗址的填土给埋进来的，原来早期的坑里的。那行了，那至少吸收点，吸收点没问题啊。小毛刷一刷就是。
0: 补骨的出现，再次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西周时期，补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祭祀用品。有的补骨上不仅有烧灼的痕迹，甚至还有文字信息。
3: 跟大家说一声，它出来骨头，尤其是骨片子，就是骨片子自己把那个土清理清理再装。你一看着那种制骨不要紧是吧？这种肩胛骨一类的，这个扁平的骨头都得自己扒拉扒拉土扫一扫，瞅一眼啊。
0: 在 M40号墓葬的墓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用探铲取土。神情有些凝重。
3: 你看，快草根子了。卖茶的时候弄的。
0: 这是因为墓室中出现了盗洞。根据探铲带出来的土样，考古队员可以。

0: 盗渡是否抵达棺椁所在的层面？
1: 这就不是他盗的了，他到底了，应该是那个盗洞，这是没动过的土，这个是
0: 土层夯打紧密，考古队员据此推测，盗洞并未到达棺椁的位置。为了防止疏漏，考古队员又多试了几次。
1: 这个没事，这个土啊，对吧？这土就不要紧啊。呀，
0: 正当考古队员以为盗洞并未继续向下延伸时，
1: 铁啊，还是下去吧。
0: 土样中出现的红色痕迹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
1: 铁啊，这是。哇，西周可没有铁啊。
0: 考古队员推测，这个铁块应该是被盗墓分子不小心填入盗洞之中，最终与盗洞里的土混在了一起。
1: 我再试一下。
0: 铁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变得紧张起来，这意味着盗洞至少到达了铁块所在位置。
1: 哇，没见过这种陶片啊。行了，这就下不去了啊，这妥妥的夯土了
2: 啊。对，
1: 这就没问题了，这没倒下去啊。
0: 经过几番勘探后，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延伸至棺椁层，
1: 这一层层夯得很好，还是夯土阶段了。
0: 10月26日上午8点，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位于发掘区东部的 M41号墓葬。根据目前的发掘深度，考古队员推测，此刻的发掘面与棺椁所在的层面距离很近。
3: 老总，你看这个哪儿是不是那个木头呀？我能贴吗？我怎么感觉挺小的呀？这是木头的锈痕吗？
4: 不是，
3: 这是
4: 这个面是。
3: 这个就不要紧。
4: 哎，不管。
0: 在墓室的周围，这些黄绿色的印痕十分显眼。它不是木头的朽痕，而是墓葬进水后逐渐在土层中形成的一种痕迹，被称为水锈。由于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并发生反应，因此带有明显的颜色。
2: 你看，本来的高度是这个高度的。
0: 正当考古队员放松警惕时，手铲下的土层出现了异样，木头痕迹出现了。
2: 兄弟，
3: 哦，那是木头。行，不提了吧。
0: 经过分析，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腐朽的小块椁板。这也意味着墓葬已经清理至棺椁层，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细致，因为很可能会发现文物。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附近有了更大的发现。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由于它出现在墓道附近，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动物的骨骼。
2: 这
0: 边，
2: 那个肋骨，
3: 应该是肋骨。
0: 考古队员将泥土一点点扫除后，一根根肋骨露了出来。继续清理，完整的骨架已经清晰可见。
5: 他这种有没有就是把它切碎了之后？
6: 它肯定是碎的。你哎，你看看。
0: 不仅是 M41号墓葬中出现了动物骨骼，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附近，考古队员也发现了一堆动物的骨骼。这些骨骼看起来并不是完整的骨架，而是各种部位的骨头混在了一起。几番清理之后，动物牙齿露了出来。在陈庄塘口遗址的发掘中，动物骨骼并不少见。在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期间，

0: 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一处疑似祭坛的地方。他们在中心部位圆形的正下方发现一个方形小坑，里面有一具动物尸骨。据此，考古队员推测，眼前的这些动物骨骼很可能也是祭祀所用。经过辛苦发掘，虽然有较多发现，却无法为认识墓葬提供关键线索。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殉葬马车始终不见踪迹，殉葬马车是否存在呢？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清理的不断深入，四座大墓的发掘工作先后进入关键阶段。10月29日上午11点，考古队员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发现了异样，马车痕迹似乎显现出来。
3: 龙哥，你看这两个夹沙的这块，我看怎么跟你那边那个那么像呢？
0: 在陈庄塘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曾在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马车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格外留心，一有异常便及时报告。
3: 就是等那个人过来，底下还得开局部的，是吗？
4: 这么一点的。
0: 如果这里真的出现了马车的痕迹，那就意味着在这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至少 M39号墓葬中有随葬马车。
4: 哎呀，没任何痕迹啊，是吧？干不上墓园啊，都一样，这土平面也没有。这就昨天坐一天刮一天看呗。嗯，这也没办法。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检查，墓道两壁的异常情况并不是殉葬的马车痕迹，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看看你什么情况？对于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现实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考古队员来来回回清理好几遍，似乎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正当考古队员满心疑惑时，位于发掘区最东边的 M41号墓葬的墓室里出现了新的情况。考古队员发现了席子的朽痕。为了让考古队员积累经验，领队董文斌将大家召集起来一并指导。
4: 你看，我觉得像你看这个都可能这都是了。嗯。好，这不这也是吗？嗯。这层这不都是这个痕迹了？他你看，他这个席子不仅仅是铺在地上了，对不对啊？他延伸上这一块了，现在看来。行，你先能留多少留多长时间？这样这大米再拍的。
0: 腐烂的席子究竟有何玄机？
5: 你们多少地儿了？
0: 值得考古队员如此关注呢？
4: 听说这个大型墓葬，它这设施啊，相对比小型墓葬来说啊，它要注意细节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就明显的，它应该是这个椁盖板上面，它 又铺了一层这个围席。当然了，在椁室的上部的时候，他昨天看这个地方，那个看一椁室的上部，就会有这个气味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薄一点清一层。

0: 十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毁坏下方的随葬品。
1: 跳着打、好嘞，掌声。
0: 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与此同时，这些墓葬的墓道发掘工作也在继续推进。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2: 对，这有木头木轮拉的毁了，
3: 就从这就放下来，放下浮桥了，开了。
4: 嗯。继续试。
2: 这你都浮桥了。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潭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5: 我得一步步往下做。
0: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车轮北侧临近墓室的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清理出一件青铜车位，也就是安装在车轴上防止车轮脱落的轴头。车位的出现为考古队员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参考信息。顺着车位的位置和方向，考古队员逐渐清理出与车位相连的车轴以及整个马车车底痕迹的轮廓。可惜的是，整个车身的上半部分都已损坏无存。
5: 这车不是30公分高吗？
4: 嗯，
5: 30高就光剩下地上那块，上面都没了，都跑坏了。
0: 这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一点马骨的痕迹，显得十分怪异。
2: 你像人家出现车毛坑，
5: 车毛都有啊，车和毛都是车前头就是毛，靠这个毛，这里头没有毛，到底是寻哪的别的地方是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寻哪毛现在不清楚了，
2: 有可能在上面还有车毛坑。还有毛坑没发现，他就当光寻的毛。
4: 嗯，
2: 这里是光寻他的车。
0: 其实，墓道中有车无马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陈庄潭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也在几座甲字形大墓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后来，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葬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单独的车马坑和马坑，并且他们推断其中的几座马坑可能与墓道中的马车相对应。那么，在陈庄潭口遗址新发现的

0: 这四座甲字形墓葬中到底有没有殉葬马匹？没有丝毫耽搁， M40 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继续向南部出口处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发现。不过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车痕，而是纹路清晰的席子痕迹。在之前清理 M41 号墓葬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就在墓室中发现了席子的痕迹。为何这些墓葬中会反复出现席子的痕迹？这些席子究竟有何作用呢？
1: 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咱不啥去推测，但整个它普遍的这种高规格的墓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清理那个叫临淄南邦坊那个战国大墓，哎，它那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叫椁室的上部也是铺一层席子，所以这种礼仪现在目前看来是周代的这种大型贵族墓葬，哎，还都能够延续下来。
0: 由于出现了马车痕迹以及用于覆盖棺椁的席子，清理难度陡然增大，考古队员一时无法找到完整的马车车身。那么马车的全貌究竟是何模样？ M40 号墓葬中又到底随葬了多少架马车？种种谜题牵动人心。大墓清理过半，考古队员收获颇丰，但是在 M40 墓葬的盗洞中发现了陶罐和头骨，难道墓葬被盗一空？真相是否如此呢？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M 四十号路上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 三十九号路上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但是，经过仔细观察，考古队员认为这些遗迹并非马车，因为 M 三十九号墓葬的盗洞正好位于墓室与墓道之间，并且打破了墓道。
1: 哎，不得不信任
2: 他往里掏了吗？
3: 对啊，他往里掏刀弄了。
1: 那天，你觉得上面是刀是这个？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盗洞的破坏，马车痕迹或许已经荡然无存。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并未放弃继续寻找马车的痕迹。令人激动的是，随着墓道填土被一点一点清出，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车轮的痕迹，并将其成功清理出来。
4: 我这个人原来说话，人家当时情绪不好。
0: 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3: 宽的破坏的，小的破坏的，
1: 那是有点。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他们至少说明 M 三十九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1: 这下的车呢？
4: 我这是喊过，这是车轮，那木头子坏了，用它运起来还都。好的。
0: 根据土色的不同，考古队员找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我不知道因为啥。
0: 有了辐条作为参考，一个直径约1.3米的车轮的大部分痕迹被清理出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M 三十九号墓葬墓道的西壁处，考古队员竟然一共清理出了四个依次摆放的车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M 四十一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哦，这是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 四十一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 三十八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 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50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5: 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干嘛？干嘛？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之前寻找马车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因此墓室的发掘进度相应减慢了。如今马车遗迹已经出现，墓室的发掘工作得以加快速度。考古队员首先将目光聚焦于 M40号墓葬，因为其墓室正中有一个圆形盗洞。经过前期勘探，盗洞似乎已经到底，考古队员围绕盗洞展开了发掘。随后他们在盗洞中发现了尚未腐烂的木棍和一副编织手套，但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继续向下清理时，盗洞中竟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陶罐。
1: 给我拿个筷子。
2: 回来。
1: 我带我筐子来，有那个削好的筷子。
0: 刮去陶罐上的泥土，一条条细细的环状纹路显现出来。
3: 这不会就一个。
4: 没有油没有啊？
1: 没看油啊。没看油。
0: 陶罐一般出土于墓室棺椁中，但这只陶罐却出现在盗洞中。考古队员立刻向领队董文斌汇报了这个异常情况。
5: 哎，董老师，那个盗洞里出了个陶罐儿，
1: 一个。那行，那我就直接就取了。那应该是盗
0: 窃品了。考古队员推测，由于陶器在盗墓分子眼中并不值钱，因此这只陶罐没有被带走，而是被丢弃在盗洞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M40号墓葬确实没有逃过盗墓分子的盗劫呢？日暮时分，一天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许多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

韩愈在蓝关古道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雪？柳宗元在潇水之畔又面对着怎样的孤寂？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泥红记

同是天涯沦落人，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留下了千古文人怎样的精神轨迹？柳宗元两次写渔翁，为何江雪中的渔翁孤独凄冷，而后一首渔翁却透着生机？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雪霓虹记马上回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所牵之兰官氏侄孙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首代表作。诗中写道：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简练的诗句讲述了韩愈的一段人生逆旅。公元819年正月的一天，韩愈早晨上书言事，触怒了皇帝，傍晚就被贬往了遥远的广东潮州。唐代时，从长安到潮州，较近的路就是翻秦岭经兰关，这首诗便创作于兰关。那么，兰关现在何处？韩愈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下了这首诗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因为对唐代文学的热爱，组成了研学小组，决定去寻找韩愈诗中的兰关。经过查询，同学们第一站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并邀请到当地的文化学者张孝东，带领大家开启本次旅行。张老师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唐代诗人王维和

0: 文学家韩愈在《蓝田》的遗迹，对韩愈诗中的蓝关可谓了如指掌。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距离蓝田县城大约10千米的坡底村。
1: 这个村子叫坡底村，就是蓝关古道这个起点一个村子啊。你看啊，这就是棋盘山，
2: 上面就是棋盘山，
1: 这是棋盘山。
0: 张老师提到的棋盘山上有一座棋盘关，是韩愈翻秦岭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唐代时翻秦岭过蓝关，虽然是从长安到潮州较近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崎岖难走，就像韩愈的仕途一样坎坷。韩愈考中进士不容易，进入仕途更是几经波折，此次被贬潮州时已经50多岁，在唐代这个年龄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韩愈在《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中感叹自己肯将衰朽惜残年，很有风烛残年之感。
1: 蓝关古道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几千年里边，不管是骑马打仗的，做生意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韩愈也是从这儿出发，
2: 潮州。
1: 哎，对，到潮州。
2: 对，这条路现在还非常的古朴原始。
1: 对，原生态的味儿。
3: 那韩愈诗中的“雪游蓝关马不前”，蓝关指的是哪里呢？
1: 这个蓝关在啥地方？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由3个关隘组成的，由最东边的那个正坡关，和这儿有一个棋盘关，
2: 棋盘关，
1: 还有一个中间的六郎关，组成了一个30里长的一个军事防卫线，是长安的东大门。
0: 蓝关古道最早修建于先秦时期，秦朝时秦始皇就曾经走过这条路。楚汉相争时，刘邦走这条路比项羽先一步进入关中。这条千年古道如今是游人们钟爱的徒步道，几经岁月侵蚀，古朴的石板路变窄了，荒草漫无边际地生长着，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韩愈当年走上这条路时，秦岭上寒风刺骨，下着漫天大雪，道路湿滑难行，情形正如韩愈《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诗中所写：“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同学们跟随张老师走在这条古道上，想象诗人的心情该是何等沉重。
1: 这就是棋盘山。由于这个路在上山的时候拐来拐去，一共拐了7个弯，当地人把这叫棋盘山。在棋盘山的中央有一个很险要的关隘，叫棋盘关。
3: 棋盘关，
1: 对，它是蓝关古道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隘。这个关也叫鸡头关。
0: 正说话间，天气突然阴沉起来，乌云密布，眼看山雨欲来，棋盘山很快引入重重雾气之中。书本旅行团决定放弃步行，从这里下山，改乘汽车去探访蓝关古道上的其他关隘。书本旅行团前往蓝关古道的下一个关口六郎关，一路上天气越发阴沉。到六郎关附近时，突然升起一团大雾，置身其中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此时一个疑问也从同学们心中升起：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出门上路呢？
1: 这不是他选择的问题。哦。

0: 是皇上震怒以后，这个最后给他的处分，除了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以后，还附带了一条，就是立即出发，不能回家，
1: 不能回家，
0: 没有选择。这个时间大概是正月才过十五，所以这个在秦岭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严寒的，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
2: 那正月十七这个秦岭这块天气就一直是这么恶劣吗？
0: 对，在蓝田这个天气，在正月十几天气还是特别寒冷的。有一年我在这个春节后到秦岭这旅游的时候，有些地方积雪还有一二尺厚，
2: 这么厚
0: 啊，这么厚，加上那天又是风雪交加，所以这个他用这个靴拥蓝冠马步前是特别形象的。
1: 哦，这是实景啊。
0: 对对，当然他这一除了是一种写实以外，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一种感情。你能想象他有个什么含义吗？
2: 对，联系他前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1: 对，
2: 就是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0: 这个家我们还可以联系成是家国，整个体现的是一种英雄失路悲愤啊，北壮。
3: 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为此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他后悔过吗？
0: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廷一个规定，罪官的家属是不能留京的，也要随着这个罪官要到边际去。韩愈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叫韩拿，当时只有12岁，重病在床，也被人抬着上路。经风冒雪踏上这个崎岖的蓝关这个道路以后，由于受冷受饿，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就走过蓝关以后不远，就在武关那个地方，孩子就去世了，草草地掩埋在这个层峰遗迹的路边。所以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这里边有他的歇活泪。
3: 韩愈在蓝关风雪中背负着家国与个人的伤痛，留下了雪拥蓝关的悲壮。而在十多年前千里之外的潇水之畔，另一位文人柳宗元也经历过一场精神上的大雪。江雪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最著名的五言绝句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中仅用20字就描绘出一幅天地浩渺、江雪皑皑的景象。这首诗创作于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永州古称零陵，因潇水、湘水汇合于此，又雅称潇湘。公元805年，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到这里。柳宗元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写下这首诗的呢？湖南省永州三中的同学们为了解这首诗的创作故事，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索江雪的旅行。经过查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永州市零陵区潇水西岸的朝阳岩公园。据说这里就是柳宗元赏雪并创作江雪的地方。
4: 这个环境蛮好的，鸟语花香的，
5: 而且很多树。
4: 前面是朝阳岩了。
1: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3: 书本旅行团来到朝阳岩，发现这里并不凄清。柳宗元笔下的潇湘雪景为何如此清冷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到永州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杨忠瑜。
6: 啊，今天你们来得很巧，下下大雨。
3: 旅行间突然下起了大雨，为大家的探索之旅增添了几分趣味。
6: 可能看不到江雪，欣赏一下江雨，看看雨的风景怎么样了。要知道我们潇湘夜雨也是这个潇湘八景之一。
3: 书本旅行团沿一段陡峭的台阶向下走去，来到了朝阳岩下边的朝阳洞。 书本旅行团站在了崖壁下的平台上，临潇水而立，既无雨林之苦，又可闲适地赏看潇水之上风雨交加。
6: 感觉怎么样？
4: 这里好空旷呀，
6: 是吧？
1: 简直天差地别。
4: 这应该才是写江雪的地方吧，意境宏大。
6: 江边下雨的景象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想象？
4: 这是一幅很难得的潇湘烟雨图，很美，很有意象。
6: 对啊，所以说咯，
0: 我们湖南有潇湘八景，其中就有永州的
6: 潇湘夜雨。永州的雨水啊，它飘下来也是一种意境，
4: 景象真的很美，难怪很多文人骚客都喜欢用潇湘这个意象。
6: 对，这个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把《红楼梦》里面最有才华的女子，这个林黛玉在大观园住的地方
1: 叫
6: 就叫潇湘馆，也就是这个寓意。
3: 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书本旅行团有幸目睹到一幅潇湘雨景的美丽画面。开阔的江面上细雨朦胧，成串的雨水扑进潇水的怀抱，荡起阵阵涟漪，如此诗情画意让书本旅行团不由得神往起来。如果冬天江面上大雪纷纷，又该是一幅怎样壮丽浩渺的景象啊。
4: 哎，雨停了。
6: 哎，那我们下去看看吧。你们看上面是不是很开阔，是吧？
4: 远处还有群山萦绕，
6: 你看那还有云雾，
4: 对，
6: 有水雾起来了，雨后有烟雨朦胧的感觉了。你们想象呢，假如说回到当年的话，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是不是会呈现那个江雪的景象出来呢？
4: 我觉得很有可能。当年那首诗写的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为什么是千山鸟飞绝呢？
6: 我们要回到这个柳宗元啊，当时所创作这首诗的背景。据这个文献记载，那年的冬天是下了很大的雪的，包括柳宗元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当年的雪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千山鸟飞绝了，所有的路上都看不到人了，山上面都看不到鸟了。应该说，这场雪，它应该是写诗的。
3: 柳宗元刚到永州的第二年，就遇上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这对于地处南方的永州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诗道书》中写道：“幸大雪，雨岭披南岳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皇废市，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意思是说，这场大雪实属罕见，苍茫的大雪覆盖下，永州的狗都害怕得狂吠不止，到处狂奔。那么这场大雪对柳宗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来到永州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贬谪而来的，他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啊，他是要受到官方的监督的。而且他来到这里以后呢，不到半年母亲就去世了。他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自己老是生病。他到这里的每一天都过得是提心吊胆的，住在龙兴寺，五年之间起了四次大火。在这种背景下他是很孤独的，所以他在这种背景下就写出了江雪这首诗。这场大雪呢，对于他来说更是一场精神上的一个大雪，对他是一种摧残。但是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清高，保持了自己的这个坚守执着。我觉得我选择的路没有错，我还是要抱定我自己的政治理想信念，还是往这条路走下去。
4: 那这条路就注定是孤独的，是一个人的。
6: 怎么讲呢？这个渔翁来表下一种精神寄托。其实呢，他还在这个地方写了另一首诗歌，那也是写渔翁的。柳宗元在这个朝阳岩又遇到了一个渔翁，他就写下了渔翁一首诗。而且这首诗呢，也是被后人刻在了这个石壁上，大家去找一找。渔翁夜半食盐粟，小溪清香燃楚珠。烟消日出不见人，哀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檐下无心云香着。你们大家可以想象，就在这个位置，傍晚的时候，一条鱼。

0: 渔船，哎，靠着地方来休息了。夜半是七间宿嘛，在这睡觉了是吧？然后睡了以后，一大早起来做早餐吃了，打水烧竹子煮早餐吃，是不是？
1: 嗯。
0: 小鸡清泉点水竹嘛。那么，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哎，看不到人呢。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渔翁他已经出去了，离开这里了，准备去打鱼去了。紫丁见他传来摇渔船的桨声、哀哀声，是不是啊？就感觉到这个山水都
2: 绿了，
0: 绿了，很漂亮。
2: 对，
0: 山水绿，这个绿是诗言，他这是个绿，不但是山水绿，也是他的心眼、心里的世界都是绿色的，
3: 活了起来。

0: 欧阳修晚年知青州为何写出了莫笑青州太守丸的自嘲诗句？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后又为何寄情山水？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乐在山水。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如果说江雪中的渔翁是皑皑白雪中的孤独坚守，那后来柳宗元创作的渔翁则是春暖花开后的盎然生机。同样是渔翁，一个凄冷孤独，一个乐观从容，柳宗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到永州时，他苦闷孤独，但一直心怀重返长安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京之事杳无音信，知道自己并不在宽赦之列后，他寄情于山水，也记录下民间百姓的疾苦，为他们发声，成了一个永州民。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2: 与天地兮同寿，
3: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大乐与天地同和，
5: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7: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8: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10: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钢铁机甲正在拥有智慧大脑。创新疗法让视障人士重见光明。神秘装置解开月壤中的密码。科技重新定义春华秋实。科技强国的路上，中国加速向前。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奔跑中国心》。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眼睛睁大一点点，能看见这个大的吗？
2: 这是 H。
1: 好，这个看得见吗？
2: 应该是 D。
1: 那这个呢？
2: 对，
1: 这个看得见吗？
2: 这个是 O， 是 D。
1: O 还是 D 啊？好的。
0: 自出奇的大，符号变成了打乱的英文字母。这张示例表为何如此奇怪？原来，它是为一种特殊眼病的复查而设计的。这种疾病曾经让全世界的医生束手无策。得了它，就等于被判了缓期失明。从夜盲开始，视野一寸寸缩窄，直到整个世界彻底变黑。可现在，这种病居然能够得到治疗了。而这张表正是为这些患者量身定制。几个月前，坐在他面前的人还什么都看不见。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坠入无边的黑暗？
3: 盲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致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呢，是投射到脑子里头的那个神经节细胞还在，他们是前面啊这个感光的细胞没了。
4: 他是双眼都有症状，然后右眼更重一些。
5: 不好。
0: 全球4300万失明患者中，有近200万人因视网膜色素变性而致盲。如果把眼睛比喻成一个电灯泡，正常人的灯泡是亮的，而这类患者的基因发生突变，他们的灯泡灯丝断了，也就是他们眼睛里的感光细胞死去了。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让它重生。
2: 是 S。
0: 那么现在全盲的患者为何又能看到视力表上的字母呢？答案是一项颠覆传统思路的创新基因治疗方法。失明患者眼中的灯丝虽然坏掉了，但是连接灯泡的电线，也就是视觉神经系统，还是好的。与其他团队的疗法不同，这种创新疗法不执着于修复灯丝，而是通过给眼睛打一针就可以让电线自己学会感光。电线能直接把光信号传给大脑，大脑照样看得见。而创造这一方法的人是罗敏敏和他的团队。相较于眼科领域，罗敏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神经生物学家。他带领团队开发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是具备国际水准的脑机接口系统。脑机接口就像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接了一根意念数据线，你不需要动手，不用动嘴，光靠想就能控制机器。北脑一号完成了全球首批无线全植入临床试验，成功重建截瘫患者运动与失语患者意念交流。
3: 截瘫的患者啊，利用我们的产品做了康复训练之后，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很有信心可以回去开这个网约车了啊。
0: 罗敏敏团队的探索并不只限于脑机接口，在难治性疼痛领域，他们的基因治疗同样带来了奇迹。曾有一位患者双脚一碰到地面就像被刀扎一样无法站立，只能求助轮椅。
3: 那接受我们的基因疗法，根据他的话就有点像踩在鹅卵石上一样啊。那现在就可以啊、走路啊、这个一次走几公里啊。
0: 罗敏敏团队一次次证明，基础科学的每一次突破，最终都可以变成患者床前的那一束光。有人因此称他为跨界科学家，但罗敏敏对这个说法并不完全认同。
3: 不要给自己设界。我觉得这个界跨界本身就是给自己做的一个限制。关键的是要解决问题。我们从问题出发再来想方法。
0: 正是这种不设计的思维，让罗敏敏团队找到了点亮失明患者世界的那束光。在一项看似无关的基础研究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对光超级敏感的光敏蛋白。
6: 是从动物上面，就是鸡，平时我们见到的那种鸡，就是家鸡上面的。
0: 团队的学生们做惯了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拿到这个来自鸡身上的光敏蛋白后，其实很迷茫，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应用方向。
6: 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话就觉得可能没什么用，就甚至一开始想放弃它了。也是罗老师在看完我们的那个实验结果以后，他就觉得 amazing， 这个结果就太好了。
7: 示范也是小鼠。
0: 罗敏敏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个蛋白对光这么敏感，也许可以拿去治疗失明。于是团队着手推进研究，他们将光敏蛋白装入病毒载体制成注射液，准备在小鼠身上验证治疗效果。
8: 盒子里是一只基因缺陷全盲的小鼠，然后我们将药物递送到它的眼睛里之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治疗的效果。现在在暗适应的过程中，小鼠的瞳孔呈现放松的扩散状。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给光，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瞳孔进行明显的收缩。大概给光10秒之后，光刺激取消之后，可以看到这个瞳孔正在慢慢的回归它的松弛状态。
0: 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试验，这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构想一步步走向临床。
1: 第一位病人呢，是位女性患者，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呢，就说我自己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的孩子由于我的原因带来的，她也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愿意用我自己的亲身来做一个尝试，一直到她现在能够裸眼，她可以走马拉松或者走路。
9: 最近感觉眼睛怎么样？
10: 眼睛比没有用药的时候好多了啊！以前是完全看不见，现在有光亮了。
3: 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一辈子的研究可以在退休之前就可以看到帮助到人啊！
0: 基因治疗被列为15-5期间前沿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并通过多条绿色通道加速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进程。罗敏敏团队的治疗方法目前已率先落地。
3: 我们国家呢，最近也非常鼓励转化医学的研究，鼓励科学家通过产业化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知识转化为产品。遥不可及的一些产品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团队开发出来，而且呢用到人身上，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人。每一个患者的获益都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
0: 这支不给自己设计的团队，用每一次实验，每一项突破，对抗着病痛与绝望，传递着希望与力量。在这片科技创新的热土上，还有一群用离子束做探针，在石头里寻找时间的科学家在潜心研究。在那些沉默了亿万年的岩石里，他们究竟读出了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一粒月壤揭开月球的年龄秘密，而打开时间的钥匙竟是一束看不见的离子。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眼前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来自距离地球38万多千米外的月球。这些粉末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来的月壤样品，它们看上去微不足道，却藏着月球20亿年前的秘密。而能够解读这些秘密的钥匙，就握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手中。这里被誉为世界最著名地质年代学研究平台。这里的研究人员用离子探针为地球上的古老岩石和地外样品精准测定年龄，也就是通过用一枚离子束做成的飞针瞄准微小矿物颗粒，从而读出沉睡在岩石里的时间密码，为地球和月球的演化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时间标尺。从嫦娥5号到嫦娥6号，从月球正面到月球背面，中国月壤研究的许多重大突破都出自这间实验室。
1: 一秒达到4-5万人。
0: 而月壤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为的便是利用这里的离子探针读出它背后尘封的岁月记忆。画面中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
2: 实际上5号跟6号月壤就是从肉眼观测上就有一些差别。嫦娥6号的月壤可能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会更淡一点。
0: 拿到月壤后，第一步先要过筛，将月壤倒入这套筛分装置，它就能按照颗粒的大小逐级分离。通过层层筛网，月壤被分选到不同的粒径范围里。
2: 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就在这里面先给它来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类，分类之后用镊子把它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这个就相当于传递装置给它传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更高精度的一个工作了。
0: 被送出温室的月壤会依次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更高精度的观测，从而识别出关键的矿物。找到目标之后，就可以用离子探针对它进行年代学研究。肉眼都看不见的小小离子如何能化作探针叩问月壤？秘密就藏在身后这台占据整间屋子的巨大机器里。
3: 我们这台仪器呢是2000年引进的，它叫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当时是世界上的第9台，它是这个测定锆石微区年龄的一个神器。
0: 通俗地说，这台大机器就像一把不断发射离子的子弹枪。第一步，科学家先用它发射出一束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十倍的离子束，像探针一样精准地刺中一颗月壤颗粒的表面，
3: 以45度角的一个入射角打到我们这个样品的表面。
0: 这一次会把颗粒表面最外层的原子炸飞出来，其中一部分带电的碎片叫做二次离子。第二步，一个巨大的体重秤，也就是质谱仪，会对这些二次离子碎片进行称重，通过称出碎片有多重有多少，就能知道这颗月壤颗粒里到底含有哪些元素哪些同位素。最后通过测出不同元素和同位素的比例，科学家就能计算出这颗矿物是在多少亿年前形成的。
3: 截止到2005年吧，我们大概是发表了文章有2000多篇，其中可能70%以上都是国际实验。最早的我们跟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合作，对这个阿波罗样品进行了一个精确的测定，测定了它的撞击年龄是39.2亿年，这个当时改写了于海地的一个形成年龄。
0: 实际上最初也正是有了这台仪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才得以创立。早在1979年，中心创始人刘敦一作为第一批被派往西方学习技术方法的中国学者之一，来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二次离子质谱仪，便敏锐地意识到它的巨大前景。
4: 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里头，我感到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笨，是吧？只要我们有好的设备的话，不会比他们差，所以我决心要办这种实验室。
0: 回国后，刘敦一多方申请，终于获批允许采购二次离子质谱仪。这台仪器最终落户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但等到仪器

0: 真正落地放进实验室，中间已经耽搁了很久。
1: 我就想这个中国人必须有自主研发仪器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太被动了，是吧？很多好的成果人家第一手成果人家都拿走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就做了很多这个研发仪器方面的工作。要是说一定

0: 于是团队以购置的二次离子质谱仪作为原型，对仪器进行了重新设计，走上了自研之路。他们希望这台自研的仪器能够应用于研究更微小精密的矿物颗粒，比如月壤。那要怎么做才能提高仪器的精度呢？
1: 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要是尺寸小是一个通道的话，那就一条车这个能通过去，那我们要做足够大的尺寸，这个让更多的那个二次离子在这个通道里面能飞过去，这样可以提高我们仪器的分析的精度。
0: 目前自主研制的二次离子质谱仪经内部测试，各项性能已达到设计指标。
1: 我们对于我们的叉二六号的样品，这一个新的样品呢，别的仪器做不了，那只有我们的仪器能做得出来。
2: 我们这个是第一台，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一个是咱们可以自己生产这种仪器，然后不受制于人；第二个，我们当前国内实际上我们好多的仪器装备的自主化，我觉得是咱们国家现在的重点。未来我相信地学领域方方面面的仪器都会开始自主化的研制，这也是一个做一个开路先锋吧。
1: 这个地儿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0: 科研团队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浩瀚星海，他们还把探针伸向脚下这颗星球。在鞍山和济东，他们分别找到了38亿年前的古老岩石。此外，在济东还找到大量39亿至40亿年碎屑锆石，这是中国最古老地球物质的重要发现。
3: 几乎所有的38年以前的岩石，都是由二次离子探针发现的。
0: 从引进来到中国造，这条路他们走了近30年，如今。这把打开星辰与地球之门的钥匙正稳稳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4: 直身虚向极高处，举手还多在上人。科学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没完没了的。以后你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又出来3个新的问题了，是吧？所以你一直要追下去。
0: 1555正是我国高端质谱仪器从突破迈向引领的关键时期，从能造出来到造得好用得广，未来二次离子质谱仪还将追寻探索，走进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当蔬菜上天入海，当农田登陆火星，科技如何重新定义春华秋实？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第3集。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未来，团队将持续提高仪器性能，同时还准备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3: 包括半导体材料、芯片、还有生物这方面开发专用的仪器，然后来解决这个专用的这种行业的一些分析。
2: 不给自己设计的勇气，

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这两种精神属于罗敏敏，属于刘敦一，也属于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他们用创新和匠心回应着时代对科技强国的呼唤，薪火更续，逐光而行。在奔跑的路上，致敬全体科技工作者，更致敬每一份坚守与创新。

通往高原的路口，为何成为我国多重地貌的分野？如何跨越高寒冻土带和干旱之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啊，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流经地域很广的河流，还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黄河充满了崇拜和敬畏。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当然了，说黄河之水来自天上是诗人夸张的浪漫想象。不过黄河的源头确实位于离天最近的青藏高原。黄河源头地处高寒区域，到了冬季会变得难以想象寒冷，境内野生动物生活非常艰难。为了了解冬季三江源的独特景观，考察组专门在冬季深入三江源进行了探访。
1: 考察组从西宁出发，目的地是青海南部的玛多县。行进途中，队员们察觉到地势一直在上升，高原反应也变得更加明显。出发不久之后，天空下起了小雪，公路上能见度降低，公路两侧的山岭原有的积雪尚未融化，此刻又被朦胧的雪雾笼罩，高原上呈现一片群山尽白的景象。经过与玛多县气象部门的联系，考察组得知那边正在下大雪。
2: 杨老师，我听说那个玛多县现在还在下雪呢，你看我们路上现在也在下小雪。
3: 对，因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这个气候，
1: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区域，冬季降雪非常频繁，这是由于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也在不断降低，高原上的水蒸气与冷空气相遇，更容易凝滑形成雪。大量的积雪在春季融化之后，又成为河流的重要水源。
3: 对，因为高海拔地区它肯定这个气候各个方面它和我们这个低海拔它是不一样的，气温每这个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升高100米是要降平均要降低0.64摄氏度。
1: 在青海湖以东的位置，高耸的日月山横亘在考察组面前。随着公路进入山区，我们眼前的景色逐渐出现变化。眼前形状如同日月的两座山峰，一侧与青海湖遥遥相望，风光宛若塞上江南，而另一侧却是延绵的高山牧场，即使在飞雪之中依旧牛羊成群，鲜明的反差渲染了一山之中的多变风景。
3: 东边的这个山峦，
1: 随行专家说，翻过日月山之后，才是真正到达青藏高原。
3: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日月山的这么一个山系地带啊，我们的后边呢是这个黄土高原地区，前边呢我们就这个啥是属于我们的青藏高原地区了。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日月山是祁连山脉的一道支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由长安出发，经日月山的山口进藏。而在地理学领域，日月山是一座有着多重意义的界山，它既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叠合部，坐落在我国季风区域与非季风区域的分界线上。翻过日月山后，考察组突然感到颠簸加剧，公路路面出现频繁的起伏，路基沉降非常明显。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现在进入了冻土地段。
3: 大家看到的这个路面凹凸不平了，这就是青藏高原地区，那么这是一种冻土路段。主要的原因呢，那么就是这个冻土，永久性冻土或者说季节性，那么这个冻土，那么在这一个春夏这个时间段呢受热，那么这个融化，那么进而呢就形成了这个高低起伏不平的这一种路段。
4: 哇，你看前面这个，
3: 对，这就是特别，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地方了。
4: 我感觉这个地方沉降这个谷和风，它得有一米的这个高差了。
3: 它没有一米，至少也有，感觉可能有20-30公分了。
4: 对，这个至少得有50公分。
1: 随行专家说，当地的冻土分为永久冻土层和季节冻土层。永久冻土层是地下的岩石、土壤与水结合，经过长年累月的结冻后，形成一年四季始终低于冰点的冻土层，终年不会融化。而处于永久冻土层上部的季节冻土层，在冬季结冻时会变得膨胀坚硬，春夏季节融化后又变得收缩松软。修建在冻土区域的公路也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中逐渐沉陷扭曲，发生剧烈的变形。在行进途中，路基两旁排列的棒状物体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种设施的用途是为冻土区域的路段提供保护。
3: 冻土地区公路两侧呢有，
4: 哎，杨老师，你看这两边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
5: 是是是是。哎，我们到那边宽敞的地方，然后把车停下来看一下。
2: 哎呀，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边上，在路边，然后我跟杨老师，然后就过来看一下这个青藏公路铁路旁边的这种设施哈。
3: 这个就是在这个冻土区，为了保护这一个交通设施啊，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公路的路基，包括铁路的路基，研发出来的一套，那么这一个啥的设备称为热棒啊，称为热棒。你看，为了这一个彻底的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你看它的这一个热棒和热棒之间的距离大概呢是在3米左右。当然这个埋藏的长度呢，就是根据公路路基下边的冻土长度，那么就说明在这个下边呢，路基下面都存在这个冻土，它下边里面的这些空心管它就往六边伸，它把这个路基下面的这些那么水汽啊、热量啊，它通过收集传递往上面上来，保护路基，这个防止冻土融化。
1: 驾驶员告诉考察组，眼下青藏高原尚处于冬季，冻结的道路虽然颠簸，但路面较为坚硬。而在春夏季节，随着路基之下冻土层的融化，以及壁

0: 雪融水的渗透，道路会出现大规模的翻江现象，尤其是冬季结冻严重的路段将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1: 冻土层对各种建筑物会起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技术处理难度非常高。就像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于修建时呢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没能够解决冻土问题，结果导致很多地段的路基出现沉降，甚至发生过一座火车站整体下沉的现象。那么中国有哪些地方存在冻土呢？为防止冻土对建筑物造成破坏，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冻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只有害处没有益处呢？对于这些问题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先生来了解一下。
2: 冻土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纬度的这个冻土，比如说北极南极的冻土，还有就是高海拔，就是青藏高原，一般是海拔高度高于5000或者5500米以上才会出现永久冻土。冻土是一种自然现象，夏天它要化冻的时候，这个地基非常不牢固，冻土也不是完全都是害处，所以现在这种全球变暖这个加速了这个冻土的融化，加速了温室气体的这个富集，所以冻土层对于改良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适宜人居的星球，冻土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冻土作为高寒区域的一种地质现象，确实是有利有弊，人们要在对冻土层整体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克服它的弊端。好在随着各种高科技的建筑手段层出不穷，让公路铁路能够顺利地穿越冻土区域，人们进藏呢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原本是千里无人区的三江源也渐渐变得不再遥远了。
0: 经过大约500千米的车程，考察组抵达玛多县。玛多县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南端的县界与四川省接壤。通过走访地质部门，队员得知玛多县地处高海拔区域，全县的平均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在古代是由青海进藏途中的重要驿站，亦是黄河两岸的一处渡口。考察组在这里看到当地百姓的生活怡然自如，宁静安详地延续着传统的民俗。县城规模虽然比较小，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经过在玛多县城一夜的休整，考察组第二天继续赶赴黄河源头。驶离县城不久后，公路迅速进入山区。为获取黄河源区的气象资料，随行专家在山顶进行了一系列观测。
3: 这是测什么呢？
4: 这个是气压、海拔，这上面还有气温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大气中水汽含量。
5: 风速0.6米每秒，然后它的气温是-7.5摄氏度，这边它的这个大气中的这个水汽含量45%左右，高层4103米。
3: 我们现在在玛多县的西边的一条公路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顺着这条公路往那边去。三江源的黄河源头的就是那个月谷宗列区。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月谷宗列区是黄河的中源，也是国际地质学界很多专家公认的一处源头。这里将是考察组探访的目的地。
1: 考察组从当地专家那里了解到，世界上的大江大河在最初发源的时候往往都不只有一个源头，而且呢因为源头呢一般都处于人类难以到达的深山或高原，于是呢寻找江河正源变得十分艰难。 黄河镇远的确认也是持续了近百年，经历了几番波折。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齐德利博士来了解一下。
6: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一直研究地学的一个传统。河流啊，为长为源，就是河流最长的地方呢作为它的源头。其实呢，从1952年开始就把黄河的源头呢定在了它的中间的叫约古纵列区。等到2008年全国开始了三江源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多学科的考察之后呢，就大家呢把河流最长的卡日曲，流域面积最大的，它也是整个呢这个长度也是最长的，这时候呢就把黄河的正源呢就更正过来了，定为是卡日曲。
1: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黄河浩浩荡荡东流入海，气势令人震撼，但是它的源头呢也仅仅是三股涓涓细流。而且呢，黄河源头地处海拔近5000米的高寒地区，生态体系十分脆弱。为了解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种群状况，考察组专门对黄河源周边的区域进行了走访。

瀚的高寒原野，为何能够孕育东流入海的黄河？黄河源头的千湖之县，又为何呈现出沙水两重天的地貌？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马多县黄河乡地处与黄河源头较近的上游河段，也是当地野生动物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
2: 刘老师，我们今天主要是去什么地方？
3: 黄河乡这面到那个山化，看那个山化完了之后再过去看一下那个白春路。运气好的话能看见白春路。
2: 白春路
3: 啊，像马都这边的话，这个黄河乡野生动物的话种群多一点，再就是说数量上多一点啊。
1: 穿过一片荒野之后，几座巨大的沙丘呈现在队员们眼前。
2: 你看前面这么大一个沙丘，它从哪儿来的呢？这个沙丘，
3: 草退化之后呢，慢慢刮沙子刮，形成这个沙堆。这种太多了。
2: 右边就是黄河的河道。
3: 看左边那个沙丘，它是治理的，治理过的。
2: 是，
3: 跟那个不一样吧？
2: 起到防沙固沙的作用。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气候严寒，冬季持续时间长，土层较薄，并且氧气含量浓度较低，难以生长高大的树木。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带，野草也生长得低矮稀疏。当地出现的沙丘，除了自然界的风化侵蚀之外，也和野生动物种群失衡导致的野鼠、高原鼠兔

0: 型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有关，它们对草场的啃食和挖掘加剧了沙化现象。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生态修复。
1: 这国家投资也挺厉害的，
2: 这是种的草哈、啊，种的方格草，
1: 方格草沙子里面埋进去，用那个干草、哦、做成这种方格，
2: 方格
1: 完了以后里面再种那个草籽
2: 啊。
0: 随行专家说，网格化种草是当地治理沙化、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眼前的沙丘经过长期治理后，在迎风面已经形成了绵密的草网，锁住了流沙，沙丘不再随风移动。在走访过程中，考察组经常会看到矗立在旷野之中的高杆，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是当地为消除鼠害采取的措施。
3: 这个前面的这一个杆子上方的那个，就是当地的牧民啊，给这一些飞禽鸟类搭建的人工的鸟巢。
2: 就这个东西啊？
3: 哎，对对对对。
0: 专家说，当地牧民架设人工鹰巢，目的是吸引猛禽到来。一座人工鹰巢能够控制大约500亩草场的鼠害，对防治草场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利用生物办法恢复草场生态平衡的措施。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遍布着风化的碎石，路况十分低劣。一个意外事故让考察组暂时终止了行进。
4: 路有尖石头的地方现在已经扎胎了，
2: 你看这个地方扎了一个洞。
4: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要把这个备胎来换上去。
2: 给坐。
5: 哦，这么厚，
4: 气儿还可以。
5: 嗯。
4: 我以后用这个气泵还得给它充点气。
3: 你带了一个气泵啊。现在李老师正在用这个千斤顶把这个车搭起来。我来吧，我来、嗯、我来了，你已经搞不动了。
4: 这个地方应该快5000米了吧，这个地方海拔。
0: 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上，由于缺氧，队员们一举一动都变得十分吃力，更换轮胎的过程也变得非常艰难。干旱的气候条件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考察组发现，乘坐的汽车上已经落满了干燥的浮土，偶尔有大吨位的货车从旁边通过，公路上更是尘烟弥漫。眼前的环境让队员们感到费解，为何黄河会发源于如此干旱的区域呢？
6: 考察组经过查阅地理资料发现，黄河源头的位置啊，处于中国的非季风区域，这里呢地势边缘，同时又受到高山的阻挡，来自海洋的季风无法到达这里，这是干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季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是形成降水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啊，这个黄河源头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区域，按理说呢，这里地表水应该非常匮乏。可是呢，考察组啊也从马多县当地了解到，马多县境内密布着5000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被称为是千湖之县。那么在黄河源头为何会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邱小平先生。
7: 它的水就是来自于冰川，大量的冰川夏季融化之后呢，滋润着这一片的土地，也就是形成了三江源。尽管这里边降雨量很少，很干旱的地区，但是因为有冰川作为水源，所以这地方有很多高原湖泊。
6: 看来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黄河源头虽然处于干旱区域，但这里还是拥有一定的水源。考察组经过对黄河源头周边的走访之后呢，决定前往黄河中原，也就是约古宗烈区，对冬日黄河源的自然环境进行考察。

源头近在咫尺的两条江河，为何最终各奔东西？滚滚黄河流水，在源头又为何清澈而著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张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8: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行进途中，考察组先后发现了群居的野驴和白唇鹿，这让队员们感到不虚此行。专家告诉队员们，在藏族人心目中，这些野生动物都是高原上的精灵。由于这里是传统牧场，公路也常常被转场的牧民作为牧道。
1: 这群我感觉得有五六百啊。
2: 嗨嗨，你看咱们靠前面的车给咱们开道，咱们直接轻松的在，不过要是咱们这个车在前面的话，

0: 看看牦牛，可以更好的拍到牦牛。带头的这几个总是最大的，你看到没有？冲出重围。
1: 在公路旁奔跑的一群狼，是最让考察组感到意外的发现。在过去，狼曾经被视为畜牧业的害兽，一度在当地消失。但实际上，狼能够有效地控制野鼠、野兔对草原造成的破坏。狼作为动物界的掠食者，它的回归表明黄河源头的生物链日益完整和平衡。
2: 哎呀，你看看，我们在去这个源头的路上，你看就发现了一个狼群，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只，那上边还有两只，
4: 而且离公路好近啊。
3: 刚才就在那个路边摆，看到我们的车来了哈，它往上边移动了一点，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非常的好。
0: 走远了，我们继续出发。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优化，很多原先销声匿迹的动物种群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野生动物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会刻意与人类保持一定的距离，平时很少走上公路。所以，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人和动物安守各自的领地，相互之间不打扰、不侵犯。由于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出黄河源区整体生态环境的状况，因此近年有关部门加大了对这片区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监测。随着一路西进，考察组发现沿途湖泊湿地渐渐增多，与公路相距不远的黄河虽然河道还比较狭窄，但已经呈现出九曲黄河的陡折蛇形。队员们也注意到，在黄河最上游的流域已经形成各种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生态体系，类别繁多的生物种群为地势高寒的黄河源头增添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5: 考察组这次的冬日黄河源之行虽然一波三折，途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队员们也目睹了黄河最上游在冬季的独特景观，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种群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而在随后的行程当中，考察组将抵达黄河源头，寻找中华母亲河最初的起点。在那儿啊，考察组又将发现怎样的风景呢？在下期节目当中将会带您继续探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7: 与天地兮同寿，
8: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大乐与天地同和，
11: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6: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到开蒙启智，
13: 礼重昏关，失守关居；
6: 从贯机立心，
14: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6: 到佳偶天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从鹿鸣琼林，
16: 鹿鸣夜风雅无比；
6: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用什么样的绝技能将一块豆腐干切成约3000根细丝？
1: 我们这个干丝2厘米切出来20片这个样子。
0: 包裹了肉馅的面饼如何能摊成薄如宣纸的综合肉饼？
2: 还得抛起来。
0: 一个盆里装9道大菜，长安大盆菜里有哪些烹饪讲究？
2: 这个真够分量了啊！
0: 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非遗美食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华美食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道道美味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成为非遗美食，其中所饱含的精湛制作技艺无不令人赞叹。泰州早茶烫干丝里有怎样切和烫的烹制技艺？
2: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
1: 义乌的制饼高手有哪种能让面团听话的行面妙招？
3: 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行好了。
1: 在东莞市长安镇，为何聚会的餐桌上只有一盆菜？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精致菜肴？
4: 哎呦，抵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1: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各具特色的非遗美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早茶已经成为江苏泰州人传承百年的生活习惯。烫干丝是泰州早茶名点之一，色泽素雅，软嫩异常，鲜美隽永。2008年，泰州干丝制作技艺被列入泰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技艺是将一块豆腐干切成大约3000根细丝，不仅展现了淮扬菜的刀工技艺，还让豆腐干有了与众不同的口感。究竟是一种怎样高超的刀法呢？这就得跟制作高手削平讨教一番了。
1: 我们这个干丝是用这个干丝切出来的，这个2厘米不到的话应该在20片这个样子。
2: 你的意思是还要这么横着片？20片？
1: 对，然后再把它竖着切成丝，
2: 再切丝，
1: 大概在150刀这个样子。
2: 这么5厘米能切150刀？
1: 是的。
0: 烫干丝是泰州人手一份的早茶单品，极为百搭。泰州本地出产圆润饱满的黄豆，味道纯正的豆腐干是制作烫干丝的前提。将一块厚度约为2厘米的干子片出薄厚均匀的20片，这是对厨师刀工技艺的考验。身处淮扬菜系核心区位，泰州美食深得其精髓。
2: 你看，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了，是不是？
0: 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学艺的机会，准备体验一下片杆子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1: 你看你是推拉式的，按道理说的话，这个杆子它应该是平的，
2: 就是
1: 没有凹凸感的，
2: 就这样的。
1: 对，一刀下去。
2: 你看我这个是这边透的薄的哈，然后这上面是厚的，而且这个中间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刀痕，能看出来那个推拉的刀法是不是？
0: 如果说片杆子我能勉强过关，那么到了切干丝这步，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2: 来来来，我先看一下，这也太细了，我就是这一根看一下，你看，这就是一根标准的。
0: 在20片薄片上再切大约150刀，才能将一块杆子运用到极致。作为一项非遗技艺，泰州干丝的制作有着自我要求，刀工塑造了干丝的形，但如何成就爽滑的口感，就得看烫的门道了。
1: 你开水的话最少是100度，
2: 直接烫吗？
1: 要加碱。一斤干丝的话正常放30克碱。
2: 为什么要放碱呢？
1: 碱的话它是胀发，它会使你吃的时候啊，这个干丝啊它会柔软。
2: 在里头泡一会儿吗？
1: 15分钟这个样子。
2: 15分钟，这中间需要做什么吗？
1: 这个中间的话就是筷子要不停地在里面搅动，刚开始的时候你搅动的时候它有一点涩，然后就是说你会搅着搅着越搅越轻，就有一种飘起来的这种感觉。
2: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1: 它这时候就开始胀发了。
0: 其实食用碱是一种强电解质，在水中会完全电离，电荷附着在干丝表面，可以加强亲水作用，使干丝充分吸水膨胀，同时还能让蛋白质轻度变性，从而获得光滑柔软的干丝口感。
1: 其实像这个时候啊，第一个是看手感，摸起来软软的，
2: 它是滑滑的哈，
1: 对，
2: 软软的。
1: 我好了的话，就是轻轻一捏，
2: 它就
1: 会
2: 断了，
1: 对。
0: 碱水发好的干丝要用清水调洗干净，然后等待调味。1500克色拉油放入500克洋葱，大葱、大蒜、姜片各250克，17克八角，20克小茴香，16克香叶，10克桂皮，10克白芷，熬制出清香油料。过滤后的辅料继续跟1500克酱油结合，加入2500克清水，1000克白糖，300克盐，调制酱油汁，二者通力合作，为爽滑的干丝注入了咸甜鲜香的味道。 泰州人凭借精湛的刀工，让泰州干丝的制作成了非遗制作技艺的代表。而拥有制饼绝活的义乌人，能将包裹了肉馅的面团拉扯出一张薄可透光的馅饼。这里又藏着什么独特的制作技艺呢？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这里有着吸引全球客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繁忙的商贸往来也催生出了各种快餐美食，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究竟需要怎样的

0: 特殊技艺才能把义乌东河肉饼做得薄如宣纸呢？
1: 我自己的店第一家是开在义乌的双阳宫边上那个民主路，这些年呢我就追着小商品市场，它搬到哪里我就追哪里，因为小商品市场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也能把我的东河肉饼享誉到全国世界。
2: 我是就是对吃比较讲究一点的吧，就是好像一定要吃到地道的味道。
3: 我们自己家里也会做，但做不了它这么薄的，
4: 是吗？
3: 然后也扯不了这么大的。
0: 为了更多的了解东河肉饼的信息，我特意跟当地人拼了桌，跟他们讨教一下藏在肉饼里的秘密。
3: 叠起来吃。哎，叠起来吃。好吃吗？
5: 这个肉饼是那种又薄然后又软的口感，吃起来
3: 特别的薄。
4: 你看，这真的就那么一层就能做出来，
3: 对
4: 不
3: 对？
4: 特别
6: 薄如纸啊。
5: 那像这个肉饼做的这么好，这个是谁做的？
3: 那老板娘在这
5: 儿啊，就是刚刚
3: 是
7: 好，欢迎你们来品尝。
5: 这肉饼做的
3: 都熟的，
5: 是吧？
0: 眼前这位笑容满面的张爱珍大姐，在2017年入选为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河肉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技艺超群，被当地人称为东河肉饼王。张大姐说，从她外婆那时起，家里就以做肉饼为生，传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相传东河肉饼的制作始于清代，是义乌的传统小吃，但凡有东河人出入的地方就一定有东河肉饼。在我看来，光是把饼做得薄如宣纸就已经很难了，何况这里面还是加了馅儿的肉饼。张大姐得知我的来意后非常痛快，并毫不保留地向我展示这义乌东河肉饼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1: 像我们东河这一带呢，经常会做东河肉饼的。我们这边一做就是几十个饼，我们实际面的话一般都是放2.5的食盐，如果食盐加多的，它会有面筋，很好的面筋会撕拉不出来。
5: 啊，撕拉不出来。
1: 对对对。
5: 那要加少
1: 的。加小的话，它那个面筋度不够，撕拉的时候会破掉，会破洞。
5: 破掉。所以这个2.5也是经过长期的试验。
1: 是的。
5: 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比例，是吧？
1: 对对。
0: 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醒上一会儿。至于醒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适，张大姐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1: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4: 就这样
1: 对
4: 一下
1: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4: 对，
1: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对，
4: 它就往上弹了，
1: 对，它会往上弹，
4: 这个印子就比较浅。
1: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
4: 哦，
1: 我们想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4: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键。
1: 对。
0: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很听话不反弹，就说明他们获得了上岗的资格。但别忘了，这可是张肉饼啊。考虑到现代人的健康饮食观念，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猪肉和葱是经久不衰的馅料模范组合。葱独特的香味来源于挥发性硫化物葱素，能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当它与猪肉结合，正好去腥提香。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我要仔细看看这听话的面剂子加上一大勺的肉馅儿，到底是怎么做到薄如纸张的。
1: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薄太多，
5: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1: 对对对。
5: 再来一块，上面盖一块。
1: 对对对。
5: 然后
1: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 靠的很边缘的泥，
4: 靠外泥一
1: 点。对对对，
4: 这样的话它
1: 边上就是线到边一点。
4: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就不好吃，是不是？
1: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4: 摁一下。
1: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
4: 哦，哎
1: 呦，就从中间开始摁。
4: 从中间开始摁。
1: 对，好，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4: 好，再摁一下。
1: 对，用手指头摁。
4: 啊，手指头。
1: 对，这样它就分开来。
4: 哦，还真是。
1: 可以了。
4: 可以了是吧？
1: 嗯，我们拿来吃。
4: 怎么扯法？
1: 从边开始扯。
4: 从边开始。
1: 是。
4: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1: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4: 啊、哦，就这样拉。
1: 对，对，
4: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1: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4: 哦。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1: 对。
4: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啊。
1: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漏线呢？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儿，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儿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入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烧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制作东河肉饼的王牌人物，张大姐的功力还不仅于此，她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都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越大。
1: 对，
2: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2: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
2: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的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也更具有观赏趣味。
2: 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2: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
1: 可以先尝尝。
2: 好。
1: 哇，好烫。烫。
2: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吃起来比较香，
2: 对，
1: 香脆，
2: 很薄很脆，
1: 对对对
2: 哈。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脆的耳朵能听到，香的味蕾欢呼雀跃。跟普通肉饼相比，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还是张大姐要把义乌东河肉饼越做越精的追求。如今这门制作技艺要靠儿子儿媳继续传承下去，可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我一开始是学这东西学都学不起来，但是要求爷们对我们也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自己都承担不了这个店。
1: 现在很可以了，对我来说也很满意了。当初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根本都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这一切的成果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
0: 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凭着做肉饼的好手艺，张大姐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浙江义乌人在肉饼上追求的是薄，而广东东莞人则在一道菜上追求的是繁。在东莞市长安镇，有一种用9道大菜制作而成的非遗美食，据说一桌人只吃这一道菜就够了。这究竟是什么菜呢？长安镇位于东莞市南端，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宗祠文化，每逢年节大家就会围坐餐桌互诉衷肠，拉近情感。而长安大盆菜就是餐桌上唯一的主角，这道菜更是在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说长安大盆菜里汇集了9道大菜，所用食材繁多，烹制时也集合了煎、炒、烹、炸、蒸、煮、炖等多种手法。李玉堂是长安镇制作此菜的高手，需求量大的时候，他一天得做200多份长安大盆菜。赶上他的家人亲戚聚会，我正好可以探究一下这个一盆菜就可以让一桌人吃得尽兴的非遗美食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
2: 咱今天要买点什么呢？
4: 地雪山了，
2: 这么多呢，我看看。
0: 这张食材单看得我眼花缭乱，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兵分两路，干货和蔬菜交由我来代劳。

0: 肉类食材挑选比较考究，李大哥要亲自挑选。
1: 都几重噶，3斤半重左右嘅湛江鸡。
2: 有啊。
0: 李大哥所说的湛江鸡，其实就是三黄鸡。120天的鸡，肉质细嫩，脂肪适中，是制作白切鸡的首选。
1: 120就嗰啲鹅嚟咯，同间7斤重嘅有冇呢种？
2: 有，老鹅。
0: 用葱、姜、蒜、南乳、蚝油、13香等调成料之后，倒入鹅肚子里，在鹅身上涂抹一层酱油，油炸大约5分钟，鹅皮紧绷变色后就要捞出，然后放在锅里继续蒸熟。出锅后，将鹅肚子里的汁水浇到鹅肉上。鹿鹅是东莞人独特的家乡味道。用冬菇搭配鹅杂和鹅掌清蒸，冬菇蒸鹅杂也会在长安大盆菜中占有一席之地。李大哥轻车熟路，在市场快速采购，而我也加快了速度。
3: 你好，老板。哇，您家东西真够全的哈。好，先挑芋头，那就这个啊，炒粉，然后我要这个萝卜，
4: 萝卜一定要种的水分里面多。
3: 白菜，哦对，还有马蹄，你看这都有直接削好的，我就要这个
5: 削好的。
0: 白萝卜虽然普通，但却是长安大盆菜里关键的垫底菜。广东人很喜欢南乳的味道，这种由红曲发酵而成的豆腐乳自带汁香和酒香。白萝卜切块，下入清水炖煮，加入南乳汁、生抽、八角、盐等调味，大约炖煮1小时，白萝卜软烂多汁，清新爽口。我跟李大哥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会如何烹制这么多的食材，又是如何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盆里的。
3: 哎，李大哥，现在咱们这个五花肉是已经煮好了，是不是？
1: 是，已经熟透了，煮到了啊。
3: 全熟了呀。
1: 是，就用这个针把这个扣肉的这样插。
3: 这个是叫松皮针，是不是？
1: 是。
3: 为什么要用这个松皮针扎一下呢？
1: 扎一下的那个油很容易就吸到肉里面。
3: 我明白了，这个油就容易从这个小孔中间渗透进去啊，就容易给它炸出这虎皮状。
1: 是。
0: 香芋扣肉是长安大盆菜里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李大哥说，五花肉必须呈现出红亮的虎皮效果，这道菜才算成功。提前将肉煮到全熟，再扎孔，抹上酱油，都是为虎皮打下基础。接下来就要考验炸制的火候了。
3: 防止它溅，所以要用锅盖盖住。所以你是直接给它下面用个篦子垫着，然后呢，把这个肉放到下面就可以了，是吧？
1: 是。
3: 这个时候里面如果不盖上锅盖，就太危险了。
1: 这个皮在油里面爆了，这样是不是？
3: 对，能听出来那声音啊，那噼啪的那声音。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1: 要30秒左右。
3: 30秒左右之后你还要翻动吗？
1: 对，要。
3: 哦，还要翻动。
0: 在约150摄氏度的油温里，五花肉的皮上出现了一层绵密紧致的气泡孔，捞出后将其浸入冷水里，当气泡孔喝足水分，就会变成带有褶皱的虎皮。同时冷热交替也会使猪肉组织急速紧缩，增加柔韧的口感。在切片时，皮肉还会紧密相连。为了增加油脂香味，芋头也要提前炸制。接下来李大哥就要施展他的调味魔法，他会如何给芋头扣肉调味呢？
3: 这是您的这个料是不是？
1: 我
3: 看看，闻闻看，我闻到了那个南乳的味道。
1: 是。
3: 咱下一步是要开始码了吗？
1: 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料呢放在里面，然后关在一起，然后再叠起来，是这样。
3: 你的意思是先要拌料，把这些都拌一下，是不是？如果说我先码好了再浇不行吗？
1: 这样呢，扣入芋头呢一起的时候呢，就隔住了就。
0: 对，这个中间就渗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咱是先给它拌一下，都入味儿哈。五花肉和芋头要继续在蒸锅里入味。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里汇聚了各种家常食材，东莞水鲜的代表鲮鱼也要出出风头。果然被我猜中，鲮鱼是要被做成鱼圆，但我只猜对了一半，因为李大哥做鱼圆的手法实在太特别了。马蹄、红枣、冬菇干、猪肥膘、生蚝干等八种食材组成的八宝，都被李大哥切成了大约一厘米见方的丁儿。我十分好奇，这么多这么大颗粒的食材还能做成鱼圆吗？
3: 这个丸子你看起来没那么圆，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食材感觉都鼓鼓囊囊的，但是因为这个鲮鱼经过大哥这么搓来搓去之后呢，它是很有粘性的，所以所有食材其实都会很牢牢的就粘在这个上面了，是吧？
1: 对，
3: 看得特别清楚，这里头到底有什么？你看，哎，那个是马蹄，哎，那个是这虾米，是不是？
1: 对，哎呦，对啊，人家这个手，
3: 这个手，
1: 哎，
3: 抓一下，这样它不粘了，是吧？
1: 对，
3: 哦，你看，哎呦，挤了一手的各种食材啊，就是跟以前做那种光滑的肉丸、鱼丸完全不同。
0: 李大哥制作鱼圆，其实是用鱼蓉充当了粘合剂，将八宝紧密粘在一起。蒸好的鱼圆，每咬下一口，都能吃到不同的食材和味道，奇妙无比。剩下的鱼蓉被李大哥反复摔打上劲儿，在热油中煎成鲮鱼饼后，再与白菜一同炒制。李大哥说，长安大盆菜由九道大菜层层码放而成，制作时不仅要将每道菜做好，还要注重菜与菜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菜会被如何码放在一个盆里呢？
3: 咱们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1: 有、先把能吸收味道的菜列放在第一层，
3: 放在最底下，是吧？
1: 对，
3: 那我猜肯定是萝卜放在最底下了，是吧？最吸味儿的。
1: 第二个菜这个猪皮，
3: 为什么是猪皮呢？
1: 猪皮也是吸收上一层的味道的。
3: 第三层咱们放哪个？
1: 放这个鲮鱼饼，因为这个这扣肉的味道呢，很浓，
3: 对，
1: 它能渗透下面的菜，下面的菜能够吸收的味道，下面的菜更好吃。啊，
3: 对，它这个南乳的味儿应该也会比较重一点，是不是？哎，我发现真的是啊，这个肉这一层的下面那是一个炒菜，然后上面再铺一层炒菜，把它们隔开，对吧？就不会影响到这个中间这个扣肉比较重口味儿。丸子是要放在哪个？
1: 这丸子就放在周边的
3: 一圈啊。这个是鹿鹅，就保持它这个圆圆的造型。然后这个白斩鸡要放在最顶上。我猜是因为白斩鸡它其实是最清淡的，它不能被其他味道影响，所以一定是放在最顶层的。
1: 对，
3: 把它抬起来，哇！这个真够分量了啊！最关键的是这一盆真的叫盆满钵满。
0: 李大哥告诉我，在过去长安镇的百姓并不富裕，逢年过节他们就把三五家做的菜肴集合起来装在一个大盆里，既能显得量大丰富，又有团结一心、长长久久、盆满钵满的美好寓意。就在我们码菜的时候，李氏宗亲已经陆续到来，大家围坐一桌，共食一道菜。这不仅是拉近彼此情感的时机，还是游子一解乡愁的家乡美味。
2: 我们的李氏宗亲，李伟成，这个盆菜呢是李伟成，他的儿子呢继承父业，然后呢他就介绍过来，把这个盆菜搞得有声有色。
3: 所以李大哥这个手艺是从您父亲这儿传过来的，是不是？哦，他的手艺太好了，我相信父亲手艺应该也更好，太棒了。
0: 长安大盆菜看起来只是一道菜，其实却由九道菜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存在，虽然所入食材繁多，但又互不夺味，相互融合，吃起来实在是让味蕾获得大大的满足。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
6: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

0: 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削平凭借精湛的刀工，继续将泰州干丝的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张爱珍将义乌东河肉饼的制作秘籍传给了下一代，她想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家乡的这道肉饼美味。李玉堂不惧繁复，用九道大菜制作出的长安大盆菜里，饱含着当地人对过往生活的记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冀。非遗美食是穿越时光的味道，它们出现在餐桌上，呈现在舌尖上，惊艳了无数人的味蕾。这都得益于那些平凡而坚定的人们，是他们的勤劳和坚守让这些非凡的美食制作技艺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这是四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大墓，揭发现盗洞，随葬品是否完好，发掘过程更是阻力重重，考古队员如何破解难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上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的陈庄塘口遗址，考古队员忙碌不停，他们正在清理四座西周时期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均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1: 像保存了这么好的西周时期的这种墓道，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0: 虽然墓葬形制规整，但依然有盗洞深入填土之中。
2: 我们逐层清理下来之后吧，如果发现这个坑不太对劲，
0: 刮开泥土、烟头、矿泉水瓶的出现，更是让考古队员紧张不已。难道墓葬都已经被盗一空？
3: 但是头怎么才倒腾在这儿出来的哈？
4: 那头是肯定他们弄出来的，
3: 还是到底了？
4: 肯定是，反正做出来就到底了。
5: 出土了，
4: 骨骼。
0: 随着发掘的深入，种种异常让考古队员不敢困惑。
6: 这谁能想到呢？
7: 就是谁也没想到。
8: 你说家里穷，还能放四辆车？
6: 钱都来买车，
8: 光剩车。
0: 正当考古队员的最后一丝希望快要破灭时，惊喜不期而至。
9: 我没想到是个嫩多好吃。
10: 喂，董老师，快来！
9: 你快来，
10: 那就请吧。对，快来。
11: 你行，
10: 我快
11: 过去了。
10: 啊，不用说了。
9: 那算了，
10: 我们自己见证奇迹吧。
0: 泥土之下，铜鼎、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珍贵文物一一现身。
12: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在早期齐国或者是在西周的早中期可能存在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那么这些材料为我们齐国早期的历史的研究填补了史料记载的一段空白。
0: 然而整个发掘过程一波三折。
3: 那这个盗洞是怎么了？就从贴着个边儿前边斜了下来，我再拐个弯。
0: 考古队员拼尽全力，却屡屡落空。
9: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13: 因为我碎了。
0: 反复思索，却始终不得其解。
3: 墓葬等级是够高的哈。
0: 2023年秋冬之际，考古队员面对的高清陈庄塘口遗址，仿佛是个解不开的谜题。陈庄塘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境内，因地处陈庄村与塘口村之间而得名。在考古界，陈庄塘口遗址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2008年，陈庄塘口遗址就已经为人所知。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城址。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山东省内发现过西周早期的城址。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因为有关西周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很少，其面貌扑朔迷离。而城址的出现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经勘探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城址近乎四方形，虽然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但他们相继发现了城墙、城壕、祭坛、9座墓葬、殉葬车马坑，以及大量珍贵文物。陈庄塘口遗址经历首次发掘后， 只有部分遗迹被揭露出来，遗址的全貌尚未可知。2023年，陈庄塘口遗址迎来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距离上次发掘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发掘工作启动后，考古队员便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部勘探出4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M41。这些墓葬均为南北朝向，墓室位于北部，墓道位于南部。经过前期清理，4座甲字形大墓的墓室和墓道的位置基本确定，正式向下发掘的工作即将开始。2023年9月24日，为了顺利推进发掘工作，

0: 执行领队董文斌带领队员开了一次简要的会议。
1: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一个墓葬建造过程，你的土怎么弄，包括你的墓怎么挖，你的每个边怎么找，什么找，你也有清晰的思路。
0: 尽管已经具有丰富的现场发掘经验，面对如此重要的遗址，董文斌还是比以往更加谨慎，对自己带领的年轻考古队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1: 理解什么叫主动发掘，你根本
0: 他们既充满期待，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1: 好吧，大家都要珍惜这个机会，咱们的思想意识要一致，啊，目标要一致，不急不躁。
0: 按照惯例，在发掘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时，考古队员可以同时发掘墓道和墓室。然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暂缓发掘墓道。现在他们将墓室发掘到了一定的深度，且远远低于墓道所在的平面。
2: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墓道它这种清理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底下很有可能就是有那种车马殉葬什么的，到时候如果要是先清墓道的话，它底下可能不太好清，就是因为你得需要一点一点剔出来，光这个剔这种车马的这种精力啊时间什么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说我们就是改变了策略，先清墓室清下去之后，观察它这个墓室与墓道之间的一个剖面，然后分析它的这个车马的一个大体的位置，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判断。
3: 77、74。
0: 2023年9月27日上午，清理工作才刚刚推进一个半小时 ，M40号墓葬中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4: 我们观察这个坑状堆积呢，它坑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和这个坑外的墓室内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呢是，差别不是很大的。那由此呢，我们可以断定它可能不是一个盗洞，它可能是这个人自然原因导致的。
0: 无独有偶，在 M40号墓葬的西边大约5米处，编号为 M39的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
2: 这个盗洞的位置吧，大概就是在墓室以南，然后墓道以北，大概就在正好卡在这个墓道跟墓室的这一个中间地带，只能是顺着这一块之后清理下去，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通向的。
0: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盗洞，那么它是否已经深入墓室？要想知道确切答案，考古队员还需要继续往下发掘。清理才刚刚开始，紧张的气氛就已经弥漫在陈庄塘口遗址现场。
2: 从切这个剖面上面，它能看出来盗洞到一直往下深，就是到底下那块还有。它万一看着这边没有东西，它万一就是往下挖着挖着，它可能就往那边拐，对，往那边拐，拐着拐着可能就拐到墓室里边。
0: 那么 M39号墓葬的盗洞究竟有没有打通墓室？考古队员进入墓葬的墓室后，仔细地观察着墓道与墓室相连接处的坡面，希望能够发现细微的线索。
5: 董老师，帮我下来看一下吧。哎，你有问题就找董老师。
0: 由于没有十足的把握，考古队员只好向经验丰富的领队求助。
6: 那盗洞没往下走吧？
5: 盗洞它到这个坡面这里就没了，
6: 没了，
5: 哎，
6: 到底了，
5: 没了。
6: 把盗洞现在看着没下来是吧？
5: 盗洞看着
6: 甚至没到这儿是吧？
5: 对，到这儿。
6: 但是他也没过来是吧？是吧？哦，他就挖在这儿，
5: 对，
6: 掏一下了。他是不是就在这儿掏的？掏在这儿了呗。这里掏了一下嘛，那就掏了一下，往左往右掏了掏，没再往下挖，这边就先别往下做了。
0: 经过对墓道剖面进行观察，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继续深入墓室，这意味着墓室里的珍贵文物可能没有被盗，在场的人为此感到兴奋。然而，一 波未平。

0: 脏已经清理至较深位置，地下水开始向上涌出。
1: 这水这不也上来了？这一点变化变亮了，开始黏了。
2: 湿了亮。
1: 不装过牙的，
3: 你怎么站在这里上鞋？一会儿这个脚就掉了。
1: 逛了逛了，
4: 逛逛了。
1: 行，这已经不错了。反正相当于已经上去这个，你这四米加上面这个两米六米了，
3: 啊，六米了。
1: 你距地表六米了，你原来四米出水呀，不然话咱哥几个得游泳了，这就。
0: 一般来说，解决雾散出水的办法是不断降低地下水位，这就需要考古队员打井排水。这种操作比较简单。考古队员先在发掘区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打井点，打井完毕后将抽水机放置井内，即可实现排水作业。通过不断降低地下水位，雾散出水的状况终于得到缓解。时间一点点过去， M39 号墓葬和 M40 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都已开始，且在持续向下发掘，考古队员暂时还未发现马车的痕迹。10月25日上午8点，在一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的 M41 号墓葬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发现一件古制的文物。根据其形态特征，考古队员判断，它应该是一件补骨。
1: 就这半块是吧？
5: 就这些，它这个也没烧的，也没有。
1: 这个放上，那不是这个墓里的了，那还是原来遗址上的了，是吧？遗址也是破坏遗址，把遗址的填土给埋进来的，原来早期的坑里的。行了，那至少吸收的，吸收的没问题啊。小毛刷一刷就是。
0: 补骨的出现，再次证明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西周时期，补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祭祀用品。有的补骨上不仅有烧灼的痕迹，甚至还有文字信息。
1: 跟大家说一声，那出来骨头，尤其是骨片子，就是骨片子自己把那个土清理清理再装。你一看着那种制骨不要紧是吧？这种肩胛骨一类的，这种扁平的骨头都得自己扒拉扒拉土扫一扫。头也
0: 啊，在 M40 号墓葬的墓室里，考古队员正在用探铲取土，神情有些凝重。
1: 你看，快草根子了，卖茶的时候弄的。
0: 这是因为墓室中出现了盗洞，根据探铲带出来的土样，考古队员可以辨别盗洞是否抵达棺椁所在的层面。
1: 这就不是他盗的了，他到底了，应该是那个盗洞，这就没动过的土，这个是
0: 土层夯打紧密，考古队员据此推测盗洞并未到达棺椁的位置。为了防止疏漏，考古队员又多试了几次。
1: 这个没事，这个土啊，是吧？这土就不要紧啊。
0: 正当考古队员以为盗洞并未继续向下延伸时，
1: 铁啊，还是下去了。
0: 土样中出现的红色痕迹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
1: 铁啊，这是我西周可没有铁啊。
0: 考古队员推测，这个铁块应该是被盗墓分子不小心填入盗洞之中，最终与盗洞里的土混在了一起。
1: 我再试一下。
0: 铁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变得紧张起来，这意味着盗洞至少到达了铁块所在位置。
1: 我没见过这种陶片。行了，这就下不去了啊，这妥妥的夯土了
3: 啊。对，
1: 这就没问题了，这没到下去啊。
0: 经过几番勘探后，考古队员判断盗洞并没有延伸至棺椁层，
1: 这一层层夯得很好，还是夯土阶段了。
0: 10月26日上午8点，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位于发掘区东部的 M40

0: 根据目前的发掘深度，考古队员推测此刻的发掘面与棺椁所在的层面距离很近。
1: 我找你，你看你看这个哪儿是不是那个木头呀？我能贴吗？我怎么感觉挺小的呀？
2: 哎，
1: 这是木头的朽痕吗？
2: 不是
1: 不是
2: 不是，
1: 这是
2: 正面是，
1: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2: 不管。
0: 在墓室的周围，这些黄绿色的印痕十分显眼，它不是木头的朽痕，而是墓葬进水后逐渐在土层中形成的一种痕迹，被称为水锈。由于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并发生反应，因此带有明显的颜色。
2: 你看本来的高度是这个高度，
0: 正当考古队员放松警惕时，手铲下的土层出现了异样，木头痕迹出现了。
2: 兄弟，哎，
1: 哦，那是木头。
2: 哎，
1: 行行行，那先不提了吧。
0: 经过分析，考古队员判断，这应该是腐朽的小块椁板。这也意味着墓葬已经清理至棺椁层，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细致，因为很可能会发现文物。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附近有了更大的发现。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由于它出现在墓道附近，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动物的骨骼。
2: 这
1: 边
2: 那个肋骨
1: 应该是肋骨。
0: 考古队员将泥土一点点扫除后，一根根肋骨露了出来。继续清理，完整的骨架已经清晰可见。
3: 他这种有没有就是把它切碎了之后？
2: 他肯定是碎的，碎的。哎，你看看，
0: 不仅是 M41号墓葬中出现了动物骨骼，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附近，考古队员也发现了一堆动物的骨骼。这些骨骼看起来并不是完整的骨架，而是各种部位的骨头混在了一起。几番清理之后，动物牙齿露了出来。在陈庄塘口遗址的发掘中，动物骨骼并不少见。在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期间，考古队员就发现了一处疑似祭坛的地方。他们在中心部位圆形的正下方发现一个方形小坑，里面有一具动物尸骨。据此，考古队员推测，眼前的这些动物骨骼很可能也是祭祀所用。经过辛苦发掘，虽然有较多发现，却无法为认识墓葬提供关键线索。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殉葬马车始终不见踪迹，殉葬马车是否存在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着清理的不断深入，四座大墓的发掘工作先后进入关键阶段。10月29日上午11点，考古队员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发现了异样，马车痕迹似乎显现出来。
1: 龙啊，你看这两个夹沙的这块，我看怎么跟你那边那个那么像呢？
0: 在陈庄塘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曾在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马车的痕迹，因此考古队员格外留心，一有异常便及时报告。
1: 就是等那个人过来，底下还得开局部的，是吗？
2: 这么一点的。
0: 如果这里真的出现了马车的痕迹，那就意味着在这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至少 M39号墓葬中有随葬马车。
2: 哎呀，没任何痕迹啊，是吧？干不出墓穴哈，都一样，这土平面也没有。这就坐一天刮一天看呗。
1: 嗯，
2: 这也没办法。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检查，墓道两壁的异常情况并不是殉葬的马车痕迹，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现实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考古队员来来回回清理好几遍，似乎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正当考古队员满心疑惑时，位于发掘区最东边的 M41号墓葬的墓室里出现了新的情况。考古队员发现了席子的朽痕，为了让考古队员积累经验，领队董文斌将大家召集起来一并指导。
2: 你看，我觉得像你看这个都可能这都是了。
3: 嗯，
2: 好，这不这也是吗？
3: 嗯，
2: 这层这不都是这个痕迹了。他你看，他这个席子不仅仅是铺在地上的，对不对啊？他延伸上这一块了，现在看来。行，你先能留多长，留多长时间？这样大米再拍的。
0: 腐烂的席子究竟有何玄机？
3: 那多大地儿了？
0: 值得考古队员如此关注呢？
2: 这个大型墓葬，它这设施啊，相对比小型墓葬来说啊，它要注意的细节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就明显的，它应该是这个椁盖板上面，它又铺了一层这个围席。当然了，在椁室的上部的时候，他昨天看那个地方，那个看一椁室的上部，就会有这个器物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薄一点清一层。
0: 用来覆盖棺椁的席子并不是考古队员特别在意的文物，相反，它出现的位置更加引起考古队员的关注，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棺椁层近在咫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毁坏下方的随葬品。
4: 跳着大
0: 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与此同时，这些墓葬的墓道发掘工作也在继续推进。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

0: 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对，但有木头木柱木小柱拉的毁了，就后盖就放下了，放下浮桥了，开了。
2: 嗯。继续试。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堂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车轮北侧临近墓室的填土中，考古队员意外地清理出一件青铜车位，也就是安装在车轴上防止车轮脱落的轴头。车位的出现为考古队员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参考信息。顺着车位的位置和方向，考古队员逐渐清理出与车位相连的车轴以及整个马车车底痕迹的轮廓。可惜的是，整个车身的上半部分都已损坏无存。
1: 我车不是砂石公司搞吗？
2: 嗯，
1: 砂石搞就光烧，还底下那块上面都没了，都跑坏了。
0: 这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一点马骨的痕迹，显得十分怪异。
1: 你像人家出现的车毛坑，车毛都有啊，车和毛都是车前头就是毛，放这个毛，这里头没有毛，到底是寻哪了别的地方是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寻哪毛现在不清楚了，有可能上面还有车毛坑。还有毛坑没发现，他就当光寻的毛。
2: 嗯，
1: 这里是光寻咱的车。
0: 其实，墓道中有车无马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陈庄堂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也在几座甲字形大墓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后来，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葬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单独的车马坑和马坑，并且他们推断其中的几座马坑可能与墓道中的马车相对应。那么，在陈庄堂口遗址新发现的这四座甲字形墓葬中，到底有没有殉葬马匹？没有丝毫耽搁，M40号墓葬的墓道清理工作继续向南部出口处推进，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发现。不过，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车痕，而是纹路清晰的席子痕迹。在之前清理 M41号墓葬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就在墓室中发现了席子的痕迹。为何这些墓葬中会反复出现席子的痕迹？这些席子究竟有何作用呢？
3: 起到什么作用？这个咱没法去推测。但整个它普遍的这种高规格的墓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清理那个叫林子南邦坊那个战国大墓，哎，它那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叫椁式的上部。也是铺一层席子，所以这种礼仪，现在目前看来是周代的这种大型贵族墓葬，哎，还都能够延续下来。
0: 由于出现了马车痕迹以及用于覆盖棺椁的席子，清理难度陡然增大，考古队员一时无法找到完整的马车车身。那么马车的全貌究竟是何模样？ M40 号墓葬中又到底随葬了多少架马车？种种谜题牵动人心。大墓清理过半，考古队员收获颇丰，但是在 M40 墓葬的盗洞中发现了陶罐和头骨，难道墓葬被盗一空？真相是否如此呢？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M40号运载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号运载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但是，经过仔细观察，考古队员认为这些遗迹并非马车，因为 M39号墓葬的盗洞正好位于墓室与墓道之间，并且打破了墓道。
1: 哎，这都不信任，
2: 他往里掏了。
3: 对啊，他往里掏刀弄了。
1: 那天你觉得上面是刀，是这个
0: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盗洞的破坏，马车痕迹或许已经荡然无存。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并未放弃继续寻找马车的痕迹。令人激动的是，随着墓道填土被一点一点清出，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车轮的痕迹，并将其成功清理出来。
4: 我整个日要来说啊，人家当时挺凶
0: 的。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3: 宽是破坏的，小是破坏的，
1: 但是有点多。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他们至少说明 M39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0: 不得到玉米村的啥。
1: 有了浮漂作为参考，一个直径约1.3米的车轮的大部分痕迹被清理出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M39号墓葬墓道的西壁处，考古队员竟然一共清理出了4个依次摆放的车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M41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浮漂痕迹。
0: 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4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4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M41号墓葬和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50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由于之前寻找马车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因此墓室的发掘进度相应减慢了。如今马车遗迹已经出现，墓室的发掘工作得以加快速度。考古队员首先将目光聚焦于 M40号墓葬，因为其墓室正中有一个圆形盗洞。经过前期勘探，盗洞似乎已经到底，考古队员围绕盗洞展开了发掘。随后他们在盗洞中发现了尚未腐烂的木棍和一副编织手套，但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继续向下清理时，盗洞中竟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陶罐。
3: 给我拿个筷子。
4: 快了，
3: 我带我筐子来，有那个削好的筷子。
1: 刮去陶罐上的泥土，一条条细细的环状纹路显现出来。
3: 这不会就
0: 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啊？没看有啊？没看有。
1: 陶罐一般出土于墓室棺椁中，但这只陶罐却出现在盗洞中。考古队员立刻向领队董文斌汇报了这个异常情况。
5: 行，那个盗洞里出了个陶罐，
3: 一个。那行，那我就直接就取了。那应该是盗下去了。
1: 考古队员推测，由于陶器在盗墓分子眼中并不值钱，因此这只陶罐没有被带走，而是被丢弃在盗洞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M40号墓葬

0: 确实没有逃过盗墓分子的盗劫呢？日暮时分，一天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许多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寻。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这是一条幸存者的生命线，寒来暑往，历经沧桑，在蜿蜒曲折的枝条间，一棵巨大的红树见证着生命奇迹。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是二月，是墨西哥南部旱季的高峰期。天空渐渐褪去深夜的黑幕，红树林被涂抹成单调的灰色。在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红树林之前，沿海生物就已经在这片阴暗潮湿的森林中蠢蠢欲动了。

太阳在水面上洒下金色的光芒，海湾上波光粼粼，如同流动的液体黄金。

黎明的晨光唤醒了在红树林树冠上过夜的秃鹫。这些食腐动物长期盘踞在这里，秃鹫张开翅膀，尽力吸收太阳的热量。红头美洲鹫和黑美洲鹫混杂成群，等待着气温的升高。随着气流变暖，它们振翅高飞。起初只有少数几只腾空而起，很快就有成千上万只鸟儿翱翔在树冠之上的蔚蓝天空。鸟群在空中盘旋游动，宛如一场令人惊叹的黑色龙卷风。对于大型猛禽而言，持续扇动翅膀极为消耗体力，因此这些秃鹫会利用上升的暖气流助力滑翔。它们乘着气流翱翔长达两小时，仔细搜寻着地面上的食物。在它们的下方是恩克鲁西哈达，一片受保护的绿色田园，由潮汐雕琢而成。在全球范围内，像这样的红树林已经所剩无几。咸淡水交汇的水道犹如迷宫般蜿蜒，穿过这片红树林，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夹在潮汐之间的世界，其边缘是沿海西湖。对于任何能够适应这片咸淡水不断变化的动物来说，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栖息地。巨大的红树是一棵万里挑一的树，它不屈不挠地矗立在水道边缘，这条水道流向海湾，汇入浩瀚的太平洋。在大红树下方的水域，一个神秘的披着铠甲的身影在清晨潮汐的波光中滑行。由于美洲鳄的舌头下方有分泌盐分的腺体，所以它能在这片沿海沼泽地中繁衍生息。一只雌鳄在大红树前方的水道中捕食，一群拍打着翅膀的鹤蹄虎喧闹无比，把鳄鱼的目光吸引到了开阔的水面上。鳄鱼的第二层透明盐碱让它可以水下食物，这使它能从水下接近猎物。鳄鱼可以在水中潜伏两个小时甚至更久，耐心等待毫无防备的猎物。

一只鹈鹕发现了正在悄悄逼近的鳄鱼，机会稍纵即逝。鳄鱼回到了河岸，在那里它有一个新的巢穴需要守护，这是它未来三个月的职责。与大多数树木不同，红树不受季节的影响，而是受潮汐的支配。太平洋每天两次淹没红树前方的水道，红树根系间的水流涨落起伏，永不停息。潮来潮去，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循环。

随着潮汐的变化，海水的涓涓细流开始漫过红树林底部的泥滩。为了躲避涨潮，玉鼠螺和泥螺会爬上树根的顶端，一路留下细小的粘液线。海螺会给红树提供清洁服务，它用口中被称为齿舌的锉刀刮除树根表面的真菌和藻类。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海螺既能保持身体的干燥，又有食物可吃，同时红树的表皮也得到了及时清理。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淹没了红树根部，在这片缺氧的沼泽泥地中，大多数树木会窒息而死，但这棵红树却能存活下来。细生根像浓密的发丝一样从红树的树冠垂下来，树干上探出的支持根交错盘结，使它在松软的泥土中保持直立。每条根上都长满了白色的斑，这些密密麻麻的鼻孔从空气中吸入氧气，帮助红树进行呼吸。红树把弯弯曲曲的根须扎进土壤，不久茂密的根须就会从主根上生发出来。红树坚固的根仿佛穿着蓬松的衬裙，其底部不断演变的网状结构使红树看起来就像在水上行走一样，因此它又被称为会行走的树。涨潮时，太平洋清澈湛蓝的海水会涌入西湖，当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时，纯净的海水与咖啡色的河口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蓝绿色的海水涌入河道，浑浊的河

褐色淡水渐渐变成蔚蓝色，紧紧环绕着红树根系的泥滩很快被淹没，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水世界。成群的鲷鱼、沙丁鱼和其他鱼类把这棵树打结的衬裙当做了育儿室，鱼儿围绕着这棵生命之树欢愉地游来游去。还有一些鱼类，比如黄虹，在红树曲折的根系间觅食。贪婪的触手在水流中摇摆，那是小小的海葵正急切地从水中攫取食物。这些饥饿的触手在红树的根须上不停摇曳，彰显着生命的律动。红树根系间多种多样的水生生物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捕食者。每个觊觎许久的捕食者都会认为这是独属于自己的领地。一只小绿鹿在缠绕的枝条间盯上了它的猎物，地势较高的地方视野更好。但是鱼儿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靠近。哦，真是个小傻瓜。一只小蓝鹿闯入了绿鹿的领地，对这种行为是绝对不会容忍的，他响亮的叫声赶走了入侵者。很快又迎来了新的不速之客，这一次的对手更加强大。大白鹿近在咫尺，这意味着到嘴的鱼恐怕就要丢了。脾气暴躁的小绿鹿伸长脖子，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慑力。对，就是这样。这会让大白鹿明白，不要轻易惹怒小家伙。黄昏时分，太阳为翻滚的海浪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现在是四月，墨西哥南部的旱季已经结束，但恩克鲁西哈达的气温依然如故。在这里，夏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只棕腹鱼狗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灿烂的阳光唤醒了沼泽。

森林居民沉浸在温暖的光芒中，一只雌性黑刺猬鬣蜥在靠近大红树的河岸上晒太阳，它很舒服自在。相比之下，

雄性鬣蜥的背鳍更加发达，可这并没有得到雌性鬣蜥的特别关注。眼下当务之急是必须在潮水淹没森林之前到达地势较高的地方。幸运的是，鬣蜥是个爬树高手，可以轻松地攀爬树枝，寻找一个相对安全可以休息的地方。如此说来，鬣蜥确实有点像蜥蜴。鬣蜥这种冷血动物很聪明，它会通过一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体温。比如现在，它趴在红树裸露的枝丫上晒太阳，让身体暖和一些。生活在沿海沼泽地带是无法躲避咸水的，而有些时候，盐可以致命。为了防止脱水，鬣蜥通过打喷嚏来排出多余的盐分。鼻腔里的特殊腺体将盐分以细雾的形式从鼻孔喷出。好吧，祝你好运。

0: 根植于盐碱沼泽中，承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大红树将自己塑造成一道牢固的安全屏障，护佑着周遭的生物繁衍生息。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红树也能很好地应对涨潮时咸水的侵袭，其根部能将海水中90%的盐分过滤掉，并将多余的盐分输送到特定的叶子上。这些被牺牲掉的叶子会逐渐变黄、凋落。

这棵红树将满是盐分的叶子献给了下方的水流。健康的红树一年四季都会随时掉落柠檬色的叶子。

红树的大部分落叶都被堆积在巨大的根系网中，为在其间生活的生物提供充足的有机物。

红树蟹就是其中的一种。刚刚掉落的叶子含氮量较低，而氮恰好是红树蟹所需要的。遗憾的是，出落的叶子不仅含氮量低，还充满了难吃的单宁酸，这些都不符合螃蟹的口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螃蟹等待着来自树上的落叶慢慢腐烂。细菌在分解树叶时，不仅可以改善其风味，还能增加氮的含量。螃蟹锋利的钳子能将藻类和细菌从弯曲的树根中摘除。任何被冲上岸的残渣都可以成为螃蟹的食物，从种子到死鱼，甚至是一些同伴的尸体。涨潮时，大红树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同时，光影也将大红树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棵红树长满了油，古老的树干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疙疙瘩瘩。这些是蚂蚁的巢穴，准确地说，是阿兹特克蚁的巢穴。大红树在自己的身体上为蚁群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作为回报，蚂蚁充当了大红树的私人保镖，抵御对红树有威胁的东西。不过，在这个洪水泛滥的环境中行走，并非易事。周遭暗藏凶险，危机四伏。为了留在高处保证安全，蚁群在红树的拱形根部建造了一个迷宫般的隧道。每个枝丫上都有，好像静脉曲张一样。这些隧道如同高速公路和曲折小路，可以把蚁群从树的根部带到树冠。

月，闷热的湿气令人窒息。红树林弥漫着潮湿的空气，这种压迫感会让人产生误解，体感似乎更热了，但其实只是空气的湿度增加了。

白云随风飘荡，聚集在红树的上方。很快，汹涌的积云占据了蔚蓝的天空。翻滚的乌云给红树林投下了厚重的阴影。起初只是在水面上撒下一些细小的水珠，紧接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当风暴肆虐时，红树林会保护这片土地，坚固的根系形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可以承受狂风骤雨的袭击。眼前的一切意味着雨季正式到来。暴风雨过后，海滩上到处都是死鱼。对秃鹫来说，这是雨季送来的见面礼。虽说秃鹫是群居生物，但一涉及食物，这些黑色的食腐动物就显得极其自私霸道。蛮横的啄击让幼鸟知道什么是弱肉强食。很快，事态迅速升级。

0: 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不仅是小鳄鱼的庇护所，也成就了鬣蜥一段美好的求偶之旅。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金龙鱼
8: 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作为对雨季甘露的回应，大红树萌发出一串串新芽。在恩克鲁西哈达，每年不同的红树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绽放。这个五月，轮到大红树献上它素雅的花朵。这些小花无需张扬，它们并非为昆虫而开。毛茸茸的白色中型花朵，在等风来。高大茁壮的红树并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昆虫帮忙，它的花粉随风飘散。用来繁殖的花粉甚至不必飘得太远。红树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花朵授粉的树木之一。

一只奇特的蜘蛛爬上了红树的叶子。哦，等等，那可能不是蜘蛛。猴形刺蛾的毛虫将自己伪装成捕食者，这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行为。将六条毛茸茸的手臂沿着身体边缘卷曲，模仿狼蛛的外形。小夜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奇怪的东西，是吃掉它，还是转身逃跑呢？这种毛毛虫名字中的猴指的是它浓密的毛发，这很像猴子的毛发。触碰这些棕色的毛会引起疼痛和肿胀，这让任何鸟类在吞食这种有毒的小东西之前都要三思。没有多少生物爱吃红树的叶子，但这种毛茸茸的幼虫却对其喜爱有加。进食时，它会把兜帽拉到头上，沉浸在美味之中。哎，好了，现在可以安心进食了。

六月，火红的太阳高挂天空，迎接新一天的到来。黎明的霞光穿透湿润的空气，清晨大红树附近的河岸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蛋壳，在这些破碎的蛋壳间不停翻找的是一只长鼻浣熊，它是个狂热的蛋类爱好者。轻柔的呼噜声从大红树错综复杂的根系间隐隐传来，小鳄鱼是在夜里孵化出来的。等到长鼻浣熊发现这个巢穴时，已经太晚了。小鳄鱼藏在红树弯曲的触手之间，以躲避捕食者。鳄鱼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守护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但如果攻击来自空中，鳄鱼妈妈就无能为力了。这是鱼鹰，雏鸟饥肠辘辘，缠着父母要吃的。鱼鹰主要以鱼为食，但养育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很不容易。一旦有机会，鱼鹰就会从水中抓起一条小鳄鱼。对小鳄鱼来说，最好是躲起来，时刻保持警惕。大约5周后，小鳄鱼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

就像红树的花期不同一样，每棵红树结果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到了七月，这棵弯弯曲曲的大红树开始结果了。小小的绿棕色果实取代了树上的小花。其中一颗果实长约3厘米。在这片盐碱沼泽中繁衍后代困难重重，大多数树木的种子都无法在高盐土壤中生根发芽。红树再次战胜了恶劣的环境。红树的种子非常独特，当果实还挂在枝头时，种子就已经在果实内发芽了。时机成熟时，果实顶端就会萌发出小小嫩芽。这个又细又长的雪茄状胚轴被称为繁殖体。实际上，这意味着一棵新红树的诞生。

知何处传来树枝的沙沙声，打破了鸟儿无休止的叽叽喳喳。身形修长的黑影正一步步靠近红树林，在树冠间穿梭攀爬。这是一群黑掌蜘蛛猴，这些濒临灭绝的灵长类动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大红树后面有一棵茁壮的人心果树。人心果的甜味和丰富的汁水让黑掌蜘蛛猴心驰神往，不过吃这些黏糊糊的果子可是件麻烦事。为了避免糖浆滴到毛茸茸的身体上，蜘蛛猴倒挂在树梢上，

到了八月底，这棵弯曲的大红树就会炫耀自己身上挂着的无数吊坠。繁殖体已经长到25厘米了。现在可以放飞自我了。一个接一个，母体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

潮汐将它们散播到整个恩克鲁西哈达地区。繁殖体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在水面上漂流长达一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繁殖体的顶端会没入水下，并缓缓下沉。随后，繁殖体插入松软的沙土里。但并不是所有的繁殖体都有机会生根发芽。当漂流的繁殖体被红树的气生根缠绕困住时，红树蟹就会把它从水中拖出来，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把它拆开。

水面下，一只寄居蟹盯上了一颗开始下沉的繁殖体。寄居蟹想用锋利的钳子和灵活的口气挖空这个脆弱的繁殖体。很快，更多的寄居蟹陆续过来，要求分一杯羹。对许多生物来说，九月是繁殖的季节。大红树在低矮的树枝上轻轻托起一个精致的宝藏，小小的鸟巢里有三枚淡绿色的鸟蛋，它们属于脾气暴躁的绿鹿。聪明的绿鹿找到配偶了，在接下来三周的时间里，他和配偶将轮流孵蛋。绿鹿并不是唯一想要扩大家族的动物，在红树弯弯曲曲的枝干上，到处都是带着蟹卵的雌性红树蟹。雌蟹宽大的腹部张开，就像一扇活动门，里面伸出几根羽毛状的结构。雌蟹用这些结构托着未受精的卵。雌蟹把真爱的宝贝放在身体下面，为了确保它们不会干死，它要经常涉水而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浸入水中。雌蟹还携带着从雄蟹身上采集的精子。当卵子成熟后，雌蟹就会把卵子和精子都释放到水中，让它们自然结合。之后，受精卵将在大红树的安全地带孵化。事实证明，雨季带来的破坏对鬣蜥是有利的。附近一棵树的树枝折断了，在树枝断裂处形成了一个空洞。雄鬣蜥可以在这里晒太阳。有这种聪明想法的不止它一个。雌鬣蜥也觉得这棵大树很有吸引力，于是干脆把自己的窝安顿在顶端。雄鬣蜥急切地晃动着脑袋，欢迎异性来到这里。当然，雌鬣蜥也积极地回应着。再多几次赞许。

的点头，双方就可以确定意图了。今天真是列席的好日子啊。

脾气暴躁的绿鹿也想碰碰运气。这一次，他不是在为自己捕鱼。鸟巢里，他的配偶正在照顾刚孵出的雏鸟。绿鹿在为他们捕鱼。当了父亲，脾气暴躁的绿鹿变得宽容多了。谁看到这几只可爱的雏鸟，都会心情大好吧？可是邋里邋遢的幼鸟就是不肯乖乖待着，总是缠着父母要吃的。为了得到食物，雏鸟急切地啄着鸟爸爸的喙。鸟爸爸吐出食物喂给雏鸟，可能觉得有些食物对雏鸟来说太大了，鸟爸爸就又把食物吞了回去。可是这只毛茸茸的雏鸟还是强吃了起来。

0: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时间如潮水般流淌，来去匆匆，洗去生活的艰辛。现在是10月，雨季结束了。

关上。在红树上逗留片刻，不单单是为了梳理羽毛，也是为了加强交流，增进感情。在曲折的触手之间，红树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小螃蟹用它长长的、富有弹性的肢体从水中爬出。色彩斑斓的甲壳类动物又一次大批出现，招来众多贪婪的目光。不过还好，这里有很多隐秘处可以藏身。绿鹭的三只雏鸟已经羽翼丰满，是时候让他们学会自己捕鱼了。在这些水域中，危险总是无处不在。千万年来，红树林一直保护着热带海岸线，但人类社会的发展破坏了他们的领地。随着红树林的退化，生活在其中的很多物种也随之消失。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措施的不断推进，形势终于开始好转，红树林遭破坏的速度也逐渐放缓。在遥远的海岸，大红树的一棵幼苗成功扎下了根，藤壶已然附着在这棵小树上，一片片黄叶落下，分担着这片盐碱地的生存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它也会成长为一片生机勃勃的红树，守护着墨西哥的海岸线。

0: 先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人头近在咫尺的两条江河，为何最终各奔东西？滚滚黄河流水，在源头又为何以清澈而著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青海南部，长江、黄河与澜沧江共同从这里发源，被称为三江源。三江源啊，位于高寒地带，这里是许多高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地质环境也相当复杂，尤其是到了冬季，这里的自然环境会变得更加严酷。冬季的三江源，这里的生态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呢？为此啊，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在冬季对三江源进行了走访，其中黄河源头是此次考察的一个重要目标，出发点呢，就是从马多县的野马滩开始。
1: 野马滩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的西南部，考察组对黄河源头周边区域进行过走访后，将从这里直达黄河中原约古宗列区。途经此地的时候，一个罕见的现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高速公路旁边的河道内，两座巨大的桥梁匍匐在河水之中。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2021年5月22日，马多一带突然发生7.4级强烈地震，两座桥梁在地震中倒塌。

0: 将这片地震现场的遗迹保留下来，作为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场所。
1: 这就是我们大爷妈岭的原来通往日朔的高速路，它现在地震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也是我们马多唯一的地震遗址。
0: 关于这次地震的成因，随行专家分析说，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巴颜喀拉块体是影响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方向转变的重要因素，在青藏高原的东北缘造成持续的挤压隆升，而块体以南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东向挤出。在这种地质构造的作用下，巴颜喀拉块体周边断裂带活动尤为强烈，成为导致马多县大地震的主要原因。倒塌在河道中的大桥依旧保持着近乎完整的状态，一段段断裂的桥体前后衔接，仿佛是一组巨大的多米诺骨牌。大自然惊人的力量令考察组感到震撼，也让我们对这片神秘的区域充满了敬畏。
2: 通过查阅资料，考察组也发现三江源地区所在的青藏高原呢，属于地震多发区域。频发的地震会对当地的河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去了解一下。
3: 对河流、对河道、对河岸的一个改造呢，是非常明显的。河流会发生一些堰塞堵塞，堰塞堵塞呢，那河流就一定会形成一些，那就改啊改道啊，这也是地壳运动给河流的一些侵蚀呢，综合形成的一种复杂地貌的一个呈现，最复杂的一块地方。当然了，它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也是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啊，这些很多地震灾害呢频发的一个地方。
2: 今天的青藏高原一直还处在不断生长的状态，而也正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让中国的整体地势形成了西高东低的格局，这使得长江、黄河等很多河流也随着地势东流入海。
0: 考察组继续在荒野中行进，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甚至难以找到一个较为明显的地标，考察组只能依靠先前车辆在墓道上留下的车辙印作为导向，一路摸索前行。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一片开阔的湖面出现在视野中。通过查看地图，队员们得知现在已经抵达鄂陵湖，这片湖区与上游的扎陵湖是黄河源头面积最大的两个淡水湖泊，被称为黄河之源姊妹湖。考察组注意到近岸的水面冻结起厚厚的坚冰，而湖中心依旧波光涟漪，湖水呈现出微微的淡蓝色。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鄂陵湖面积达600多平方千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青蓝色之湖，因湖中生长着绿藻、蓝藻，经过阳光折射后使湖水散发出淡蓝色光泽。为了考察冰层厚度和水下状况，考察队员登上冰面。
4: 现在我们到那个冰面上去看一下，
5: 再往里边走走。
4: 哦，好滑啊，好滑呀。哎，这个冰为什么冻了一冬天了，它在冰面上还这么光亮呢？
5: 再往里边走走。
4: 啊，哦，这边冰面大，哎，漂亮。从这儿看的话，我现在离岸边有 30米了，到脚底下，这个深度应该有3-4米左右吧。看这个地方的冰的厚度，估计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0: 队员们在冰上行走时，发现大部分冰面被积雪覆盖，冰层之中的一道道缝隙，也让队员们变得格外谨慎。随行专家说，因湖面风大，吹去了部分冰面上的积雪，冰层中的缝隙其实并非断裂，而是在初冬时节，一块块浮冰被强风吹到一起，之后冻结成一个整体，浮冰之间的交界处呈现出裂隙状的纹样。冰层能够保持水温，让湖中的鱼类安然过冬。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鄂陵湖与扎陵湖中存在着多种鱼类，沿岸的滨水湿地是各类候鸟的重要繁殖地。当地为保持生态体系的平衡，限制开展渔业捕捞，将湖中的鱼类留给候鸟作为食物来源。对鄂陵湖进行过考察后，考察组继续向上游的扎陵湖行进。地图显示，两个湖泊之间有巴颜朗玛山相隔，黄河从扎陵湖流出后，经过一条长约20千米、宽300多米的峡谷，分成9股水流注入鄂陵湖。前行不久，我们被眼前清澈的河流吸引，停下了脚步。
4: 看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想象不到黄河源头的水源竟然是如此之清啊，看一看，太漂亮了。
0: 队员们发现，在眼前河湖交汇之处，流水透明度极高，水底的沙粒清晰可见，这样的水质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黄河大相径庭。
2: 黄河之所以被称为是黄河，就是因为河水中泥沙含量非常高，常常被形容为一碗水半碗泥。大家都知道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是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缘故。而且呢，黄河还在黄土高原走了一个几字形的大转弯，三面环绕了黄土高原。这样一来呢，河水中携带的泥沙自然就更多了。相比之下，长江在流淌的过程当中，虽然也出现过很多弯曲和波折，但大致方向却一直是向东的。那么黄河为何形成这样的特点呢？

河水，为何在流淌过程中多次转向？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古老黄河，又为何是一条年轻的河流？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黄河源头与长江源头虽然距离相近，但由于巴颜喀拉山的阻挡，使黄河与长江渐行渐远，一北一南分别东流入海。随着青藏高原隆起，巨大的构造应力不断向东北方向传递，造成了黄土高原周边贺兰山脉、阴山山脉、六盘山脉、吕梁山脉等山体的持续抬升。这种被群山阻挡的格局，使黄河不得不沿着这些山脉的走势陡折蛇行，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一个几字形大转弯。流水也因流经黄土高原而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黄河之名由此而来。然而黄河在源头其实并不黄，而且还以水质清澈著称。那么这股流水最初来自于哪里呢？为寻找黄河流水最初的原点，考察组决定继续向西行进，抵达位于上游的扎陵湖。
1: 行了，看我们现在驱车来到了扎陵湖的边上。
2: 看，这个就是野牦牛的体格，霸气十足啊！这个地方周围没有牧民家庭，肯定是野牦牛。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野牦牛属于高原牧种，通常栖息在远离人迹的地方，体型比家养的牦牛更大，而且性情凶猛，在藏族人心目中是高原的守护神。沿着湖畔继续前行，一道高耸的冰坝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无数巨大的冰块相互堆叠，如同嶙峋的怪石，一些冰块的内部空间甚至形成别有洞天的风景。
1: 哇，很漂亮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是岸边，过去的水位就在这儿。你看这个大斜坡，这个高度得三四米高一下，拱起来了。看这儿。这块冰，你看看，你看看，
3: 非常蓝，前面还有更蓝的冰，好，我过去看一下。
1: 看这块冰的厚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就是说它在水平面上结冰，结了50公分厚之后又被顶到了这儿来，又被顶起来了。这个力量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就上到了这个隆起的这个脊梁骨上来了。我现在感受到的风正好是从那个湖面然后往我这边来的，是不是冬季经常刮这样的风，然后把这个整体结冰了的冰面它就慢慢的往这边移，然后因为它的力量非常巨大，所以在岸边就拱起了这么大一个陡坡。看，这个就是冰的厚度。
0: 随行专家解释说，湖面在初冬结冰时水位比现在更高，随着冬季的持续，扎陵湖进入枯水期，水位降低后，沿岸的冰层断裂变形，再加上高原强风的推力，破碎的冰块堆积在湖边形成冰坝。
1: 走这儿，哟，疼。现在呢，我们继续向那个扎陵湖。

0: 的上游走，然后看看那边黄河进入扎林湖的时候，它是大概一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1: 考察组观测过冰坝之后，沿着扎林湖岸边继续西行，很快到达扎林湖与黄河交汇的湖口。
0: 这个地方就是扎林湖的湖口。林老师，您给介绍一下这块的地势。
2: 老师，这边就是扎林湖的湖口。
0: 这边扎林湖、
2: 啊、这是扎林湖的湖口啊。这流下去就流入鄂林湖了。
0: 鄂林湖
2: 啊，流入鄂林湖了。
0: 啊，哎呦，这个方向我有点分不清了。那个扎林湖不是西边吗？
2: 对对对。
0: 哦，流到那个东面去了。
2: 往那边流，我们的县城现在就那个方向了吧。
0: 哦，
2: 县城就那个方向。
0: 哦，这边是扎林湖。
2: 对对对，这是扎林湖。
0: 哦，好了，我还以为，你看这个扎林湖，你看这个地方好像是朝那个东的，其实扎林湖的主湖在那边。
1: 随行专家讲解说，扎林湖面积500多平方千米，形状东西宽南北窄，因湖水清澈透明，被当地百姓称为白色之湖。黄河中原约古宗列区与南原卡日区从各自的发源地流出后，迅速交汇，形成黄河最上游的干流。流入黄河源附近的两处洼地后，形成扎林湖与鄂林湖。

0: 家族从扎林湖口继续向黄河上游行进时，却意外发现黄河干流突然分散了，眼前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湖泊。通过与随行专家的交流，队员们了解到，这片遍布湖泊的旷野，海拔高度大约在4500米，位于一片狭长的盆地之中。因这里地势平坦，黄河流经此地时，河面骤然变宽，水流速度放缓，河水顺着地势四散流淌，形成大片沼泽湿地和难以胜数的湖泊。这些湖泊形状各异，大的水量有数百立方米，小的不足十立方米，宛若漫天繁星，被称为星宿海。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是因为是冬天，看起来好像平淡 无奇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航拍的图像，就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景观，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星宿海。这个地方如果在夏天的话，从上面看景观会更好看。这个地方面积非常的巨大，然后那边就是约古纵列区，咱们黄河源头的正源。然后从那边一直黄河从这边就流过来，然后到这边呢就是湿地面积逐渐的增大，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成千上万湖泊的星宿海，有一条那个主河道，然后又进入到了那个扎林湖里边去了。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星宿海东连扎林湖，曾经在长达上千年的岁月中被认为是黄河的源头，实际上这里距离黄河发源地已经近在咫尺。汽车行驶在颠簸的道路上，就在队员们认为前方已是无人区的时候，一座院落出现在视野中。随行专家说，考察组已经进入驱马来县的麻多乡。

0: 这里是黄河源头的所在地，眼前的院落居住着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牧民，被称为黄河第一家。
1: 前面是马多乡，这个乡应该是离黄河源最近的一个，它这个乡所以直接就叫马多乡了，藏语就叫黄河的源头。
0: 随行专家解释说，马多乡与相邻的马多县，在藏语中的意思都是黄河源头。当地处于高海拔地带，植被生长稀疏，但黄河周边却水草丰美，是一代代藏族百姓栖身的牧场。这让队员们感慨，黄河从源头开始，就已经旅行了

如何造就澜沧江之源的高大山体？峡谷中繁多的植物种群，又存在着怎样的食物链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敬请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阅地图考察组发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兰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气候多变，考察组抵达黄河源头时，天空突然开始降雪，源头附近茂密的枯草被飞雪笼罩，更加显出冬日的萧瑟。
3: 源头，人们所说的黄河的源头，一个碗口大的泉眼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是两处国家地理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标志，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是在2008年9月设置的。
4: 仔细和这个了，
2: 考察组了解到，黄河中原因地处约古宗烈盆地而得名，源头仅仅是一处普通的泉眼，外观并不出众。当地百姓出于尊崇，在泉眼周边挂满了经幡与哈达。此时正值冬季枯水期，泉眼暂时出现断流，但从周边茂密的草丛可以看出，在春夏时节，这里将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沼泽湿地。
4: 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一个黄河源头，这个水源就会从这一个下边呢那么渗出来，大概呢就是说这个水量呢也就是那么有碗口这么大。这个呢就是大家熟知的黄河公认的源头越谷中烈区。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丰富的黄河的这个源头的水源，这个地方的湿地植被啊还是覆盖比较好的，估计到了这个啥呢5月份6月份的时候了，这一片肯定相对来说看得更是那么青青的一片。那么这也充分体现了那么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
2: 当地气象资料显示，这里属于半干旱地区， 为什么能形成黄河发源地呢？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虽然这里降水量有限，但处于群山环绕之中，是一片聚水之地。
4: 其实从这个我们后面上面这里看，比方说是一个山峰，这个地方呢，这个泉眼从这儿流出来，事实上呢，这是根据这个啥了，地形地貌，在这一个啥了，受外力侵蚀过程中，现在这儿是形成了一个山。事实上，这个上面一下，应该是这么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象形，啊，这么一个构造。那么也说它这个啥了，山上的这个雨水顺着这一个下缘的是渗出来。因为这个冬季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属于那个冻土区，这儿呢已经是被冻上了啊。到了夏季的时候，山上的这些雨水它顺着这一个下渗之后，顺着这一个地势啊往下缘渗下来。
2: 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构造，让黄河源头接纳了来自周边群山的冰雪融水，成为中华母亲河的起步之地。从一口细微的泉水到东流入海的长河，黄河在奔流的过程中，不仅润泽了广袤的大地，滋养了无数动植物种群，更在沿岸孕育出了一处处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
5: 黄河源头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地的植被、湖泊、野生动物种群等生态体系息息相关。为了持续改善黄河源的生态，当地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化自然环境，很多原本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重新回归了，一些干涸的湖泊也得到了恢复。而对考察组来说啊，这次考察任务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队员们将前往澜沧江的源头进行探访，在那

0: 里考察组又将有怎样的意外发现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冬季三江源的独特风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0: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现代人生活中因久坐、劳累、缺乏锻炼导致的腰痛十分常见，主要体现为疼痛和活动受限。节目中请到的四位嘉宾都有着腰痛困扰。刘帅是因为长途旅行时突然间的一个起身不小心闪了腰，一时间疼得直不起腰。梓潼前几天搬重物时由于姿势不当导致腰部急性受损，而王毅的腰痛是个老毛病了，一直时好时坏，最近因为照顾小婴儿腰伤又有加重的趋势。依林则是因为长期缺乏运动，偶尔做一个腰部扭转的动作时导致腰部的肌肉扭伤。四位嘉宾的腰痛经历可以说代表了生活中很多人的实际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李树明主任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辨析腰痛内在原因，给出独具特色止痛疗法。
6: 其实说到腰痛的原因，真是说法各有不同。那通常啊，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腰疼呢？
7: 那么先说这个腰肌劳损，这个呢是最常见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是我们说腰臀部的一个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现在发病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姿势，可能老坐着、久坐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这腰部啊，其实有好多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它有深层有浅层的。那么肌肉外面都穿了一件衣服，叫做筋膜。那个筋膜之间呢，一个挨一个。如果你老一个姿势久坐的话呢，那这个筋膜之间这种间隙里面会充满这种酸性的这种代谢产物。那么老不动，它也很难流动起来。那么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堆积，堆积之后呢，它就会刺激神经末梢产生这种酸痛感。除此之外，比如说运动不够，可能也是一个原因。那么现在的研究又发现了，它可能是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除了你这个劳累、久坐、运动不够，包括你这个压力太大了、睡眠不足，啊，都会引起这个腰痛的发作。
6: 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原因也会引起来腰痛。
7: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急性的腰扭伤，啊，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呢就症状就更加明显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脊柱正常是一个柔软的一个链条。但是呢他急性扭伤之后突然这个腰一动也不能动，相当于被锁死了一样。厉害的不敢打喷嚏啊，不敢大声说话，大笑也不行，因为他一笑的会引起腹压的变化，引起这个疼痛更厉害。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说软组织，就是筋的问题，筋伤。中医讲肾主骨啊，肝主筋，肾虚为本，寒湿为标，实际上就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然后呢引起筋骨立线的一个失衡，失衡之后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6: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经常保持不良的姿势，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腰疼。
7: 对，
6: 那王毅，你分析一下，你现在是算急性呢，还算是慢性的腰疼呢？
8: 我记得20几岁，快30岁的时候，我腰就开始疼了。那个时候是开车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个小时就不行，我车上就会放好多什么小枕头、小垫子顶起来。后来慢慢好了以后，就是上班坐时间久了还是会疼，我就桌上支一个小桌子，站着那个办公，那最近又开始疼，就是我和那个刘帅，我们俩都属于是慢性的，就时间很长了嘛，他们俩是那干活跳舞闪了腰，这个应该是急性的，对吧？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
7: 对，这个呢略有区别，但是呢我们从看这个国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都推荐你这个腰痛首选我们叫非药物疗法，
6: 保守疗法。
7: 对，那么对于急性腰痛，那么我们知道局部它有一个炎症，对吧？痛得很厉害，一动都不敢动，它也不太让你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远端取穴啊，这样的话呢它能够整体上让这个肌肉的紧张僵硬松弛下来，改善症状。那么对慢性腰痛，那我们就是局部的一个劳损为主，那么说我们要针对局部的这种不通组织点、压痛点、筋结、硬结做一个皮针治疗，让它松弛下来，改善局部的气血循环，达到一个通则不痛的效果。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说总之是一个穴位按摩，加上一个皮针治疗，加上一个运动康复锻炼，合起来我们叫一个3联疗法。
5: 李树明医生带来的这套中医祛痛组合拳，三步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可以选一招直击痛点，也可以连用3招组合拳深入止痛。对于慢性腰痛症状较轻的患者，选用第一招穴位局部按揉即可。哪些穴位专治腰痛？按揉方法有何讲究？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李主任刚才提到了哈，王毅现在有可能是慢性腰疼，所以要治疗的时候呢叫局部按揉。
7: 对，
6: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7: 对，您先我们做几个测试哈，先弯腰看一下，
8: 弯腰
7: 看看有没有不舒服啊。
8: 这不舒服的地方就多了，
7: 比较僵硬比较紧是吧？
8: 对。
7: 好，然后我们起来，我们后仰看一看啊。
6: 后仰
7: 就是向后仰。哎，
6: 可以吗？
8: 可以，
6: 还行。哎，还算柔软。疼吗？
8: 不舒服的呀。其实就像主任刚才说的一样，它不是具体某一个点，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今天可能是拳头要垫在这儿睡觉才舒服，明天可能就要垫在这儿用一个手，这样握拳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要垫在这儿，它是跑的。
7: 对，就是说
6: 疼痛的范围好大哈。
7: 对，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这是疼痛的一个特点。
8: 那您帮我按哪儿呢？
7: 好，那我们现在找找这个。

0: 腰痛点啊，我们首先找这个腰三横突这个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腰肌劳损的一个痛点。哎，
1: 腰三横突在哪里啊？
0: 其实我们不用说一个一个去量，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一掐腰最细的这个地方，它上面就是我们的肋弓，对吧？
1: 对，
2: 嗯，
0: 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髂骨了，骨盆了，
2: 那就中间
0: 它俩中间，哎，中间这个区域，中间这个区域，哎，往这个中间。
2: 哎，
0: 按一下，哎，很容易找到一个
2: 疼
0: 筋疙瘩痛点，
2: 嗯，
0: 很明显的，
2: 哦，
0: 并且呢病人会有这种哎很强烈的这种反应，
1: 哦，
0: 酸痛，通常两边不一样，这个疙瘩呢可能一边大一边小，
2: 我的是右边的比较大，
1: 你是右边疼，我是左边的这个点特别疼，所以每个人还真不一 样。
0: 对，因为是它引起的劳损，
1: 嗯，
0: 就是局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气血啊卡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以下我们说腰臀腿就会出现痛麻凉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要把这个筋结给它打通，打通之后气血就会正常的循行到我们的下面去，哎，这种痛麻凉就会迅速的改善，
1: 嗯，
0: 来我们趴在床上啊，趴着的时候呢，哎，肌肉会完全松弛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找的话会更加的容易，
1: 这时候就需要家人的帮助了哈，怎么按揉呢？
0: 哎，趴好之后呢完全放松，然后呢我们找到哎这个肋弓和这个髂脊中间，
2: 嗯，
0: 这个空隙啊，我们推过来，它是右侧痛啊，我们这个
2: 哦
0: 用指尖一推，
2: 哦吼吼，
1: 嗯，
0: 哎，如果有问题它会非常的敏感，
2: 哦吼吼，
0: 就这个地方，
1: 哦，
0: 我们就可以推揉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你用按摩棒也可以，
2: 嗯，
0: 哎，推揉一下，
2: 哦，
0: 可能揉两分钟三分钟，哎，慢慢的这个筋疙瘩呢会在手底下慢慢的变软，
1: oh.
0: 哎，就认为你这个地方筋结给它松弛下来了，筋变软之后呢我们说气血会更加通畅，疼痛会缓解，
1: 嗯，
0: 那这是第一步，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个病的发展它是从点到线到面逐步的扩散，
1: 嗯，
0: 哎，如果是一个老腰痛的病人，那这个点可能就不太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妙招，
1: oh, 这个时候怎么做，
0: 哎，这个就用我们的这个筋骨平衡的理论，要后病前治啊，这个
1: 后病前治，那是不是需要王毅先翻过来？
0: 对，就翻过来了
2: 啊。
1: 我们大概先看一看哈，这个前治是在哪
2: 儿
1: 治？对，然后再解释为什么后面腰疼要在前面来治疗。你看王毅一脸的问号，
2: 对，啊，
1: 干嘛要翻过来？
2: 我
1: 不是腰疼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腰椎的稳定啊，它需要靠这个前后左右的肌肉，就像呢我们那个船上那种桅杆一样，哎，前后左右这个绳子均匀的给它拉住它，它就会直直的立着，哎，如果是这个一个长一个短，那么就倒下一边，
1: 嗯，
0: 实际上因为我们老是久坐呀，实际上我们这个后面肌肉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前面腰椎前面有肌肉啊，叫做腰大肌，它这个肌肉是一直在偷懒，时间一长之后这个肌肉会变弱弱化，而且变短，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绳子啊前面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整体考虑它这种筋骨的力学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从前面那个薄弱的腰大肌入手，把它也激活，让它也起来干活，这样的话前后就均衡了。
1: 我们这张图也能够体现出这两个肌肉的位置哈。
0: 对，前面我们知道这是八块腹肌啊，但是我们腰大肌呢是在很深层，腹肌的深层，它紧贴着我们腰椎，这个怎么能按到它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手伸到肚子里面去，那这样呢我们要透过腹肌的边缘向深层按压，能够点揉刺激到紧张的腰大肌，
1: 哦，
0: 看着很深，但是如果你腰大肌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哎，通过我们这个沿着这个腹肌边缘往底下一探，也会有明显的这种反应和感觉，会摸到那种紧张的条索，
1: 嗯，
0: 然后摸到之后我们把它推开揉开，慢慢的推开揉开，让这个肌肉哎松弛下来，那么马上哎这个后面的腰痛就会得到一个立竿见影的缓解。
1: 那具体怎么按呢？
0: 你看刚才它是右侧对吧，右侧，那么我们就找翻过来找右侧的这种腰大肌，
1: 嗯，
0: 哎，我们先找这个肚脐啊，
1: 嗯，
0: 肚脐旁边这个腹肌我们摸到它的边缘，哎，然后呢往里按啊，垂直按压就可以，往里面按揉，放松下来，哎，放松下来啊。
2: 哦吼，这个也疼啊！
0: 哎，对。
1: 那最好按揉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0: 我们按揉个一两分钟，轻轻的这种按揉，温柔的按揉之后啊，这个痛感啊，
1: 嗯，
0: 慢慢的会松弛下来，没有开始那么痛了。对， 缓解了就可以，可能开始很痛，按一按之后，哎，就没那么痛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巧妙。好，王毅享受的睡着了是吗？今天的治疗到此结束了。
0: 好，
2: 不想停下来，根本不想起来，就太

0: 容哦。
1: 好，没问题。
0: 好，
1: 谢主任。
0: 我们可以先请王毅回到座位啊，谢谢。依琳提到呢，前不久也是把腰闪了一下，是吧？
2: 我有一次跟我妈就前不久的时候去练那个扇子舞，我说你这又没难度啊，咱来两下，这个还没挥两下了，直接右腰就闪着了，就哎不行了。那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贴了好多膏药，但是仍然觉得好像有点紧那种感觉。
0: 那我们请依琳也到台中间来啊。李主任，依琳，这应该算是急性的腰疼啊。
3: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治疗方法就要不一样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3: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5: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4: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6: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7: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8: 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9: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症，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李主任，依琳，这应该算是急性的腰疼啊。
3: 对。
0: 您提到用远端取穴的方式。
3: 对。
0: 远在哪儿呢？是头还是脚？
3: 在手啊。
0: 在手上。
3: 对，它在我们的手背上啊。一个是在二三掌骨之间这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在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点，看我们大图啊。
0: 这两个点都叫腰痛穴呀、啊？
3: 对，它有一对儿。
0: 为什么这地儿会有腰痛穴呢？
3: 这个是跟经络有关系的、哦、啊。我们说这个穴位二三掌骨之间，它的精气实际上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这种精气通过这个地方。
0: 哦。
3: 那么这个呢，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穴位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精气通过这个地方。这两个都是手上的阳经，而我们这个腰呢，我们知道，哎，腹为阴，腰为阳，腰的疼痛也是阳面的部位，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所以说手上阳经的这个穴位就可以知道身体背面，哎，腰部阳面的疼痛，对，
0: 哦、理解了、哎。
3: 然后通过我们远端取穴、远端治疗，哎，让这个腰部的这种紧张松弛下来，达到一个治疗疼痛的目的。
0: 那我们在依琳的手上来明确一下哈，这个腰痛穴具体怎么找？
3: 那我们画一下啊，好，哎，就是这个掌骨往上推，我们推推推推不动了，这个凹陷、这个坑里就是这个穴位。那这个呢是二三掌骨往上推，推不动了，对吧？
0: 是。哦，食指和中指还有一条缝往上推。
3: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穴位是这样啊，
0: 怎么按呢？
3: 这样。就我们并起来，并起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就像中间相当于我们的脊柱啊。哎，如果你这个疼痛腰痛的位置啊非常靠近脊柱，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四五掌骨的这个穴位 如果你这个疼痛的位置是

0: 是偏外侧，腰偏两边疼痛，那我们就选用二三掌骨之间这个穴位。
1: 明白了。那依琳感受一下，你是哪个地方比较疼呢？
2: 偏中间。
0: 对，那就是我们用靠近脊柱的这个点啊，我们就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推揉一下啊。推揉一下，它会也会很痛，甚至会有一种往指尖发麻的感觉。
2: 对啊，
0: 而这个实际上就会畅通腰部的精气的循行啊。
1: 要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按1分钟就可以了，最好按住的时候啊，这个按住它不动，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
1: 怎么
2: 活动呢？
0: 哎，比如说原来可以这样费劲，可以这样弯腰后仰，可以转一转，左右左右弯弯腰。
1: 再来感受一下依琳怎么样？
2: 感觉好像松弛了一些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0: 按揉穴位之后呢，马上这个疼痛就会有一个改变，有一个缓解。随着你的活动呢，它这个气血会越来越通，实际上会越动越松，然后气血越来越通，最终达到一个通则不痛的一个效果。
1: 好，那依琳回家之后，这段时间可以用这个方法缓解一下。好，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也辛苦李主任啦。
3: 其实慢性腰痛的根本原因是躯干前后肌群力量失衡，腰椎缺少前方有效的悬吊支撑，后侧肌肉被迫持续代偿发力，久而久之形成慢性劳损，反复酸痛。要想缓解，除了松解腰背紧张肌群，还要按揉前方腹部深层的腰大肌，这样才能收获明显的镇痛效果。对于急性腰痛，不建议对疼痛部位进行按揉，可以用远端取穴的办法，在手背上找到腰痛穴进行按揉，它在手背第二三掌骨之间与第四五掌骨之间，掌骨中段的凹陷处。无论是急性期还是慢性期，如果疼痛剧烈，按摩效果有限的话，就要用到中医驱痛组合拳的第二招劈针治疗了。
1: 估计有一些观众还没有看到过劈针到底长什么样哈，首先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嘞，这个它也是古代灸针的一种，那么针灸针呢也是古代灸针的一种。它和针灸针呢实际上属于亲兄弟啊，但是呢区别是呢针尖不一样，我们这个针尖的劈针尖是扁平的。扁平之后呢，那么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效果性能，它就是可以松解粘连。那比如说针灸针，它这个尖儿，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尖儿，它是一个扎入皮肤里面，扎入肉里面之后呢，它只是挤出一个洞，这个针拔出来，哎，这个组织就合上了。但是我们这个皮针呢，它是扁平的，我们扎进去之后啊，是一条缝，我拔出来这个缝还存在，这样的话呢，它就特别适合这种软组织的这种粘连。我们知道这种顽固性的这种慢性的腰痛啊，它这个组织里面这个筋都会有一些粘连的变化，那这个时候把粘连去掉就非常重要，那么用我们这个皮针去除这个粘连效果就非常好。2022年年初，那么我也受单位指派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医疗保障任务。有很多这种代表团的团长，国家奥委会的高级的官员运动员啊，但他们同样也会出现这种腰腿痛的毛病。
1: 都是直立行走的人类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和困扰。
0: 那么他们来到我们这个综合诊所啊，也对我们这个针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又比较怕痛啊，因为那个对针还有点恐惧。我说没事，我们就扎扎手啊，因为它是急性腰痛。我们手上扎两针之后，马上就这个腰就可以直起来了，一脸的不可思议。然后呢我们要鼓励他要带着针走一走练一练，效果非常的神奇。等再次来复诊的时候，就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啊，知道他们会觉得这个效果非常好，就很多人都来这个体验这个神奇的这个我们这皮针治疗。
1: 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包括一些外国的朋友也见证了中医的厉害之处。我们希望以后能把中医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朋友都因中医而受益。
0: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梓潼哈，你今天愿不愿意感受一下呢？在手上施针来治疗腰疼。
4: 我可太愿意了。
1: 来。梓潼提到这一次急性腰损伤呢还发生不到1周的时间，那现在应该是治疗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了吧？
0: 对，这个是治疗最好的时候。
1: 快，小手手伸出来交给李主任。
0: 是哪一次腰痛？
4: 其实我

0: 我这个整个一边都比较痛，但是最痛的应该是右边。
1: 这个痛点啊，是偏向脊柱中间还是偏两边一点？
0: 偏中间，还是中间多一些。
1: 那好，那我们就选取这个四五掌骨之间这个腰痛穴啊。你知道会有点痛麻啊？
0: 有，
2: 也是同侧取穴吗？
1: 对，同侧取穴。那我们就找那个穴位先消毒啊。您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好，
2: 我左手扎针，好厉害！
0: 主任消毒的同时还帮我哎。
3: 我扎上了，
2: 好快啊！而且针比较浅，疼吗？梓潼，
0: 一点儿都不疼。
2: 这施针还没有完成呢吧？
0: 我话还正说着呢，针进去
1: 了。这已经完成了啊！来，我们站起来啊！
4: 不疼吗？
1: 对，我们可以带着针啊，放下来，胳膊放下来，我们慢慢的活动腰。你刚才啊，哪一个姿势哪个角度疼，我们就再试那个角度。
0: 我最疼的一个是向下弯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向后的时候，左右还好。
1: 那我们先弯腰，
2: 慢一点，不着急哈。
1: 对，配合呼吸啊，向后弯一弯，试一试啊。
0: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要弯腰，我一定要撑着。如果我不手撑着的话，它会有那个酸胀感，我不太敢弯腰。可是刚才我试了一下，好像直接可以先到这儿，然后
2: 悠着点哈，
0: 然后再手撑着，还是会有一点。
1: 对，这个我们要做几个回合
0: 啊，要多来几个。我太希望成功了，我希望一次搞定。
2: 为什么要扎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活动腰部呢？
1: 因为我们扎那个之后啊，它这个精气是要通了，但是如果你配合上这种活动，它的这种腰部的这种气血的这个流通呢，会更加的顺畅。随着你不断的活动，它会越来越通，腰的肌肉会紧张会越来越放松下来。筋越来越软，那么气血越来越通，通则不痛。
2: Are you OK？
0: 我给你下个腰吧，来，
2: 别，
0: 真的看一下，
2: 没这个必要好吗，梓潼？
0: 你看一下，真的，我觉得我特别开心。你看我现在可以，我刚才是到这个程度要扶着腰嘛，你看现在啊，
2: 慢一点。我这天哪，你是不是练过呀？
0: 是不是多了一点？这但是不疼，我刚下到那程度我也不疼，
2: 真的
0: 不疼。
2: 那扎完之后大概要留针多久啊？
1: 在我这个门诊上一般留针10分钟。十分钟，我会让病人走，然后越走越松，越活动越轻松，越活动甚至腰部会有慢慢的发热的感觉。实际上也是气血通畅的一个表现。
2: 梓潼可以溜达去，
0: 我
2: 带着针溜达一会儿，
0: 我要想带回家做个纪念。
2: 你先溜达一会儿，不着急哈。刚才梓潼是遇到了急性腰痛的问题，我们可以远端取穴扎手来治疗腰痛。那对于慢性腰痛，我们怎么用这个皮针啊？
1: 慢性腰痛就是说了，局部它有一些筋结，有些硬结，它就卡住了，让我们这个气血通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当务之急解决局部那个压迫的那个点，局部的筋结、筋疙瘩痛点给它松开、通开，这是第一步要做的，所以要做局部治疗。
2: 我们还把这个福利让给王毅怎么样？
4: 好。
2: 怎么来施皮针啊？
1: 皮针的这个针刺方法其实跟我们这个针灸针是差不多的。
2: 会疼吗？
4: 对啊，
1: 这是很多病人都关心的，到底痛还是不痛。那么其实我们讲是基本是不痛的，因为我们讲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那个进针要求非常的快速，可能来不及感觉到疼痛，我这个针已经进去了。我们先找点啊，刚才你看我们这个就在这个肋弓跟髂脊的这个中间啊，我们一推，就这个地方是吧。好，我们消毒之后呢，今天要非常的快啊。好了啊，还可以是吧？
2: 怎么样，疼吗？
4: 这
2: 实话实说。
4: 实话实说不疼，就感觉好像被谁戳了一下。
2: 那扎完之后呢？
4: 现在开始胀了。这个
1: 趴
2: 哪儿胀啊？
4: 低头
2: 哪儿胀？
4: 扎的地方里头胀。
1: 对，它这个胀和痛是不一样的感觉。
2: 那为什么又会胀了呢？
1: 胀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压力，这个张力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肌肉筋膜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它会出现一种胀痛，就是这个是腰肌劳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酸胀痛。很多病人这个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啊，腰就很酸很胀，比如说弯腰洗个脸，低头刷个牙，它中间都要休息一下。就撑不住的感觉。这是腰劳损的典型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这个肌肉这个力量下降了，那么局部的一个不通畅，那么一扎会出现这种胀痛，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0: 象。
1: 这是气血流通的感受吗？
0: 胀是堵住了，那么我们把它扎开松开，那么气血就通了。
1: 哦，那我刚才看您在进针的时候也没有波动或者是松解的这个动作呀。
0: 对，这是很多病人都关心的，是不是在里面拨来拨去搅来搅去啊，都很担心他这样一响都会痛。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针很细，所以呢我们不是在里面拨来拨去的，我们只是在里面就是提插刺激。通过它前面那个结构，它是一个扁片，那么我们扎进去之后啊，它会这个松解的效果就出来了，不需要在里面搅来搅去的。
1: 哦，明白了。
0: 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痛，只是有点胀。
1: 好了，懂了。那这大概要留针多久呢？
0: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寻找它那个底下这个最紧的那个点，找到之后呢，我们提插几次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可以出针了。
1: 哦，这样一次治疗就完成了吗？
0: 对，哎，就给松开了。
2: 这针已经拔掉了吗？
1: 对呀，针已经很快速的被拔出来了。你什么感受，王毅？
2: 就是拔的时候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你还不知道拔针的是吗？
2: 我可以动了吗？
1: 可以动了吗？
0: 对，
1: 好嘞，王毅可以起来了。
2: 确定没有了？
1: 真的，摸一摸。进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啊。
2: 对，进针的时候就戳一下而已，出针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进去以后就觉得，哎，不行，里头胀了，就开始胀了。
1: 嗯嗯嗯。
2: 然后您刚才是这么来回抽了一下是吧？那个有一点点感觉也会
1: 胀。什么感觉呢？
2: 就是胀。现在我觉得里头还是胀的，总觉得好像您没拔出来。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扎完之后的这个针感。
2: 嗯，
0: 这个针感呢，如果你自己扎得很准的话，这个针感出针之后还是会持续一会儿。啊，就是余音绕梁的感觉。
1: 哦，这个针感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就一会儿，几分钟，长的有半小时。
1: 哦，那扎完之后还用再活动腰或者是走路吗？
0: 对，要活动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腰啊，它腿疼痛呢，都是因为这个你活动其实是不太够了。你看久坐老是一个姿势，对吧？
1: 嗯嗯，
0: 久站老是一个姿势，哎，所以说要经常的活动。这个是必须的，我经常鼓励我的病人说，你这个治疗好了，对，哎，疼好多了，轻快了，
1: 嗯，
0: 但是回去就要活动。
1: 好，王毅，你这样哈，坚持一会儿，录完节目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多走一走，活动活动。
0: 嗯，
1: 对于后续的这个披针治疗的感受，你会感觉更充分的，
0: 嗯，
1: 缓解疼痛的效果会更好。
0: 嗯嗯嗯，
1: 啊，
2: 好，
1: 好吧，先回到座位。哎，梓潼这边是不是可以拔针了呢？
0: 啊，对，时间到了，
1: 来吧，梓潼。我们可以拔针了，
0: 对，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0: 对，
1: 连羽毛飘过的感觉都没有。其实进去大概也得有2毫米那么深，有吧？
0: 有，大概几个毫米啊。
1: 哦，看着扎的不深，也没什么疼的这种感受，但其实扎的也蛮深的，得刺激到那个点啊。
0: 对，
1: 好了，回去之后也要多活动啊。
3: 好的，好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去火功效好，
5: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4: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

0: 腰痛发作时，不妨来试试李树铭医生带来的这套中医屈痛组合拳，穴位按摩加皮针治疗能有效缓解发作时的疼痛不适。但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得通过针对性的动作锻炼，均衡腰腹前后肌肉力量，给腰椎搭建稳定支撑，减轻腰部持续压力，
1: 减少腰痛，频繁复发。其实说起锻炼，是不是大家就是有腰疼之后啊，有一些专业人士都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
2: 有，因为我之前就腰疼，专门去看过医生，他教了我一个动作叫臀桥。对，这个对腰痛的效果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腰椎要用来稳定的，腰椎稳定的话，实际上它更多要依赖骨盆的这种力量，骨盆相当于底座，那么骨盆稳定了，那么其实腰椎就不容易出问题，它更稳定。那么骨盆靠什么呢？当然除了靠我们的骨盆之外，还要靠骨盆周围的一些肌肉，就是我们的臀肌，这个就是我们臀桥要锻炼的肌肉，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这个臀肌臀部的肌肉力量。 还有一点要注意哈，这个动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看着很简单，其实它里面这个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点。我的病人做完之后，下一周来说，哎，这个腰又疼了，结果我一看，这个动作他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腰在使劲儿，并没用上臀部的劲儿。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老是坐着之后啊，坐着时间太长之后，我们这个臀肌都已经忘掉了。 所以呢，国外有个病叫做臀肌失忆症啊，就是忘掉了臀部肌肉在哪里，所以说这个臀部找不到这种发力的感觉，可能就会越做越疼。
1: 我大致明白了，就是我们要锻炼的那个目标肌肉，
2: 对，
1: 弄错了。
2: 对，
1: 啊，我们以为臀桥是为了锻炼腰肌，
2: 对，
1: 但实际上您的意思是臀桥要锻炼臀大肌、臀部的肌肉群。
2: 对。 所以能不能辛苦您为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的好的。那么正常做呢，是我们说实际上臀部使劲儿，抬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手摸着啊，手感受臀肌是不是在使劲儿。抬高的时候，这个肌肉要绷紧啊，然后放下来。第二点，我们这个颈椎和头一定不要使劲儿，只是说用肩膀撑住就可以了。腿、躯干跟肩膀形成一条线。
1: 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怎么能做到臀部发力，然后腰不太使劲儿？
2: 哎，这个时候我跟病人讲一个技巧，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这骨盆呐，好像你这个端了一盆水，然后呢，把这盆水端起来，然后再放下来，有一种想象，这样的话呢，臀部会更好的会使上劲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手摸着，哎，摸着你的臀部，它如果使上劲儿的话，我们抬到高点的时候，这个肌肉是会
3: 变硬绷紧的，你摸一下有没有绷紧？
1: 哎，这个方法很好，更容易掌握。刘帅看起来年轻一点，你的腰也不好吗？
3: 我这个腰疼是有一次啊，坐这个长途大巴车，我忘了这站我下车了，然后他说，然后这车刚启动的时候，哎，我说我要下车，这一猛的一个劲儿要起来，没起来，咯噔一下，感觉这个就有点直不起来了，直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就坐下病了。
1: 你愿不愿意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3: 啊，是是，
1: 来。
2: 辛苦李主任了啊！我们来教一下刘帅啊，开始，好好做啊，刘帅，要好好做，要认真做啊。
3: 对，
1: 这样可以吗？
2: 对，我们这个注意啊，来，好，放下来，哎，这个腿可以蜷得深一点啊，这样你会更容易使劲儿啊。好，来做，
3: 开始啊。
2: 哎，对。 抬的时候注意这个啊，臀肌手可以摸着，哎，摸着我们这个臀肌，看看是不是绷紧了，是不是绷住劲儿了？
3: 紧了，
1: 要保持多久放下呢？
2: 这个我们保持一秒钟就可以。
1: 一秒
2: 啊，一秒对，就可以，哎，不需要停很长时间。
1: 好，
2: 然后两个腿呢分开，哎，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做。
1: 再试一下。
2: 对，
1: 如果我们平常在家锻炼的话，来缓解腰痛，大概每次要做多少个？
2: 我们叫15到20个啊，可以做个3组5组啊。
1: 嗯。
4: 一天之内啊，掌握到那个核心点了吗？臀大肌发力，臀部肌肉发力。老师，我做这动作对吧？
3: 对吧？
4: 哎，
3: 你
4: 我觉得对，因为挺累的。
3: 做时间长了，感觉这腿都有点抖。
0: 所以真的是囤积缺乏锻炼。
2: 对
1: 对
2: 对，实际上囤积有力之后，股权更稳定，那么腰椎就更安全了。
0: 好，我们先请刘帅起来哈。因为

0: 因为这个动作有可能对于一些不太锻炼的病人来说呢，做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还有没有相对简单一点的，更容易操作一点的？
1: 有，我们可以坐着，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拉伸动作，缓解腰痛。
0: 那我们上椅子吧。
1: 好。
0: 我们特别好奇李主任哈，坐在椅子上做什么样的动作是可以缓解腰疼的？嗯，
1: 对，这个动作特别对这种比如说梨状肌综合征引起的这种坐骨神经痛、下肢的痛呀、麻呀，效果非常好。
0: 梨状肌在哪里啊？
1: 哎，它在我们臀部的深层啊。这个动作呢也是很好玩，我们都喜欢翘二郎腿，对吧？
0: 嗯，
1: 对，我们这个动作叫做超级二郎腿。对，然后你看我们是这样做啊，放在这里，对吧？
0: 嗯，
1: 哎，这样，然后。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要弯腰，让你这个身体贴到腿上。
0: 嗯，
1: 实际上大家做一下啊，
2: 哇，
0: 哦，
3: 哇，这个要
0: 好像瑜伽，
1: 这个臀部会有非常强烈的拉伸的感觉
3: 啊，
0: 是这个位置臀外侧的肌群，是不是？
1: 实际上里面的肌肉，
4: 里面的
0: 哦，
1: 拉伸的非常强烈。这个我们可以坚持，十秒啊，或者是你实在不行，浅一点。啊，十秒、五秒都可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假设我们是右侧痛，对吧？
2: 嗯，
1: 我们这个弯的时候，哎，你可能只能到这儿下不去了。
0: 嗯，
1: 它这个肌肉紧张，哎，你反过来你做你一个好的那一侧，它可能就弯得很多。
2: 嗯，
1: 两边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怎么办呢？你就多锻炼你那个紧的那一侧。
0: 嗯，
4: 哦，
1: 拉开松开之后，其实对腰的这种疼痛啊、紧张、僵硬，效果非常好。
0: 每次要保持十秒，
1: 十秒
0: 大概要做几次呢？
1: 其实你做三次就可以了。
2: 三次。
0: 那好，我觉得这个更简单一些，是不是？刘帅，你试试。
2: 这个看着比刚才那简单多了。嗯、先超级二郎腿。
1: 对，好，
2: 然后
1: 来弯腰。
2: 哎呦，还挺疼。
0: 哪儿疼？
2: 就是这个左侧这个拽的疼。
0: 臀部。
2: 啊，对对对对，左侧。
0: 嗯。那主任，我还想问的再明确一点，这个。脚是放在腿上还是脚踝放在腿上？
1: 这个都可以的
2: 啊、哦，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好，再保持一下，
2: 就这样哈，
0: 行吗？
2: 可以抱着吗？这样
1: 可以抱着，
2: 就有助于发力，
1: 哎，配合呼吸放松下来，哎，是不是就是很痛啊？臀部？
2: 对对对，很痛。
1: 好嘞，我们试试另外一侧啊、
2: 嗯，啊，要做到剧烈的疼痛那种？
1: 不需要，都是亲生的 啊，这个下不去了就要停下来
2: 啊，
1: 哎，有个过程。就感觉到那紧绷感就可以了，你可以耐受的程度就可以、
2: 哦、
1: 哎，我们可以撑一会儿做几个深呼吸，哎，十秒钟，然后有那种明显的酸胀感，然后我们就可以换对侧、
0: 嗯、那我们是把臀桥和这个超级二郎腿结合在一起来做吗？
1: 对，他们俩呢，一个是锻炼肌肉，一个是拉伸肌肉，
0: 嗯，
1: 哎，可以放在一起。我们在办公室这种方法就比较简单，
0: 对
1: 啊，我们做久坐了，我们撑一撑，其实让这个畅通我们臀部的这种气血啊，效果非常好。你在家里你可以做做这个臀桥。
2: 对，
0: 嗯，好，刘帅回家之后可以通过这两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来缓解腰疼。
2: 好，
0: 好，
2: 嗯，
0: 谢谢。今天通过治疗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医缓解疼痛的神奇和巧妙啊。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如何用中医的好方法为我们缓解腰疼，助一把力。
1: 其实我们这个腰痛呢是像感冒一样的常见，绝大部分的腰痛呢无非是一个疼，一个是这个活动受限。那其实我们把疼痛啊比喻成一把锁的话，我们说扎针、穴位按摩加上一个运动康复锻炼，合起来我们叫一个三联疗法，可能就是一把最好用的钥匙，因为它呢更好接受，痛苦也小，相对很安全，这也是国内国外比较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
0: 所以对于轻度的腰疼呢，我们自己在家呀做局部的或者是远端取穴的按摩呢就可以稍微缓解腰痛了，但如果要是做皮针治疗的话呢，一定要找到我们有专业资质的医生来为您进行操作。那回家之后的锻炼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是可以巩固您的治疗效果的，一定要持之以恒。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和参与，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

0: 命之美，
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0: 至于肉，巴中人的去腥法宝究竟是什么？
1: 给了您这个灵感。
0: 云南的多种特色植物能为牛肉赋予什么别样风味？
2: 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0: 当海中

0: 之仙遇到湖中之仙，还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能让他们仙上加仙？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家乡美味。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各地的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乡滋味，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荷塘淤泥里隐藏着什么食材？想要激发它的鲜美滋味，还需要怎样的神秘搭档？
2: 这里头好难走啊！
3: 对，
2: 给来救救我！
4: 树上的番茄搭配牛肉，新奇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滋味？
5: 一点没冲突，反倒是融合得非常好。
1: 用竹竿拍打水面，这是要获取哪种鲜美食材？
2: 哇，真的有鱼啊！
6: 大鱼大鱼！
1: 制作这道鲜味菜肴，又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才能燃爆口腔？
2: 哇，太鲜了，我都放不下这个筷子。
1: 跟随味道调查员搜寻各地原汁原味的家乡美味。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四川巴中，清晨空气中弥漫着各式美食的香气，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烟火气。味道调查员首先来到巴中市恩阳区，他要在这里寻找一个人，他制作的美食可以说是好吃又好看。
4: 我叫李琼，返乡创业回到巴中，我还开了一个餐厅，餐厅的元素呢就以鹅为主题，
5: 能够体现出一种很原生态的一种，小朋友吃那个口感也比较好，比较爽口的。
3: 味道好又颜值高的美食点燃了食客们的热情，与此同时荷塘边也有一群人在忙碌着，他们又在做什么呢？原来一支旗袍模特队正在训练，为乡村美食推介会做准备。身着绿色旗袍的就是农家乐老板娘李琼。
6: 帅喽！
3: 排练完毕，李琼和她的闺蜜王冬梅大姐准备就地取材，用荷塘里出产的美食款待辛苦了一天的姐妹们。
6: 这是在干嘛呢？
7: 刮鱼呢，
6: 就用这个抓呀。
7: 对呀，我们这儿就用这个簸箕抓呀。
6: 快来，快来，帮你一块吧。
7: 行，一块来，一块来。
6: 您教教我怎么抓呀。

0: 用这个，
1: 看到鱼以后啊，得这样，要快，嗯，一下就起来了。
2: 这得拼眼疾手快。
0: 对，
3: 簸箕、竹筐，使用这些工具，真的能在荷塘里抓到鱼吗？
0: 我左脚，我感觉这个泥已经陷到我膝盖这么深了，我现在死活拔不出来。这个不是跟鱼做斗争，
1: 对，
0: 这个是跟这个泥潭做斗争。
3: 就在味道调查员还在与淤泥做斗争的时候，王大姐已经出战告捷。
1: 啊，抓到了！哎，那有个，那有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着了，抓着了，抓住了！哇！
4: 我们这是原生态的，怎么认辨贝鱼啊？这个颜色是黄的，
0: 鱼哦，鱼鳞的颜色是黄色，
4: 对，是黄色的。哦、这个鱼呢没有喂饲料，它很瘦。
3: 两位姐姐不仅捕获了草鱼，还采摘了很多荷叶、荷花。他们说这花可不是用来观赏的。为了款待辛苦排练的姐妹们，李琼和王冬梅两位大姐都拿出各自的看家菜。只见李琼大姐不着急做菜，反而先用采摘回来的荷叶熬了一大锅水。
1: 这是要用来干嘛的呢？
5: 我今天来给鱼去腥的。
1: 去腥？
5: 对，
6: 这样的哦。给它洗个澡。嗯，我呢，以前吃过浇花鸡。嗯，这个浇花鸡呢是用荷叶泡的，
0: 给了您这个灵感。
6: 对。
3: 原来李琼的小妙招是先给草鱼来个荷叶浴，这一招果然奏效。沐浴过后的草鱼不仅去除了鱼腥味，还多了一丝荷叶的清香。接下来，将姜、蒜、葱放入鱼肚子中，再加入酱油等调料，然后用一张大荷叶像卷饼一样把鱼卷入其中，上锅蒸制。王大姐把草鱼切丁，鱼肉丁裹上湿芡粉过油，
7: 把鱼肉在锅里花一下，我现在开始炒。
0: 好，哇，这个鱼肉一爆炒太香了，现在知道为什么您刚刚要放淀粉了，不然这么一炒啊，那鱼的水分都没了。
3: 芡粉迅速结成一层保护膜，锁住鱼肉的水分不流失。配料玉米、莲子、胡萝卜丁、青豆、藕丁一起下锅焯水，最后是所有食材汇聚的时刻。鱼丁和各色蔬菜丁在锅中翻滚，颜色鲜艳跳跃。
0: 王姐，您接下来要怎么弄呢？
7: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菜装在这个花瓣里面。
8: 另外呢，荷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养颜美容的，
7: 跟那个花瓣一起入口很香。
0: 哦，还要连着花瓣一起吃。
7: 对对对。
3: 荷花瓣既是装菜的容器，也是这道菜的一部分。五颜六色的鱼肉丁、蔬菜丁，再加上花瓣的陪衬，增加了菜品的颜值，看起来赏心悦目。王大姐为这道菜起名“富贵花开”。另一边，用荷叶包裹的鱼肉已经蒸好。这时，李琼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可以给鱼肉增加独特香气的藕玉香菇酱。这是用莲藕丁和香菇丁制作而成的独门酱料。菜籽油烧热，藕丁和香菇丁榨干水分后捞出，再加入辣椒粉、酱油、老抽、蚝油和糖，搅拌均匀。这道下饭酱既有香菇的软糯，又有莲藕的爽脆。葱、姜、蒜、辣椒、盐，加上藕玉香菇酱炒成辣汁。蒸好的草鱼用荷叶盛放，鱼身周围摆上蒸熟的莲藕，最后用一勺香辣的汤汁从鱼头淋到鱼尾。李琼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连年有余。
9: 吃这个鱼，年年有余，
0: 年年有余。
1: 对，
0: 这个鱼肉很嫩很嫩，水分一点都没有流失。
2: 感觉特别有嚼劲儿，
10: 渗透进去你蘸的辣椒那个汁儿，就是我们的藕鱼香菇的功劳。
2: 这个鱼呢，那个口感就很丰富。
3: 从小在荷塘边长大的李琼，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象。荷花菜品的推出，也带动了当地莲藕种植产业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0: 用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1: 荷花给了李琼烹饪的创意灵感，而来到依山傍水的云南普洱，这里的人们同样用巧思将本地食材烹出了别样新意。在这家主打乡土菜的餐厅中，牛肉菜肴远近闻名，其中有一道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点单量最高，据说它的调味秘籍竟是一种融入了酸涩小番茄的特色汤料。那么普洱人到底有什么不走寻常路的烹饪方法呢？要想破解其中的门道，要先跟在这里工作的王俊文走上一趟。
0: 哎，俊文，
2: 哎，
0: 咱们今天来这选牛哈。
2: 对，是的，是的。
0: 哎，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牛有点特殊的地方啊。
2: 嗯，
0: 这个体型不是很大，感觉挺小的呀。
2: 因为我们这种品种的小黄牛呢，它这个肉呢是瘦，但是不柴，非常有劲道，然后又很鲜嫩。我们这有个看法，就是看它头上有个旋儿。
0: 这旋儿是怎么看的？就是它这个那个毛有点往上卷着长了，是吗？
2: 啊，对对，带旋儿的话，你看它的整个头会比较大，然后脖子会比较粗，四肢比较健壮，它就是一头。比较好的肉质的牛。
1: 两年左右的文山小黄牛，瘦肉多，肉质细嫩。用盐简单腌制，姜蒜和辣椒打底，再加上薄荷调味，就能激发出牛肉最鲜美的滋味。牛肉准备完毕，从厨20多年的哈尼族师傅杨建波说，店里生意的火爆，使得小伙伴们经常忙碌到深夜，十分辛苦。为此，他准备做一席牛肉宴来犒劳大家。点单率最高的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自然必不可少。杨师傅让味道调查员先去寻找长在树上的小番茄。
0: 哎，应该是这个了。你看，它现在长在树上，而且是簇拥着啊。好，咱们摘一个啊，看一看，它长的这个形状确实挺像这个圣女果小西红柿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西红柿呢，它的外侧是特别光滑，但是这个摸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上面有一点点这个白色的颗粒，咱们尝一尝啊，味道有一点点像西红柿，都很酸，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它这个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涩。而且呢，它里面这个核很大，那用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
1: 这种形似小番茄的水果名为羊奶果，一般不会像其他果子那样直接食用。那么它和牛肉结合的美食究竟会是什么味道？酸涩的羊奶果又如何变身调味秘料呢？
0: 杨大哥，那咱们这个羊奶果怎么处理呢？一般，
3: 哎，热油给它过一下，它基本上那个涩味都在那个皮子上面，
0: 是吧？这还得爆炒一下啊！
3: 哎，对，
0: 哇，这起火了是吧？
3: 哎，对，
0: 这么
3: 火大一点的话，它皮子炒烂一点，它果肉稍微软一点，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好，
1: 原来羊奶果的涩味主要来源于单宁物质。炒过程中，高温促使羊奶果中的单宁物质分解，只留下诱人的酸味。杨师傅要制作的这道羊奶果煮牛肉，其特点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呈现

0: 出牛肉的嫩滑。首先将牛里脊肉切成2毫米的薄片，再用生粉、草果粉、料酒和蛋清来腌制，最后淋上一层菜籽油锁住水分。可是加了这么多料，杨师傅为何唯独没放盐呢？
1: 哎，咱这里面没放盐呢，为什么？
2: 放盐过后腌的话，它那个肉更老一点。
1: 那不加盐后没盐味呢？
2: 待会儿它 汤里面有。
1: 这其实就吃它这个嫩牛肉的这种原汁原味了。
2: 哎，对，
1: 我看其实现在这个肉，你看看上去啊，这个挺光泽的，而且摸上去特别特别嫩，估计啊这个嚼起来也好嚼。
0: 接下来，姜、蒜、辣椒爆香，炒熟的羊奶果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酸味，洋葱、西芹、盐相继登场。待滋味充分释放后，只保留酸汤，这正是哈尼族百姓喜爱的调味佳品。只需1分钟煮制，香软嫩滑的牛肉就已烹饪完成。最后撒上青花椒、辣椒等，淋一勺热油，将美味推向高潮。
2: 看看
1: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肉啊，真的是看上去就特别特别的嫩。
0: 杨师傅说，接下来他要烹制更特别的食材——牛头。一锅集合了草果、香叶等20多种调味料的秘制卤汤，是香气的来源。4个小时的卤制后，筋道软弹的牛头肉伴随着氤氲的热气出锅。可是面对这么大的牛头，到底怎么吃，让味道调查员一时没了主意。
1: 杨大哥，哎，那这牛头咱不能就这么吃吧？这不能抱着啃吧？这肯定得分吧。哎，
2: 这个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1: 嗯，
2: 像这个牛耳朵的话，它是用来凉拌比较适合。然后这个牛脸的话呢，就是用来油呛。
1: 嗯，那最好吃是哪块？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牛鼻子。
1: 哦，牛鼻子最好吃。
2: 哎，对，
1: 为什么？
2: 牛鼻子它前面这一块，它的这个肉质跟后面的不一样，又像肉又像皮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就特别这个软弹。
2: 哎，对对对对，
1: 啊，这个牛鼻子是不是腥味挺重的呀？
2: 哎，一般不经过特殊处理是有一点的。我们要加这个我们普洱比较特殊的一味调料。
1: 哟，这个是
2: 这个木姜子。
1: 木姜子，
2: 哎，对，
1: 它是能够去腥的，是吧？
2: 哎，对，它的香味也挺特殊的。嗯，
1: 哇，这个木姜子闻起来很提神的感觉啊。
2: 哎，对，
1: 特别醒脑啊。
2: 嗯，
1: 这个就是用来去腥的啊。
2: 哎，对。
0: 牛头肉、牛脸肉是常见的食材。而牛鼻，杨师傅又会有怎样的烹制妙招呢？牛鼻肉厚实有力，含有丰富的胶质，口感紧实筋道，但却较难入味。为此，杨师傅特地选用了气味浓郁的调料，辣椒和木姜子、姜、蒜等。入锅后，木姜子释放出类似柠檬的香气，瞬间在锅中绽放，为牛鼻带来清爽的滋味。只需倒入少许酱油，翻炒至牛鼻上色，撒上配菜，筋道弹牙、喷香的辣炒牛鼻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卤好的牛舌切片，加入花生和酸辣酱汁，还有大块头的牛脸肉，淋上蜂蜜，有着甜辣的风味。

0: 预备，动！
1: 哎，杨大哥，您别说啊，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还能咬得动。
2: 对，
1: 木姜子的这种独特的清香味儿啊，我觉得特别具有侵略性，也不会觉得腻。
3: 哎呀，太好了！
1: 平时你们这个氛围都这么好吗？
3: 平常都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嘛，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4: 这晚，不只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还有一席豪横牛肉宴的慰藉，用美食连结情感，跨越语言，

0: 里面的鱼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1: 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2: 羊奶果和牛肉碰撞出了独特的酸爽风味。来到背山面海的福建厦门同安，人们的餐桌上海鲜自然不会缺席，这里也有一道可以称为强强联合的菜，究竟会是什么呢？陈炯雄，厦门市同安区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他的这道拿手菜将海洋之鲜与湖中之鲜结合，鲜上加鲜。陈炯雄先让味道调查员去找他的朋友潘大哥，获取着海中之鲜。
0: 你好，
3: 你好，
0: 是潘大哥吗？
3: 对对对对。啊，
0: 太好了，终于胜利会师了，好窄啊！
3: 啊，小心！
0: 哦，是在浮漂下面。
3: 对对对对对。
0: 能打开看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它是整个都吸在这里面。
2: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海中之鲜，正是鲍鱼。这样一只容器里，紧紧地吸附着几十只鲍鱼。
0: 全部都是这个鲍鱼哈、啊。你看它是一个，其实是扣在一个大碗里的哈，有一点这个瓮中捉鳖的感觉。
3: 啊，像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十头鲍。
0: 十头鲍。
3: 对，十头鲍指的就是十个一斤嘛，一四斤这样子。哦，
0: 等于说是一个等于是一两。
3: 一两。
0: 像如果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话，应该如何去挑选这个鲍鱼？你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
3: 哦，你要捏一下，看一下肉硬不硬，这样子翻过来看一下，嗯，肥不肥？肉肥不肥？
0: 肉饱满啊，
3: 对、
0: 哦、然后肉质要紧实。
3: 对对对对。
2: 潘大哥介绍说，这一片海域密密麻麻的浮漂，下面吊着的全部都是鲍鱼养殖笼，而工人们不停地将鲍鱼笼捞出水面之后又投回水中，这是因为现在是鲍鱼的开饭时间，船上满载的龙须菜正是鲍鱼喜爱的美味。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给它喂这个饭呢？还要把它装进去。
3: 对，装进去，然后把饵料投进去，这样子。
0: 要放这么多龙须菜的话，大概它能吃多长时间？
3: 大概吃个十天左右。
2: 收获了刚刚出水的海中之鲜鲍鱼，而接下来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据说当地人捕捞它还有一个绝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哥们，你们好。
3: 这个捉鱼的竹竿的，准备的到那个水库里面下网捉鱼啊。啊，
0: 那个是抓鱼的工具啊。
3: 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这怎么抓呀？这么长还带着这个叶子，哇，这太新奇了！等会儿能带我去试一下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哈。
2: 到底是捕捉哪种湖中之鲜要用上竹竿？只见大哥们先在水中下渔网，之后几人沿着岸边挥舞着竹竿，用力拍打起了水面。
0: 怎么打？怎么打？
3: 那就是拿起来高高的弄下去，小心哦。哦，这样对对。
0: 因为它沾了水，你知道吗？所以它那个重量就增加了。每次翘起来，我觉得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让大哥们来操作了，因为这是个体力活哈。
2: 大哥说，拍打水面一定要用力。到底这其中有什么原理？先看看网里有没有鱼再说。
3: 大鱼大鱼，小心小心小心！
0: 大哥呢还在不停的上货啊，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抓鱼的快乐你是想象不到的。
2: 原来用竹竿拍打水面，鱼儿受到惊扰就会撞到渔网上。湖面面积越大，就需要越多人共同协作，将鱼儿包抄，赶往渔网的方向。
3: 这是大头鱼，
0: 你们这个池塘里面的鱼真的都是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正是胖头鱼，也就是花鲢。陈大哥选择

0: 红旗中路。
1: 你好，我来找您打酱油来了。这里边装的都是酱油吗？
2: 对对，酱油也有酱。
0: 在中式烹调中，如果说食材是根基，那么酱汁就是灵魂。听说要制作红烧菜肴，酿造酱油40多年的刘师傅说，一缸酿造了5年之久的酱油最合适。那么极品古法酱油究竟会给鲍鱼和鱼头鲜上加鲜的搭配带来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1: 鲍鱼和鱼头先处理哪个食材？
3: 处理鲍鱼。
0: 小刀慢慢划开，将鲍鱼肉与壳分离，加入面粉和盐，用手抓拌揉搓。
1: 这样抓的作用是什么？
3: 把外面的黏液给它清洗掉。
1: 嗯，
3: 面粉跟盐最能清洁任何食材的。
1: 嗯，
3: 然后现在我们要加点清水，让它浸泡个15分钟。
1: 好脏啊！
3: 对，它里面等一下那些脏东西就出来了。
1: 嗯，
3: 接下来这一步就把它的嘴巴把它剪掉，因为它这个是它吃东西的地方，这个有杂质。
1: 杂质全都被浸泡掉了，非常的干净。
0: 海中之鲜鲍鱼处理干净。接下来陈大哥要用一件福建家家户户都有的物品给鱼头去腥。
3: 把这个鱼头浸泡在里面20分钟左右，它就会很有效的把它的泥腥味给去掉。
1: 要放到茶叶水里面。
3: 对，茶叶水。
1: 这还挺新奇的，咱们福建人喜欢喝这个茶。
3: 对，
1: 鱼也可以用茶叶来处理。
0: 陈大哥介绍说，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有效去除异味，所以用茶叶水浸泡过的鱼头腥味消失，鱼肉更加鲜美。海中之鲜，湖中之鲜都已备好，陈大哥又要用什么方法锁住它们的鲜味呢？将花鲢鱼头放入约200摄氏度热油中炸制，高油温锁住鱼头本身的鲜味和营养成分，炸至表面金黄捞出。而要想激发出鲍鱼的鲜，还需要一样东西来辅助。一锅猪、牛、鸡等食材共同熬制出的高汤，将层次丰富的鲜香味道浓缩于一只只小小的鲍鱼中。重新起锅烧油，锅中放入姜蒜粒炒至金黄，加入热水，以古法酿造的酱油调味，放入油炸过的鱼头，小火焖制。接下来，香料放入的时机也有学问。
3: 带点陈皮，抓一小把。
1: 为什么陈皮要等一会儿再放？
3: 因为它焖得太久会有点苦。
0: 鱼头小火焖制约20分钟后，放入微制好的鲍鱼，再加入另一种特别香料罗勒。汤汁激荡沸腾，鱼头颤颤巍巍，鲍鱼弹跳诱人，丰富的氨基酸充分渗入汤中，让鲜味得以升华。一道鲍鱼红烧鱼头大功告成，
1: 肉质非常的紧实，爽脆弹牙，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3: 这两个鲜上加鲜不同的口感，一个是比较紧实 Q 弹，一个是比较绵密。
0: 当海中之鲜与湖中之鲜在盘中相遇，再加上浓稠酱香的酱油点染时间沉淀的味道，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鲜味在舌尖蔓延，惬意涌上心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

0: 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不论甜辣鲜香何种滋味，一道道美食是各地的人们对食材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是荷叶和草鱼的邂逅，羊奶果和小黄牛肉的碰撞，木姜子与牛鼻肉的融合，是山海至鲜汇聚一堂，变为鲜香四溢的舌尖美味，深藏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小满，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食物是万物生存的核心，驱动着几乎所有生物的行为。所有生命都需要这种燃料，只不过饮食偏好各有不同。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些生物摄取的食物似乎比它们需要消耗的多得多。它们是贪婪的大胃王，比如一头鲸，一天就能吃掉数吨。也有的体型很小，比如鼩鲸，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生活方式、新陈代谢、饮食结构都影响着动物的食量。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往往催生惊人的胃口。所有生物都需要食物，如果吃的是高质量食物，摄入量就可以大大减少。一头狮子一天的进食量是斑马的四分之一，因为肉能比草料提供更多营养。要判断哪种动物胃口更大，并非易事。有些体型很小，胃口却巨大无比；有些则纯粹就是真能吃。不过体型还是很重要的，对哺乳动物、鸟类这样的温血动物来说尤其如此。

体型越大，体积也越大，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就越小，散热面积也越小。与大象比起来，仓鼠的表面积与其体积之比要大得多。因此，仓鼠需要更多卡路里来维持体温。

体型最大的鲸一天的进食量能达到4吨。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它们体重的2%。按体重比例计算，它们每天的进食量比人类还少一些。

小臭鼩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1.25 倍的食物。除休息外，它们所有时间都用于进食。它们的身体只有人类的小拇指大，为了维持体温，它们需要有非常高的新陈代谢水平。我们普通人每分钟心跳约60至140左右，但这些小家伙每分钟心跳可达惊人的800次。为了维持生存，他们约每15分钟就需要进食一次，不分昼夜。这才是真正的快餐。通常来说，地球上体型越大的动物，食谱越简单，食物营养也越差。从恐龙时代至今，体型大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这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直延续的模式。如今，大多数大型食草动物生活在开阔的平原上。虽然植物的营养价值不高，但随处可及。

食动物猎捕草食动物，但草食动物生长周期比较长，因此它们的数量需要比肉食动物多才能满足其需求，而肉食动物也通常比它们猎物的体型更小。长颈鹿每天要吃掉约34000克的植物，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它们体重的1/30。河马体型庞大，它们每天吃掉约40000克食物，仅相当于它们体重的百

老虎一次也能吃掉同样多的食物，但这个进食量相当于它们体重的三分之一。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

但高热量肉类让他们饱餐后一周都无需再进食。体型大就吃得更多，这套规则并不总是适用。这是吉拉毒蜥，也叫盾尾毒蜥，身长约半米，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毒蜥蜴之一。它那醒目的斑纹令人望而生畏。鹌鹑逃跑了，给蜥蜴留下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其实他只需要一个鸟蛋就能填饱肚子，但他将所有鸟蛋都吃掉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下一顿饭，所以有食物就大吃一顿不道理。它可以将额外的营养储存在尾部脂肪中，以备不时之需。但它进食的次数并不多，像这样的大餐，有3到4次就能挺过一整年了。

这条蟒蛇刚刚结束一顿大餐。蟒蛇会猎食体型较大的动物，例如野猪、羚羊、鹿等等。缅甸蟒在佛罗里达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人曾看见一条缅甸蟒吞食一只鹿。

最近有研究发现，蟒蛇有着独特的饱食应对机制，它们进食后可以改变自己某些器官的大小，

在饱餐后24小时内，蟒蛇的胃部等器官能膨胀到正常大小的1.5倍，以更好的消化食物。消化完成后，器官会再次收缩到原来的大小。要是我们的身体在大吃大喝后也能这样，该有多好啊！蟒蛇、鳄鱼等大型爬行动物，只要有机会就会吃下大量食物。但几个月不进食，它们也能安然无恙。

因为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不同，它们不需要依靠卡路里来维持体温，它们只要晒太阳就可以了。因此它们虽然体型庞大，但不必每天都进食。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吃的太多了？他们是蜜罐蚁，看起来他们的腹部快要撑爆了。他们是昆虫界的大胃王吗？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在为蚁群储存食物。

具挑战性。蜜罐蚁最善于把握机会，他们会吃掉能找到的一切食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顿饭在哪儿，因此他们得提前做一些计划。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花蜜，但花朵是季节性美食，因此被称作筑蜜蚁的特殊工蚁就负担起了储存食物的任务。其他工蚁从外面收集食物喂给筑蜜蚁，它们变得越来越胖，到最后几乎无法移动，只能悬挂在地下巢穴的穴顶。当外界环境变得恶劣，食物稀缺时，整个蚁群依靠它们储存在腹部的花蜜来维持生存。所以，大肚腩并不都是贪吃造成的。

猩猩似乎胃口很大。我们的这位近亲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看看他们的胃口。他们一天的食量是人类的八倍。他们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植物无法提供丰富的营养，他们只能靠多吃来弥补。他们需要巨大的胃部来储存食物并慢慢消化，以便充分摄取营养。因此，有些动物拥有惊人的大肚子，并不是因为贪吃，而是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很多体型庞大的草食性动物都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食物的营养问题。

大象每天需要约200千克的食物，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大约80%的时间觅食。就体型而言，它们吃的比我们还少。庞大的体型意味着相对较小的表面积和较少的热量损失。体型最大的公象一天的进食量只有其体重的1%。哺乳期的母象每天需要相当于自身体重1.5%的食物。当然，并非所有植物的营养价值都很低，但在同一个地方，果实、坚果等营养较为丰富的食物数量远远低于树叶、草等营养较低的植物。这些食物不足以让大型动物吃饱，它们更适合松鼠、老鼠等小型动物。坚果热量高但量少，因此以这类食物为食的动物通常体型也较小。体型稍大一些的动物可以以水果为食。雨林中如果水果和果实充足，大型哺乳动物不多，那么像猴子这种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的生活最为自在。体型较小意味着热量散失更快，会损耗更多能量。食物质量低的情况下，就要有其他节省能量的策略。这就是树懒行动如此缓慢的原因。没有多少小型哺乳动物能够只靠吃低卡路里的树叶生存，它们还需要通过减慢自己的新陈代谢，减少活动来节约能量。树懒、考拉和树袋鼠等动物都是如此。

除体型外，活动量、活动方式也与能量消耗相关。鸟类在飞行时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它们虽然体重轻，食量可不小。例如一只鹰一天需要吃相当于其体重12%的食物，这就好比我们一天要吃掉6个超大号披萨。吃得像小鸟一样，这句话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吃得很少，这种比喻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鸟类的食量在动物中并不算小。山雀能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1/3的食物，我们一次要吃下18个汉堡才能与之匹敌。所以并非体型小的鸟吃的就少。

这是安第斯神鹫，也叫南美雾鹫，是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是食腐动物，能找到大餐纯属碰运气。所以一旦有机会便会大吃一顿。他们一次能吃掉4到5千克食物。但他们不能再冒险吃更多了，否则沉重的身体可能无法飞起来。一只飞不起来的鸟会面临很多危险。因此，鸟类在起飞前通常会先排便，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重量。

北极的夏天物产丰富，但很短暂。鸟类必须趁着这个时候争分夺秒，哺育雏鸟。

驴鼠的数量每年都不一样，驴鼠数量多的年份它们随处可见，像雪鸮这样以驴鼠为食的动物不愁没有吃的。

雪鸮父母勤勤恳恳捕猎，一天能捕捉到约50只旅鼠。他们一家根本吃不完。

有时候因为被过度猎捕，旅鼠数量在下一个季节会变少，这导致存活下来的雪鸮雏鸟也会变少。

0: 进食量并不由体型决定，很多动物身形小，胃口可不小，比如蜂鸟，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之一。猜猜它们一天要吃多少？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飞行极为消耗能量，就好比飞机在飞行时需要大量燃料。因此，鸟类中有不少大胃王。其中有一种擅长特技飞行的鸟，它们体型很小，但食量惊人。蜂鸟体重只有几克，但它们散失热量的速度很快，因此新陈代谢水平极高。蜂鸟飞行时，平均每分钟心跳能达到惊人的1200次，因此他们必须摄取高能量食物。

他们在花丛间穿梭，不停地汲取花蜜。一只蜂鸟每天必须摄入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花蜜。这些无所畏惧的飞行者会赶走争夺燃料的竞争者。蜂鸟对卡路里的需求非常高，以至于它们在晚上不得不进入类似冬眠的蛰伏状态来降低新陈代谢。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饿死。为了度过恶劣天气，它们20%的体重都是脂肪。按体型比例换算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一天要吃300个汉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蜂鸟还能进一步增加食量。它们在任何自助餐比赛中都会获胜。长途飞行会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在准备迁徙前，它们会进入进食马拉松状态。他们在这个时期每天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食物，包括花蜜和多达2000只小昆虫。在开始艰苦跋涉之前，他们体内的脂肪储备会增加1倍。这种行为被称为摄食过度。许多动物在冬眠前、迁徙前或是交配后都会有这种行为。迁徙是自然界的动物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据研究，一些鹰类会在长途飞行前增加体内脂肪储备。迁徙距离最远的涉禽成蚁也是如此。

有些成语迁徙距离达1.1万千米左右。能量消耗取决于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些鸟类一般会聚集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有些地方资源并不丰富，比如贫瘠的澳大利亚内陆。这里资源有限，植株都比较矮小，生长速度也很慢，因此以这些植物为食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也相应行动迟缓，繁殖缓慢，新陈代谢水平低下，比如袋熊这样的有袋类动物。动物们与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人类经常破坏这种平衡。我们把动物带到各处，兔子是胎盘哺乳动物，新陈代谢水平较高，它们吃得多，繁殖能力也强。当兔子被人类从欧洲带到澳大利亚中部后，它们的数量很快就超越了本土物种，其影响是毁灭性的。

具破坏性的，也许是人类带到世界各地的牲畜。对肉的需求使人类培育出体型更大、生长速度更快的牲畜，它们的胃口也要大得多。比起瘦小的野生祖先，它们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牛群、羊群在野外肆意吃草，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大多数生物来说，食量是由需求决定的。冬季临近时，储存卡路里变得尤为重要。一些鸣禽如山雀和燕雀格外坚韧，冬天几乎没有食物，就算有也是深埋在雪下很难找到的。它们只有获得足够的脂肪储备，才能度过这个严寒的季节。我们人类都需要一些额外的脂肪过冬，对那些冬眠的动物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冬天食物更少，动物要维持体温，需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一些动物选择用冬眠直接跳过冬季。要想冬眠成功，它们得在食物仍然充足的秋天大量进食。睡鼠会离开惯常的领地，充分利用秋季的丰富资源，到处寻找坚果、种子和富含糖分的果实。秋季快结束时，每一颗果实都至关重要。这段时期，这种啮齿动物每天能增重近一克。冬天来临时，它们便蜷缩在巢穴中睡去。它们的心率下降，呼吸放慢，体温也大幅下降，节能模式将维持数月。维持基本生理功能仍需要能量，这时储存的脂肪便派上了用场。这种奇特的啮齿动物被称作肥睡鼠或可食用睡鼠，因为在秋季，有些地方的人也会将其当作食物资源。大量进食让它们变得很肥硕，在被烤制并涂上蜜汁后，它们变成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热量摄入是否足够，会影响冬眠的哺乳动物的生死。在季节变化极端的北极地区，尤其如此。北极地松鼠是体型最大的地松鼠之一。为了躲避北极的严寒天气，它们每年的冬眠时间长达8个月。在冬眠之前，它们也会疯狂进食。种子、果实、树叶、根茎、木头，甚至动物尸体，它们什么都吃。它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摄取卡路里。冬眠期间，它们能将体温降到0摄氏度以下。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足够的能量。雄性还会在巢穴中储存一些食物，这并不是为了在进入冬眠状态前再大吃一顿。雄性会比雌性提前约3周苏醒。

在繁殖季到来之前，他们要让性器官充分恢复机能。在这段时间，地面仍然覆盖积雪，他们会待在巢穴附近消耗储存的食物。

0: 有冬眠习性的动物在冬天到来前需要大量进食以储存能量，熊也是如此，而且它们还拥有更多特殊的能力，使得自己在冬眠期间能应对各种危险情况。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天气转暖，熊也从冬眠中醒来。真正的大胃王也许是熊。过去人们认为熊不是真正的冬眠动物，因为它们的冬眠方式与其他物种略有不同，但现在看来，它们才是超级强大的冬眠动物。母熊甚至能在冬眠期间生下幼崽。与其他物种一样，当它们进入冬眠后，呼吸会从每分钟十次减少到不到两次，心跳从每分钟五十次降低到十五次，体温仅下降约十摄氏度，比其他冬眠动物的体温更高。部分原因在于其体型，它们体型庞大，表面积与体积之比更小，而且厚实的皮毛可以阻挡热量散失。维持体温意味着它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迅速苏醒并做出反应。松鼠等多数冬眠动物

睡眠习性，受日照时间支配。而熊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睡眠时长，它们可以睡6个月，甚至更久。对体型大的动物来说，冬季食物稀缺，觅食变得困难。

睡觉是避开食物匮乏期的最佳选择，当然在此之前他们也需要大量进食。哺乳动物在吃饱后，身体里一种叫瘦素的激素水平会上升，这是在向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而避免过度进食。但为了应对冬天，熊需要多吃，他们会抑制这种化学物质的分泌，尽情进食。夏末和秋季对饥肠辘辘的熊来说是最美好的季节，坚果和浆果随处可见。鲑鱼从大海回游到河中产卵，熊早已

这是一场丰盛的自助餐，餐盘不断装满。一条鲑鱼能提供4000卡路里的热量，一只熊一天能吃掉几十条。起初他们是精力充沛的捕食者，像专注的渔夫一样争取能多捕获一些猎物。

由于食物源源不断，他们变得懒惰起来，只吃鱼头、鱼卵、鱼皮等最肥美、卡路里含量最高的部位，其余部分一概丢弃。在此期间，他们一天就能增重2000克。冬季来临时，他们的体重能翻一番。他们不仅能抑制过度进食的信号，还能控制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是一种调节血糖水平的激素。在疯狂进食期间，胰岛素可以帮助脂肪细胞膨胀。在进入冬眠状态后，胰岛素水平会发生变化。现在，它负责保护肌肉等身体组织，防止其摄取过多糖分，并确保有充足的糖分提供给大脑等重要器官。医生对这种能力很感兴趣。如果人类也能以这种方式控制胰岛素，会有助于对抗糖尿病这种能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疾病。人类如果能像熊一样睡上6个月，肌肉就会萎缩，会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人们在病愈后长期卧床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限制人类进行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因素之一。熊会关闭这种让骨质流失的开关，从而保护自己的骨骼。这些神奇的大胃王在睡眠中还能消耗卡路里，这一本领真让我们羡慕。他们通过分解储存的脂肪来消耗卡路里，同时还会循环利用废弃物。尿素被分解后，其中的氮会被肌肉

而且他们在冬季会减掉30%-40%的体重。我们人类无法冬眠，却会摄入远超身体实际需求的食物。我们体内也有瘦素和胰岛素这两种化学物质，有少数人这两种激素水平异常，这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但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它们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要吃东西，以及需要吃什么样的食物。由于长久不控制饮食和食物质量的提升，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吃得更多。我们的身体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已经可以容纳过多的美味食物。

0: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我们人类算不上最厉害的大物。这一称号要授予饥肠辘辘的毛毛虫。

毛毛虫从卵中孵化后，只有很短的时间用来生长，在长到足够大并化蛹之前，它们要充分利用春夏季节的植物。化蛹是最终阶段，在这一阶段，它们的身体会进行重组，最终蜕变成美丽的蝴蝶。

个过程需要许多能量，因此蛹必须足够饱满。青凤蝶的幼虫胃口惊人，从卵到毛毛虫，它们的体重能增长2700倍。不过，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某些天蚕蛾的胃口才是最大的。它们的食量相当于一个人每天吃掉18颗生菜。据了解，他们在短短56天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6000倍的食物。储备充足后，这些毛毛虫就准备好创造奇迹了。当然，只有吃得足够多才行。

0: 才是真正的大胃王。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M41号墓葬和 M38号墓葬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墓葬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50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考古队员正在对陈庄堂口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
1: 一直到这儿。
0: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清理发掘区内的四座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2: 你想保存的这么好的这种墓葬，西周时期的这种墓葬，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1: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墓道这块可能会有车马殉葬之类的，然后墓底可能就是一棺一椁，或者是带上一些那种青铜器、一些珍贵文物殉葬这种的情况。
0: 考古队员推断，这些墓葬的墓道中很可能会出现殉葬的马车。这种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8年至2009年间，考古队员就已经在陈庄堂口遗址发掘过甲字形大墓，并且在墓道中发现了殉葬的马车。在陈庄堂口遗址博物馆中，这些被清理出来的马车清晰可见。由于当时的马车架构均为木质，容易腐烂，因此发掘出土时只能看见灰痕。考古队员只能根据灰痕及其附着的填土来还原马车的模样。通常情况下，马车越多，墓主人身份越高。第一次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甲字形墓葬中，墓道中

0: 麻痹，只有训车，并且训车拆解放置，车轮分别竖直放于墓道的两侧墓壁处，车身则平放在墓道之中。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四座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考古队员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对，这有木头木柱拉的灰了。就从这就发现了，发现浮桥了，开了。
2: 嗯。继续试。
1: 这里都浮桥了。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潭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于是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3: 从最早是车厢火轮是连着的，和这个就说这车轮啊，火车厢是拆开了分开了，就车轮火车厢就不是一体的了。
1: 这个推出的应该是都是拆开的，但是到这个战国时期呢，轮火车都放在都一块的了，一体的了。
0: M40号墓葬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
4: 这个轮要来说人当时情形不好。
0: 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
4: 宽的宽的，小的宽的，
1: 上面有两洞。
0: 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它们至少说明 M39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1: 他在下载车呢。
0: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M41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4: 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 在陈庄潭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11月24日，发掘工作已经历时2个多月，四座甲字形大墓的清理工作都已过半。高明奎是陈庄潭口遗址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在得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后，他立即来到遗址现场查看。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一圈灰色的细长印记引起了高明奎的注意。
2: 先敲在一块儿啊，你一块看看这东西，这有失有记者的东西。
0: 实际上，在考古队员刚开始发掘 M39号墓葬的墓道时，这一圈灰痕就已经出现。当时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因塌陷形成的裂缝的痕迹。但出人意料的是，灰痕竟然一直往下贯穿，显得十分怪异。因此，高明奎有着不同的看法。
2: 这车应该是和车有关的。
0: 由于墓道中的车身还未清理出来，这条灰痕性质如何，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当高明奎顺着墓道来到 M40号墓葬的墓室时，他发现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5: 昨天下午出了个棍儿，
2: 那个地方
5: 还有个头，
2: 已经头出来了。
5: 那边有点掏了哈，他那边养也没事儿，
6: 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不就到了？
5: 但是头怎么才倒上在这儿出来的哈？
2: 头是肯定他们弄的，
5: 还是到底了？
2: 肯定是，就到底了，
7: 出头了。
2: 啊，
7: 骨骼。
5: 啊，那现在这里面一点铜渣也没见着，光有个贝壳。
0: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细致清理，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中，车身的痕迹已经被揭露出来。根据现有遗迹，可以确定墓道中一共放置了2辆车。靠近墓室的一辆车的车身只剩车底痕迹，而另一辆车的车身则相对保存完整，整体由车横、车轭、车厢、车轮和车轴组成。马车车身的模样终于显露，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也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 M40号墓葬的墓室。前期发掘结果表明，墓室很可能被盗一空。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围绕着墓室的发掘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盗洞位置，考古队员逐层向下发掘，墓室中部的填土被不断清理出来。在这期间，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品。于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最终灰黑色的软泥出现了。剔除掉这些泥土，随葬品终于露出身影。
8: 像个小粒，
9: 陶的吗？
8: 铜的。
9: 铜的。哎呀，
0: 由于墓葬中似乎出现了青铜器，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期待着有重大发现。
10: 不是什么大件儿，
9: 现在不稀饭打不打，要油就行，
10: 就油就行啊。
9: 对，
0: 如果墓葬中真的出土青铜器，那就意味着盗墓分子并未将墓室洗劫一空。得知 M40号墓葬中疑似有青铜器出现， 遗址现场执行领队董文斌迅速赶来一探究竟。
8: 没到着，
1: 都在这一
5: 块，啊，没到着，
1: 他那个洞得快一块儿，
5: 这块洞呢，
1: 哦，结果他没扩，
5: 那挺幸运的，
1: 哎，就差那么一点，
5: 这今晚就是请客是不是？
1: 对，我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0: 由于泥土还未完全清理干净，底下究竟埋藏着什么随葬品尚未可知，考古队员只能慢慢清理，用手铲慢慢剔除泥土，一块红色的印记突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5: 红是什么东西啊？
11: 红
5: 啊，
11: 应该是个耳朵似的。
5: 红的是吧？
11: 嗯。
5: 没被人盗走啊？
11: 没有。这个让他可能一铲子把这个东西这时候给弄乱
5: 弄乱了。
11: 嗯，这是两个口，这个口往这撇，这个口往这撇。
0: 由于文物逐渐露出，且之后还要拍照留档，因此考古队员并未立刻开展提取工作，转而清理墓室前部。此时墓葬出水的问题再次出现，
5: 太湿了，把这些浮土滑了滑了，你不弄了吧，晾吧，晾以后稍微一剃就出来了。
0: 一天过后 M40 号墓葬的墓室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6: 哦，这个好红色，
0: 在灰黑的泥土中，一件长条形器物突然出现。
6: 哇哇哇，我的天，这个好厚啊，鱼的硬度大还是化石的硬度大？
1: 鱼的，
6: 这不是化石。
0: 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件玉器。
6: 这个很厚啊，这个有5毫米厚，有5毫米厚啊，留吧。
0: 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一件长条形玉器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其上似乎还有纹路，这会是一件什么玉器呢？继续在周边清理，考古队员又发现了更小的玉器。
6: 很漂亮，这是这么大小的，你后期不注意，你就需要给扫没了。你看，可小了。它虽然小，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花纹，你看。
0: 随着泥土一层层清理干净，M40 号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一件件显露出来。
1: 这个比较多呀，现在漏的是这么多，搞不好还有木漏的呢。
0: 随葬品大量露出，其下方的人骨也得以分辨。
6: 这个人应该没有头了，这个头在上边呢。他应该没有头了，他肯定没有头了，他那头在上边呢。下面要再住个头才怪，他要再出个头那就不科学了。
0: 由于墓室的填土中仍有无法排出的积水，只要考古队员稍稍走动，积水便涌出地面，使得墓葬填土变成淤泥，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晾干，等待墓室中的积水自然蒸发。为了不放过一点一滴的细节，考古队员还从墓室中取出了大量的浮土，并采用浮选的方式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细小随葬品或人骨。
6: 那他做的研究有可能丢了一颗或者是两小颗，可能在最底下，不一定怎么的洗出来。
0: 11月24日 M39 号墓葬墓道中的马车还在发掘之中。随着东西两壁共8个车轮被陆续清理出来， 考古队员也终于找到了马车车身的痕迹。
12: 这到了车厢，
5: 车厢了是吧？哦，就是还是盖着草席的。
12: 看看，这些都是那些荒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四根车轴的痕迹。
4: 这是一根，
2: 这是一根，
4: 这个就是一根，这根还没下这根，这就是你两根。
2: 你最后这根。
0: 最值得注意的是 M39 号墓葬中随葬有四辆马车，在四座甲字形大墓中树木最多，车体保存也更加完整，这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好奇，拥有四驾马车陪葬的墓主人会有怎样的身份，他的墓室中又会出现哪些随葬器物呢？40号墓葬幸运地逃过一劫，并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 M39 号墓葬中更是出土了四辆随葬马车，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发现呢？
1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都没有想到，自12月14日开始，大雪一连下了2天，四下里白茫茫的，陈庄潭口遗址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16日，天气放晴，陈庄潭口遗址又热闹了起来。在大雪的覆盖下，过去的一切似乎都被隐藏起来，考古队员仿佛也有了新的期待，脸上挂满笑容。由于考古队员在前期做了充足的防灾害准备，大雪并未对发掘工作产生严重影响，新一轮的发掘可以立即开始。考古队员首先清理的是 M41 号墓葬，经过前几日的发掘，他们在墓室北部清理出许多器物，其中以陶罐为主，但都未提取出来。
6: 哇，一个立，一个青铜的，然后一个罐，两个罐，三个罐，四个罐，五个罐，12加3，9个罐，嘿嘿，9个罐。 你说是你多放点铜呢，你放那么多罐儿干什么？
12: 从北边开始挖完地吧。
6: 什么东西啊？
12: 里边全是东西。
17: 哎呀，肋骨也出来了。
18: 在墓室中部，
6: 这是肋骨。
18: 另一位考古队员也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骸骨。
6: 这是胳膊，然后这边看不出来，这边还看不出来，因为没清。
18: 在墓主人的腹部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装饰物，其中包括贝壳和玉饰。
17: 哎呦，
6: 哇，费老师，好多东西啊！
18: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 ，M41号墓葬墓室北部区域的淤土基本清理干净，各种器物显露出来，且多数为陶器，器物以南则是木棺的朽痕，木棺之中墓主人的骸骨清晰可见。与 M41号墓葬相比， M38号墓葬的随葬品则令人失落。
12: 那就不要了呗。那你这
18: 在整个墓室中，考古队员只清理出一件陶粒和一些蚌饰以及贝壳。根据人骨检测结果，考古队员发现 M38号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M38号墓葬和 M41号墓葬的清理结果难以满足考古队员的期待，剩下的 M40号墓葬和 M39号墓葬则似乎隐藏着许多的惊喜。2023年12月20日，最让人期待的 M39号高规格大墓的墓室终于开始发掘。可是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12: 估计又出水啊。
18: 这些泥原本是覆盖在棺上的填土，遇水后才变成厚厚的一层淤泥。如今棺椁早已腐烂，淤泥下覆盖的应当就是墓主人的随葬品和骸骨。可是一旦考古队员清理淤泥，地下水就不断向上涌出。
6: 哎，你快录个视频！你把那个水拍下来。
12: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了。
19: 你看那水，我天！
20: 与经验也有关。
18: 考古队员继续在淤泥中清理，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20: 挂上那个地方，这会腿都出来了。
6: 啊？是腿吗？
12: 能啊。哎呦，还真是了。
18: 谁都没有想到，淤泥之中竟然出现了腿骨。为什么淤泥中会出现腿骨呢？难道墓室已经清理到底了吗？
6: 那是人腿吗？
21: 是，
12: 看像大腿，我看上去不像是大腿，
21: 不像是啥？
12: 不像
21: 胳膊。
12: 胳膊
21: 上不这里来。
12: 胳膊也没这么粗。
21: 他那个头不像是这个，
12: 不像大腿，
21: 像小腿。
12: 嗯。
20: 这就是个关键。
18: 腿骨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十分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清理的层面可能已经到达墓室底部。但诡异的是，重要的随葬品却不见踪影。面对这座高规格的 M39号墓葬，考古队员的表情既充满困惑，也难掩无奈。
20: 这些说哪儿都。
18: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快要放弃时，泥土之中惊喜出现。
6: 老师，
20: 嗯，
6: 是个东西。
20: 是。
6: 是个鱼。
20: 这个空气。
6: 你这是个活儿啊。
20: 也可能棺上的铺手了，
6: 这个也是，哎呦，还真有可能是个铜的，
20: 嗯，
6: 我先往里边请，完我拿出来，
20: 我
3: 由于被泥土包裹严实，这件器物难以辨识，但它的出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一丝希望。
11: 看看是马衔或什么的吧。
6: 啊，
11: 是马衔有点大了。
6: 这是个东西。
2: 啊，是啊，对，是啊，那
7: 是啥的？
6: 好像是个铜东西。
3: 考古队员随即将周边清理干净。
22: 看看您领导。
3: 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其北侧又有新发现。
6: 也是一个花儿。
22: 你手气好啊，王老师。
23: 嗯，
22: 那
23: 手气。
22: 以后都应该让你来。
3: 两件环状器物出现，而且很有可能为铜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领队董文斌迅速赶到了现场。
23: 哎呀，明天晚上能不能吃饭，反正就靠你了，你们俩了。
3: 仔细观察后，董文斌发现，这两件器物即使是青铜器，也似乎并不符合心中的期待。
23: 那是重器啊，没有重器白搭。头露出来了哈，
22: 头露出来，
23: 哎，先生，再看。那我觉得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孙老师，也到底了，
11: 到底了。
3: 墓室已经清理至底部，几乎没有重大的青铜随葬品。M39号墓葬的现状让人大失所望。对 M39号墓室的发掘已经过半，仍未出土器物。在考古队员失落之时，青铜鼎被发现。
24: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大的都不坏了吧？
3: 2023年12月23日，
22: 把这个杆子。
3: 考古队员再次走进 M39号墓葬中，并对现有的墓室状态进行绘图。在阴暗的墓室中，考古队员的心情也很低落。不过，考古队员并未彻底放弃。考古队员首先提取墓室北部的蚌室和贝壳，并顺利记录好编号和位置。但困难随之而来，在墓室北部有一块长条形木板遮盖了大片地方，只有将其提取出来，考古队员才能继续向下清理。
6: 哎，费老师，你看这块是一个广挖的，还是个圆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1: 不会是个古墓啊？
6: 古墓？
3: 一直以来，那几根长条状的木棍始终吸引着考古队员的注意，其形状弯曲，像是一件弯弓。但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如果它真的是弓一类的兵器，那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个男性。为了避免破坏这件像弯弓一样的器物，领队董文斌决定先不处理这里， 而是继续将墓室北部清理干净。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位于墓室北部的那块长木板。
11: 石头是起来了，东边在底下。
3: 木板清除之后，考古队员开始从西向东逐步清理。就在墓室北边靠中部位置，考古队员有了重大发现。在一片灰黑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类似于器物耳朵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扩大清理范围。
23: 我说是刮木刮木，你该清清，其他的该留留啊。
6: 嗯，
23: 要正确位置，你要确定底下真是有东西的话，那个碍事的话，就得把它取一取。
6: 嗯，
23: 取一取。
3: 戴尔的铜器会是什么？领队董文斌首先想到的是铜鼎。M39号墓葬中真的会随葬铜鼎吗？发掘过程越发牵动人心。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有了大致的判断。
1: 是顶，应该是顶。
11: 是顶是错不了，我说它的主体应该在哪个位置？
1: 主体就在这块儿。这个边儿找到了。
11: 它是站着的，是躺着的？
1: 站着的，
11: 站着的是吧？
1: 哎，这是它那个肚子。
3: 清理到此时，墓室北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贝壳和蚌室依然不断出现，一些残余的木棍则直接压在铜鼎的上方。如果想继续揭露随葬品，考古队员必须将这些随葬品及杂物清理出去。
11: 这里这木头啊，都是也挺不是那种关上的木头了，
23: 不是关上木头，
11: 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敢动
23: 弹，沉不下去。
3: 在领队董文斌的指导下，三名考古队员开始分区域清理，其中两名考古队员负责清理墓主人骸骨及其周身随葬品。在墓室北部，考古队员再次清理出大量的贝壳和蚌室。随着泥土一点点剔除干净，人骨和随葬品逐渐显露出来。墓主人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头骨已经破碎难辨。头骨及颈部位置分布着各种样式的玉器。考古队员推测，这原本应为玉串饰。此外，他们还在墓主人的脚部清理出大量贝壳。这种现象在几座大墓中比较常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古人有意为之。墓葬揭露至此，考古队员还面临着一个遗留问题。在墓室东北角，那件疑似弯弓的木棍始终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为了整取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按照其形状定制了一个泡沫板，板上以器物形状修出凹槽，用来固定器物。随着手铲伸进器物下方的泥土，这件木质器物逐渐松动。
23: 动了吗？
1: 动了。
23: 哎，哎，
1: 太悬了！
4: 慢点，慢点，拐角。
23: 哎，要刚你赶紧，你别弯了。哎，你两个现在是个弯的状态，现在是。居然一个角，对你这个手腕上啊，对。
4: 我看了。
23: 你走。
3: 在两位考古队员的配合下，这件木质器物被成功取出。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这有待考古队员日后进一步分析研究。在之后的清理中，更多的文物相继出现。
5: 座大墓八百余件随葬。

0: 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慕容至大墓。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发掘至此，在 M39 号墓葬中，贝壳、蚌室、不知名的木器，还有各式各样的玉器，它们都已陆陆续续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只有铜器还未现出全身。考古队员将目光聚焦在之前发现的器物耳朵上，这到底是铜鼎还是铜盘呢？亦或是考古队员判断失误，这根本就不是铜器呢？竹签轻踢，泥土松动，发掘工作继续推进。昏暗的墓室里，所有人屏息凝神，都在等待着惊喜出现。精心清理之后，铜鼎终于破土而出，仿佛是打开了宝藏一般。泥土之下，除了铜鼎之外，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青铜器也一一现身。此刻的他们宛如列队出现，在考古队员一等再等之后，姗姗来迟，无声地彰显着墓主人的威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只铜鼎的内壁上还刻有铭文，由于锈蚀严重，关键字迹漫画不清，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知晓这些文字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它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期待胜过怀疑，考古队员再一次充满了信心。
1: 记得我数下可能是50多字，这种文字啊，目前这种文字我们也正在一个保护解读啊，它的内容呢啊也是首次发现。你就可以看到啊，它和我们2008年挖的35号墓里出的那个鼎的铭文啊是能够进行对应的啊。用我自己来讲，我说这是青铜铭文的上下篇啊，经过这个几千年啊重见天日。
0: 截至2024年1月，陈庄塘口遗址的第二次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在一次次的困惑、失落和兴奋中，考古队员逐渐揭开了一些尘封千年的秘密。由于资料整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关墓主人的身份等问题

0: 暂时无法解答，但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后，有关陈庄潭口遗址的谜题将会被一一破解。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该如何解救？
1: 这个水池又湿又滑，它根本爬不上来啊！
0: 庄稼受损严重，破坏者又是谁？
2: 找到了，你看是不是这钱？
0: 地空点。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段夜间的监控录像，一群大象闯入了一个村寨，大象撞开了一户居民的院门，象群在院子里不停地翻找吃的，地上一片狼藉，几十分钟后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天刚亮，云南省普洱市的亚洲象监测员便开始了每天的巡查工作。上山不久，他们在一处竹林旁发现了大象的足迹。
2: 哦，这个脚印挺大，你看五个指甲印很清晰，体重大概在3吨左右。这头应该是那头成年公象了。嗯，那数一下脚印吧，这应该它的水源地。
3: 看那边，
2: 1、2、3、4、5、6、7、8。
1: 云南的大山深处，原始森林繁茂，水源充足，为野生亚洲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环境。自1992年一头独象重返普洱市开始，现已监测到10群180多头亚洲象在此活动。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活在普洱当地的野生亚洲象逐渐走出密林，进入人类的领域。尤其在庄稼成熟的季节，它们会频繁穿梭于森林与农田之间，取食田地里的庄稼。而在食物匮乏的时节，它们甚至会闯入村寨，直接取食农户存储的玉米、谷子等食物。为了解决人象活动空间重叠的问题，很多年前普洱市就组建了野生亚洲象监测预警队伍，旨在保护亚洲象的同时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全市共有100多名亚洲象监测员。
4: 因为这些村民他天一亮他就要出去农田里面干活，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在这个他们没出去以前就把这个预警给他发出去，让村民们知道这个大象的位置，有些地方不能去的地方他们就不能去了。
1: 另一座山坡上，一支小分队也在对这群亚洲象进行实时追踪。借助无人机，监测队员能够快速地发现并锁定象群位置，并将象群行踪实时告知地面监测团队。不远处，地面监测队员也在农田附近仔细寻找着大象的蛛丝马迹，其中一块玉米地里有不少象群破坏的痕迹。玉米或被连根拔起，或被踩踏的东倒西歪。
4: 那块玉米地有大象破坏的痕迹，大象可能就在附近。
1: 就在此时，不远处的农田，两位村民正在自家地里干农活。由于附近随时可能有象群出没，一旦人象遭遇，后果不堪设想。
5: 大哥，你摘不到，老乡摘到，我们先回个，给老乡扛着来。哦，危险大着了，哥。
6: 嗯，我们回个。
1: 在监测队员的劝阻下，两位村民快速离开玉米地，返回家中。
4: 大家注意一下，野象在三家村老邱玉米地附近，大家先不要往这边走，这边很危险。
1: 将象群的具体信息通知到村民后，监测队员设置警示标牌，提醒村民远离象群活动区域。与此同时，无人机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7: 哦，找到了，你看是不是这群？你
8: 找到了吗？

0: 头，看一下有几头。
1: 一二三四五六。
2: 无人机的使用，让亚洲象群的位置信息变得更加准确具体。在人力监测和无人机监测的全力配合下，大象的准确位置最终被锁定。日复一日的追踪监测工作也让监测队员们和大象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3: 我们感觉大象也是有感情的，我们对大象肯定也是有感情的。比如说这边这些象吧，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外形啊，它的一些特点啊，去给它起名字。比如说有些公象它牙齿断了，我们就会称它为断牙，因为好区分嘛。有些牙齿比较长的，我们就会给它称它为长牙。哎，这头公象
1: 啊，
3: 这头应该是刚才我们看那头了。
1: 嗯，
3: 这个体型和那个脚印才符合。
1: 是哪一头？
3: 大长牙。大家注意一下，象群在李永桉树地喇蒙田那边可以出去了，但一定要注意查看预警信息。
2: 看到象群已经远离蒙田的具体位置后，监测队员将象群的行踪发到微信群里。收到通知后，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放心地前往农田劳作。另外一个村寨，一群亚洲象突然出现在了村寨附近的一条公路上。他们大摇大摆地进村，并在民房附近的田地里徘徊。
4: 这种地非常危险，因为在保护群象，这么短的距离内你跑不过它，它跑的速度相当快。
2: 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危险，监测员第一时间通知附近村民远离，并维护现场秩序，耐心等待大象离开。
1: 哎，好的好的，我尽快把这批货送过去。
2: 姚建伟是当地一名货车司机。由于这群亚洲象突然闯入公路，正在送货的他不得不耐心等待象群离开。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大象来到车旁边了。
2: 在普洱，大象闯入公路的事件不时发生。他们不仅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逆行、闯红灯、引起交通堵塞，甚至破坏了部分道路交通设施。
1: 大象经常走到路上，有时候大象那个骑行比较大，我们的小货车又小，它走在路上我们就无法通行。有时候鸣喇叭，大象会顶撞车或伤害到人，弯急的时候会撞到大象。
2: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姚建伟通过手机监测系统查看象群位置，他发现象群正位于送货路线沿途的公路上。为了避免与象群遭遇，姚建伟决定依靠 APP 绕道行车。
1: 这条路在大象的范围之内，这条路是安全的，可以扫这条。
2: 对于像姚建伟这样的货车司机来说，掌握亚洲象在公路上的活动信息，主动调整出车时间，避开亚洲象活动区域，不仅确保了自身安全，也让这群老朋友可以更悠闲地在公路上漫步。
1: 大象离我们的位置不远了，再看一看大象具体的位置，小心一点。现在是安全的，可以过去了。
2: 在普洱市亚洲象预警 APP 的帮助下，姚建伟成功避开象群此时出没的路段，并将货物及时送达了目的地。这个亚洲象群也在监测人员的守护下离开了公路。如今普洱市亚洲象预警 APP 用户量已超过20万，这一应用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象群行踪及时传递的背后，离不开监测人员的密切追踪和现代科技的助力。而在光线较弱、象群活动频繁的夜间，监测人员又该如何完成对象群的追踪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小象落水如何施救，还有哪些新举措让人们和大象和谐共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间能见度低，视野范围小，亚洲象更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夜间的巡检救援对于监测员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1: 1、2、3、4、5、6、7、8、9、10，有13头。
0: 监测队员使用的是配有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这种技术通过捕捉物体自身发出的红外辐射来形成场景温度分布图像，能够在夜间轻松识别隐匿于密林中的野生亚洲象。
1: 哎，不对啊，还差十头啊，
2: 还差十头，我周边找一下吧。
0: 半小时后，无人机操作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白点，放大画面一看，正是那十只大象的身影。
1: 1、2、3、4、5、6、7、8、9，这里还有这十，全部在这里了，
3: 够了，够了，
1: 全部在这里，对，
3: 对，好了，这全部找到了。
1: 这边没有人家，没有村子，全是那些林子。你发个预警吧，
3: 对，
1: 通知一下。
3: 我先打个点，上传一下坐标。
0: 23只亚洲象全部找到后，监测队员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象群活动在远离村寨的地方，村寨周围目前处于安全状态。搭载热成像技术的红外线无人机犹如秘境之眼，不仅能在夜间轻松识别野生亚洲象，还实现了夜间对亚洲象监测信息的实时传输和快速预警。这天，一户村民发现自家的蓄水池里落入了一只大象，怎么爬也出不来。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护送村民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4: 水池里面泡着一只大象。
5: 看来年纪不是特别大嘛，看来是头小象。
6: 当时周边种植的芒果、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大象经常来这里觅食喝水。可能当时几只大象在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前面的小象给挤进水里面去了。
0: 由于亚洲象体型庞大，喜欢群居，小象的家族成员可能就在周边监视。因此，对于救援人员来说，此次救援行动充满了相当大的危险性。
6: 那两天刚下过雨，水又深，水坑又湿又滑，小象就一直在挣扎，就是上不去。
0: 为了保障人象安全，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察周边情况，确定树林里还有没有其他象族成员。
4: 你看，记得这个水池100米开外的地方还有两头大象在活动。
0: 由于水池又湿又滑，小象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爬出水池，而它旁边的两头大象也始终不肯离开。
5: 一直在转悠，根本不走。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面对附近的两只大象，救援人员不得不保持耐心，静待时机。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守候，两头大象暂时从水池附近离开了，救援契机终于出现了。
6: 经过村民同意以后，我们分为两队人员，一队人员负责吸引小象的注意力，一队人员负责开挖这个水池，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快速的方法。
7: 好好好，别动别动。
0: 在确保小象被引导至蓄水池一侧后，救援人员立即进行紧张的挖掘工作。
8: 水开始出来了，看我了。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蓄水池终于被成功砸开了一个缺口。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这只落水的小象沿着缺口成功爬了上来。
9: 小象是比较聪明的，它是用两只前肢搭在那个缺口上慢慢地爬上来的。 然后爬上来以后，他就站在那个缺口上面的路口，回头看了我们一下，然后才慢慢的走进树林里面。
0: 通过无人机的观察，救援人员确认这头小象情况良好，没有受伤。此次救援行动中，无人机功不可没。最终，这头亚洲象被成功营救，平安回归象群。在普洱，当地人对亚洲象的善意与守护不止于此。为了让这群老朋友吃好喝好，普洱当地推行了很多新的举措。一方面要保护野生象不受伤害，有充足的食物，另一方面又不能让村民白白蒙受损失。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自2017年起，普洱市政府决定在象群频繁活动的区域规划建立食物源基地，通过每亩给予一定资金的补助，鼓励村民按照时段和季节种植玉米、芭蕉等作物，
10: 种植喜食的这些玉米、芭蕉这些，来给它增加食物源基地，来改造它的这个栖息地，减少它的进家次数，然后减少它进村的这个距离。
0: 如今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已修复象群栖息地，并建设了数万亩的食物源基地，大象得到了充足的食物，村民也因此获得了补偿，人与象之间的冲突得到大幅度缓解。尽管如此，偶尔仍有大象因贪嘴而进村，光顾村民们种植的庄稼。对此，当地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应措施。
10: 因为普洱市近几年来，我们就在购买了这个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如果造成这个动物伤害、破坏了、损失了，那么就给予一个及时的进行这个补偿。
11: 老人家，这个你家这次被亚洲象损坏的，总的是2580块钱，钱会直接打在你那个银行卡里面给你。这个你放心就行了，到时候会赔钱给你的。然后你这个事情今天就给你处理好了，哥。
12: 好。
0: 政府购买保险，让当地农户受益，村民们也以最大善意迎接大象的到来。科技手段和创新的举措，为云南亚洲象的保护带来怎样的成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昔日围堰塘区，现水质污染顽疾，专家组历经四季攻克难关，重现河红北绿，鱼跃鸟飞。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人像生存空间重叠之下，从无人机监测到亚洲象预警 APP， 从建设象群食物源基地到保险理赔制度，科技手段和创新保护举措的紧密结合，让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也让云南的亚洲象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目前云南野生亚洲象已达300多头，这里正在成为人象和谐共处的绿色家园。

0: 板桥，这里是北京。北京有非常多的桥，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工作生活，您有没有数过这每天要经过多少桥，看过多少桥？在我们匆忙的脚步里，桥很多时候就是路。然而有些桥在我们眼里是风景，是美，是文化，是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1: 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古桥，保证交通，所以往往都在古桥的旁边会修建这么一座新桥。您看我们现在行驶的这就是卢沟新桥，它的旁边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一生当中都应该来一次的地方，卢沟桥。我们现在走在卢沟桥上，桥下的就是永定河。其实按照惯例啊，架在永定河上的桥应该叫永定桥，不应该叫卢沟桥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卢沟两个字啊，是辽金时代北京人对永定河的一种叫法。卢的意思呢就是黑。根据宋代北元录的记载，说当时的卢沟河，也就是永定河啊，河水黑且湍急。那为什么河水会成黑色呢？这其实就跟永定河的发源地有着直接的关系。永定河发源于晋北高原和内蒙古高原，顺流而下就裹挟了大量黑色的淤泥，它冲到了永定河，所以永定河的河水成为了黑色，并且被人们称为卢沟。而为了解决跨河交通的问题，所以当年啊，曾经在这永定河上面修建有浮桥，但是呢，每当永定河洪涝灾害爆发的时候，就会冲毁桥梁。因此，到了金世宗的时期，就曾经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石桥。但遗憾的是啊，金世宗没有看到这个景观，一直到了金章宗的时候，他呢才修建好了这座石桥。不过金章宗我们得说一点，他是一个颇具艺术细胞的皇帝，所以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座卢沟桥啊，既有实用性，还有美观性。哎，你快来看，这些啊就是当年修建卢沟桥的时候用到的砖石。当年卢沟桥在建造的时候用到的可都是这些体型巨大的大型的石料。那

正是因为不惜功不惜力，所以这也就保证了桥体的安全。1975年的时候，当时载重量400多吨的大卡车呀，从桥面经过，而整个古桥依旧是坚固如初。但是卢沟桥真正坚固的秘密还不止在此，不信您往这儿看。就是卢沟桥下的斩龙剑，您别看它就是一个铁三角啊，但是它的出现直接关乎着桥体的安危。话说呢，卢沟桥下的永定河源自于塞北，每年春季到来的时候，雪水融化会裹挟着大量的冰块顺流而下的同时，会破坏桥体，影响到桥体的安危。古人管这种情况称之为凌汛，而古代凌和龙有点同音，所以为了解决这龙的隐患，古人就设置了巧妙的这桥墩。当大量的冰块顺流而下的时候，碰到这个铁三角就会由大变小，保证了整个桥体的安危。不过为了这座桥的稳固，古人不光是用到了工程学，甚至他们还想到了用魔法来打败魔法，这就是桥两边的石狮子。

0: 将们之所以要雕刻这么多的石狮子，不光是为了起到镇压河患、驱凶辟邪的作用。
1: 桥上的石板栏杆可以避免行人跌落桥下，上面的石狮子呢，则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0: 走在这条266.5米长的卢沟桥上面，
1: 我们可以看到501只的石狮子，
0: 而这些石狮子啊，跨越了金、元、明、清、民国、新中国6个时期。金元时期的狮子，可能以金元都是这游牧民族的原因有关，所以这个时期的狮子身形呢，并不丰满，反而是身躯瘦长有力，面部呢是似笑非笑的神情，有一定的威严之感。明代时期的石狮子，这个时期的狮子呢，形象比起金元时期的狮子更加温顺可爱，一举一动都彰显了满满的温情。清代的狮子呢，比例均匀，雕刻细腻，主要凸显面部的表情，胸部突出，孔武有力，这与清朝中期国力繁盛息息相关。等到了民国时期啊，因为社会呢是动荡不安，卢沟桥雕刻的这狮子做工呢也非常的粗糙，线条呢粗犷。
1: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在岁月中风化损坏，又在各朝代被不断的增补，赋予不同时期的特点，
0: 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近千年来石雕艺术的魅力。而在卢沟桥畔有一件完成于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的雕塑作品，叫卢沟醒狮。这头石狮子啊，一改卢沟桥上500多头狮子憨态可掬的模样，昂首苍穹，勇往直前，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从卢沟桥到达京城还有30米的距离，所以很多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选择在卢沟桥打尖住店，在这里住一宿。那么在卢沟桥过夜赏月也成了当时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儿。那么说到月亮，中国人千百年来就有拜月赏月的习惯，月亮的柔和和光亮给人以思乡的感觉，所以我们发出了月是故乡明的感慨。而当年卢沟桥在建成的时候，爱好文艺的金章宗就曾经驻地在桥头，欣赏着远山以及倒映在河面的月影还有古桥，而没想到百年之后的乾隆皇帝同样也发出了感慨，写下了卢沟晓月，就成为了著名的燕京八景。

0: 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29路军在此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因此我们说卢沟桥它的伟大之处，就是见证了当时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1: 卢沟桥从沟通两岸的交通要道，转变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纽带，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在潜移默化中，卢沟桥也成为了民族记忆深处的不朽印记。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咱们下一期再见。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989年大年初一，江泽民出席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在讲话中，他鲜明地提出了1989年上海市委工作的指导思想，即经济要稳定，社会要稳定，改革要深化，思想政治工作要抓紧。提纲挈领的几句话，浓缩了江泽民几年来对改革和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自觉地从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来抓上海的工作。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江泽民在上海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江泽民认为，促进上海的振兴，要充分发挥上海理论界学科齐全、人才众多的优势。他要求理论研究必须面向改革开放的实际。怎样把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统一起来？怎样贯彻按劳分配原

原则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民主政治建设与商品经济发展有些什么内在联系？这些都是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深入思考带来对形势和方向的准确把握。1989年春天，在上海市大型企业专职政工干部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江泽民强调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讲成绩不要说得天花乱坠，讲问题也不能说成一团漆黑，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江泽民的这些要求并不是空穴来风，此时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剧烈变化交互影响，不断冲击着中国改革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局。国际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和调整，不但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相反，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国家一步步陷入危机之中。在国内，正当治理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的时候，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在分外敏感的关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了一整版文章，矛头指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恶劣。世界经济导报属上海市委管理，根据组织程序，上海市委决定对其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机时刻果断整顿世界经济导报，成为舆论焦点，并为各界瞩目。5月20日，邓小平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时，提议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有关领导谈话说，要改换领导层，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6月1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邓小平说，经过中央研究，决定提名你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你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向邓小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6月16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等人谈话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6月23日到6月24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届中。

0: 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性质及原因，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的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来的，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0: 历史就这样做出了选择，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的危急关头临危受命。
2: 他是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来接班的，我们还面临到国际上的一个制裁，以美国为首的制裁，就是说处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下，内外的压力下，要保持稳定，还要保持发展，还要前进，还要在国际上争夺我们的一席之位，这个局面的这个转变啊，凭他在党内的资历很不容易。
0: 后来江泽民在给大哥大嫂的信中袒露了那一刻的心情，此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力不胜任，仅以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自勉。江泽民多次提到这句诗，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只要对国家有利，就要不顾个人的生死祸福为之奋斗。上任初期，摆在江泽民面前的工作任务极其紧迫复杂，如何取信于民，重新修复遭到损害的党的威信，如何清理思想，重新凝聚出现涣散的党心民心，如何稳定经济，使改革发展的速度不会出现滑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时代的重大课题。
1: 全国不做人民的眼睛盯着，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
0: 7月27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即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0: 这些惩治腐败等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为了取信于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风波虽然平息，但它造成的思想混乱一度是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们感到迷茫。江泽民多次与青年学生座谈，勉励青年学子一定要担当起对祖国对民族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
1: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21世纪是你们的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你们的肩膀上。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青年要勤奋学习，努力实践，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这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0: 这是平息政治风波之后不到4个月的天安门广场。

0: 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刚满100天的北京街头。
1: 现在你看，小孩子自己喜欢跟我小时候差不多。重新系列保护国家建设，
2: 加油加油！
0: 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人民在欢乐中庆祝新中国40周年华诞。
3: 10年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绩是完全正确，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0: 改革开放要有新的气象，新的抓手。进入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进程不断加快。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3月，邓小平同江泽民等同志谈话时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3月，受江泽民、李鹏委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4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确立了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全新战略地位，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新篇章。深圳经济特区一直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经历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对它的前途议论纷纷。为此，1990年，江泽民2次来到深圳经济特区。
4: 90年的6月份，他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宣布，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
5: 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它从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
0: 那时国际上社会主义事业正遭受到巨大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先后被改组、被颠覆。在这种形势下，国内有人主张将工作中心调整为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1990年年底，党的13届七中全会引人注目地重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991年7月31日，江泽民 在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时更加明确指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发展大局和国际风云变幻做出的坚定抉择。看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邓小平内心感到十分欣慰。1989年9月4日，他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商量退休的安排。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嘱咐说，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11月5日，邓小平、江泽民等到北京火车站迎接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说，今后你就和江泽民同志打交道了。4天后，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参加党的13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这次全会接受了邓小平退休的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2: 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6: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啊做出的

0: 正确的选择，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 1990年农历正月初一，北京瑞雪纷飞。江泽民来到北京郊。

0: 瑞雪兆丰年
1: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共同期盼，但是西方国家却借1989年的政治风波大做文章，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面对国际上的种种压力，江泽民牢记邓小平的嘱托，做出了鲜明的回答。
0: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1: 为了打破制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一系列指导方针，对外交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展睦邻友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让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难得机会。农历正月初二，江泽民冒雪来到国家体委训练馆看望女排和乒乓球队。
2: 祝愿你们这一次在亚运会上能够取得一个冠军。话又说回来，不能有压力。
1: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比赛，也是亚运会诞生40年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3: 确实是个很大的大事，就不仅是亚洲，就是制裁的措施、封锁中国的措施，在亚洲没行不通啊。那么其他国家也都来了，他不是运动员，他就是来参观了、来旅游啊，也来了很多，所以整个是热热闹闹。亚运会办的是精彩、圆满、安全。
1: 中国运动员在这届亚运会上共夺取了183块金牌，频传的捷报激发起中华民族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在世界的镜头中，中国展示了一个热情、进取、和平、开放的崭新形象。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文化、外交继续发展，令西方国家深感制裁中国的徒劳。世界事务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参与，而失去中国的市场，损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亚运会后，中国进一步加快了打破制裁的步伐。1991年8月12日，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这是西方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来访的西方集团政府首脑。长达90分钟的会晤，标志着日本全面解除了对华制裁。一个月后，英国首相梅杰、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相继访华。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也来。

0: 来到了中国，贝克说，我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层接触的禁令，我这次访问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具有关键的意义。就在贝克访华一个多月后，12月25日，苏联解体。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落下之时，世界再次聚焦中国。
1: 江泽民同志他见外国人的时候就讲，苏联第一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垮台了，一下子就垮台了。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怎么办？我们还叫不叫共产党？他说还叫，因为当时有人想叫我们改名，国际上我们还搞不搞社会主义？还搞，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一个占全球人口1/5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如此自信从容，坚不可摧？
2: 我记得江泽民同志强调，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只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我们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把本国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0: 前途任重道远。1991年，在各地准备欢度国庆节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江泽民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正是我们锻炼和提高的好机会。我们有幸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担负领导职务。”首先要把党自身建设好，把国内的各项事业办好。经过2年多的工作，国内政治形势稳定，经济秩序好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快了改革发展的步伐。
3: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投身改革的伟大事业，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提供更大强大的动力和保证。
0: 1991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年内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这两项事关经济建设全局的工作作出部署。这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11月，党的13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还确定，党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92年第4季度在北京召开。历史翻过了艰难的一页，新的岁月充满了期待。1992年1月27日晚上，江泽民到中国剧院观看了民族歌剧《党》。

0: 演出结束后，江泽民感慨万千。
1: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过去闭塞立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 江泽民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我们要一心一意抓住当前的时机，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1: 我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1992年1月1日，江泽民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新年茶话会。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0: 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讲话的结尾，他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的第一天，江泽民就把日月相催、时不我待、抓紧时机、埋头苦干的紧迫感和进取意识传达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关系全局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遇到了一个必须跨越的思想障碍，这就是怎样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段时间里，人们议论纷纷，争议不断，但现实已经不容许中国继续在争论中等待。改革迈不出新的步伐，我们将坐失发展机遇。如何加快探索突破困局，这道难题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它的曲线这一直是有争论，所以当时这样子激烈的争论啊，是这个改革面临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势。江泽民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从上海到北京来组织中央的工作，国际国内都关心中国下一步的这个走向，而在下一步走向里面非常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能不能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所以江泽民同志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他要做出非常重要的决策。
0: 事实上，江泽民一直关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问题，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从理论和实践中寻找打开困局的钥匙。1990年10月，江泽民看到国家体改委报送的一份内部材料，材料详细研究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过程，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江泽民认为这份材料很好，很能看清楚问题，并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阅。1990年11月，江泽民来到深圳珠海参加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此时证券交易的存废正处于争论的漩涡，股票是市场经济的象征，曾经被社会主义国家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改革开放之后，沿海一些地区开始了股份制企业和证券交易的尝试。江泽民此行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实地调研。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就股票市场问题进行了交流。
2: 他已经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了，因此是有准备的提出一些问题，最后在离下飞机之前，他明确表态，他就这么定吧，我们改革试验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但是暂不扩大。 慎重推进。回到北京以后呢，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啊，使中央呢更加有把握的来掌握这个项重大改革，所以他请周建南同志到深圳专门做了调查。
0: 这次谈话坚定了江泽民推进股票市场改革试验的决心。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搞清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1991年开始，江泽民以极大的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0: 江泽民还多次把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请进中南海，让大家畅所欲言进行研讨。1991年的10月至12月，江泽民利用11个半天主持召开了11次座谈会。
4: 关于参加研讨的人员，江泽民同志提出几条要求：一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研究、论证和有关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到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关于座谈会的内容，江泽民同志拟定了3个问题：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巨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前2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做出探讨。
5: 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呢，就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倾向性的提法。那么对这个提法呢，还做了2点解释。一个呢，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二个呢，是这个市场是由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对这个体制，这样呢，就为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做出了重要的理论上的准备。

0: 1992年春天，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扩清了迷雾。2月28日，党中央将邓小平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14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此时，党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正式拉开帷幕。
1: 1992年2月20号，报告起草组成立。当天下午呢，江泽民同志就同起草组座谈，就报告起草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和小平同志一贯思想为主线。
0: 党的14大报告起草组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意见，就如何表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
1: 归纳起来呢，大体上有3种意见。一个就是要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呢，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呢，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个重大问题，泽民同志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有时候到半夜里面还打电话来商量这个问题。
0: 4月底的一个晚上，时任上海市纪委主任的徐匡迪突然接到江泽民打来的电话，他立即赶往北京。
2: 进去以后，他开门见山：“你说说看，现在我们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并存这个方式怎么样？能不能持久？到底应该怎么提法好？”后来呢，他就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呢，我确实是有一点不大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这么说过。
0: 江泽民还邀请几位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经济理论研修班学习的地方党委负责人座谈。
3: 当时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小平同志这个南巡讲话讲了这么多，非常非常重要，这在咱们思想武装头脑、思想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穿起来，用个什么概念能够说呢？他问我们这个，我们当时还马上还闷得答不出来嘛。他后来就说：“他说考虑能不能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行不行？”哎，这我们就感到很开脑筋啊。
0: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再次来到中央党校。在第一教学楼这间普通的教室里，江泽民发表了影响此后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讲话。他说，在党的14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6月12日，邓小平在驻地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巨大勇气。1992年7月，受党中央和江泽民的委托，丁关根听取了邓小平对报告稿的意见。
1: 小平同志看了2天，看得很仔细。小平同志说同意报告这个框架，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报告很有分量，新话多，是一次革命。
0: 1992年10月，党的14大在北京召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成为大会的主题。
4: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0: 党的14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14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了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
5: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突破啊，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最重要的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0: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终于尘埃落定，但实践中该怎么推进，却没有先例。国际上也是一片质疑之声。中国共产党人顶着种种怀疑和非难，开始了勇敢的实践。为了进一步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1993年11月，党的14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江泽民在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解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的基础上，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5大体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设计。
6: 这个决定一共50条，成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总体的规划和行动纲领。整个文件的起草以及全会做出的最后的决定，是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这对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0: 变化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国有企业面向市场， 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快速发展，农产品、小商品价格放开，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然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困惑。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过热的现象。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2%，1993年比1992年又增长58%。1993年第一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

0: 数上涨了15.7%。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经济秩序的紊乱。对于经济过热的苗头，江泽民早有警惕。
1: 1992年，江泽民同志决定开完一中全会以后，那个10月份，把省市的书记、省长，还有各部门的领导，都召集起来，开一个经济通报会议。江泽民同志在这个会上面提了8个字：形势大好，防止过热。
2: 但那经济过热，不是大家一开始都接受的。这个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形势一直很好，它的条件也比较好，它可以更加加快点的发展，所以它不接受这个过热的说法。那中西部地区，那时候我们一直是落后的，是吧？现在刚刚发动起来那个点，你又说过热要帮我们弄下去，所以跟我们几边都不讨好啊。所以西部有个说法，说你是我们人吗？
0: 冷热争论的背后，是要不要宏观调控的问题。江泽民的主张是明确，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市场也有盲目性的一面，不能一讲市场就放任不管。宏观调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说那个时候非议的声音也是很大，就是说你们是在跟小平同志唱反调啊，你们贯彻这个小平同志的南方指示不利也，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支持底下，坚持底下，坚持原则，这就说明要改变一个倾向，那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最重要的作用是决策的作用，是核心的作用。
0: 1993年5月19日，江泽民在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的信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抓紧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1993年，江泽民在上海、西安、大连、广州连续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统一全党认识，排除宏观调控的思想障碍。1993年5月11日，江泽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说，我认为中国这么大，不应经常的来个启动，来个刹车。过去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反反复复，最终解决不了问题。今天我们讲抓住机遇时，不能再沿用过去的思路和方法处理问题，而必须在处理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基础上探寻新的办法。1993年6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又称中央6号文件，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手段，摒弃了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调控的弊端，改用主要以经济手段调控经济。16条颁布后，短短2个月就收到明显效果，乱集资、乱拆借的资金被清理追回，货币发行量得到控制，及时扭转了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中央政府要真正拥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必须增强中央的财力。1993年

0: 2019年9月，江泽民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提出了分税制问题。实行分税制，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推行之难可想而知。
1: 因为当时的税制不统一啊，一个省一个制度啊，一省一制啊，有的是全部包干，不进不出；有的是上交定额包干，制度读得很，就是不统一。当时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心啊，就实行增值税啊，分税制啊。这泽民同志做的决定啊，我跟他详细汇报，那不知道多少次，不知道多少次。那你实行这样的改革，没有江泽民同志下决心的话，能实行得了吗？
0: 从1993年9月开始，以朱镕基为组长的60多人的工作组，吩咐18个省市对落实分税制方案进行调研。
1: 所以我的第一句话也非常简单：江泽民同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叫我来的。我来，泽民同志告诉我说，不讨论这个分税制实行不实行的问题，不去争论这个分税制的有什么优点缺点，我来的任务就是请你们提出意见，这个分税制怎么实行。我来就是讨论实行的问题。
0: 到1994年底，分税制在全国基本确立。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中央财力的显著增强，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与此同时，金融、投资、计划、价格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也得以顺利进行。到199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最高点的25%降到了6%。在物价回落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左右。人们形象地把这次宏观调控比喻为软着陆。软着陆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重大挑战。
2: 1993年秋天的时候，江总书记他召开过一次这个小型座谈会，只有5-6个人吧，没有秘书，没有辅助人员，他自己做结论，就是说他在市场经济框架建立以后，这脑子就用在那个思考国有经济改革上头。我印象最深的这两条，一条呢就是他认为，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应该闯一闯。第二个呢，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按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来推进。
0: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表现出旺盛的活力，但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运转了几百年， 现在该如何看待它，能不能提倡？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公有制是否允许有多种实现形式？国企改革在攻坚，非公有制经济也在蓬勃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甚至超过国有经济，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能不能登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雅之堂？江泽民认为，改革的经验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1993年到1996年，江泽民实地考察了上百家国有企业，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到经济特区，从山西的矿山到四川的国有企业，从纺织等传统产业到移动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江泽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随着考察的足迹日渐明晰。他意识到，推进改革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到来了。
2: 中国的经济制度经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不能总结出来？江总书记提出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首先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意识到总书记在思考大问题。我说这个意见提得非常的重要，是到时候，而且应该讲，就是相对的基本政治制度来看。我们如果党在15大能确立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就在制度建设上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应该讲是到站原则。
0: 1997年1月17日，在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起草小组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3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不能笼统地把股份制归结为私有或公有。江泽民的这个讲话，解答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使人们的思想再次得到一个大的解放。1997年5月29日，像党的14大前一样，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践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0: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召开。
1: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第14届中央，
0: 江泽民代表14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
1: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世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我们的视野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0: 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报告还对跨世纪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9月19日，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江泽民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前景做了充满信心的展望。
1: 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按照十五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相信中国将更加美好，我们也祝愿世界将更加美好。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好未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

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大地巡游。

0: 2022年，李德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依旧每天会留出固定的时间看书写书，关心石油科技的发展。因为学生到访，老人特意留出了一些时间和学生们见面。李伯华就是李德生院士的学生之一。
1: 这就是我们李先生的办公室。我们李先生呢，虽然是百岁的高龄了，但是呢，他一直有非常良好的这种阅读习惯，每天的阅读量，比我们常人都要大。这是1982年他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就是咱们大庆油田的发现中的地球科学贡献奖。这里面有23位科学家。大庆油田的发现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首先呢，是掀掉了我们国家的这种贫油论的这个帽子，也给我国的油气能源的这个供应呢，提供了一个坚定的基础。
0: 半个多世纪里，李德生目睹过旧中国在战火中饱受欺凌的凄惨，感受过中国贫油的无奈，曾和数万名石油建设者们奔赴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当他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迎来自己百岁生日时，老人在整理着毕生的学术成果，也在整理中国石油从无到有的历程。1938年，一位普通人家的孩子正在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这一年，16岁的李德生初中毕业。早在小学时，父母为了缓解家庭的压力，曾想让李德生放弃学业，在一所照相馆中当学徒，但李德生却恳求父母能不能让自己继续读书。后来校长和教务主任帮忙找到了一个免费读初中的名额，这才让李德生完成了学业。但是战争让李德生的求学梦想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初中毕业后不久，李德生就和同学们商量怎样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最终这些少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完成人生的一次冒险。1941年7月份，李德生和同学们结伴从浙江丽水往西，经过江西，一路辗转流离，来到湖南衡阳。在衡阳，李德生看到了继续学业的一线希望。当时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联合招生，而衡阳恰巧是8个考点之一。李德生立刻报名，并写下了自己的志愿。
2: 那个时候好像对于石油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于这个凿矿、搞实业救国、搞工业救国，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他有飞机，他有大炮，惨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的制造业、工业不发达，只有要靠工业救国，要靠实业救国，所以决定我填报的志愿就靠地质系。
0: 这是一次让李德生毕生难忘的考试。考试的3天，敌机天天轰炸，

0: 为了不耽误复习，李德生只能蹲在防空洞的洞口，借着微弱的光线温书。到了晚上，敌机不再骚扰，才能回到城中完成考试。考试结束后，李德生继续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等待着能否录取的通知。尽管战火纷飞，但是录取程序却一个没有减少。负责面试的老师是一位名叫朱森的系主任，他也是一位地质学家。
1: 他说你要学地质的话，和我先，因为我们上面的一届就有三个地质调查所的人在贵州被土匪杀害了。我说我不怕，我说我一个人从上海都能到重庆，啊，也吃了很多苦，但是都克服了，啊，但我相信我能够学下来。
0: 时至今日，李德生依旧能清晰地记起朱森先生在他入学时的谈话。地质学是一门务实的科学，要多看地质现象，多收集实际资料，多进行分析研究工作。要成为一名好的地质学家，要永远当一名学生。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素描资料是李德生大学时期的作品，联合高中时积累的素描功底终于在大学期间得以施展。在国破家亡的境地，一张暂时安静的书桌如此珍贵。100多份素描描绘了秀丽的山河，也记录了李德生心底那份报国的期待。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也是最有学习动力的时期。那时李四光先生会给学生们带来生动的演示，他和助手利用流动的沙子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地质构造。李德生对后来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于建章教授的记忆尤为深刻。
1: 他说一年就是打基础的，第一年地质实习到野外基地之类，他亲自带我们去，就是沿了嘉陵江上去到合川看沿路的地层啊，怎么样子看地层，怎么样子采化石，你看到化石怎么把它敲下来啊，怎么把它保护好，然后去能鉴定，哎，都是基本功。
0: 即便是生活贫寒，岁月艰难，那些在野外实习和地质调查中完成的黑白素描，始终充盈着青春的热情和李德生为国找油的梦想。因为地质工作太过艰苦，许多同学中途放弃，但李德生却从未有过动摇。1945年，李德生即将毕业。对于当时的学生，毕业后最好选择是去研究机构或留校当助教，但李德生却执意选择了荒凉的大西北。
1: 就在那个时候，玉门油矿的一个矿长，他跑到我们学校里来找我们这个地质系的系主任，哎，他说，我们这个油矿从1939年建立到现在，缺乏技术人员，特别缺乏地质人员。
0: 那时的玉门油田是中国寥寥可数处于开采状态的油田，即便没有矿长的动员，那里也会是李德生的第一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实现为国找油的理想。但1945年7月出发的那一幕，却让李德生终身难忘。
1: 我记得我是7月7号，是谁来送我的呢？就是我的中央大学的个女朋友，叫周其昌，她是外文系的学生，她比我要低一年，就是。他要16年才毕业，所以呢，他是一个人到郭乐山来送行。临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明年我毕业以后我也要申请到玉门，我们就把家安顿在玉门。他这是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0: 从这位女孩口中说出的约定，让李德生铭刻在心。车站送别的这一幕，也在李德生的心里反复放映了一生。玉门油田，一座因支援抗战而生的油田。1939年8月，在石油地质学家翁文波等人的推动下，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正式投产。从1939年开始钻探到1945年抗战结束，玉门油田共生产原油29万吨，为抗战提供了最直接的能源物资支持。1945年10月，中国第一支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创建，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任队长，率领着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德生等人展开勘探活动。这也是李德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勘探。从当年十月进入祁连山，到第二年的四月，勘探队才回来。这期间正是祁连山最寒冷的时期，勘探工作繁琐而艰辛，每隔500米就要完成一次测量。在祁连山-20多摄氏度的寒夜，牛粪是最重要的物资。做饭烧水要靠它，夜晚取暖也要靠它。严寒还可以忍耐，但食物的短缺才是更大的挑战。那时李德生不仅练就了一身奇术，还学会了猎取黄羊的本事。
1: 对我来讲呢，是收获比较大，因为队里面就一个我是学地质的，是进祁连山的完全是看地质了。因为这个山露出的这些变质岩，跟山里面那些小盆地，还有山里面4000米以上全是冰川。
0: 这是在我国最早进行的大面积重力磁力勘探测量。3次进入祁连山，让这个年轻人完成了寻找石油的扎实训练。1946年，李德生由于工作原因调回上海，朱其昌也在同一年毕业。追随着恋人的脚步，朱其昌也回到上海。1948年，这对恋人在经历了风雨和分别后，终于完成了婚姻大事，并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关于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除了已有的玉门油田产量相对较高，是否还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油田？1950年，李德生接受了一项任务，对中国最古老的油田延长油田做出更深入的勘探。1907年，清政府在延长县打出了中国内陆的第一口油井，开启了中国石油开采的历史。这口油井在延续了28年后逐渐枯竭。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曾多次来这里完成石油地质调查，并不断发现了油藏的踪迹。然而大多数油井的产量都很低，这一次的勘探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呢？
1: 因为它黄土太厚，2000多米厚的黄土，我们要造油啊，真正沿了这个沟，沿了一条一条沟工作。
0: 随着勘探的深入，令人惊喜的发现不断出现。但是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下，究竟藏着怎样的油田，它们又因何而形成，依旧存在着诸多疑团。延长油田究竟因何而形成，它是否还有更大的开采潜力呢？李德生采取了最笨的办法，从岩心和野外的考察中获取证据，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1: 有两派，一派认为裂缝出油，一派认为构造出油， 每人的观点

0: 都做了详细调查。另外我做了很多试验，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跟刘洪有关系。
1: 1953年年底，李德生的判断得到了肯定。当年11月，多位苏联专家来到了延长油矿，他们要对延长石油的地质情况做出评估。当时担任地质室主任的李德生负责向各位专家讲解油田的情况。在评估过程中，李德生把专家们带到了一处窑洞，那里摆放着整整齐齐的岩芯标本，每一只岩芯上都清晰标注着对应的油层的厚度等数据。这些完善而严谨的工作细节顿时让专家们赞叹不已。有这些扎实的科学依据，专家们很快得出了结论。1954年，李德生完成了延长油矿1953年地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李德生明确提出了延长油田提高开采储量的新思路，为这座油田此后的开采生产奠定了基础。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展开，整个国家对石油的需求更加迫切。当时全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70多万吨，但依旧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玉门油田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油田，国家对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石油部给玉门油矿的任务是在58年一定要达到原油年产量100万吨，但是照前面这个速度的话，没有一个新油田上不去。
1: 这一年，32岁的李德生来到玉门油田任总地质师。到任后，他一方面系统地整理每一口油井的史料，同时对石油的注水开采方案不断优化。在这些改进的推动下，石油的产量逐步提升。尽管如此，大家依旧明白，如果没有一个新油田的补充，玉门的产量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从1957年的1月17日起，压一井测试井持续稳定地喷出了原油，整个油田都振奋了起来。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上阵，高产的油区被迅速钻探开采出来，一座全新的油田很快投入了生产。凭着这个新油田的开发，玉门油田在1958年提前完成了年产104万吨的任务。同样是这一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再一次突破了历史记录，达到了220多万吨。但即便如此，石油的需求依旧面临着巨大缺口，整个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始终没有缓解，中国急需找到工业级的大油田。

会战，会战，国家的石油需求连年告急，满心的激情，数千人的会战，若隐若现的黑金，难以确定的油藏，找油之路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解码科技史，大地巡游正在播出。

0: 为了理想，
1: 李德生
0: 来到了西北荒漠，在祁连山中寻找，循着河西走廊勘探，梦想中的石油究竟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回到玉门，在这里，李德生终于找到了一座新的油田。
2: 让我们的钻机发出欢乐的歌唱。
0: 这是1958年关于川中地区发现石油喜讯的一段短片，正是由于这个喜讯，那些曾默默无闻的川中地区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也让大家对一个大油田的发现充满了期待。1958年3月10日的傍晚，四川省武胜县川中石油勘探区的龙女寺二号探井现场灯火通明，工人们还在连夜钻探，突然之间钻井的抖动加剧了，紧接着井筒里的泥浆开始涌出来，疯狂地冒着气泡。随后

0: 一股又黑又亮的油柱喷射而出。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狂喷出的油柱比附近的柏树还要高。此后又有两口井也出现了井喷，川中出油的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国。
1: 四川三口井井喷产量都非常高啊，那么震动了整个的石油大厦，所以石油部下命令跟玉门油矿，你要抽一班人到川中去啊，参加川中会战。
0: 川中石油大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次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三口重点井，同时展开更深入的勘探开采。在这个紧要关头，地质勘探工作显得尤为关键。随着支援大部队的到来，川中会战拉开了序幕，每一位参与者都摩拳擦掌，期待着一个大油田的出现。1958年5月20日，李德生也来到川中，由玉门油田调任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来到川中后，李德生决定还是采取老办法，依靠扎实的数据来获得结论。
1: 那么我去了以后，一上手我就上这三个井，一个一个去查他的原始资料。
0: 和熟悉本地情况的技术员们相互交流，调集资料，对此前开采的岩芯一条条进行对比。随着分析的深入，李德生对川中三口井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
1: 你别看他现在一天喷50吨60吨，他可能地界到后来就没有多少油了。
0: 总地质师的分析如同给热情的火焰浇上了一盆凉水，有人质疑，有人直接反对。尽管如此，李德生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热火朝天的情绪下，这位总地质师的分析根本无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反倒受到了批评。但李德生对川中油气情况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1958年6月以来，川中石油会战遇到极其复杂的局面，
2: 三口井停止了产油。
0: 这次挫折给新中国的石油勘探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南征北战十年，所有的石油人迫切为祖国发现一座大油田。
2: 1959年，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从广袤的松辽平原传来，松基三井出油了。在松基三井带来的兴奋中，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却保持着谨慎。他向技术人员提出了三个问题：松辽油田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是死油田还是活油田？而接受任务的人正是李德生。1959年12月12日，李德生和同事来到了大庆。
0: 由于此前积累的资料太少，余秋里部长提出的三个问题无法完全答复。恰恰在此时，一个突然而至的资料让此后的工作有了方向。
1: 很巧，这个事情非常巧，1960年1月1号，地质部把这个北部12度构造、35高构造、喇嘛地构造的地震区域测量的图送来了。看到这个图了以后，立刻马上就开会。
0: 有了这份图，就如同看到了这个地区的大致轮廓，这也让大家的心里对地下的构造有了底。按照传统的操作规程，松基三井一口井出油，要确定它的具体储量，应当以它为中心，保持2.5公里的间隔，依次向外，再开采钻探一批探井。而李德生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
1: 我们等于是打破常规了， 一下这个山口井要甩到70公里以外去。
0: 李德生认为可以在更远的跨度选择3个点位来确定全局，这样做节省了时间，也加快了节奏。他计划在3个位置萨尔图、喇嘛殿、杏树岗各钻一口玉探井。
1: 最后呢说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再跟你们讲话了，明天我就要走，这样吧，明天我派李德生跟邓丽然，邓丽然是管什么的呢，他是调度处的处长，他管调度专机的，我派你们两人，李德生带上一个助手，邓丽然带上一个测量队你们去跟我在这个3个沟道上，萨尔图、喇叭殿、杏树岗各定一口玉探井。
0: 松辽盆地下面是否蕴藏着一个有价值的油田，需要这3个点来揭示答案。那么三口玉探井究竟该如何定位呢？1959年12月的萨尔图早已是天寒地冻，早晨7点一辆吉普车就开始在没有路的草原上奔驰着。李德生一手拿着罗盘仪，一手拿着一张地形图，他需要尽快确定适合的警卫，手里这张地形图也是他前一天晚上连夜赶制出来的。
1: 一侧这个大东镇就是一片草原，还有水泡子，全部在草原上开，根本连土路都没有。
0: 第一天的下午6点第一个警卫确定，每次李德生确定了警卫，他的另一位同事邓礼让就立刻调来钻井队施工作业，李德生则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质高点。1960年1月的2、3、4日这3天，好消息不断传来，3个点位打下的油井相继出油，单井的产量一天都在100吨至200吨之间。
1: 3个井的油水界面一样，都是海拔-1050米，说明呢，这3个沟道可能还是连在一起的。
0: 这个推测顿时让人们激动了起来，这3口油井的地下油田很可能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3口井所覆盖的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将会出现一座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大油田。1960年2月，石油大会战拉开了序幕。3、4月间，一支数万人的石油大军挺进东北。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铁牛在2006年完成的一幅作品《大庆石油会战》。这幅作品描绘了1960年3、4月期间，数万名石油建设者汇聚到萨尔图的情形。1960年2月底，全国石油系统的37个局、厂、院校的人马来了。当年退伍的30000名解放军战士和3000名转业军官来了。国务院各部门人员和黑龙江省支援石油会战的干部和工人也来了。在草原的凛冽狂风中，各路参战队伍的战旗飘扬，人声鼎沸。建设大军中还有来自玉门油田的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当时的萨尔图只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放眼望去满是草原牧场和水洼地。数万建设大军的到来，让这座小镇在刹那间变得拥挤而热闹。而急迫想加入这支建设队伍的还有一位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1959年，来自松辽平原发现了大油田的消息传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北京石油学院。一位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也在此时提交了请战书，他要求前往松辽平原的石油开采一线参加石油大会战，他 就是王德民。

0: 在北京石油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王德民每天都在留意着大庆油田的进展，老师们和高年级同学带回来的点滴消息总让他激动着兴奋着。我当时去大庆已经完全知道会非常艰苦，男的要当杨白劳，女的要当白毛女，
1: 就是在这儿我干，我变成杨白劳变老了，我也没油钱拿下来，女的头白了我也干。当给我们来说，这个最光荣的，你能够以这实际行动来实现你的承诺，实现你的说的你的理想。临近毕业，王德民向学校递交了决心书，在填写分配志愿书时，他在第一栏写道：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
0: 就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栏填报的就是大庆油田，他也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打算。我们家因为我从小我另一个特点比较倔，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很难有人来改变我的想，所以他知道我也想到油田去，只是看他觉得有些遗憾，但是他从来一句话也没说。
1: 母亲了解孩子的性格，认准了的事情从不会轻言放弃，他只能默默地支持着儿子的决定。1960年7月，王德民的再次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那一刻王德民的心已经和这场会战一起跳动。 呼吸着空气中的原油味道，踩过泥泞的草地，穿过振奋而激昂的人群，
0: 23岁的王德民来到了萨尔图草原，这里才是他梦想中的战场。去了以后看的情况，我们觉得确实很艰苦，什么都没有，他们睡地窖，
1: 那我们还以为我是比较低税的，结果到那看的不是，分配到那去报了以后，分配的还比较好的房子牛棚。来到大庆油田的王德民正赶上一场至关重要的会战，封存地下亿万年的油藏之所以能通过油井被提升到地面，要归功于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因而 油层压力被视为油田开发的关键所在。为了及时掌握油层压力数据，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决定从1960年10月发起一场专门测量油井压力的测压会战。随着会战的推进，人们很快发现了问题。那当时承受的只有核能发，他是壳牌的一个工程师，搞油层分析的，
0: 那都用这个方法，因为承受的只有它。但是用了以后就是发现呢，压力都偏高，普遍的偏高，它不该这么高，普遍偏高。为什么适用于西方油田的计算公式到了中国的油田就不准了呢？难道它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吗？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麻烦，许多石油专家都开始了探索。虽然自己并没有直接接到这个任务， 可王德民悄悄地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找到计算松辽盆地油层压力的新方法。早在一个月前，王德民就向采油指挥部地质室的负责人提出了申请，他也推导出了一个公式，希望能测试一下。这位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了。此时正逢春节，
1: 王德民忙着要把白天拿到的各项测试数据汇集整理，为了赶时间，他直接把饺子包成了包子放在锅里煮。
0: 我着急的资料准不准，我着急的不是这个饺子好不好吃，到最着急是那个，那只能尽量压缩包饺子这个事。
1: 三口两口吃完了大饺子后，王德民赶忙用自己的公式验证各项数据。
0: 结果那晚上我高兴的不是那阵吃的饺子，也不是春节大姐欢天喜地大姐高兴啊，倒不是因为那个高兴，也不是饺子高兴，因为算的结果太好了。
1: 王德民分析，赫诺法 完全基于理想化的计算条件，而大庆油田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想象，因此必须结合一些关键的地质因素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自己的公式初步得到了验证，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几位专家对于王德民的新方法也进行了鉴定，新公式计算出来的油层压力明显要高于赫诺法的计算精度，于是这个方法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疗法。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导出了准确度更高的油层压力计算公式，这让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但是王德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
0: 观景测验在大庆情况下一般的需要3天，那是影响差量太大，你从观和其他的你再几个别的实际影响4天。王德民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观景测压一次，每次观景8小时就会造成减产1%，那时大庆油田的产量还很低， 哪怕是这1%对国家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为了减少停产损失，就要缩短观景测压时间，定下了新目标，王德民随即开始了优化公式的努力。潜藏地下的黑金 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他们的喷发？水与石油的交互又是什么在干扰着油井的产量？来自生产一线的迫切需求催生出怎样的灵感？一次次的革新如何推动一座大型油田创造奇迹？解码科技史大地巡游正在播出。 在松辽石油会战的战场上，王德民自告奋勇探索测试油井压力的公式。春节的晚上，他拿到了检验公式的各项数据。王德民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公式相比于传统方法推导出的结果更准确。可王德民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希望自己的公式能进一步减少观景测试的时间，降低生产损失。 1961年，王德民继续优化方案，很快便有了升级版的松二法，进一步缩短了生产井测静压时的观景时间。1963年，他又推出了松三法，最终观景测压的时间被压缩到了3个小时。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能够连续不断地实现技术突破，王德民的名字很快在大庆油田传开。
2: 伴随着一座油田的诞生，王德民也走过了格外充实的3年。他以自己的所学实现了对油层压力高效率的准确测量，为生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油田是这样，因为是压力向要测压会战，很重要。这测压会战不是，测压出来的资料非常重要，知道了油田的必须注水。
1: 随着油田经历了开采的初期阶段，地下油层压力逐步下降，石油无法自己喷发，建设者们需要设置注水井，把水注入到油层，借助水的压力保持油层压力，提高油田采收率。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己了。持续3年多的石油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对于整个大庆油田的石油建设者们而言，会战只是意味着前期试验性开发的收尾，这座大型油田的全面开发建设才刚刚开始。 经历了3年的注水开发后，大庆油田又面临着新的挑战。1963年，人们已经意识到，前期简单笼统的注水方式

0: 势正在影响着整个油田的采收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严峻局面。
1: 当时严峻到什么，我可以拿一个数字，我每采1%的油要含水上升7%，如果这样说，我们最多含水也就是说90几就得关了，那我们油田也只能采出10%的油，就含水要达到90%多了，那就油大个油田90%采不出来，只采不出，怎么交代啊？怎么行啊？对全国无法交代啊！所以当时在技术错焊队上，必须搞分层开发。
0: 所谓的分层注水，就是要根据不同油层的情况对症下药，决定最终注入水的情况。要实现这点，就得提前为地下的油层把脉测量，清楚地了解各油层的压力等数据。1964年以来，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开始了。那时，王德民已经担任了测试工艺研究队的队长。突破的目标首先选定了针对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装备的改进和提升。1964年年底，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可以对注水井实现分层测试的装备。有了它，工人们在实际操作中能清楚地知道每个油层究竟该注多少水，注水后是否达到了目标，还能确认井下装备密封性如何。在经过几个月的改进和试验后，全新的测试装备迅速推广应用，王德民和同事们也因此迎来了又一次的大会战。1964年11月，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序幕。这场冰天雪地中的大会战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天一身水一身冰，却从没人叫苦叫累。
1: 为了保证国家多出油，那就叫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而在大庆油田，这种精神随处可见。1960年大会战开始之初，萨尔图草原上没有路，缺少运输车辆，王进喜带领着大家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凭着一股拼劲儿，硬是靠着人拉肩扛，把几十吨的钻机运到了井场。仅用4天，40米高的井架就矗立了起来。1960年5月1日，新井田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其他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工人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制服了井喷。几年来的磨砺，早已让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深深融入了这个油田。扛起工具，他是油井上的工人；拿起纸和笔，他成了攻克技术难关的研究者。想方设法能为国家多采出一些油，这才是他的最大心愿。解决了注水井的分层测量，采油井也面临着同样的需求。在研制注水井的分层测试过程中，王德民对此早就有所考虑。经过2次改造，注水井的测试思路很快就嫁接到采油井的测试上。不到1年的时间，王德民和测试工艺室的同事们接连突破了采油井分层测验的几个难关。1965年，大庆油田从注水到采油，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层测试工艺体系。有了它们，就像是为油田地质师、油藏工程师安上了一双能看清楚井下情况的眼睛，为分析油田的动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正如松辽石油会战负责人的总结，闭着眼睛采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大庆油田最早建成投产的注水站，每天它都会通过水泵将8000多方水注入地下。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一代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工艺基本成熟，逐步投入实际应用。

0: 可就在这个阶段，大家却发现了一个绕不开的障碍。
1: 不能用钢丝绳，也不能用电缆，电缆的话钢丝绳太重，设备太大，下井和起的话喷得很厉害，喷的话无法操作，尤其冬天。如果能换成细的钢丝，投放或提升测试仪器一定会非常方便，但是谁都知道， 钢丝的抗拉强度远不如钢绳，这又该怎么解决呢？虽然屡次失败，但是这位倔强的工程师就是闷着头反复实验，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新思路，如果能让钢丝的承重再小一些，受到的阻力再低一些，这不就相当于增加了钢丝的抗拉强度吗？ 随着一系列的改进，钢丝化操作工艺有了雏形，正是借助于更灵活的钢丝，此前研制的分层测试设备和方法才能真正用起来，分层注水的目标也得以不断推进下去。20世纪70年代初期，虽然各项开采技术都得到了完善和提升， 但王德民的心里总是埋着一个疙瘩，那时石油开采中的另一件关键装备配产器还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配产器就像是地下原油的把门人，来自地下的原油要通过它汇集到油井中，并最终被开采出来。传统配产器的核心部件以串联方式分布在正中间，
2: 现在麻烦就出在它的身上。它有个缺点，你要分5个层，它有5个，上边的直径大，下边直径小，一级的往下来。你要想换最下边那层的它的控制器，你必须把上边都打掉，因为它是同心的，这个通道没有了，它全堵住了。
0: 由于彼此串联，因此每当井下的某一节配产器出了问题，其他的配产器都得取出来维修，油井也要停产好几天，这就造成了很大的生产损失。既然中心串联的方式有问题，王德民想到了偏心的思路。所谓的偏心，其实是把配产器的核心部件放到了一边，把中心通道留出来， 需要维修保养时用专门的设备垂下来和它对接，就能让它沿着中心通道很方便地取出来，这样不管哪一节的核心部件出了问题，都能让它们上下自如，从而解决了坏一个堵一串的麻烦。按照心理念设计的配产器在实际生产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大家决定拿到油井上试一试。 可测试刚刚进行到一半，井筒里的设备就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异响。等取出配产器再看，其中的部件竟然被里面的钢球打烂了。摧毁这些关键部件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呢？1971年12月的大庆，北风呼啸，王德民和项目组的同事们一起来到萨尔图油田的三口井旁。钢球带来的麻烦 只不过是上百个问题中的一个。经过反反复复的改进后，新的偏心配产器进入了生产测试阶段，现场的操作效果让大家格外惊喜。以往要维修采油井里的配产器往往要大动干戈，费时费力，这次王德民居然和一两个人配合就完成了操作， 它的方便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1: 大家一看，符合采油要尽量要注水，最好水比原来简单多，所以推广得非常快。
0: 在此后的完善中，王德民把偏心配产工艺移植到注水井上，研制出了偏心配水器。这两项革新被作为核心采油技术 在大庆油田各采油指挥部加速推广，成为影响大庆油田开发进程的重要一步。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工艺形成了生产力

0: 大庆油田的原油年产量每一年都在稳步增长。 20世纪80年代，
1: 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人们的面前，大庆油田在高产稳产10年后，是否还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呢？你看我们原来大庆在75年以前开发主力油层，我们开发只开发主力油层不行了，我们得开发二类油层，主力油就是一类油层，我们开发二类油层了。
0: 为了向国家回答这个问题，王德民和同事们做了系统的分析，大家认为过去的10多年里最先被开发的是那些油层厚、产量高的主力油层，也就是所谓的一类油层。要想在未来10年里保持稳产，就要在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薄油层上下功夫。这些油层的厚度不过0.2到0.5米，
1: 数量却占到全部大庆油田的1/4，他们被称作二类油层。你二类油层渗透率就没那么高，层数不是2-3个层的，就10几个层了。那10几个层渗透率低，它出油能力低，层要多，那你的改造又很困难，所以怎么改造它？所以必须怎么能快速、压多层？
0: 所以用限流法压裂。怎么攻克这些难啃的薄油层呢？王德民和同事们研制出了新装备，它就像是一个火力更大、精度更高的武器，借助于压力更大的水流，就能实现一次性定点破开多个薄油层。1984年， 在萨尔图油田中区东部展开了试验，实现了一次压开20至30个薄油层的目标。这项技术的突破，使得那些没列入开发储量的薄油层变成了可开发的油层，确保了持续的稳产。

0: 在没有香氛浴液的时代，古人如何清洁自己的身体？用石油或沙土洗澡，为何会受到人们的追捧？从古老的熏香到现代的香水，香味的魅力又是如何经历蜕变，历久弥新？解码科技史，沐浴香料的演变，近期播出。 20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开采中的另一件关键装备——配产器存在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王德民想到了偏心的方式，流出中心通道，把核心部件放到一边。经过了这样一番巧妙改造，让这个关键设备走出了困局。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庆油田进入了另一个困境，单靠注水已经很难保持稳产了。
1: 靠着二的油层只能再延长12年，就是以后。那这12年过去以后怎么办呢？这是84年就预计，不是产量掉了，我们再说怎么办？84年就预计到95年、96年就有点不行了，不够了，我们储量。那唯一当时认为可能好的方法是用三次采油。
0: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了三次采油的研究。
1: 他们尝试过化学去油等方式，然而由于高昂的成本和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这些方法最终都被认为不可能实现而一一放弃。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地质上就这么多油，一类二类都采完了，当然三类也在开始采，没有办法了，必须想办法来干起来，来探索这东西，不探索。
0: 那产量就要下降。别人已经放弃的采油方式，中国的科学家们是否能找到突破口呢？在今天的大庆油田的一些油区，进入地下油层的不再是水，而是一些特别的物质。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实验后，王德民和同事们发现，这些聚合物的粘性可以把油珠拉成细细的丝， 让原油能顺畅地流出孔隙，强大的弹性又会让它如同小铲子一般，一点点地把油珠挖出来。在此基础上，王德民又组织了表面活性剂碱和聚合物组成的三元复合区的新工关。技术和理论的突破，相当于在大庆油田的地下又找到了一个储量可观的新油田， 让大庆油田继续保持了高产5000万吨的目标。每个星期，王德民都会来到试验现场，他需要掌握4次采油工业试验的每一步进展，这是王德民自1995年以来就开始默默努力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1: 三次采油，现在我们产量，目前我们想维持1000万吨。
0: 化学区的3000万到1000万吨，那其他2000万吨是靠外围和水区。那1000万以后，那水区的还在降，到底怎么办？如何能在未来保证大庆油田继续稳产呢？王德民逐步构思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地下的含水量已经非常高，那么能否让这些深藏地下的水能循环利用起来呢？
1: 如果地下水可以循环利用，以后的采油是否就可以不再依靠注水井，从而降低开采成本？假如这些都可以实现，
0: 那么那些因为含水量太高而关闭的油井，是否还能再利用起来呢？也就是含水以后我关了，我三次采油以后也关了，我再采，那不就叫4次采油？
1: 在解决了油水在地下的快速分离等一系列难题后，井下油水分离注采的4次采油梦想终于有了雏形。一些关闭了十几年的油井，经过了4次采油的改造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产量丝毫不低于其他的传统油井。按照王德民的规划，4次采油的新技术将在2022年的年底完成工业试验，此后将真正进入生产应用。
0: 大庆油田将再次迎来新的生机。过了六十岁之后，王德民就开始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科学合理的安排锻炼计划，保持身体的健康。对于王德民而言，这些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能让自己有更充足的时间完成四次采油的梦想，为国家多贡献一些石油。六十多年前的1960年，他来到萨尔图草原，一脚跨入了石油会战的战场。从那时起，王德民就认准了为国家贡献石油的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攻克技术难关，一点一点地提高着采收率。如今他依旧在坚守着同样的目标。80余年，李德生见证了中国石油事业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始终坚守科学的客观与严谨，以扎实求索换来累累科研硕果，印证了人生与科学无捷径的真理。而曾满怀为祖国现石油梦想奔赴大庆的王德民，扎根油田，不断改进石油开采技术，如今依旧活跃在大庆油田的工地上，跨越半个多世纪，历尽千帆，仍是那个神采飞扬的少年。同样引人注目的鸿雁，不一样的味道，一个酸甜多汁，一个辛辣火热，同样历经坎坷，却迎来不同的命运。他们通过怎样的旅程来到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解码科技史，甜与辣的旅程，下期播出。

0: 制鱼肉，巴中人的去腥法宝究竟是什么？
1: 给了您这个灵感。
0: 云南的多种特色植物能为牛肉赋予什么别样风味？
2: 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0: 当海中之鲜遇到湖中之鲜，还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能让它们鲜上加鲜？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家乡美味。

0: 千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各地的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乡滋味，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荷塘淤泥里隐藏着什么食材？想要激发它的鲜美滋味，还需要怎样的神秘搭档？
1: 这里都好难走啊！
2: 对，
1: 给来救救我！
3: 树上的番茄搭配牛肉，新奇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滋味？
4: 一点没冲突，反倒是融合得非常好。
0: 用竹竿拍打水面，这是要获取哪种鲜美食材？
1: 哇，真的有鱼啊！
5: 大鱼大鱼！哇！
0: 制作这道鲜味菜肴，又要加入哪种灵魂秘料，才能燃爆口腔？
1: 哇，太鲜了，我都放不下这筷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搜寻各地原汁原味的家乡美味。

0: 在四川巴中，清晨空气中弥漫着各式美食的香气，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烟火气。味道调查员首先来到巴中市恩阳区，他要在这里寻找一个人，他制作的美食可以说是好吃又好看。
1: 我叫李琼，返乡创业回到巴中，我还开了一个餐厅，餐厅的元素呢就以鹅为主题，
2: 能够体现出一种很原生态的一种，小朋友吃那个口感也比较好，比较爽口的。
0: 味道好又颜值高的美食点燃了食客们的热情，与此同时荷塘边也有一群人在忙碌着，他们又在做什么呢？原来一支旗袍模特队正在训练，为乡村美食推介会做准备。身着绿色旗袍的就是农家乐老板娘李琼。排练完毕，李琼和她的闺蜜王冬梅大姐准备就地取材，用荷塘里出产的美食款待辛苦了一天的姐妹们。
3: 这是在干嘛呢？抓鱼呢？
4: 就用这个抓呀？
3: 对呀，我们这儿就用这个簸箕抓呀。
4: 快来，快来，帮你一块儿吧。
3: 行，一块来，一块来。
4: 您教教我怎么抓呀？用这个？
3: 看到鱼以后啊，就这样，要快，一下就起来了。
4: 这得拼眼疾手快。
3: 对。
0: 簸箕、竹筐，使用这些工具，真的能在荷塘里抓到鱼吗？
4: 我左脚，我感觉这个泥已经陷到我膝盖这么深了，我死活拔不出来。这个不是跟鱼做斗争，
3: 对，
4: 这个是跟这个泥潭做斗争。
0: 就在味道调查员还在与淤泥做斗争的时候，王大姐已经出战告捷。
3: 抓到了。有个，有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哇！抓着了，抓着了，抓着了，抓着了！哇！哇！你别、好好拿着。
5: 我们这是原生态的，怎么认辨贝鱼啊？这个颜色是黄的。
4: 鱼鳞的颜色是黄色。
5: 对，是黄色的。这个鱼呢，没有喂饲料，它很瘦。
0: 两位姐姐不仅捕获了草鱼，还采摘了很多荷叶、荷花。他们说这花可不是用来观赏的。为了款待辛苦排练的姐妹们，李琼和王冬梅两位大姐都拿出各自的看家菜。只见李琼大姐不着急做菜，反而先用采摘回来的荷叶熬了一大锅水。
6: 这是要用来干嘛的呢？
7: 我今天来给鱼去腥的。
6: 去腥？
7: 对，
8: 这样的。给它洗个澡。我呢，以前吃过浇花鸡。这个浇花鸡呢是用荷叶泡的，
4: 给了您这个灵感。
7: 对。
0: 原来李琼的小妙招是先给草鱼来个荷叶浴，这一招果然奏效。沐浴过后的草鱼不仅去除了鱼腥味，还多了一丝荷叶的清香。

0: 接下来将姜、蒜、葱放入鱼肚子中，再加入酱油等调料，然后用一张大荷叶像卷饼一样把鱼卷入其中，上锅蒸制。另一边，王大姐把草鱼切丁，鱼肉丁裹上湿芡粉过油，
1: 把鱼肉在锅里花一下，我现在开始炒。
2: 好，哇，这个鱼肉一爆炒太香了，现在知道为什么您刚刚要放淀粉了，不然这么一炒啊，那鱼的水分都没了。
0: 芡粉迅速结成一层保护膜，锁住鱼肉的水分不流失。配料玉米、莲子、胡萝卜丁、青豆、藕丁一起下锅焯水，最后是所有食材汇聚的时刻。鱼丁和各色蔬菜丁在锅中翻滚，颜色鲜艳跳跃。
2: 哇，王姐，您接下来要怎么弄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菜装在这个花瓣里面。
3: 另外呢，荷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养颜美容的，
1: 跟那个花瓣一起入口很香。
2: 哦，还要连着花瓣一起吃。
1: 对对对，
0: 荷花瓣既是装菜的容器，也是这道菜的一部分。五颜六色的鱼肉丁、蔬菜丁，再加上花瓣的陪衬，增加了菜品的颜值，看起来赏心悦目。王大姐为这道菜起名“富贵花开”。另一边，用荷叶包裹的鱼肉已经蒸好。这时，李琼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可以给鱼肉增加独特香气的藕玉香菇酱。这是用莲藕丁和香菇丁制作而成的独门酱料。菜籽油烧热，藕丁和香菇丁榨干水分后捞出，再加入辣椒粉、酱油、老抽、蚝油和糖，搅拌均匀。这道下饭酱既有香菇的软糯，又有莲藕的爽脆。葱、姜、蒜、辣椒、盐，加上藕玉香菇酱炒成辣汁。蒸好的草鱼用荷叶盛放，鱼身周围摆上蒸熟的莲藕，最后用一勺香辣的汤汁从鱼头淋到鱼尾。李琼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连年有余。
4: 吃这个鱼，
3: 年年有余，
2: 年年有余。
1: 对，
2: 这个鱼肉很嫩很嫩，水分一点都没有流失，感觉特别有嚼劲儿，
4: 渗透进去你蘸的辣椒那个汁儿，就是我们的藕鱼香菇的功劳。
2: 这个鱼呢，那个口感就很丰富。
0: 从小在荷塘边长大的李琼，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景象。荷花菜品的推出也带动了当地莲藕种植产业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0: 色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到的最嫩最嫩的这种牛肉的口感。
1: 荷花给了李琼烹饪的创意灵感，而来到依山傍水的云南普洱，这里的人们同样用巧思将本地食材烹出了别样新意。在这家主打乡土菜的餐厅中，牛肉菜肴远近闻名，其中有一道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点单量最高。据说它的调味秘籍竟是一种融入了酸涩小番茄的特色汤料。那么普洱人到底有什么不走寻常路的烹饪方法呢？要想破解其中的门道，要先跟在这里工作的王俊文走上一趟。
0: 哎，俊文，
2: 哎，
0: 咱们今天来这选牛哈。
2: 对，是的，是的。
0: 哎，我注意到咱这个牛有点特殊的地方啊。
2: 嗯，
0: 这个体型不是很大，感觉挺小的呀。
2: 因为我们这种品种的小黄牛呢，它这个肉呢是瘦，但是不柴，非常有劲道，然后又很鲜嫩。我们这有个看法，就是看它头上有个旋儿。
0: 这旋儿是怎么看的？就是它这个那个毛有点往上卷着长，是吗？
2: 啊，对对，带旋儿的话，你看它的整个头会比较大，然后脖子会比较粗，四肢比较健壮，它就是一头。比较好的肉质的牛。
1: 两年左右的文山小黄牛，瘦肉多，肉质细嫩。用盐简单腌制，姜蒜和辣椒打底，再加上薄荷调味，就能激发出牛肉最鲜美的滋味。牛肉准备完毕，从厨20多年的哈尼族师傅杨建波说，店里生意的火爆，使得小伙伴们经常忙碌到深夜，十分辛苦。为此，他准备做一席牛肉宴来犒劳大家。点单率最高的哈尼族特色牛肉美食自然必不可少。杨师傅让味道调查员先去寻找长在树上的小番茄。
0: 哎，应该是这个了。你看，它现在长在树上，而且是簇拥着啊。好，咱们摘一个啊，看一看，它长的这个形状确实挺像这个圣女果小西红柿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西红柿呢，它的外侧是特别光滑，但是这个摸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上面有一点点这个白色的颗粒，咱们尝一尝啊，味道有一点点像西红柿，都很酸，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它这个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涩。而且呢，它里面这个核很大，那用这么涩的东西做牛肉能好吃吗？
1: 这种形似小番茄的水果名为羊奶果，一般不会像其他果子那样直接食用。那么它和牛肉结合的美食究竟会是什么味道？酸涩的羊奶果又如何变身调味秘料呢？
0: 杨大哥，那咱们这个羊奶果怎么处理呢？一般，
3: 哎，热油给它过一下，它基本上那个涩味都在那个皮子上面，
0: 是吧？这还得爆炒一下啊！
3: 哎，对，
0: 哇，这起火了是吧？
3: 哎，对，火大一点的话，它皮子炒烂一点，它果肉稍微软一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好，
1: 原来羊奶果的涩味主要来源于单宁物质。爆炒过程中，高温促使羊奶果中的单宁物质分解，只留下诱人的酸味。杨师傅要制作的这道羊奶果煮牛肉，其特点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呈现出牛肉的嫩滑。首先将牛里脊肉切成2毫米的薄片，再用生粉、草果粉、料酒和蛋清来腌制，最后淋上一层菜籽油锁住水分。可是加了这么多料，杨师傅为何唯独没放盐呢？
0: 哎，咱这里面没放盐呢，为什么？
3: 放盐过后腌的话，它那个肉更老一点。
0: 那不加盐后没盐味呢？
3: 待会儿它汤里面有。
0: 这其实就是吃它这个嫩牛肉的这种原汁原味的。
3: 哎，对，
0: 我看其实现在这个肉，你看看上去啊，这个挺光泽的，而且摸上去特别特别嫩，估计啊这个嚼起来应该也好嚼。
1: 接下来姜蒜辣椒爆香，炒熟的羊奶果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酸味，洋葱、西芹、盐相继登场，待滋味充分释放后只保留酸汤，这正是哈尼族百姓喜爱的调味佳品。只需一分钟煮制，香软嫩滑的牛肉就已烹饪完成，最后撒上青花椒、辣椒等，淋一勺热油，将美味推向高潮。
0: 看看来吧，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肉啊，真的是看上去就特别特别的嫩。
1: 杨师傅说，接下来他要烹制更特别的食材——牛头。一锅集合了草果、香叶等20多种调味料的秘制卤汤，是香气的来源。

0: 四个小时的卤制后，筋道软弹的牛头肉伴随着氤氲的热气出锅。可是面对这么大的牛头，到底怎么吃，让味道调查员一时没了主意。
1: 杨大哥，
2: 哎，那这牛头咱不能就这么吃吧？这不能抱着啃吧？这肯定得分吧？哎，
3: 这个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嗯，像这个牛耳朵的话，它是用来凉拌比较适合。然后这个牛脸的话呢，就是用来油呛。
2: 嗯，那最好吃是哪块？
3: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牛鼻子。
2: 哦，牛鼻子最好吃。
3: 哎，对，
2: 为什么？
3: 牛鼻子它前面这一块，它的这个肉质跟后面的不一样，又像肉又像皮的那种感觉，就
2: 特别这个软弹。
3: 哎，对对对对，
2: 啊，这个牛鼻子是不是腥味挺重的呀？
3: 哎，一般不经过特殊处理是有一点的。我们要加这个我们普洱比较特殊的一味调料。哟，
2: 这个是
3: 这个木姜子。
2: 木姜子。
3: 哎，对，
2: 它是能够去腥的，是吧？
3: 哎，对，它的香味也挺特殊的。
2: 嗯，哇，这个木姜子闻起来很提神的感觉啊。
3: 哎，对，
2: 特别醒脑啊。
3: 嗯，
2: 这个就是用来去腥的啊。
3: 哎，对。
0: 牛头肉、牛脸肉是常见的食材。而牛鼻，杨师傅又会有怎样的烹制妙招呢？牛鼻肉厚实有力，含有丰富的胶质，口感紧实筋道，但却较难入味。为此，杨师傅特地选用了气味浓郁的调料，辣椒和木姜子、姜、蒜等。入锅后，木姜子释放出类似柠檬的香气，瞬间在锅中绽放，为牛鼻带来清爽的滋味。只需倒入少许酱油，翻炒至牛鼻上色，撒上配菜，筋道弹牙、喷香的辣炒牛鼻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卤好的牛舌切片，加入花生和酸辣酱汁，还有大块头的牛脸肉，淋上蜂蜜，有着甜辣的风味。

0: 备，Go！
1: 哎，杨大哥，您别说啊，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还能咬得动。
2: 对，
1: 木姜子的这种独特的清香味儿啊，我觉得特别具有侵略性，也不会觉得腻。
3: 哎呀，太好了！
1: 平时你们这个氛围都这么好吗？
3: 平常都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嘛，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4: 这晚，不只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还有一席豪横牛肉宴的慰藉。用美食连结情感，跨越语言、民族，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将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0: 里面的，里面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1: 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2: 羊奶果和牛肉碰撞出了独特的酸爽风味。来到背山面海的福建厦门同安，人们的餐桌上海鲜自然不会缺席，这里也有一道可以称为强强联合的菜，究竟会是什么呢？陈炯雄，厦门市同安区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他的这道拿手菜将海洋之鲜与湖中之鲜结合，鲜上加鲜。陈炯雄先让味道调查员去找他的朋友潘大哥，获取着海中之鲜。
0: 你好，
3: 你好，
0: 是潘大哥吗？
3: 对对对对。啊，
0: 太好了，终于胜利会师了，好窄啊！
3: 小心。
0: 哦，是在浮漂下面。
3: 对对对对对。
0: 能打开看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它是整个都吸在这里面。
2: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海中之鲜正是鲍鱼，这样一只容器里紧紧地吸附着几十只鲍鱼，
0: 全部都是

0: 个鲍鱼哈，你看它是一个，其实是扣在一个大碗里的哈，有一点这个瓮中捉鳖的感觉。
1: 啊，像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十头鲍。
0: 十头鲍。
1: 对，十头鲍指的就是十个一斤嘛，一四斤这样子。
0: 哦，等于说是一个等于是一两。
2: 嗯，一两。
0: 像如果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话，应该如何去挑选这个鲍鱼？你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
1: 哦，你要捏一下，看一下肉硬不硬，这样子翻过来看一下，嗯，肥不肥，肉肥不肥？
0: 肉饱满。
1: 啊，对。
0: 哦、然后肉质要紧实。
1: 对对对对。
3: 潘大哥介绍说，这一片海域密密麻麻的浮漂，下面吊着的全部都是鲍鱼养殖笼，而工人们不停地将鲍鱼笼捞出水面，之后又投回水中。这是因为现在是鲍鱼的开饭时间，船上满载的龙须菜正是鲍鱼喜爱的美味。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给它喂这个饭呢？还要把它装进去。
1: 对，装进去，然后把饵料投进去，这样子。
0: 要放这么多龙须菜的话，大概它能吃多长时间？
1: 大概吃个十天左右。
3: 收获了刚刚出水的海中之鲜鲍鱼，而接下来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据说当地人捕捞它还有一个绝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哥们，你们好。
4: 啊，这个捉鱼的竹竿的，准备的到那个水库里面下网捉鱼啊。
0: 啊，这个是抓鱼的工具啊。
4: 对呀、
0: 啊，
4: 对呀、
0: 啊。这怎么抓呀？这么长还带着这个叶子，哇，这太新奇了！等会儿能带我去试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哈。
3: 到底是捕捉哪种湖中之鲜要用上竹竿？只见大哥们先在水中下渔网，之后几人沿着岸边挥舞着竹竿，用力拍打起了水面。
0: 怎么打
4: ？就是拿起来高高的弄下去，小心哦。哦，对呀、啊，对对、
0: 啊。因为它沾了水，你知道吗？所以它那个重量就增加了。每次翘起来，我觉得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让大哥们来操作了，因为这是个体力活哈。
3: 大哥说，拍打水面一定要用力。到底这其中有什么原理？先看看网里有没有鱼再说。
4: 大鱼，大鱼，小心，小心，小心！
0: 大哥呢，还在不停的上货啊！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抓鱼的快乐你是想象不到的。
3: 原来用竹竿拍打水面，鱼儿受到惊扰就会撞到渔网上。湖面面积越大，就需要越多人共同协作，将鱼儿包抄，赶往渔网的方向。
4: 这是大头鱼，
0: 你们这个池塘里面的鱼真的都是大货，你看。
3: 原来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湖中之鲜正是胖头鱼，也就是花鲢。陈大哥选择使用花鲢鱼头和鲍鱼搭配，然而这鲜上加鲜的组合还不够。他说，有一种本地产的灵魂秘料，可以带来第三种鲜。究竟是什么呢？带着陈大哥交代的特殊任务，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同安区同吉中路。
0: 你好，我来找您打酱油来了。这里边装的都是酱油吗？
5: 对对，酱油也有酱。
3: 在中式烹调中，如果说食材是根基，那么酱汁就是灵魂。听说要制作红烧菜肴，酿造酱油40多年的刘师傅说，一缸酿造了5年之久的酱油最合适。那么极品古法酱油究竟会给鲍鱼和鱼头鲜上加鲜的搭配带来怎样新奇的味觉体验呢？
0: 鲍鱼和鱼头先处理哪个食材？
6: 处理鲍鱼。
3: 小刀慢慢划开，将鲍鱼肉与壳分离，加入面粉和盐，用手抓拌揉搓。
0: 这样抓的作用是什么？
6: 把外面的黏液给它清洗掉。嗯，面粉跟盐最能清洁任何食材的。嗯，然后现在我们要加点清水，让它浸泡个15分钟。
0: 好脏啊！
6: 对，它里面等一下那些脏东西就出来了。嗯，接下来这一步就把它的嘴巴把它剪掉，因为它这个是它吃东西的地方，这个有杂质。
0: 杂质全都被浸泡掉了，非常的干净。
3: 海中之鲜鲍鱼处理干净，接下来 陈大哥又用一件福建家家户户都有的物品给鱼头去腥，
6: 把这个鱼头浸泡在里面20分钟左右，它就会很有效的把它的泥腥味给去掉。
0: 要放到茶叶水里面，
6: 对，茶叶水，
0: 这还挺新奇的，咱们福建人喜欢喝这个茶。
6: 对，
0: 鱼也可以用茶叶来处理。
3: 陈大哥介绍说，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有效去除异味，所以用茶叶水浸泡过的鱼头腥味消失，鱼肉更加鲜美。海中之鲜、湖中之鲜都已备好，陈大哥又要用什么方法锁住它们的鲜味呢？将花鲢鱼头放入约200摄氏度热油中炸制，高油温锁住鱼头本身的鲜味和营养成分，炸至表面金黄捞出。而要想激发出鲍鱼的鲜，还需要一样东西来辅助，一锅猪、牛、鸡等食材共同熬制出的高汤，将层次丰富的鲜香味道浓缩于一只只小小的鲍鱼中。重新起锅烧油，锅中放入姜蒜粒炒至金黄，加入热水，以古法酿造的酱油调味，放入油炸过的鱼头，小火焖制。接下来，香料放入的时机也有学问。
6: 带点陈皮抓一小把。
0: 为什么陈皮要等一会儿再放？
6: 因为它焖得太久会有点苦。
3: 鱼头小火焖制约20分钟后，放入微制好的鲍鱼，再加入另一种特别香料罗勒。汤汁激荡沸腾，鱼头颤颤巍巍，鲍鱼弹跳诱人，丰富的氨基酸充分渗入汤中，让鲜味得以升华。一道鲍鱼红烧鱼头大功告成，
0: 肉质非常的紧实，爽脆弹牙，我觉得尤其要配这个汤汁，才真的能品味到它那个鲜中加鲜的味道。
6: 这两个鲜上加鲜不同的口感，一个是比较紧实 Q 弹，一个是比较绵密。
3: 当海中之鲜与湖中之鲜在盘中相遇，再加上浓稠酱香的酱油点染时间沉淀的味道，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鲜味在舌尖蔓延，惬意涌上心头。

鲜香何种滋味，一道道美食是各地的人们对食材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是荷叶和草鱼的邂逅，羊奶果和小黄牛肉的碰撞，木姜子与牛鼻肉的融合，是山海至仙汇聚一堂，变为鲜香四溢的舌尖美味，深藏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

M41号木桑和 M38号木桑的清理结果令人失落。M39号木桑却发现青铜器、玉器等器物。50余字的铭文中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高清大墓发掘记》下集。

0: 2023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考古队员正在对陈庄堂口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
1: 一直到这儿。
0: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清理发掘区内的四座甲字形大墓。它们被依次编号为 M38、M39、M40 和 M41。
2: 你想保存的这么好的这种墓葬，西周时期的这种墓葬，不光是整个山东地区啊，就是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1: 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跟2008、2009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墓道这块可能会有车马殉葬之类的，然后墓底可能就是一棺一椁，或者是带上一些那种青铜器、一些珍贵文物殉葬这种的情况。
0: 考古队员推断，这些墓葬的墓道中很可能会出现殉葬的马车。这种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8年至2009年间，考古队员就已经在陈庄堂口遗址发掘过甲字形大墓，并且在墓道中发现了殉葬的马车。在陈庄堂口遗址博物馆中，这些被清理出来的马车清晰可见。由于当时的马车架构均为木质，容易腐烂，因此发掘出土时只能看见灰痕。考古队员只能根据灰痕及其附着的填土来还原马车的模样。通常情况下，马车越多，墓主人身份越高。第一次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甲字形墓葬中，墓道中没有马匹，只有殉车，并且殉车拆解放置，车轮分别竖直放于墓道的两侧墓壁处，车身则平放在墓道之中。对今天的考古队员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四座甲字形大墓的墓道中找到马车的灰痕，进而剔除灰痕之外的填土，使得马车轮廓凸显出来。但考古队员始终找不到马车的痕迹。由于四座甲字形墓葬的发掘深度早已超过6米，且逐渐接近棺椁层，为了防止墓壁垮塌危及文物和人员安全，考古队员利用钢管和木板做起了支撑保护。在 M40号墓葬的墓道西壁处，考古队员仔细寻找着马车的痕迹。经过反复清理和比对，惊喜终于出现。弧形的木质痕迹紧贴墓壁，其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
3: 对，这有木头木柱拉的灰了。对，从这就发现了，发现非常了，开了。
4: 继续试。
3: 这个都非常了。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马车的痕迹终于出现。这也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马车痕迹。对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们推断，墓主人应当有着尊贵的身份。根据陈庄堂口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结果，考古队员推测，墓道两壁处应该都有车轮放置，

0: 市，他们又开始清理墓道的东壁，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员再次发现了车轮的痕迹。用手铲剥离填土，车轮的辐条凸显出来。
1: 这隧道是车厢和轮是连着的，可这个就说这车轮啊和车厢是拆开了分开了，就车轮和车厢就不是一体的了。
2: 这个春秋的应该是都是拆开的，但是到这个战国时期呢，轮和车都放在一块的了，一体的了。
0: M40号墓葬已经出现马车，在与它形制规格相当、年代一致的 M39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疑似马车的痕迹。
3: 这个轮儿原来是吧，人家当时挺凶破
0: 的。很快，在墓道另一侧的墓壁处，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个车轮的痕迹。由于盗洞的破坏，两个车轮都无法全部还原，但它们至少说明 M39号墓葬中同样有随葬的马车。考古队员随即继续向墓道南部清理，果然在墓道东壁处再次发现了马车车轮的痕迹。
2: 他在下台车呢，
0: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M41号墓葬中也出现了异样。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被邀请前来查看。当墓道中的部分填土被清理干净后，墓壁处也出现了车轮的辐条痕迹。
3: 哇，这是一轮，这是一轮。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在 M41号墓葬的墓道中，考古队员成功清理出一个车轮以及残存的一部分车身。与此同时，在 M38号墓葬中，考古队员也清理出了马车的痕迹。到此时为止，在陈庄塘口遗址新发现的四座甲字形大墓中，考古队员都清理出了殉葬的马车。这意味着这四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都拥有高贵的身份。11月24日，发掘工作已经历时两个多月，四座甲字形大墓的清理工作都已过半。高明奎是陈庄塘口遗址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在得知考古队员收获颇丰后，他立即来到遗址现场查看。在 M39号墓葬的墓道中，一圈灰色的细长印记引起了高明奎的注意。
4: 它翘在一块儿啊，你一块看看，这有是有记者的东西。
0: 实际上，在考古队员刚开始发掘 M39号墓葬的墓道时，这一圈灰痕就已经出现。当时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因塌陷形成的裂缝的痕迹，但出人意料的是，灰痕竟然一直往下贯穿，显得十分怪异。因此，高明奎有着不同的看法。
5: 跟车应该是和车有关。
0: 由于墓道中的车身还未清理出来，这条灰痕性质如何，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当高明奎顺着墓道来到 M40号墓葬的墓室时，他发现眼前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6: 昨天下午出了个棍儿，
5: 那个地方
6: 还有个头，
5: 已经头出来了。
6: 那边有点掏了哈，他那边养也没事儿，
7: 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不就到了？
6: 但是头怎么才到？正在这儿出来的哈。
5: 头是肯定他们弄开
6: 了，还是到底了？
5: 肯定是还
8: 就到底了，
9: 出头了。
5: 嗯，
9: 骨骼。
6: 他现在这里面一点通渣也没见着。 发现有个贝壳。
0: 经过大约一个星期的细致清理，在 M 四十号墓葬的墓道中，车身的痕迹已经被揭露出来。根据现有遗迹，可以确定墓道中一共放置了两辆车。靠近墓室的一辆车的车身只剩车底痕迹，而另一辆车的车身则相对保存完整，整体由车痕、车轭、车厢、车轮和车轴组成。马车车身的模样终于显露，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也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 M 四十号墓葬的墓室。前期发掘结果表明，墓室很可能被一刀一窟。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围绕着墓室的发掘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盗洞位置，考古队员逐层向下发掘，墓室中部的填土被不断清理出来。在这期间，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品。于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最终灰黑色的软泥出现了。剔除掉这些泥土，随葬品终于露出身影。
8: 像个小丽，
6: 陶的吧？
9: 铜的，
8: 铜的，
6: 铜的。哎呀！
0: 由于墓葬中似乎出现了青铜器，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期待着有重大发现。
9: 这不是什么大件儿。嗯。
6: 现在不期盼大不大，要油就行。
9: 就油就行了。
6: 对。
0: 如果墓葬中真的出土青铜器，那就意味着盗墓分子并未将墓室洗劫一空。得知 M 四十号墓葬中疑似有青铜器出现，遗址现场执行领队董文斌迅速赶来一探究竟。
8: 不是没到着，
6: 都在这
10: 一块，没到着。
6: 他那个洞在这块一块，
10: 这洞呢？
6: 啊，结果他没破，
10: 那挺幸运的。
6: 哎，就差那么一点。
10: 这今晚就是请客是不是？
6: 对，我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0: 由于泥土还未完全清理干净，底下究竟埋藏着什么随葬品尚未可知，考古队员只能慢慢清理，用手铲慢慢剔除泥土。一块红色的印记突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10: 红是什么东西啊？
9: 铜
10: 啊，
9: 应该是个耳朵似的。
10: 铜的是吧？
9: 嗯。
10: 没被人盗走啊？
9: 没有。这个让他可能一铲子把这个东西这是个给弄上，
10: 弄乱了。
9: 嗯，这是两个口，但是这个口往这撇，这个口往这撇。
10: 哦。
0: 由于文物逐渐露出，且之后还要拍照留档，因此考古队员并未立刻开展提取工作，转而清理墓室前部。此时墓葬出水的问题再次出现，
10: 太湿了，把这些浮土滑了滑了，你不弄了吧，晾吧，晾以后稍微一剃就出来了。
0: 一天过后 ，M 四十号墓葬的墓室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7: 哦，这个好红色！
0: 在灰黑的泥土中，一件长条形器物突然出现。
7: 哇哇哇！我的天，
6: 嗯，
7: 这个好厚啊！鱼的硬度大还是化石的硬度大？
6: 鱼。
8: 玉的，
7: 这不是化石。
0: 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件玉器。
7: 这个很厚啊，这个有5毫米厚。

0: 比武皇女后
1: 你让
2: 溜溜吧，
3: 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一件长条形玉器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其上似乎还有纹路，这会是一件什么玉器呢？继续在周边清理，考古队员又发现了更小的玉器。
0: 哎，漂亮！你看这么大小的，这么大小的，你后期不注意，你就全给扫没了。你看，可小了。它虽然小，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花纹儿。你看。
3: 随着泥土一层层清理干净，M40号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一件件显露出来。
4: 这个比较多呀，现在漏着的是这么多，搞不好还有没漏的呢。
3: 随葬品大量露出，其下方的人骨也得以分辨。
0: 这个人应该没有头了。这个头在上边呢，
5: 对，
0: 他应该没有头了，他肯定没有头了，他那头在上边呢，他下面要再住个头才怪，他要再出个头那就不科学了。
3: 由于墓室的填土中仍有无法排出的积水，只要考古队员稍稍走动，积水便涌出地面，使得墓葬填土变成淤泥，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晾干，等待墓室中的积水自然蒸发。为了不放过一点一滴的细节，考古队员还从墓室中取出了大量的浮土，并采用浮选的方式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细小随葬品或人骨。
0: 那他做的研究是有可能丢了一颗或者是两小颗，可能在最底下，不一定怎么的洗出来。
3: 11月24日 M39号墓葬墓道中的马车还在发掘之中，随着东西两壁共八个车轮被陆续清理出来，考古队员也终于找到了马车车身的痕迹。
6: 这到了车厢
5: 了是吧？哦，就是还是盖着草席的。
6: 看看，这些都是那些黄的。
3: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四根车轴的痕迹。
7: 这是一根，这个就是一根，这根还没下这根，这就是一根子。你绝后这根。
3: 最值得注意的是 ，M39号墓葬中随葬有四辆马车，在四座甲字形大墓中树木最多，车体保存也更加完整。这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好奇，拥有四驾马车陪葬的墓主人会有怎样的身份？他的墓室中又会出现哪些随葬器物呢？M40号墓葬幸运地逃过一劫，并出土了青铜器和玉器。M39号墓葬中更是出土了四辆随葬马车。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发现呢？谁都没有想到，自12月14日开始，大雪一连下了两天，四下里白茫茫的，陈庄塘口遗址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16日，天气放晴，陈庄塘口遗址又热闹了起来。在大雪的覆盖下，过去的一切似乎都被隐藏起来，考古队员仿佛也有了新的期待，脸上挂满笑容。由于考 考古队员在前期做了充足的防灾害准备。大雪并未对发掘工作产生严重影响，新一轮的发掘可以立即开始。考古队员首先清理的是 M41 号墓葬。经过前几日的发掘，他们在墓室北部清理出许多器物，其中以陶罐为主，但都未提取出来。
0: 哇，一个犁，一个青铜的，然后一个罐，两个罐，三个罐，四个罐，五个罐，十二加三，九个罐。嘿嘿，九个罐儿。你说是你多放点铜的，你放那么多罐儿干什么？
1: 从北边开始挖地吧。
0: 什么东西啊？
1: 里边全是东西。
2: 哎呀，肋骨也出来了。
3: 在墓室中部，
0: 这是肋骨。
3: 另一位考古队员也开始清理墓主人的骸骨。
0: 这是胳膊，然后这边还看不出来，这边还看不出来，因为没清。
3: 在墓主人的腹部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装饰物，其中包括贝壳和玉饰。
2: 哎呦，哇，费老师，好多东西。
3: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M41号墓葬墓室北部区域的淤土基本清理干净，各种器物显露出来，且多数为陶器，器物以南则是木棺的朽痕。木棺之中，墓主人的骸骨清晰可见。与 M41 号墓葬相比，M38号墓葬的随葬品则令人失落。
8: 那就不要了呗。那你这
3: 在整个墓室中，考古队员只清理出一件陶笠和一些蚌饰以及贝壳。根据人骨检测结果，考古队员发现 M38 号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M38 号墓葬和 M41 号墓葬的清理结果难以满足考古队员的期待，剩下的 M40 号墓葬和 M39 号墓葬则似乎隐藏着许多的惊喜。2023年12月20日，最让人期待的 M39 号高规格大墓的墓室终于开始发掘。可是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1: 估计不急又出水啊。
3: 这些泥原本是覆盖在棺上的填土，遇水后才变成厚厚的一层淤泥。如今棺椁早已腐烂，淤泥下覆盖的应当就是墓主人的随葬品和骸骨。可是一旦考古队员清理淤泥，地下水就不断向上涌出。
0: 哎，你快录个视频！新发的用水拍下来。
9: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了，这是。
1: 你看那水，我天！
10: 越来越远。
3: 考古队员继续在淤泥中清理，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1: 换上那个地方，这不腿都出来了。
0: 啊？是腿吗？
1: 等我。哎呦，还真是来。
3: 谁都没有想到，淤泥之中竟然出现了腿骨。为什么淤泥中会出现腿骨呢？难道墓室已经清理到底了吗？
0: 那是人腿吗？
11: 是，
1: 看像大腿，我看着也不像是大腿，
11: 不像是啥？
9: 胳膊。
1: 胳膊
11: 上不这里来。
1: 胳膊也没这么粗。
11: 他那个头不像是这个。
1: 不像大腿。
11: 像小腿。
1: 嗯。
11: 这就是个罐。
3: 腿骨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十分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清理的层面可能已经到达墓室底部。

0: 的是，重要的随葬品却不见踪影。面对这座高规格的 M39 号墓葬，考古队员的表情既充满困惑，也难掩无奈。
1: 这钱搁哪儿走？
0: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快要放弃时，泥土之中惊喜出现。
2: 老师，
1: 嗯，
2: 是个东西。
1: 啥？
2: 是个圆。
1: 是个空气。
2: 你这是个魂儿啊？
1: 也可能棺上的扑鼠了。嗯。
2: 这个也是。哎呦，还真有可能是个铜的。
1: 嗯。
2: 我先问你们亲吧，我赶出来。
0: 由于被泥土包裹严实，这件器物难以辨识，但它的出现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一丝希望。
1: 看看是马衔或什么的吧。
2: 啊，
1: 是马衔有点大了。
2: 这是个东西。
3: 啊，是啊，是啥的？
2: 好像是个铜东西。
0: 考古队员随即将周边清理干净，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其北侧又有新发现。
2: 也是一个活儿。
4: 你手气好啊，王老师。
3: 嗯，
4: 你
3: 手
4: 以后都应该让你来。
0: 两件环状器物出现，而且很有可能为铜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领队董文斌迅速赶到了现场。
3: 哎呀，明天晚上能不能吃饭，反正就靠你了，你俩了。
2: 说穿了。
0: 仔细观察后，董文斌发现，这两件器物即使是青铜器，也似乎并不符合心中的期待。
3: 今天是重器啊，没有重器白搭。头露出来了哈。
1: 都露出来，
3: 那我觉得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孙老师，也到底了，
1: 到底了。
0: 墓室已经清理至底部，几乎没有重大的青铜随葬品。M39号墓葬的现状让人大失所望。M39号墓室的发掘已经过半，仍未出土器物。在考古队员失落之时，青铜鼎被发现，

0: 了，那不坏了吗？
1: 都等待着你。
2: 2023年12月23日，
0: 把这个杆子。
2: 考古队员再次走进 M39 航墓葬中，并对现有的墓室状态进行绘图。在阴暗的墓室中，考古队员的心情也很低落。不过，考古队员并未彻底放弃。考古队员首先提取墓室北部的蚌室和贝壳，并顺利记录好编号和位置。但困难随之而来，在墓室北部有一块长条形木板遮盖了大片地方，只有将其提取出来，考古队员才能继续向下清理。
3: 哎，黑老师，你看这块是一个广挖的，还是个圆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4: 不会是个古墓啊？
3: 古墓？
2: 一直以来，那几根长条状的木棍始终吸引着考古队员的注意，其形状弯曲，像是一件弯弓。但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如果它真的是弓一类的兵器，那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个男性。为了避免破坏这件像弯弓一样的器物，领队董文斌决定先不处理这里，而是继续将墓室北部清理干净。

0: 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位于墓室北部的那块长木板。
1: 石头是起来了，东边在底下。
0: 木板清除之后，

0: 发掘过程越发牵动人心。经过一番清理，考古队员有了大致的判断。
1: 是顶，应该是顶，
2: 是顶是错不了。我说它的主体应该在哪个位置？
1: 主体就在这块儿，这个边儿找到了。
2: 它是站着的，是躺着的？
1: 站着的，
2: 站着的是吧？
1: 哎，这是它那个肚子。
0: 清理到此时，墓室北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贝壳和蚌室依然不断出现，一些残余的木棍则直接压在铜鼎的上方。如果想继续揭露随葬品，考古队员必须将这些随葬品及杂物清理出去。
2: 这里这木头啊，都是也挺不是那种棺上的木头了，
3: 不是棺上木头，
2: 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敢动
3: 弹，沉不下去。
0: 在领队董文斌的指导下，三名考古队员开始分区域清理，其中两名考古队员负责清理墓主人骸骨及其周身随葬品。在墓室北部，考古队员再次清理出大量的贝壳和蚌室，随着泥土一点点剔除干净，人骨和随葬品逐渐显露出来。墓主人仰身直肢，双手交于腹部，头骨已经破碎难辨，头骨及颈部位置分布着各种样式的玉器。考古队员推测，这原本应为玉串饰。此外，他们还在墓主人的脚部清理出大量贝壳。这种现象在几座大墓中比较常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古人有意为之。墓葬揭露至此，考古队员还面临着一个遗留问题。在墓室东北角，那件疑似弯弓的木棍始终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为了整取这件器物，考古队员按照其形状定制了一个泡沫板，板上以器物形状修出凹槽，用来固定器物。随着手铲伸进器物下方的泥土，这件木质器物逐渐松动。
3: 动了吗？
1: 动了。
3: 哎，
1: 太悬了！
4: 慢点，先拐角。
3: 哎，要赶紧，孙岩，你别弯了。哎，你两个现在是个弯的状态，现在是。虽然你脚对，你这个手往这跑，对。
4: 我看了。
3: 你走。
0: 在两位考古队员的配合下，这件木质器物被成功取出。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这有待考古队员日后进一步分析研究。在之后的清理中，更多的文物相继出现。
5: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墓融至大墓》。

发掘至此，在 M39 号墓葬中，贝壳、蚌室、不知名的木器，还有各式各样的玉器，它们都已陆陆续续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只有铜器还未现出全身。考古队员将目光聚焦在之前发现的器物耳朵上，这到底是铜鼎还是铜盘呢？亦或是考古队员判断失误，这根本就不是铜器呢？竹签轻踢，泥土松动，

0: 挖掘工作继续推进。昏暗的墓室里，所有人屏息凝神，都在等待着惊喜出现。精心清理之后，铜鼎终于破土而出，仿佛是打开了宝藏一般。泥土之下，除了铜鼎之外，铜簋、铜盘、铜盒、銮铃等青铜器也一一现身。此刻的他们宛如列队出现，在考古队员一等再等之后，姗姗来迟，无声地彰显着墓主人的威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只铜鼎的内壁上还刻有铭文，由于锈蚀严重，关键字迹漫画不清，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知晓这些文字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它是否和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呢？期待胜过怀疑，考古队员再一次充满了信心。
1: 记得我数一下，可能是50多字，这种文字啊，目前这种文字我们也正在一个保护解读，啊，它的内容呢，啊，也是首次发现，你就可以看到，啊，它和我们2008年挖的35号墓里出的那个鼎的铭文，啊，是能够进行对应的，啊，用我自己来讲，我说这是青铜铭文的上下篇，啊，经过这个几千年，啊，重见天日。
0: 截至2024年1月，陈庄堂口遗址的第二次现场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在一次次的困惑、失落和兴奋中，考古队员逐渐揭开了一些尘封千年的秘密。由于资料整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关墓主人的身份等问题暂时无法解答，但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后，有关陈庄堂口遗址的谜题将会被一一破解。

0: 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1: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2: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0: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现代人生活中因久坐、劳累、缺乏锻炼导致的腰痛十分常见，主要体现为疼痛和活动受限。节目中请到的四位嘉宾都有着腰痛困扰。刘帅是因为长途旅行时突然间的一个起身不小心闪了腰，一时间疼得直不起腰。梓潼前几天搬重物时由于姿势不当导致腰部急性受损，而王毅的腰痛是个老毛病了，一直时好时坏，最近因为照顾小婴儿腰伤又有加重的趋势。依林则是因为长期缺乏运动，偶尔做一个腰部扭转的动作时导致腰部的肌肉扭伤。四位嘉宾的腰痛经历可以说代表了生活中很多人的实际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李树明主任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辨析腰痛内在原因，给出独具特色止痛疗法。
2: 其实说到腰痛的原因，真是说法各有不同。那通常啊，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腰疼呢？
3: 那么先说这个腰肌劳损，这个呢是最常见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是我们说腰臀部的一个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它

0: 他现在发病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姿势，可能老坐着，久坐是一个主要原因。嗯，因为我们这腰部啊，其实有好多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它有深层有浅层的。那么肌肉外面都穿了一件衣服，叫做筋膜。那个筋膜之间呢，一个挨一个。如果你老一个姿势久坐的话呢，那这个筋膜之间这种间隙里面会充满那种酸性的这种代谢产物。嗯，那么老不动它也很难流动起来，那么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堆积，堆积之后呢，它就会刺激神经末梢产生这种酸痛感。除此之外，比如说运动不够可能也是一个原因。那么现在的研究又发现了，它可能是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除了你这个劳累久坐运动不够，包括你这个压力太大了，睡眠不足啊，都会引起这个腰痛的发作。
1: 嗯，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原因也会引起来腰痛。
0: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急性的腰扭伤啊，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呢就是症状就更加明显了啊，就是我们这个脊柱正常是一个柔软的一个链条，但是呢它急性扭伤之后突然这个腰一动也不能动，相当于被锁死了一样。嗯，而厉害的不敢打喷嚏啊，不敢大声说话，哎，大笑也不行，因为它一笑的会引起腹压的变化，引起这个疼痛更厉害。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说软组织，就是筋的问题，筋伤。这么讲，肾主骨啊，肝主筋，肾虚为本，寒湿为标，实际上就是一个肝肾的一个不足，然后呢引起筋骨力线的一个失衡，失衡之后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1: 嗯，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经常保持不良的姿势，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腰疼。
0: 对，
1: 那王毅，你分析一下，你现在是算急性呢，还算是慢性的腰疼呢？
2: 我记得20几岁，快30岁的时候，我腰就开始疼了。那个时候是开车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个小时就不行，我车上就会放好多什么小枕头、小垫子顶起来。后来慢慢好了以后，就是上班坐时间久了还是会疼。嗯，我就桌上支一个小桌子，站着那个办公，那最近又开始疼。嗯，就是我和那个刘帅，我们俩都属于是慢性的，就时间很长了嘛。他们俩是那干活跳舞闪了腰，这个应该是急性的，对吧？嗯，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这个呢略有区别，但是呢我们从看这个国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都推荐你这个腰痛首选我们叫非药物疗法。
1: 嗯，保守疗法。
0: 哎，对。那么对于急性腰痛，那么我们知道局部它有一个炎症，对吧？痛得很厉害，一动都不敢动，那它也不太让你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远端取穴啊，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在整体上让这个肌肉的紧张僵硬松弛下来，改善症状。那么对慢性腰痛，那我们就是局部的一个劳损为主，那么说我们要针对局部的这种不通，哎，阻滞点、压痛点、筋结、硬结，做一个皮针治疗，让它松弛下来，改善局部的气血循环，哎，达到一个通则不痛的效果。嗯，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说，总之是一个穴位按摩，哎，加上一个皮针治疗，加上一个运动康复锻炼，合起来我们叫一个3联疗法。
3: 李树明医生带来的这套中医祛痛组合拳，三步环环相扣，各有侧重。可以选一招直击痛点，也可以连用3招组合拳深入止痛。对于慢性腰痛症状较轻的患者，选用第一招穴位局部按揉即可。哪些穴位专治腰痛？按揉方法有何讲究？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李主任刚才提到了哈，王毅现在有可能是慢性腰疼，所以要治疗的时候呢叫局部按揉。
0: 对，
1: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对，您先我们做几个测试哈，先弯腰看一下，
2: 弯腰
0: 看看有没有不舒服啊。
2: 哎，后这不舒服的地方就多了，
0: 比较僵硬比较紧是吧？
2: 对。
0: 嗯，好，然后我们起来我们后仰看一看啊。
2: 后仰，
1: 后仰
0: 就是向后仰。哎，
1: 可以吗？
2: 可以，
1: 还行。哎，还算柔软。嗯，疼吗？
2: 不舒服的呀。其实就像主任刚才说的一样，嗯，它不是具体某一个点，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今天可能是拳头要垫在这儿睡觉才舒服，嗯，明天可能就要垫在这儿用一个手，哎，嗯，这样握拳睡觉的时候，嗯，有的时候是要垫在这儿，它是跑的。
0: 哦，对，
1: 就是说疼痛的范围好大哈。
2: 对，
0: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嗯，不断变化。嗯啊，这是疼痛的一个特点。
2: 那您帮我按哪儿呢？
0: 好，那我们现在找一找这个腰痛点啊。我们首先找这个腰三横突这个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腰肌劳损的一个痛点。

0: 点。哎，哦
1: 哦，腰三横突在哪里啊？
0: 其实我们不用说一个一个去量，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一掐腰最细的这个地方，嗯，它上面就是我们的肋弓，对吧？
1: 对，
2: 嗯，
0: 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髂骨了，骨盆了，
2: 那就中间
0: 这一块，它俩中间，嗯，哎，中间这个区域，中间这个区域，
1: 哦，
0: 哎，嗯，往这个中间，
2: 哎，
0: 按一下，哎，很容易找到一个
2: 疼
0: 筋疙瘩痛点，
2: 嗯，
0: 很明显的，
2: 很明显，
0: 并且呢，病人会有这种哎很强烈的这种反应，
1: 哦，
0: 酸痛。通常两边不一样，这个疙瘩呢可能一边大一边小，
2: 我的是右边的比较大，
1: 你是右边疼，我是左边的这个点特别疼，所以每个人还真不一 样。
0: 对，因为是它引起的劳损，
1: 嗯，
0: 就是局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气血啊卡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以下我们说腰臀腿就会出现痛麻凉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要把这个筋结给它打通，打通之后气血就会正常的循行到我们的下面去，哎，这种痛麻凉就会迅速的改善，
1: 嗯，
0: 来我们趴在床上啊，
2: 嗯，
0: 趴着的时候呢，哎，肌肉会完全松弛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找的话会更加的容易，
1: 这时候就需要家人的帮助了哈。怎么按揉呢？
0: 哎，趴好之后呢完全放松，然后呢我们找到哎这个肋弓和这个髂脊中间，
2: 嗯，
0: 这个空隙啊，我们推过来，它是右侧痛啊，我们这个，
2: 哦，
0: 用指尖一
2: 推，哦吼吼，
1: 嗯，
0: 哎，如果有问题，它会非常的敏感，
2: 哦，
0: 就这个地方，
1: 哦，推揉，
0: 我们就可以推揉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你用按摩棒也可以，
2: 嗯，
0: 哎，推揉一下，
2: 哦，
0: 可能揉两分钟、三分钟，哎，慢慢的，这个筋疙瘩呢会在手底下慢慢的变软，
1: 哦，
0: 哎，就认为你这个地方筋结给它松弛下来了，筋变软之后呢我们说气血会更加通畅，疼痛会缓解，
1: 嗯，
0: 这是第一步，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个病的发展它是从点到线到面逐步的扩散，
1: 嗯，
0: 哎，如果是一个老腰痛的病人，那这个点可能就不太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妙招，
1: 哦，这个是，
0: 哎，这个就用我们的这个筋骨平衡的理论，要后病前治啊，这个
1: 后病前治，那是不是需要王毅先翻过来？
0: 对，就翻过来了
2: 啊。
1: 我们大概先看一看哈，这个前治是在哪儿治？对，然后再解释为什么后面腰疼要在前面来治疗。你看王毅一脸的问号，
2: 对，
1: 干嘛要翻过来？
2: 我
1: 不是腰
2: 疼
1: 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腰椎的稳定啊，它需要靠这个前后左右的肌肉，就像呢我们那个，船上那种桅杆一样，哎，前后左右这个绳子均匀的给它拉住它，它就会直直的立着。哎，如果是这个一个长一个短，那么就倒下一边。
1: 嗯，
0: 实际上因为我们老是久坐呀，实际上我们这个后面肌肉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前面腰椎前面有肌肉啊，叫做腰大肌，它这个肌肉是一直在偷懒，时间一长之后，这个肌肉会变弱、弱化，而且变短。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绳子啊前面短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整体考虑它这种筋骨的力学平衡，那这个时候就要从前面那个薄弱的腰大肌入手，把它也激活，让它也起来干活，这样的话前后就均衡了。
1: 我们这张图也能够体现出这两个肌肉的位置哈。
0: 对，前面我们知道这是八块腹肌啊，但是我们腰大肌呢是在很深层，腹肌的深层，它紧贴着我们腰椎，这个怎么能按到它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手伸到肚子里面去，那这样呢我们要透过腹肌的边缘向深层按压，能够点揉刺激到紧张的腰大肌，
1: 哦，
0: 看得很深，但是如果你腰大肌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哎，通过我们这个沿着这个腹肌边缘往底下一探，也会有明显的这种反应和感觉，会摸到那种紧张的条索，
1: 嗯，
0: 然后摸到之后我们把它推开揉开，慢慢的推开揉开，让这个肌肉哎松弛下来，那么马上哎这个后面的腰痛就会得到一个立竿见影的缓解。
1: 那具体怎么按呢？
0: 你看刚才它是右侧对吧，右侧，那么我们就找翻过来找右侧的这种腰大肌，
1: 嗯，
0: 哎，我们先找这个肚脐啊，
1: 嗯，
0: 肚脐旁边这个腹肌我们摸到它的边缘，哎，然后呢往里按啊，垂直按压就可以，往里面按揉，放松下来，哎，放松下来啊，
2: 哦吼，这个也疼啊，
0: 哎，对，
1: 那最好按揉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0: 我们按揉个一两分钟，轻轻的这种按揉，温柔的按揉之后啊，这个痛感啊，
1: 嗯，
0: 慢慢的会松弛下来，没有开始那么痛了，对，缓解了就可以，可能开始很痛，按一按之后哎就没那么痛了，
1: 嗯，
0: 就可以了啊。
1: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巧妙。好，王毅享受的睡着了是吗？

0: 今天的治疗到此结束了。
1: 好，不想停下来，根本不想起来，就太舒服了，就那个点就特别特别准。嗯，就好像是里头有个玻璃球，你那个主任一戳就摁住它，它就不能动了，然后就特别舒服。
0: 那你再活动活动腰，看看对比一下有没有缓解。
1: 有很舒服，而且我没有想到前面这个地方会疼。哦，摁下去也很疼，但是也很舒服。对，
0: 那看来这个短短一分钟的治疗哈，已经看到一定的效果了。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按揉哦。
1: 好，没问题。
0: 好，
1: 谢谢主任。
0: 我们可以先请王毅回到座位啊，谢谢。依琳提到呢，前不久也是把腰闪了一下，是吧？
2: 我有一次跟我妈，就前不久的时候去练那个扇子舞，我说你这又没难度啊，咱来两下，这还没挥两下了，直接右腰就闪着了，就哎。不行了，那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贴了好多膏药，但是仍然觉得好像有点紧那种感觉。
0: 那我们请依琳也到台中间来啊。李主任，依琳，这应该算是急性的腰疼啊。
3: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治疗方法就要不一样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驱除疼痛有干货，中医妙招三连击。
3: 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1: 哎，不疼嘞，真的不疼嘞。
4: 专家带您摆脱腰痛烦恼，敬请收看。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6: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4: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7: 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8: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4: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李主任，依琳，这应该算是急性的腰疼啊。
3: 对，
0: 您提到用远端取穴的方式。
3: 对，
0: 远在哪儿呢？是头还是脚？
3: 在手啊。
0: 在手上。
3: 对，它在我们的手背上啊，一个是在二三掌骨之间这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在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点，看我们大图啊。
0: 这两个点都叫腰痛穴呀？
3: 对，它有一对儿。
0: 为什么这地儿会有腰痛穴呢？
3: 这个是跟经络有关系的啊。我们说这个穴位二三掌骨之间，它的精气实际上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这种精气通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穴位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精气通过这个地方。这两个都是手上的阳经，而我们这个腰呢，我们知道，哎，腹为阴，腰为阳。腰的疼痛也是阳面的部位，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所以说手上阳经的这个穴位就可以知道身体背面，哎，腰部阳面的疼痛。
0: 对，哦，理解了。
3: 然后通过我们远端取穴、远端治疗，哎，让这个腰部的这种紧张松弛下来，达到一个治疗疼痛的目的。
0: 那我们在依琳的手上来明确一下哈，这个腰痛穴具体怎么找？
3: 那我们画一下啊。好，哎，就是这个掌骨往上推，我们推推推推不动了，这个凹陷、这个坑里就是这个穴位。那么这个呢是二三掌骨往上推，推不动了，对吧？
0: 食指和中指还有一条缝往上推。
3: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穴位是这样啊，
0: 怎么按呢？
3: 这样。就我们并起来，并起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就像中间相当于我们的脊柱啊。哎，如果你这个疼痛腰痛的位置啊非常靠近脊柱，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四五掌骨的这个穴位。如果你这个疼痛的位置是偏外侧，腰偏两边疼痛，那我们就选用二三掌骨之间这个穴位。
0: 明白了。那依琳感受一下，你是哪个地方比较疼呢？
2: 偏中间。
3: 对，那就是我们用靠近脊柱的这个点啊，我们就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推揉一下啊，推揉一下，它会，也会很痛，甚至会有一种往指尖发麻的感觉。
2: 对啊，
3: 这个实际上就会畅通腰部的精气的循行啊。
0: 要按多久呢？
3: 这个我们按一分钟就可以了，最好按住的时候啊，这个按住它不动，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
2: 怎么活动呢？
3: 比如说原来可以这样飞进，可以这样弯腰后仰，可以

0: 转一转，左右左右弯弯腰，
1: 再来感受一下依琳怎么样。嗯，
2: 感觉好像松弛了一些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0: 按揉穴位之后呢，马上这个疼痛就会有一个改变，有一个缓解。
1: 嗯，
0: 随着你的活动呢，它这个气血会越来越通，实际上会越动越松，然后气血越来越通，最终达到一个哎通则不痛的一个效果。
1: 嗯，好，那依琳回家之后，这段时间可以用这个方法缓解一下啊。好，我们可以回到座位，也辛苦李主任啦。
3: 其实，慢性腰痛的根本原因是躯干前后肌群力量失衡，腰椎缺少前方有效的悬吊支撑，后侧肌肉被迫持续代偿发力，久而久之形成慢性劳损，反复酸痛。要想缓解，除了松解腰背紧张肌群，还要按揉前方腹部深层的腰大肌，这样才能收获明显的镇痛效果。对于急性腰痛，不建议对疼痛部位进行按揉，可以用远端取穴的办法，在手背上找到腰痛穴进行按揉，它在手背第二三掌骨之间与第四五掌骨之间，掌骨中段的凹陷处。无论是急性期还是慢性期，如果疼痛剧烈，按摩效果有限的话，就要用到中医驱痛组合拳的第二招劈针治疗了。
1: 估计有一些观众还没有看到过劈针到底长什么样哈，首先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嘞，这个它也是古代灸针的一种，那么针灸针呢也是古代灸针的一种。
1: 嗯，
0: 它和针灸针呢实际上属于亲兄弟啊，但是呢区别是呢针尖不一样，我们这个针尖的劈针尖是扁平的。
1: 嗯，
0: 扁平之后呢，那么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效果性能，它就是可以松解粘连。那比如说针灸针，它这个尖儿，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尖儿，它是一个扎入皮肤里面，扎入肉里面之后呢，它只是挤出一个洞，这个针拔出来，哎，这个组织就合上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皮针呢，它是扁平的，我们扎进去之后啊是一条缝，我拔出来这个缝还存在，这样的话呢它就特别适合这种软组织的这种粘连。我们知道这种顽固性的这种慢性的腰痛啊，它这个组织里面这个筋都会有一些粘连的变化，那这个时候把粘连去掉就非常重要，那么用我们这个皮针去除这个粘连效果就非常好。2022年年初，那么我也受单位指派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医疗保障任务。
1: 嗯，
0: 有很多这种代表团的团长，哎，国家奥委会的高级的官员运动员啊，但他们同样也会出现这种腰腿痛的毛病，
1: 都是直立行走的人类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和困扰。
0: 那他们来到我们这个综合诊所啊，也对我们这个针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又比较怕痛啊，因为那个对针还有点恐惧。我说没事，我们就扎扎手啊，因为它是急性腰痛。
1: 哦，
0: 哎，我们手上扎两针之后马上就这个腰就可以直起来了，一脸的不可思议。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要鼓励他要带着针走一走练一练，效果非常的神奇。
1: 嗯，
0: 等再次来复诊的时候，哎，就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啊，知道他们会觉得哎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就很多人都来这个体验这个神奇的这个我们这皮针治疗。
1: 嗯，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包括一些外国的朋友也见证了中医的厉害之处。我们希望以后能把中医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朋友都因中医而受益。
0: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梓潼哈，你今天愿不愿意感受一下呢？在手上施针来治疗腰疼。
4: 我可太愿意了。
1: 来
4: 来。嗯，
1: 梓潼提到这一次急性腰损伤呢还发生不到一周的时间，那现在应该是治疗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了吧。
0: 对，这个是治疗最好的时候。
1: 快小手手伸出来交给李主任。
0: 是哪一次腰痛？
4: 其实我这个整个一边都比较痛，但是最痛的应该是右边。
0: 这个痛点啊是偏向脊柱中间还是偏两边一点？
4: 偏中间，还是中间多一些。
0: 那好，那我们就选取这个哎四五掌骨之间这个腰痛穴啊。
4: 哦，
0: 哎，你知道会有点痛麻啊。
4: 有，
1: 也是同侧取穴吗？
0: 对，同侧取穴。那我们就找那个穴位先消毒啊。
4: 嗯，
0: 好，您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好，
1: 我左手扎针，好厉害。
4: 主任消毒的同时还帮我哎。
5: 我扎上了，
1: 好快啊！而且针比较浅，疼吗？梓潼
4: 一点儿都不疼。

0: 诗真还没有完成呢吧？
1: 我话还正说着呢，真进去
2: 了。这已经完成了啊！来，我们站起来啊！
3: 不疼吗？
2: 对，我们可以带着针啊，放下来，胳膊放下来，哎，我们慢慢的活动腰。你刚才啊，哪一个姿势，哪个角度疼，我们就再试那个角度。
1: 我最疼的一个是向下弯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向后的时候，左右还好。嗯，
2: 那就我们先弯腰，哎，
0: 慢一点，不着急哈。
2: 哎，对，配合呼吸啊，向后弯一弯，试一试啊。
1: 哎，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要弯腰我一定要撑着，如果我不手撑着的话它会有那个酸胀感，我不太敢弯腰。可是刚才我试了一下，好像直接可以先到这儿，然后
0: 悠着点哈，
1: 然后再手撑着还是会有一点。
2: 对，这个我们要做几个回合
1: 啊，要多来几个。我太希望成功了，我希望一次搞定。
0: 为什么要扎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活动腰部呢？
2: 因为我们扎这个之后啊，它这个精气是要通了，但是你如果你配合上这种活动，它的这种腰部的这种气血的这个流通呢会更加的顺畅，随着你不断的活动它会越来越通，腰的肌肉会紧张会越来越放松下来。筋越来越软，那么气血越来越通，通则不通。
0: Are you OK？
1: 我给你下个腰吧，来来来，
0: 别，
1: 真的看一下，
0: 没这个必要好吗，子彤？
1: 你看一下，真的，我觉得我特别开心。哎，你看我现在可以，我刚才是到这个程度要扶着腰嘛，你看现在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我这天哪，你是不是练过呀？
1: 是不是多了一点？这但是不疼，我刚下到那程度我也不疼，
0: 真的
1: 不疼。
0: 那扎完之后大概要留针多久啊？
2: 在我这个门诊上一般留针10分钟。10分钟，我会让病人走，然后越走越松，越活动越轻松，越活动甚至腰部会有慢慢的发热的感觉。实际上也是气血通畅的一个表现。
0: 子彤可以溜达溜达去，
1: 我
0: 带着针溜达一会儿，
1: 我要想带回家做个纪念。
0: 对，你先溜达一会儿，不着急哈。刚才子彤是遇到了急性腰痛的问题，我们可以远端取穴扎手来治疗腰痛。那对于慢性腰痛，我们怎么用这个皮针啊？
2: 慢性腰痛就是说了，局部它有一些筋结，有些硬结，它就卡住了，让我们这个气血通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当务之急解决局部那个压迫的那个点，局部的筋结、筋疙的痛点，给它松开、通开，这是第一步要做的，所以要做局部治疗。
0: 我们还把这个福利让给王毅怎么样？
2: 好。
0: 怎么来施皮针啊？
2: 皮针的这个针刺方法其实跟我们这个针灸针是差不多的。
0: 会疼吗？
3: 对啊，
2: 这是很多病人都关心的，到底痛还是不痛。那么其实我们讲是基本是不痛的，因为我们讲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那个进针要求非常的快速，可能来不及感觉到疼痛，我这个针已经进去了。我们先找点啊，刚才你看我们这个就在这个肋弓跟髂脊的这个中间啊，我们一推，就这个地方是吧。好，我们消毒之后呢，今天要非常的快啊。好了啊，还可以是吧？
0: 怎么样，疼吗？
3: 这
0: 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不疼，就感觉好像被谁戳了一下。
0: 那扎完之后呢？
3: 现在开始胀了。这个
2: 怕
0: 哪儿胀啊？
3: 低头
0: 哪儿胀？
3: 扎的地方里头胀。
2: 对，它这个胀和痛是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为什么又会胀了呢？
2: 胀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压力，这个张力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肌肉筋膜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它会出现一种胀痛，就是这个是腰肌劳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酸胀痛。很多病人这个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啊，腰就很酸很胀，比如说弯腰洗个脸，低头刷个牙，它中间都要休息一下。就撑不住的感觉，这是腰损的典型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这个肌肉这个力量下降了，那么局部的一个不通畅，那么一扎会出现这种胀痛，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0: 这是气血流通的感受吗？
2: 胀是堵住了，那么我们把它扎开松开，那么气血就通了。
0: 那我刚才看您在进针的时候也没有波动或者是松解的这个动作呀。
2: 对，这是很多病人都关心的，是不是在里面拨来拨去搅来搅去啊，都很担心他这样一想都会痛。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针很细，所以呢我们不是在里面拨来拨去的，我们只是在里面就是提插刺激。通过它前面那个结构，它是一个扁片，那么我们扎进去之后啊，它会这个松解的效果就出来了，不需要在里面搅来搅去的。
0: 明白了。
2: 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痛，只是有点胀。
0: 好了，懂了。那这大概有

0: 留针多久呢？
1: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寻找它那个底下这个最紧的那个点，找到之后呢，我们提插几次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可以出针了
0: 啊。哦，这样一次治疗就完成了吗？
1: 对，哎，就给松开了。
2: 针已经拔掉了吗？
0: 对呀，针已经很快速的被拔出来了。你什么感受，王毅？
2: 就是拔的时候，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还不知道拔针的是吗？
2: 我可以动了吗？
0: 可以动了吗？
1: 对，
0: 好嘞，王毅可以起来了。
2: 确定没有了？
0: 真的，你摸一摸。进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啊。
2: 对，进针的时候就戳一下而已，出针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进去以后就觉得，哎，不行，里头胀了，就开始胀了。
0: 嗯。
2: 然后您刚才是这么来回抽了一下是吧？那个有一点点感觉也会
0: 胀。什么感觉呢？
2: 就是胀。现在我觉得里头还是胀的，总觉得好像您没拔出来。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扎完之后的这个针感，这个针感呢，如果你自己扎得很准的话，这个针感出针之后还是会持续一会儿，啊，就是余音绕梁的感觉。
0: 哦，这个针感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就是一会儿，几分钟，长的有半小时。
0: 哦，那扎完之后还用再活动腰或者是走路吗？
1: 对，要活动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腰啊，它腿疼痛呢，都是因为这个你活动其实是不太够了。你看久坐老是一个姿势，对吧？久站老是一个姿势，哎，所以说要经常的活动，这个是必须的。我经常鼓励我的病人说，你这个治疗好了，对，哎，疼好多了，轻快了，但是回去就要活动。
0: 好，王毅，你这样哈，坚持一会儿，录完节目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院子里多走一走，活动活动。对于后续的这个披针治疗的感受，你会感觉更充分的，缓解疼痛的效果会更好。
2: 啊，好，
0: 好吧，先回到座位。哎，梓潼这边是不是可以拔针了呢？
1: 啊，对，
0: 时间
1: 到
0: 了，来吧，梓潼，我们可以拔针了。
1: 对，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0: 哦。可以了，
1: 对，
0: 连羽毛飘过的感觉都没有。其实进去大概也得有2毫米那么深，有吧？
1: 有，大概几个毫米啊。
0: 看着扎的不深，也没什么疼的这种感受，但其实扎的也蛮深的，得刺激到那个点啊。
1: 对，
0: 好了，回去之后也要多活动啊。
3: 好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去火功效好，
5: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4: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腰痛发作时，不妨来试试李树明医生带来的这套中医驱痛组合拳，穴位按摩加披针治疗，能有效缓解发作时的疼痛不适。但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得通过针对性的动作锻炼，均衡腰腹前后肌肉力量，给腰椎搭建稳定支撑，减轻腰部持续压力，减少腰痛频繁复发。
0: 其实说起锻炼，是不是大家就是有腰疼之后啊，有一些专业人士都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
3: 有，因为我之前就腰疼，专门去看过医生，他教了我一个动作叫臀桥。
1: 对，这个对腰痛的效果是很好的。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腰椎要用来稳定的，腰椎稳定的话，实际上它更多要依赖骨盆的这种力量，骨盆相当于底座，那么骨盆稳定了，那么其实腰椎就不容易出问题，它更稳定。那么骨盆靠什么呢？当然除了靠我们的骨盆之外，还要靠骨盆周围的一些肌肉，就是我们的臀肌。这个就是我们臀桥要锻炼的肌肉，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这个臀肌、臀部的肌肉力量。那么还有一点要注意哈，这个动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看着很简单，其实它里面这个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点。我的病人做完之后，下一周来说，哎，这个腰又疼了。结果我一看，这个动作他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腰在使劲儿，并没用上臀部的劲儿。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老是坐着之后啊。坐的时间太长之后，我们这个臀肌都已经忘掉了，所以呢，国外有个病叫做臀肌失忆症啊，就是忘掉了臀部肌肉在哪里，所以说这个臀部找不到这种发力。

0: 力的感觉，可能就会越做越疼。
1: 我大致明白了，就是我们要锻炼的那个目标肌肉，
0: 对，
1: 弄错了，
0: 对，
1: 啊，我们以为臀桥是为了锻炼腰肌，
0: 对，
1: 但实际上您的意思是臀桥要锻炼臀大肌，臀部的肌肉群，
0: 对，对，
1: 所以能不能辛苦您为大家做一个演示？
0: 哦，好的，好的。那么正常做的时候，我们说实际上臀部使劲儿，抬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手摸着啊，手感受臀肌是不是在使劲儿。抬高的时候这个肌肉要绷紧，然后放下来。第二点，我们这个颈椎和头一定不要使劲儿，只是说用肩膀撑住就可以了，腿躯干跟肩膀形成一条线啊。
1: 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怎么能做到臀部发力然后腰不太使劲儿？
0: 哎，这个时候我跟病人讲一个技巧，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这骨盆呐，好像你这个端了一盆水，然后呢把这盆水端起来然后再放下来，有一种这种一种想象，这样的话呢臀部会更好的会使上劲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手摸着，哎，摸着你的臀部，它如果使上劲儿的话，我们抬到高点的时候这个肌肉是会变硬绷紧的，你摸一下有没有绷紧。
1: 哎，这个方法很好，更容易掌握。刘帅看起来年轻一点，你的腰也不好吗？
2: 我这个腰疼是有一次啊坐这个长途大巴车，我忘了这站我下车了，然后他说，然后这车刚启动的时候，哎，我说我要下车，这猛的一个劲儿要起来没起来，咯噔一下，感觉这个就有点直不起来了，直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就坐下病了。
1: 你愿不愿意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2: 啊，是
1: 是，
2: 行，
1: 来，辛苦李主任了啊。我们来教一下刘帅啊，开始。好好做，刘帅，要好好做，要认真做啊。
2: 对，
1: 这样可以吗？
0: 对，我们这个注意啊，来，好，放下来，这个腿可以蜷得深一点啊，这样你会更容易使劲儿啊。好，来坐，
2: 开始啊。
0: 哎，对，抬的时候注意这个啊，臀肌，手可以摸着，哎，摸着我们这个臀肌，看看是不是绷紧了，是不是绷住劲儿了？
3: 紧了。
1: 要保持多久放下呢？
0: 这个我们保持一秒钟就可以。
1: 一秒
3: 啊，一秒钟。
0: 对，就可以，哎，不需要停很长时间。
1: 好。
0: 然后两个腿呢分开，哎，这样就可以了啊。好，来坐。
1: 再试一下。
0: 对。
1: 如果我们平常在家锻炼的话，来缓解腰痛，大概每次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叫15到20个啊，可以做个3组5组啊。一天之内啊，
1: 掌握到那个核心点了吗？臀大肌发力，
3: 啊，是
1: 发力。
3: 老师，我做这动作对吧？
0: 对吧？哎，你
3: 我觉得对，因为挺累的。哎呀，做时间长了，感觉这腿都有点抖。
1: 所以真的是臀肌缺乏锻炼。
0: 对
3: 对
0: 对，实际上臀肌有力之后，骨盆更稳定，那么腰椎就更安全了。
1: 好，我们先请刘帅起来哈，因为这个动作有可能对于一些不太锻炼的病人来说呢，做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还有没有相对简单一点的，更容易操作一点的？
0: 有，我们可以坐着，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拉伸动作，缓解腰痛。
1: 那我们上椅子吧。
2: 好。
1: 我们特别好奇李主任哈，坐在椅子上做什么样的动作是可以缓解腰疼的？
0: 对，这个动作特别对这种比如说梨状肌综合征引起的这种坐骨神经痛、下肢的痛呀、麻呀，效果非常好。
1: 梨状肌在哪里啊？
0: 哎，它在我们臀部的深层啊。这个动作呢也是很好玩，我们都喜欢翘二郎腿，对吧？对，我们这个动作叫做超级二郎腿。对，然后你看我们是这样做啊，放在这里，对吧？哎，这样，然后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要弯腰，让你这个身体贴到腿上。实际上大家做一下啊，
4: 我这个要
1: 好像瑜伽，
0: 这个臀部会有非常强烈的拉伸的感觉。
1: 是这个位置，臀外侧的肌群，是不是？
0: 实际上里面的肌肉，
4: 里面的
0: 拉伸的非常强烈。这个我们可以坚持，10秒啊，或者是你实在不行，浅一点。啊，10秒5秒都可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假设我们是右侧痛，对吧？我们这个弯的时候，哎，你可能只能到这儿下不去了。它这个肌肉紧张，哎，你反过来你做你一个好的那一侧，它可能就弯得很多。两边是不一样的。怎么办呢？你就多锻炼你那个紧的那一侧。拉开松开之后，其实对腰的这种疼痛啊、紧张僵硬，效果非常好。
1: 每次要保持10秒，大概要做几次呢？
0: 其实你做3次就可以了，
3: 3次。
1: 那好，我觉得这个更简单一些，是不是刘帅？你试试。
3: 这个看着比刚才那简单多。

0: 到了，先超级二郎腿，
1: 对，好，
0: 然后
1: 来弯腰，
0: 哎呦，还挺疼，
2: 哪儿疼？
0: 就是这个左侧这个拽着疼，
2: 臀部
0: 啊，对对对对，左侧
2: 啊。那主任，我还想问的再明确一点，这个脚是放在腿上还是脚踝放在腿上？
1: 这个都可以的
0: 啊，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2: 好，再保持一下。
0: 就这样哈，
2: 行吗？
0: 可以抱着吗？这样
1: 可以抱着，
3: 就是有助于发力。
1: 哎，配个呼吸，放松下来。哎，是不是就是很痛啊？臀部？
0: 对对对，很痛。
1: 好嘞，我们试试另外一侧啊。
0: 啊，要做到剧烈的疼痛那种？
1: 不需要，都是亲生的啊。这个下不去了就要停下来啊。哎，有个过程啊，就感觉到那紧绷感就可以了，你可以耐受的程度就可以。哎，我们可以撑一会儿，做几个深呼吸。哎，十秒钟，然后有那种明显的酸胀感，然后我们就可以换对侧。
2: 那我们是把臀桥和这个超级二郎腿结合在一起来做吗？
1: 对，他们俩呢，一个是锻炼肌肉，一个是拉伸肌肉。哎，可以放在一起。我们在办公室这种方法就比较简单。
2: 对。
1: 啊，我们坐久坐了，我们撑一撑，其实让这个畅通我们臀部的这种气血啊，效果非常好。你在家里你可以做做这个臀桥。
0: 对，
2: 好，刘帅回家之后可以通过这两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来缓解腰疼。
0: 好，
2: 好，谢谢。今天通过治疗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医缓解疼痛的神奇和巧妙啊。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如何用中医的好方法为我们缓解腰疼助一把力。
1: 其实我们这个腰痛呢，是像感冒一样的常见，绝大部分的腰痛呢，无非是一个疼，一个是这个活动受限。那其实我们把疼痛啊比喻成一把锁的话，我们说扎针、穴位按摩，加上一个运动康复锻炼，合起来我们叫一个三联疗法，可能就是一把最好用的钥匙，因为它呢更好接受，痛苦也小，相对很安全，这也是国内国外比较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
2: 所以对于轻度的腰疼呢，我们自己在家呀做局部的或者是远端取穴的按摩呢，就可以稍微缓解腰痛了。但如果要是做皮针治疗的话呢，一定要找到我们有专业资质的医生来为您进行操作。那回家之后的锻炼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是可以巩固您的治疗效果的，一定要持之以恒。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和参与，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短短百余字的极简小品文为何能登顶千年咏雪散文的巅峰？一场寻常的西湖雪夜独行究竟藏着晚明文人怎样的心境与坚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

0: 飞雪落西湖，清寂赴人间。世间大美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壮阔，而是万籁归寂、万物归零的极致清寒。红尘喧嚣尽数退场，人心才得以直面天地本真。晚明文坛挣脱格律束缚，跳出世俗窠臼，以性灵为笔，以本心为墨，造就了玲珑通透、意蕴悠远的小品文盛世。而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便是其中最脱俗、最通透的巅峰之作。短短百余字，无铺陈，无雕琢，一场西湖落雪写尽天地苍茫，一次深夜独往道尽人生本心。湖心亭看雪看似只是一场西湖雪夜的独行观景，却藏着一个人历经山河更迭、世事变迁后的沉淀与思考。清淡文字之下，是洗尽铅华后的通透与沉敛。短短百余字，何以承载家国沧桑与人生孤意？平淡的写景叙事中，暗藏哪些精妙笔法？风雪独行的背后，是随性闲游，还是乱世移民的精神自守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篇特别短的文章，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整篇文章只有短短百余字，那就是这样的一篇小小文章，是被好几代人公认为是小品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里面写雪的巅峰之作。那明代的小品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种文章啊，它看上去非常的短，它非常精致，它透着一种玲珑之气。晚明的张岱，他将过去的像公安派、镜明派这些文学流派的长处吸纳了过来，他写出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晚明小品文，被认为呢是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那湖心亭看雪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呢？它不是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它是一个微观写作的极致啊！它用那么短的文字装下了最大的孤独。那么到底怎样理解它的美呢？它为什么到处都显得这么的含蓄呢？好像作者呀，他的心思就是不肯跟我们说透。今天呢，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读，我们要把那藏在字缝里的东西一点点的展开了来。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我们来看这个开头，这个开头太平淡了，交代了时间地点，那换成一般的文章不得多写一点点啊？但是这里就十一个字，这十一个字到底在写什么呢？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看雪的时间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湖心亭看雪呢，它是收在了张岱的一个散文集里边，这个散文集呢叫《陶庵梦忆》。我们得知道这个散文集是干什么的，它是张岱在明代灭亡之后追忆往事的作品集。也就是说，看雪这件事儿是发生在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距离作者真正写这篇文章那至少是相隔了12年，意味着当年那个看雪的张岱是30多岁，而写下这篇文章的张岱已经年近50岁了。岁月流逝，朝代改换，人生也变了。所以张岱提笔写下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崇祯皇帝还在吗？不在了，他早已在眉山自缢，大明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已经消失的年号来作为这个夜晚的时间标记。所以后来有人说呀，这篇文章沿用的是前朝年号，表达的是张岱的一代思想，表达的是他的故国之思。这个解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要刻意渲染，因为追忆崇祯年间的事自然要从当时的纪年写起，这是合乎史家的笔法的。但是合乎笔法呢，又并不意味着这四个字没有情感重量。一个人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史家的精确一笔一笔写下已经消失的年代，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沉甸甸的，不是刻意的宣示，就是平静的铭记，就像翻着一本旧相册，它不在每一页批注怀念，但是只要这一页页的翻过去，这个动作已经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所有的深沉的追忆。余住西湖，当时的张岱呢是寓居杭州，西湖对他来讲那是再熟悉不过的后花园。可是啊，这个柱子后来再也没有能够说出口。明亡之后，张岱披发入山，他常常呢在山里面躲着，因为他是一个拒绝进入新朝的移民，躲入山中没有食物来源，导致呢是常常断炊，他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出余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余住西湖，这可以说就是张岱他对过去时代归属感的最后的留影。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每一次读到这几个字，我的心里面会忽然静下来。大雪三日，它不是下小雪，不是一阵雪，是
普

0: 天盖地的大雪，连下了整整三天。三天是什么概念？第一天你可能在感叹啊，下雪了，第二天你觉得世界在变白，那到了第三天呢，仿佛一切都变了，时间好像都给冻住了，仿佛天地从来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就是那种明明外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反而觉得世界格外清晰，声音消失了，颜色没有了，你呼出一口白气，觉得自己也快要变成雪的一部分。湖中人鸟声俱绝，这个绝字是很有分量的，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鸟，而是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人声消失，那就意味着人间烟火暂退，鸟声消失就意味着自然界的生机也暂时蛰伏，整个世界被大雪封进了一个巨大的静默之中。冬天大雪后的清晨，你站在院子里听，真的是什么都听不到，连空气都像固体。那种静啊，它不是安静的静，是一种叫做绝的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你一个活物，你仿佛来到了宇宙鸿蒙之初。而这恰恰就是张岱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境的叙述。
1: 大雪封湖，万籁俱寂，天地归于极致清旷，世间烟火与自然生机尽数蛰伏。张岱以极简笔墨勾勒出鸿蒙初开般的纯白天地，用一字一句的精妙拿捏铺展独属于晚明的空灵意境。当世人皆避寒安寝，唯有他逆风而行，踏雪独行，奔赴一场与天地白雪的静谧之约。极简的雪景描写藏着极致的文字功力，细微的用字差异暗藏迥然不同的心境格局。独往湖心亭看雪，为何作者偏偏用看雪而非赏雪？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如何通过不同量词诠释天地辽阔与人生渺小的辩证之美？
0: 是日更地矣，欲纳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更定，那就是初更已过，夜深人静，冬天天黑得更早。更定之时，全杭州城里的人家都已经关了门了，准备入睡。可是有一个人，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出门。拿一小舟，就是撑着一只小船，不是大船，不是那种船舫，而是呢一个小的不能够再小的舟。小是不容忽略的一个字眼，船越小，人在天地间就显得越孤单。也正是因为小，它才能够滑进大雪覆盖的湖面，但是不留一丝痕迹。用翠衣炉火，裹着那细毛皮大衣，带着一个小火炉。翠衣华贵，它可以御寒，炉火是用来取暖的。但这两个意象不只是为了取暖，翠衣呢，它里面有身体的温度，炉火呢也有精神的意味。冰天雪地里面怀中的一炉火，那就是人与严寒对抗的一个据点。那一点火星既是真实的温度，也是内心的热度，它微小但是顽强，它随时可能熄灭，但是只要还亮着，就是一个生命在世界上最坚定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后一个独字就像一个钉子钉在整篇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独往湖心亭看雪，独自去湖心亭看雪，在漫天洁白的天地之间，一个孤独的人踏雪而行，他不是被动地忍受着孤独，他是在主动地拥抱着他，他是去赴一场与雪的约会，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是看雪而不是写赏雪呢？曾经有学者就洞见到了其中的微妙差别。赏，那是赏自然，是倾其于外，甚至呢是将自然凌驾于自己的目光之下。而看，它是一种相看，它是将自然放在了与自己

视线平等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关联到的是自己，是直指内心。赏呢，它是带着一种审美距离的姿态，赏月、赏花、赏雪。那主体站在高处，以月的目光去赏见这些对象，去品味他们，那是一种高高在上。那看，它是直接的，是赤裸的，是把自己的整个存在投。

的，更重要的是赏呢需要稳定从容的心态。但是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亡国之人，他不再有当年赏月听戏的时候那种悠然，在回忆里面重游西湖，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安静的看，看天地，看雪，也看自己。看字当中包含了克制、退守、静默、内省，它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心境，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字。可以说它是理解整篇文章的一把钥匙。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现在呢，我们就跟着张岱的视线看到了那个雪夜中的西湖，这是全文当中最见比例的一段写景，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干净的一片雪。雾凇沆砀这四个字呢有点难懂，那雾凇呢其实就是寒夜里边水汽凝结在树枝上的那种冰晶，远看呀就像一层白绒，沆砀这是指白气弥漫的那个样子。张岱就用这四个字把我们拉进了天地之间的水汽氤氲。你看过雪后初霁的湖吗？湖面上有一层白气，远山近水全部都蒙在里面，就像隔着一层薄纱。那不是天晴之后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种雪，那种雪是死的，是固定着的。可张岱笔下的雪，它是还在呼吸的那样的雪，它是活动着的。然后他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们来看这里用了三个雨字，他不是简单的说天云山水上下一白。那在这里呢，过去也有很多专家来分析，如果去掉这个雨字，景物之间那就断开了，如果用雨字连绵而下，他就把天云山水一件件的串联了起来，把所有的景物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天地苍茫的浩大气势。天连着云，云压着山，山映着水，一个雨字是一幅天地交融的景象，是一幅山水画，就仿佛让我们在眼前看得无比清晰一般。而且在这幅画里面，所有的视线都是无限延展的，所有的边界都在大雪里面消失了，就像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不着笔墨的地方反而天地更辽阔。上下一白，天是白的，云是白的，山是白的，水是白的，从上到下，从远到近，只有一种颜色。这个白不是空无一物的虚无，它是一种极致的充盈，充满了雪，充满了静，充满了天地之间最原初的那种纯粹。还有人也注意到了这几句的这个视角，仿佛作者呢他是忽然飞升到了高空，他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呢也很像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那种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巨细无遗，有大气象。他要的不是那种我看雪的那种局部的经验，而是呢要走入天地之中，让天地人浑然一体，他要去获得这样的全息感受。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全文当中最惊人的一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它非常的像用那种美术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如果说上一句还在写远景，那么这一句呢，它是把镜头把笔墨是缓缓推进了，从天上到湖面，从远处到近处。那这一句话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答案呢就在这四个量词里面，用了这四个量词，所有的景物它们的质性仿佛都变了。长堤一横，一道隐约的痕迹，不是一条而是一横，若有若无，仿佛指甲在白纸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湖心亭一点，一个小小的点，它不是一座了，而是一个点，在白茫茫的湖面上孤零零地悬着。渔舟一芥，这个芥是芥草，它不是一艘，而是一芥，它随时可能被雪吞没。这个一芥，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舟是何其的渺小，

0: 白大雪覆盖的这个宏阔的世界面前，凡是与人相关的这些景物都已经变成了小小之物，而人是更渺小的。舟中人两三粒，两三颗米粒般的影子，不是两三人，是两三粒，在天地间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尘埃一般。那从横到点，到界，再到粒，我们来看世相是不是越来越小，仿佛呢，天地在不断的扩张，万物则不断的在收缩，一直收缩到人几乎要从画面当中消失掉这样的境地。但是正是在这个几乎消失的边缘，那人的存在呢，反而也被凸显了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一白的巨大空白面前，所有的社会身份、功名利禄、奢华迷利全部都被消解了，天底下只剩下了那个最纯粹的存在，一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小得像一粒尘埃，但是他确实在那里。他不伟大，但是他真实；他不永恒，但是此刻他活着，他看着，他感受着，他见证着。张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人只是大千世界中一点痕迹的感觉。一定要强调的是啊，这种感觉呢，它并不是导向虚无，因为在那幅画面当中，只有水面上的这几个微小的影子，证明这个苍茫的宇宙之中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张岱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他是用减法，极度的减法，再做出了极度的加法之感。他把天地呢是写到了最大，把人写到最小，但是那个最小的人恰恰就是这个画面的灵魂。如果没有舟中人两三粒，那么这只是一幅空洞的雪景图，有了这几个微尘一般的人影，那这幅画突然有了温度，有了视线，有了一颗正在感知这一切的心。他不是在写人的渺小而已，他是在写渺小也可以是一种壮美。雪似乎是天然适合作为这样一场顿悟的背景。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极致空灵的雪景过后，湖心亭中暗藏怎样的人间奇遇？
0: 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道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故事到这里突然转了个弯，那此前那些全景式的雪景描写呢就停止了。我们在那些描写之下已经习惯了那种辽阔，是不是那么的白，那么的大。可是当张岱到了湖心亭，迎接他的不是空无一人的寂静，而是人，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炉子上的酒正在沸腾着。在大雪三日之后，在这个人鸟声俱绝的深夜，竟然还有人先他一步。炉正沸这三个字那真的好暖啊，外面呢是冰天雪地，在这个亭子里面呢，炉火烧得正旺，酒煮得正沸。你能想象那沸腾的声音、蒸腾的热气和那种人鸟声俱绝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怎样的绝对反差吗？两个不相干的世界被这道亭子隔开，亭外仿佛是宇宙洪荒，但是这个亭内依然有人间烟火。刚才还是一片冰冷的苍茫，但是此刻突然有了人间的意趣。鉴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我们来看这两个人见到张岱说出的话呀，他们不是惊诧，也不是戒备，是大喜，那种猝不及防的发自内心的狂喜。这不是对他身份有什么仰慕，反正也不认识，也不是了解他的家世什么的，就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的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番惊喜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是一句非常深情的话。表面他在说，在这湖心亭中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

0: 人，但是我们看他的里边啊，他这么短的一句话是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量的。他其实是在表达这两个人也不是寻常之辈，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冒着大雪特意跑到湖心亭来的，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等吃人了，我们半夜来看雪啊，总不会还有别人来看吧，结果偏偏会有。于是惊讶会变成惊喜，原来这个世间不止自己一个痴人，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意外之喜，也是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本真反应。张岱独往，但是他在最深的孤独当中又撞见了最真实的同类，孤独到极致，结果反而有了一场这样的邂逅，这样的团圆。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这两个人热情极了，就拉着这个张岱呀一块喝酒，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那种啊您贵姓呀，府上在哪里呀，就是一把拖住来喝酒。张岱也没有推辞，他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呢就跟着喝了。一个拉字何等亲热，一个强字那极见性情，酒量不济，但是呢情不能却，索性啊就尽力而饮，三个大杯那是干干脆脆。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张岱问了他们的姓氏，得知是金陵人，客居在这个地方。金陵呢是南京的旧称，明朝留都。所以呢过去有学者就注意到，张岱在叙述到强饮三大白之后特别补录了这一笔，而且呢他还借周子的口啊引导读者注意到这两个金陵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占了全文相当的篇幅，是不是别有深意呢？在张岱晚年，那个时候国破家亡，在这个语境之下，金陵这两个字啊可能也不是随便写的，可能也寄托着故国的追念。客死这两个字也要留心，他们是客居在这里，夜深客死的漂泊者和苍茫大雪那是构成了一种生命状态的同构，让整个画面呢是在天地清旷之间又多了一点人间聚散的滋味。写完苍茫大雪之后，突然转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读者于是就要追问了，文章的重心究竟是看雪还是相遇呢？如果只有写景，那这里不过是一幅精美的山水小品，那正是因为安排了这场奇遇，它才拥有了人间的温度和微妙的叙事的意味。那么张岱对亭中的这次相遇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是欣喜于同道相逢，还是抗拒被打扰的孤独呢？那这个地方过去学术界分歧可多了。一种观点认为呢，张岱对金陵客那是热情友好，惺惺相惜的，因为只有在同样痴迷于雪夜游湖的人面前，他才能找到一种真正志同道合的感觉。另外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就认为呢，张岱和金陵人的相遇是不和谐的，是遗憾的。他独往湖心亭看雪这趟旅程被打扰了，他原本是为了寻求彻底的孤独，结果呢他被不相干的人打断，而且还要强饮三大白。那么这两种说法呢都有道理，也没有办法被文本本身彻底证实或者是证伪。那为什么张岱不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也许争论本身啊就是张岱他想要的，他是一个惜墨如金到极致的人，多了任何一个解释性的字眼都会打破他所有刻意维持的沉默。张岱做的选择是不解释，强饮三大白而别，喝了三大杯然后告辞，既没有盘桓不舍，也没有拂袖而去，既有对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又有对自己那份孤独的固执守护。他把判断留给每一个读者，也把孤独和相逢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永远悬在了那个雪夜的湖心亭上。
1: 一场猝不及防的风雪相逢，打破了西湖雪夜的极致孤寂，冰冷天地间骤然升起人间烟火。陌路相逢的知己无需寒暄客套，以一杯浊酒相逢，以腔痴意相认。

0: 成为寒夜之中最温暖的慰藉。这场短暂的邂逅为清冷的山水笔墨增添了人情温度，也让全文的意境变得朦胧多义，耐人寻味。这场跨越陌路的相逢，究竟是消解了孤独，还是反衬出更深的寂寥？作者闭口不言的心境，藏着怎样的人生取舍？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文末传赋的一句喃喃自语，为何能成为全篇的点睛之笔，成就千古妙境呢？
1: 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把整个故事的重心呢，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审美境界，轻轻落回到了地面，落回了人间。这是一句看似不经意，那实则呢，是有着千钧之重的收束。张岱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奇遇，他心中想必是百感交集，但是文章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没有写他如何感慨回味，他把最后一句话全文的总结性发言交给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船夫。一个职业撑船的人，一个为了生计在寒夜里不得不出来的底层百姓，他怎么可能理解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大雪封湖的晚上跑到湖心亭来喝酒，不是疯了是什么？可是张岱偏偏要把全篇的最后一句交给船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人称视角切换，不再是自己说啊我很孤独，不再是金陵客说啊原来还有你，而是一个最不理解他们的旁观者一张嘴就说出了最准确的话。这个船夫如果按照世俗逻辑来看的话，可能是全文当中唯一一个正常人。他是在更定时分呢，他是为了微薄的佣金撑船送人去湖心亭，全程没有一句话，只有默默的摇橹。他无法理解这个风雪夜一个奇怪的相公，他为什么要包船去湖心亭，只是为了看雪。在他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痴。舟子喃喃，一个人在那里小声嘀咕，像一个普通人对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最本能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嘀咕是一种很朴素的没有经过修饰的生活态度，它和张岱那种高雅审美之间呢是有着巨大鸿沟的，但是这个鸿沟并不会让人讨厌，它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和谐，两种生活态度在一条小舟上相安无事地共存着。莫说相公痴，船夫本来以为呀，这世界上最痴的人就是他船上的这位相公了。半夜三更不睡觉，要跑去看雪，这不是痴是什么？结果呢，更有痴似相公者。没成想，湖心亭里边竟然还有比他更痴的人。这句感叹里面是有着出乎意料的惊讶，但是也有一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朴素惊叹吧。正是这样的一笔，让整篇文章的结尾呢，这个痴它不再是作者的自诩，而是由舟子这个局外人来道出，它由主观独白变成了客观映照，突然之间在文章当中是增添了鲜活的人间气息。那这种艺术效果不是张岱原创的，其中呢是体现了晚明小品文创作当中常常使用到的旁观者视角，用这个旁观者视角是可以做点睛之笔的妙用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这种手法呢，可能原取自唐代柳宗元写散文的那种结尾方式。柳宗元呢，他是喜欢在他的那些山水篇章里面用一个非常简约的收束来作为结尾，比如说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弃之而去，就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些结尾方式呢，那么后来就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的小品文里面，明代的小品文也追求这种叙事者隐退的风格，在张岱这里可以说是用得浑然天成。那更妙的是啊，船夫的不理解反而是证明了张岱和金陵客的孤独其实是彻底的，如果谁都理解他们那就不是孤独了，如果这种孤独是彻底的，那么亭中那场短暂的相遇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这种短暂的不问来历的以痴相认的相遇，比所有隆重的结拜都更动人。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

0: 为什么还有勇气去看雪？读完了全文，现在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我们来看一下张岱这个人。张岱他是出生于绍兴仕宦的世家，他的曾祖张元变呢是隆庆年间的状元，他们家世代为宦，家父藏书，他自己呢也是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且呢他对戏曲、茶道、美食、古物鉴赏那都是非常痴迷的。后来大家都说他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一生中啊没有中科举，中年以后呢又遭逢国变，人生呢可以说是被劈成了两半。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白茫茫雪景如何安放张岱颠沛流离的一生？
0: 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张岱年届50，国破家亡，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图谋复明。失败以后呢，披发入山，在穷困潦倒之中，他想要著书。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了留下过去王朝的痕迹这件事情中。他说自己晚年的境况是：所存者破床碎机，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不依书亘，长治断垂。这不是文人墨客的即是清贫，他是真正的食不果腹。那在这样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坐下来，他以梦为题，一篇篇的写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往事，那是他的呼吸，是他最后的坚持，坚固如佛家舍利，结果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用文字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从时间的灰烬里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以梦命名的书，就是他后半生最凝重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是一个王朝的起落，是一个人一生的起伏。直到69岁那年，他给自己预写了墓志铭，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罗列了前半生的12爱好之后，他写下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他没有说我后悔，也没有说我不后悔，他只是说那一切就像梦一样过去了。这篇《湖心亭看雪》可以说是他为自己，也为那个逝去的时代，永远保存在琥珀里面的一个夜晚。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一个人如果能在这样庞大的白面前忘记自己的不甘，说明他的精神尺度远比他的物质困境要宏大得多。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不是消失了，而是显得没有那么大了。张岱的审美观是凝结在了两个字上：虚寂。以虚空淡远为上，以无志无爱为境界，以白为骨架。那这些呢，正是契合中国传统艺术当中虚白比实有更高的意味。白不是空空荡荡，它是潜在着一切未被限定的可能性。张岱用这样的一片白雪，它是劈开了缠绕心头的乱麻。欠的债，受的辱，失去的故国，回不去的青春，一刹那都沉下去了，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位被贬黄州的失意文人，如何在一个秋夜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救赎？清风明月之间，他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人生答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2部第8集《前赤壁赋》。

之后，他曾经呢在自为墓志铭里面盘点过自己的后半生。张旦的暮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一整个时代所代表的文明，他活得几乎呢像是在乞食，可是他偏偏不去死，不但不去死，还在穷愁潦倒中著书，把一辈子见过的最精致、最美好、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写得如此纤毫毕现。张岱在失去一切之后，他是靠陶庵梦忆度过余生，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哲学。他所写的每一件往事都是精神上的一次重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打动我们的不是明朝那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公子，也不是那个在明亡之后拒绝世亲、守节不渝的道德完人，那真正打动人心的场景永远只有那个雪夜，他自己撑着小船往湖心走去，天寒地冻，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可是他坚定地相信在风雪的另一端一定能看到那些值得的东西，他看到了，我们也跟着他看到了。张岱写雪不是为了写雪而已，这个雪夜仿佛是一个生命容器，他把自己的痴放了进去，把对知音的珍惜放了进去，也把对生命渺小的感慨和坚守放了进去，最后用一缕酒炉的沸声，周子的喃喃告诉世人，他把最重的东西藏在了最轻盈的雪里。那我们读完这篇短文，当我们缓缓合卷，我们会感到这个世界的杂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脑筋那场永远化不掉的雪。这或许就是这篇文章的最终秘密。张岱写的不是一个雪夜，他写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世界的最大空白之中完成人生的一场静思与沉淀。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擅长喷火的恐龙为何能成为消防英雄？如果大杂院中的小动物们都是社恐，会发生什么有趣事情？巧手的木匠，强壮的铁匠，聪明的蛋糕师，如何捉住讨厌的老鼠？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中国原创绘本《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噔噔噔，三个朋友。

欢迎来到绘本世界，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上榜图书中的三本书，《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噔噔噔，三个朋友。我们先来分享《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这是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文字作者是童言，图画作者是刘佩佩、常博文。这本书刚一面世呢，就获得了第11届信义图画书奖图画书创作奖首奖，而且还获得了2023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的新秀奖。这本书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恐龙先生

先生啊，他靠着自己喷火的超能力成了大明星，大家天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可是突然有一天，恐龙先生打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从此以后鼻子里喷出来的不是火而是水。糟糕，电影演不成了，恐龙先生失去了明星光环，他沮丧极了。类似的事儿如果发生在孩子身上，家长该如何引导？哎，这本书啊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挫折教育攻略。首先呢，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有勇气走出第一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沮丧之后呢，恐龙先生决定要把火找回来。在逆境中充满力量的恐龙先生可真是太酷了。接下来要走出困境，除了勇气之外，你还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来看恐龙先生都想了一些什么办法。吞辣椒，努力发火，使劲晒太阳。恐龙先生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方法，先不管结果怎么样吧，光是这一系列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恐龙先生是脑洞大开，不得不让人佩服。在这里啊，我们的家长在亲子阅读的时候也可以告诉孩子，要想走出困境就要勇于尝试。也许走弯路，但是你不尝试你就永远也找不到路啊。可是如果还是不行又该怎么办呢？恐龙先生告诉我们，接纳自己之后才能发挥真正的优势，获得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这不，书里的恐龙先生后来又从喷火明星变成了消防英雄。这本绘本呢，可以说是情节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画风呢也充满了童趣，不仅是小朋友爱看，很多跟小朋友一起看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得很。在陷入困境感到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像恐龙先生那样，少想想自己失去了什么，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对了，剧透一下，恐龙先生失去喷火能力的原因就藏在这本书的某一页里，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好好找一找。好，如果说恐龙先生教会我们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乐观地接纳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个大杂院里的故事，它又藏着怎样的人情百态呢？我们来看这本噔噔噔，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它刚刚出版就获得了2023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虚构类特别提名奖。这是此项国际童书奖自设立以来第一本文图作者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图画书。这本书的文字作者叫于一，图画作者是王祖民。在看这本书之前呢，可以先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想一想，如果你给别人提意见，是直接告诉他，还是请别人再帮忙转达呢？带着这个问题呀，我们一起来翻开噔噔噔。大杂院里来了新邻居母鸡，住在鸭子隔壁。这个新邻居特别喜欢噔噔噔的凿墙，鸭子很想告诉新邻居不要凿墙了，可他第二天碰到母鸡呢却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就拜托花猫去和母鸡说。花猫答应后又怕母鸡不高兴，于是拜托大鹅帮忙。后来大鹅又拜托青蛙，青蛙拜托鸽子，鸽子拜托大狗，大狗拜托花猪。可是到最后啊，母鸡却说是鸭子在凿墙。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里这些小动物的特点。鸭子和母鸡都是遇到事情不敢面对不敢说，花猫有自己的小心思，花猪又懒又爱睡觉，老牛胆小憨实。像不像孩子们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小伙伴们都有各自的性格呀？所以小朋友读这本书很能够在动物们身上找到共情点，在产生共情的同时看到自己，也认识别人，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思考。结尾的剧情啊出人意料啊，我这儿就先不剧透了。

0: 们自己来看。好，上面两部绘本让我们学会了突破自我，良好沟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个有关合作共赢的故事，三个朋友，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绘本，从问世之日起就获得了包括2021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绘本奖在内的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国内外绘本大奖。这是一本热闹诙谐，同时呢又充满着中国味道的绘本，文字作者是刘海七，图画作者是罗玲。那这部绘本好在哪儿呢？首先它的故事就很有东方智慧。村里有三个好朋友，铁匠、木匠和点心师傅。一只老鼠的到来搅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面对老鼠，每个人的第一感觉都是赶走它，可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抄起家伙赶老鼠，却没有成功，因为仅仅将老鼠赶出自己家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最后呢，是外乡人给他们每人一个锦囊妙计，提醒他们发挥自己的本领和优势，做出制服老鼠的工具，实现大家共同的目标。您说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好地诠释了尊重、合作、共赢这些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呢？三个朋友这本书的绘画也值得好好给您介绍一下，它的绘画明艳又很有特色。青年画家罗玲是一个敦煌迷，他借鉴了壁画里的叠色法，青、红、黄三种基础颜色正好对应三个朋友。画家甚至把孔雀绿的石头磨成了跟粉底差不多的细粉，然后用胶拌匀，在长纤维宣纸上画出来，留下了不均匀的颗粒质感。画家呢，还从咱们的艾灸条这个包装中分离出了很难找到的桑皮纸，用这种纸来制作小老鼠的形象。而在绘本制作设计的环节呢，编辑又为三个朋友争吵和老鼠到处流窜的情节设置了拉页的形式。我们看，这更好地强化了故事阅读的节奏感。其实呀，我们可以看到，从认识接纳自我到学会沟通，再到如何实现共赢，这三本中国原创绘本呢，帮小朋友完成了一场从内向外的探索，过程中教会了孩子们不要在失意中流连，从而寻求自我突破和发展，教会了孩子们在沟通中如何保证信息的完整，还原事情的真相，看到自己，同时也认知他人，也教会孩子们如何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寻求合作，实现共赢。的确，小绘本里有大乾坤。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精彩的绘本，咱们明天再会。
1: 管理目标上定位很正确，实际措施上发生错位，结果就是理论上也想得到，措施上呢也做得到，但是目标呢就是实现不了。

屁股决定脑袋是一句俗语，也是管理上的经典判断，强调的是定位啊，不要错位。自己的屁股决定自己的脑袋，那无非是说位置决定判断。但是如果是别人的屁股决定您的脑袋，这个话糙理不糙，说的就是管理目标上定位很正确，实际措施上发生错位，结果就是很多事情理论上也想得到，措施上呢也做得到，但是目标呢就是实现不了。今天说的就是秦国及时调整措施，改变定位错位问题，最终统一天下。它跟一个人和一个计策有关，这个人呢就是范雎，计策叫做远交近攻。范雎战国时期

0: 秦国名相，因为远交近攻啊，广为人知。他本来是魏国人，在魏国大臣虚谷门下呢做门客，因为太有才华了，被虚谷妒忌，设计陷害，结果啊差点被打死。他只有装死啊，忍受各种侮辱啊，最后呢成功的逃到了秦国，想着啊得到秦王的赏识。他自认为找到了秦王的管理痛点，只要秦王见到他一定会重用他。怎样才能让秦王见到他呢？那得来一波营销。范雎又给秦王写信，这个信呢写得很绝，说我听说啊，圣明的君主啊，对于成败这种事情，如果有利就去做，如果有害就不做，如果吃不准呢就试试看，你怎么着也得见我一面，见面这种事情好坏吃不准吧。那试一试又有什么坏处呢？如果没效您就直接把我处死。秦王一看，哟，这是啥人呢？那就见一见吧。范雎在接见之前啊，故意拖延，耗到秦王快到的时候，他就大声地说，秦国哪里有什么王啊，秦国只有太后穰侯。这一句话呢说到秦王的心坎上。当时秦国宣太后专权，宣太后就是战国传奇女子芈八子，她的弟弟魏冉是相国，外戚的力量太强，这就是秦王的心病。一句话呢就戳中了秦王的痛点，秦王啊立刻锐退左右，向范雎啊求教。范雎又说啊，苏不兼亲，秦王，我说您舅舅的坏话，您得多担待啊，许我无罪。前不久穰侯率军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这就是问题，齐国跟秦国并不接壤，你打败齐国，秦国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使得与齐相邻的魏赵楚得以壮大，这就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大王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对与秦国不接壤的国家就交好，然后全力进攻韩国魏国，韩国和魏国居天下中心，攻下一寸则多得一寸之地，攻下一尺则多得一尺之地，最后吞并韩国魏国，如此霸业可成，这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之计。范雎呢一下就点醒了秦王，从此就被秦王启用。从企业管理来说，秦王代表着企业的高层，魏冉代表着企业的中层，看起来大家目标一致，但实际上呢中层把高层的筋给念歪了。念歪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家屁股坐的位置不同，关键是魏冉的屁股决定了秦王的脑袋，这不是啊经营权责的问题，是企业的目标定位和措施错位的问题。企业管理的屁股与脑袋必须一贯，如此才能够实现定位到到位的统一，真正做到上下同欲者胜。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大家呀没事就用这句话来调侃。事情干得好，那恍恍惚惚啊就是哈哈哈哈，干得不好，那就是啊看起来红红火火，实际上恍恍惚惚。尤其是啊两家企业合并或者企业内部合并的时候，因为企业文化差异，工作风格不一样，人事上的隔膜等等，工作不等人，上面啊不断的下 KPI， 下面啊又是一团乱麻，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姜太公是如何做的。周灭商，姜太公因为功劳大被封到齐国，周公呢就封到鲁国，因为周公摄政，所以鲁国的治理工作呢就交给了周公的儿子伯禽来做。齐国这个地方一看就不好治理，治理齐国是要分步骤的，地方部族又多，独立性强，又挨着东夷，东夷呢是商周时期江淮地区
1: 一个很大的部族，
0: 跟华夏部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那也是各种折腾。

周公他们想着呢，这工作千头万绪，姜太公啊，怎么不得三年五载的才能把这个事情堪堪办妥。结果呢，才过了五个月，姜太公呢就回来跟周公汇报情况，说事情啊办得差不多了。周公就十分诧异啊，就问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治理好了呢？姜太公说呢，大体上差不多，其他的回头再说。什么叫大体上差不多？面对周公的质疑，姜太公说呢，我这次去到齐国，就是让他们在政治上啊遵循我们的原则，其他事情啊遵循当地的习俗，这就可以了，当然就花不了多少时间嘛。反面的例子来了，周公的儿子啊伯禽啊治理鲁国，按说呢鲁国呢比齐国要小，结果呢他三年之后啊才回来汇报。周公就问，你为什么弄了这么久啊？伯禽说啊，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尤其是监督丧礼，要他们知道啊礼教，所以三年之后啊才回来汇报，当然就迟了。周公听到两人的汇报呢，那非常感慨说，这以后啊鲁国啊怕是要听齐国的了，鲁国处理事情没有主次，不尊重实际情况，老百姓啊就心烦，不开心呢就不亲近，那就自然啊就累己累人。姜太公这个治理叫做大而化之，伯禽这个治理叫做细致内人。史记霍职列传把姜太公的管理哲学呢在前面的史料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是说呢，齐国本来啊很多是盐碱地，人烟啊稀少，姜太公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极力的提高啊工艺技巧，又让人啊把鱼类海盐啊运到其他地方，于是啊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的就归于齐国，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和部族呢也就纷纷的去朝拜齐国，这说的就是原则确定之后进一步扩大治理优势，发展治理效能，那把齐国的渔业和盐业的竞争力发展到极致。齐国的强盛是姜太公奠定的，是管理带来的。姜太公的启示在哪里呢？既红红火火又不恍恍惚惚，这种关键就是要告别穷忙，其中的核心在于领导得法，治理齐国就是领导齐国，领导就是要引领和推导，要进行调查研究，不是啊单纯啊自己去构建理想图景，充分整合齐国资源，疏解矛盾，让大家有获得感，当然是人人讲好，管理就自然达到了效果。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纸最早由中国发明制造，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材料是由含植物纤维的原材料经过制浆、调制、超造、加工等工艺流程制成，它常被用于书写和印刷。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材料。如今，一种似纸非纸的新型材料，闪蒸法非织造布悄然出现。闪蒸法非织造布具有纸张、薄膜和织布的优点，它摸起来的感觉与纸相似，但却结实耐用、柔软而强韧，还具有防水、透气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呼吸纸。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户外露营的方式亲近自然。户外露营，自然少不了帐篷、防潮垫、遮阳伞等户外

0: 带装备的支持。这款采用闪蒸法非织造布制成的帐篷，坚固耐用，携带方便，质量轻，综合性能优秀，可以轻松满足家庭出游的休闲露营需求。而它防水的特性让人们不再为突然而来的阴雨天气而发愁，水顺着帐面流下，帐面依然保持干爽，内部也没有水漏入。这种似纸非纸的材料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特性呢？
1: 那这个装置呢，是展示我们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一个装置，所以能看到呢，上面的是有气体冒出来的，因为我们下面呢有加压。那从上面呢，你看有这么多的水，并没有一滴渗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防水透气的一个材料。闪蒸法呢，是通过聚合物高速的喷丝，喷出了高强度的长丝。那这个长丝呢，进而形成了纤维网的结构，就形成了我们闪蒸法的无纺布。因为这个独特的微观结构，所以呢，它具有高强、耐撕裂，还有防水透气的一些功能。那它也是集布料、纸张、薄膜的特点于一身的一种材料。
0: 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优异特性，让它不仅可以制成帐篷、防潮垫、雨伞这样的户外用品，还可以制成服装、背包等产品，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发热丝，在它通电后可以实现迅速发热，刚刚穿的发热服就全靠它。
1: 发热服通过外置充电宝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在寒冷的冬天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发热丝是一种聚合纳米能量发热丝，它能够实现导热不导电，通常被应用在服装和护理行业。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发热丝的发热效果，我们给发热丝通上电，用冰块来测试一下。
0: 能做到持续发热，并且发热效率远高于其他材料，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导热性能，这和它的发热原理息息相关。
1: 发热丝的发热原理是在两端电极通电的情况下，发热芯体里面的碳分子团相互之间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0: 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发热丝做成的发热服是否能进行清洗呢？它是否防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由于水具有导电性，当衣服中的发热丝产生破损的时候，碰到汗液或水，它会不会产生漏电现象？我们来测试一下。在刚刚的测试中，发热丝有着良好的安全性，
0: 这主要得益于研发人员设计的特殊结构。那发热丝的特殊结构究竟在哪里呢？发热丝由发热芯体和保护层构成，发热芯体由若干根聚合纳米能量丝编织而成，保护层由内而外依次设置了绝缘层和防水层，并且紧密地包裹着发热芯体，起到防水防火的作用。除此之外，发热丝还具备良好的柔软性，这也是它能应用在服装领域的主要原因。不管你怎么扯拽，都不会发生变形，这保障了发热丝相关产品的使用寿命。
1: 利用聚合纳米能量丝作为发热丝的发热芯体，不仅保证了发热效果，还提升了发热效率，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床品、汽车座椅等其他行业。
0: 如此细小的发热丝却能够实现轻松加热，它的出现使得保暖加热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

0: 热丝将会在保暖加热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

0: 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般的灵动与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看去犹如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由1738块精心打造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巧妙拼接而成。它们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1: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0: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是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眼前的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1: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2: 谁都离不开食物，这是所有生命的生存必需品。只不过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这是由体型大小决定的吗？在自然界，哪种生物食量最大呢？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食物是万物生存的核心，驱动着几乎所有生物的行为。所有生命都需要这种燃料，只不过饮食偏好各有不同。不同生物胃口各异，有些生物摄取的食物似乎比它们需要消耗的多得多。它们是贪婪的大胃王，比如一头鲸，一天就能吃掉数吨。也有的体型很小，比如鼩鲸，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生活方式、新陈代谢、饮食结构都影响着动物的食量。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往往催生惊人的胃口。所有生物都需要食物，如果吃的是高质量食物，摄入量就可以大大减少。一头狮子一天的进食量是斑马的四分之一，因为肉能比草料提供更多营养。

要判断哪种动物胃口更大并非易事。有些体型很小，胃口却巨大无比，有些则纯粹就是真能吃。不过体型还是很重要的，对哺乳动物鸟类这样的温血动物来说尤其如此。

体型越大，体积也越大，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就越小，散热面积也越小。与大象比起来，仓鼠的表面积与其体积之比要大得多。因此，仓鼠需要更多卡路里来维持体温。

体型最大的鲸一天的进食量能达到4吨。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它们体重的2%。按体重比例计算，它们每天的进食量比人类还少一些。

小臭鼩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为了生存，它们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1.25 倍的食物。除休息外，它们所有时间都用于进食。它们的身体只有人类的小拇指大，为了维持体温，它们需要有非常高的新陈代谢水平。我们普通人每分钟心跳约60至100次左右，但这些小家伙每分钟心跳可达惊人的800次。为了维持生存，他们约每15分钟就需要进食一次，不分昼夜。这才是真正的快餐。通常来说，地球上体型越大的动物，食谱越简单，食物营养也越差。从恐龙时代至今，体型大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这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直延续的模式。如今大多数大型食草动物生活在开阔的平原上，虽然植物的营养价值不高，但随处可及。

食动物猎捕草食动物，但草食动物生长周期比较长，因此它们的数量需要比肉食动物多才能满足其需求，而肉食动物也通常比它们猎物的体型更小。

长颈鹿每天要吃掉约34000克的植物，听起来很惊人，但这只占它们体重的30%。

但高热量肉类让他们饱餐后一周都无需再进食。体型大就吃得更多，这套规则并不总是适用。这是吉拉毒蜥，也叫盾尾毒蜥，身长约半米，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毒蜥蜴之一。它那醒目的斑纹令人望而生畏。鹌鹑逃跑了，给蜥蜴留下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其实他只需要一个鸟蛋就能填饱肚子，但他将所有鸟蛋都吃掉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下一顿饭，所以有食物就大吃一顿，不无道理。它可以将额外的营养储存在尾部脂肪中，以备不时之需。但它进食的次数并不多，像这样的大餐，有3到4次就能挺过一整年了。

这条蟒蛇刚刚结束一顿大餐。蟒蛇会猎食体型较大的动物，例如野猪、羚羊、鹿等等。缅甸蟒在佛罗里达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人曾看见一条缅甸蟒吞食一只鹿。

最近有研究发现，蟒蛇有着独特的饱食应对机制，它们进食后可以改变自己某些器官的大小，

在饱餐后24小时内，蟒蛇的胃部等器官能膨胀到正常大小的1.5倍，以更好的消化食物。消化完成后，器官会再次收缩到原来的大小。要是我们的身体在大吃大喝后也能这样，该有多好啊！蟒蛇、鳄鱼等大型爬行动物，只要有机会就会吃下大量食物。但几个月不进食，它们也能安然无恙。因为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不同，它们不需要依靠卡路里来维持体温。它们只要晒太阳就可以了。因此，它们虽然体型庞大，但不必每天都进食。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吃的太多了？他们是蜜罐蚁，看起来他们的腹部快要撑爆了。他们是昆虫界的大胃王吗？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在为蚁群储存食物。

具挑战性。蜜罐蚁最善于把握机会，他们会吃掉能找到的一切食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顿饭在哪儿，因此他们得提前做一些计划。他们的大部分食物是花蜜，但花朵是季节性美食，因此被称作筑蜜蚁的特殊工蚁就负担起了储存食物的任务。其他工蚁从外面收集食物喂给筑蜜蚁，它们变得越来越胖，到最后几乎无法移动，只能悬挂在地下巢穴的穴顶。当外界环境变得恶劣，食物稀缺时，整个蚁群依靠它们储存在腹部的花蜜来维持生存。所以，大肚腩并不都是贪吃造成的。

大猩猩似乎胃口很大。我们的这位近亲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看看他们的胃口。他们一天的食量是人类的八倍。他们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植物无法提供丰富的营养，他们只能靠多吃来弥补。他们需要巨大的胃部来储存食物，并慢慢消化，以便充分摄取营养。此有些动物拥有惊人的大肚子，并不是因为贪吃，而是为了更好地消化食物。很多体型庞大的草食性

大象每天需要约200千克的食物，因此它们每天要花费大约80%的时间觅食。就体型而言，它们吃的比我们还少。庞大的体型意味着相对较小的表面积和较少的热量损失。体型最大的公象一天的进食量只有其体重的1%。哺乳期的母象每天需要相当于自身体重1.5%的食物。当然，并非所有植物的营养价值都很低，但在同一个地方，果实、坚果等营养较为丰富的食物数量远远低于树叶、草等营养较低的植物。这些食物不足以让大型动物吃饱，它们更适合松鼠、老鼠等小型动物。坚果热量高但量少，因此以这类食物为食的动物通常体型也较小。体型稍大一些的动物可以以水果为食。雨林中如果水果和果实充足，大型哺乳动物不多，那么像猴子这种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的生活最为自在。体型较小意味着热量散失更快，会损耗更多能量。食物质量低的情况下，就要有其他节省能量的策略。这就是树懒行动如此缓慢的原因。没有多少小型哺乳动物能够只靠吃低卡路里的树叶生存，它们还需要通过减慢自己的新陈代谢，减少活动来节约能量。树懒、考拉和树袋鼠等动物都

除体型外，活动量、活动方式也与能量消耗相关。鸟类在飞行时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它们虽然体重轻，食量可不小。例如一只鹰一天需要吃相当于其体重12%的食物，这就好比我们一天要吃掉6个超大号披萨。吃得像小鸟一样，这句话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吃得很少，这种比喻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鸟类的食量在动物中并不算小。山雀能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1/3的食物，我们一次要吃下18个汉堡才能与之匹敌。所以并非体型小的鸟吃的就少。

这是安第斯神鹫，也叫南美雾鹫，是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是食腐动物，能找到大餐纯属碰运气。所以一旦有机会便会大吃一顿。他们一次能吃掉4到5千克食物。但他们不能再冒险

吃更多了，否则沉重的身体可能无法飞起来。一只飞不起来的鸟会面临很多危险。因此，鸟类在起飞前通常会先排便，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重量。

还有季节性因素需要考虑。北极的夏天物产丰富，但很短暂。鸟类必须趁着这个时候争分夺秒，哺育雏鸟。

驴鼠的数量每年都不一样，驴鼠数量多的年份它们随处可见，像雪鸮这样以驴鼠为食的动物不愁没有吃的。

雪鸮父母勤勤恳恳捕猎，一天能捕捉到约50只旅鼠。他们一家根本吃不完。

有时候因为被过度猎捕，旅鼠数量在下一个季节会变少，这导致存活下来的雪鸮雏鸟也会变少。

0: 进食量并不由体型决定，很多动物身形小，胃口可不小，比如蜂鸟，它们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类之一。猜猜它们一天要吃多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飞行极为消耗能量，就好比飞机在飞行时需要大量燃料，因此鸟类中有不少大胃王。其中有一种擅长特技飞行的鸟，它们体型很小，但食量惊人。蜂鸟体重只

有即可，但它们散失热量的速度很快，因此新陈代谢水平极高。蜂鸟飞行时，平均每分钟心跳能达到惊人的1200次，因此它们必须摄取高能量食物。

他们在花丛间穿梭，不停地汲取花蜜。一只蜂鸟每天必须摄入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花蜜。这些无所畏惧的飞行者会赶走争夺燃料的竞争者。蜂鸟对卡路里的需求非常高，以至于它们在晚上不得不进入类似冬眠的蛰伏状态来降低新陈代谢。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饿死。为了度过恶劣天气，它们20%的体重都是脂肪。按体型比例换算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一天要吃300个汉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蜂鸟还能进一步增加食量。它们在任何自助餐比赛中都会获胜。长途飞行会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在准备迁徙前，他们会进入进食马拉松状态。他们在这个时期每天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食物，包括花蜜和多达2000只小昆虫。在开始艰苦跋涉之前，他们体内的脂肪储备会增加1倍。这种行为被称为摄食过度。许多动物在冬眠前、迁徙前或是交配后都会有这种行为。迁徙是自然界的动物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据研究，一些鹰类会在长途飞行前增加体内脂肪储备。迁徙距离最远的涉禽成蚁也是如此。

有些成语迁徙距离达1.1万千米左右。能量消耗取决于新陈代谢，但新陈代谢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些鸟类一般会聚集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有些地方资源并不丰富，比如贫瘠的澳大利亚内陆。这里资源有限，植株都比较矮小，生长速度也很慢，因此以这些植物为食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也相应行动迟缓，繁殖缓慢，新陈代谢水平低下，比如袋熊这样的有袋类动物。动物们与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人类经常破坏这种平衡。我们把动物带到各处，

子是胎盘哺乳动物，新陈代谢水平较高，它们吃得多，繁殖能力也强。当兔子被人类从欧洲带到澳大利亚中部后，它们的数量很快就超越了本土物种，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更具破坏性的，也许是人类带到世界各地的牲畜。对肉的需求使人类培育出体型更大、生长速度更快的牲畜，它们的胃口也要大得多。比起瘦小的野生祖先，它们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牛群、羊群在野外肆意吃草，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大多数生物来说，食量是由需求决定的。冬季临近时，储存卡路里变得尤为重要。一些鸣禽如山雀和燕雀格外坚韧，冬天几乎没有食物，就算有也是深埋在雪下，很难找到。它们只有获得足够的脂肪储备，才能度过这个严寒的季节。我们人类都需要一些额外的脂肪过冬，对那些冬眠的动物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冬天食物更少，动物要维持体温，需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一些动物选择用冬眠直接跳过冬季。要想冬眠成功，它们得在食物仍然充足的秋天大量进食。睡鼠会离开惯常的领地，充分利用秋季的丰富资源，到处寻找坚果、种子和富含糖分的果实。秋季快结束时，每一颗果实都至关重要。这段时期，这种啮齿动物每天能增重近一克。冬天来临时，它们便蜷缩在巢穴中睡去。它们的心率下降，呼吸放慢，体温也大幅下降，节能模式将维持数月。维持基本生理功能仍需要能量，这时储存的脂肪便派上了用场。这种奇特的啮齿动物被称作肥睡鼠或可食用睡鼠，因为在秋季，有些地方的人也会将其当作食物资源。大量进食让它们变得很肥硕，在被烤制并涂上蜜汁后，它们变成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热量摄入是否足够，会影响冬眠的哺乳动物的生死，在季节变化极端的北极地区尤其如此。北极地松鼠是体型最大的地松鼠之一，为了躲避北极的严寒天气，它们每年的冬眠时间长达8个月。在冬眠之前，它们也会疯狂进食，种子、果实、树叶、根茎、木头，甚至动物尸体，它们什么都吃。它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摄取卡路里。冬眠期间

他们能将体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足够的能量。雄性还会在巢穴中储存一些食物，这并不是为了在进入冬眠状态前再大吃一顿。雄性会比雌性提前约3周苏醒，在繁殖季到来之前，他们要让性器官充分恢复机能。在这段时间，地面仍然覆盖积雪，他们会待在巢穴附近消耗储存的食物。

0: 有冬眠习性的动物在冬天到来前需要大量进食以储存能量，熊也是如此，而且它们还拥有更多特殊的能力，使得自己在冬眠期间能应对各种危险情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天气转暖，熊也从冬眠中醒来。真正的大胃王也许是熊。过去人们认为熊不是真正的冬眠动物，因为它们的冬眠方式与其他物种略有不同，但现在看来，它们才是超级强大的冬眠动物。母熊甚至能在冬眠期间生下幼崽。与其他物种一样，当它们进入冬眠后，呼吸会从每分钟十次减少到不到两次，心跳从每分钟五十次降低到十五次，体温仅下降约十摄氏度，比其他冬眠动物的体温更高。部分原因在于其体型，它们体型庞大，表面积与体积之比更小，而且厚实的皮毛可以阻挡热量散失。维持体温意味着它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迅速苏醒并做出反应。松鼠等多数冬眠动物的睡眠习性受日照时间支配，而熊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睡眠时长，它们可以睡六个月甚至更久。对体型大的动物来说，冬季食物稀缺，觅食变得困难。

睡觉是避开食物匮乏期的最佳选择，当然在此之前他们也需要大量进食。哺乳动物在吃饱后，身体里一种叫瘦素的激素水平会上升，这是在向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而避免过度进食。

但为了应对冬天，熊需要多吃，他们会抑制这种化学物质的分泌，尽情进食。夏末和秋季对饥肠辘辘的熊来说是最美好的季节，坚果和浆果随处可见。鲑鱼从大海回游到河中产卵，熊早已做好准备。

这是一场丰盛的自助餐，餐盘不断被装满。一条鲑鱼能提供4000卡路里的热量，一只熊一天能吃掉几十条。起初他们是精力充沛的捕食者，像专注的渔夫一样争取能多捕获一些猎物。

由于食物源源不断，他们变得懒惰起来，只吃鱼头、鱼卵、鱼皮等最肥美、卡路里含量最高的部位，其余部分一概丢弃。在此期间，他们一天就能增重2000克。冬季来临时，他们的体重能翻一番。他们不仅能抑制过度进食的信号，还能控制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是一种调节血糖水平的激素，在疯狂进食期间，胰岛素可以帮助脂肪细胞膨胀。在进入冬眠状态后，胰岛素水平会发生变化。现在它负责保护肌肉等身体组织，防止其摄取过多糖分，并确保有充足的糖分提供给大脑等重要器官。医生对这种能力很感兴趣，如果人类也能以这种方式控制胰岛素，会有助于对抗糖尿病这种能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疾病。人类如果能像熊一样睡上6个月，肌肉就会萎缩，会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人们在病愈后长期卧床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限制人类进行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因素之一。熊会关闭这种让骨质流失的开关，从而保护自己的骨骼。这些神奇的大胃王在睡眠中还能消耗卡路里，这一本领真让我们羡慕。他们通过分解储存的脂肪来消耗卡路里，同时还会循环利用废弃物。尿素被分解后，其中的氮会被肌肉吸收。这样一来，熊在睡眠时肌肉也能保持强壮，甚至继续生长。当他们再度醒来时，身体变瘦，状态却更好，仿佛专门调理过一样。如果人类在睡眠中也能做到这些，该有多好啊！熊并不是贪吃，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过量进食，而且它们在冬季会减掉30%到40%的体重。我们人类无法冬眠，却会摄入远超身体实际需求的食物。我们体内也有瘦素和胰岛素这两种化学物质，有少数人这两种激素水平异常，这可能导致肥胖和糖尿病，但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它们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要吃东西，以及需要吃什么样的食物。由于长久不控制饮食和食物质量的提升，

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吃得更多。我们的身体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已经可以容纳过多的美味食物。

0: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人类算不上最厉害的大物，这一称号要授予饥肠辘辘的毛毛虫。

毛毛虫从卵中孵化后，只有很短的时间用来生长，在长到足够大并化蛹之前，它们要充分利用春夏季节的植物。化蛹是最终阶段，在这一阶段，它们的身体会进行重组，最终蜕变成美丽的蝴蝶。

个过程需要许多能量，因此蛹必须足够饱满。青凤蝶的幼虫胃口惊人，从卵到毛毛虫，它们的体重能增长2700倍。不过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载，某些天蚕蛾的胃口才是最大的，它们的食量相当于一个人每天吃掉18颗生菜。据了解，他们在短短56天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6000倍的食物。储备充足后，这些毛毛虫就准备好创造奇迹了。当然，只有吃得足够多才行。

0: 才是真正的大胃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

0: 映，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3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寸心精工，李秋毅上集。

0: 2024年3月的一天，位于武汉市的一所铁路轨道实验室里，气氛降至冰点。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面前的设备，但其中一个叫李秋毅的人却泰然自若，充满信心。随着设备屏幕上一串串数字的变化逐渐停止，实验室里突然爆发出了阵阵欢呼声。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实验？又为何情绪变化会如此之大呢？
1: 现在位移大概初步判的幅值能达到多少？就最大的这个整个板，
2: 因为轨下的是位移比较大的，它可以有一两毫米。
3: 像这样对高速铁路轨道结构的模拟实验，李秋毅每个月都要带领团队进行很多次。当历经一次次挫折，最终得出期盼已久的数据，他们紧绷已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如今，我国高速铁路以350千米的时速通过全长数公里、主跨超过300米长的大跨度桥，只需要几十秒钟。这却是李秋毅及其团队用了十多年时间，做了无数次实验才攻克的世界级难题。从业以来，李秋毅先后完成了郑西、郑徐等十多条高铁线路的轨道设计，还不断总结设计标准，不仅让我国高速铁路轨道设计及建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及铁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那么，面对我国高铁建设越来越高的要求，李秋毅战胜过哪些挑战呢？2005年，李秋毅刚到铁四院工作不久，就遇上了铁道部启动的重点科研课题“客运专线桥上无缝道岔及桥梁结构设计研究”招标，旨在解决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道岔上桥难题。在一些桥梁上，高速列车需要变轨的地方就需要铺设无缝钢轨的道岔。无缝钢轨道岔整个长度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能变形，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而无缝道岔必须与桥梁协同设计，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
1: 当时的话，在桥上铺上道岔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正好呢，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桥上无缝线路和无缝道岔。那么我回过头去总结一下我的这个基础啊，我发现我还是有能力能承担这个课题的。那么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来担任这个课题的这个负责人。
3: 因为桥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伸缩变形，这个伸缩量随着桥梁越长，伸缩量就越大。而道岔随着温度的变化，道岔的钢轨也有伸缩变形。如果两者形变不统一，把一个伸缩的道岔放在一个伸缩的桥上，就会发生道岔卡阻，道岔难以变轨，导致列车发生脱轨事故。因此，这就需要李秋毅团队寻求一个道岔形变的平衡点，尽可能减少道岔变形，使其不影响正常运转。
1: 这是一张桥上无缝道岔的这个实物图。当时为了做这个课题，那段时间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

遵循，都是一点一点的去计算各种变量，然后再通过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进行验证，工作量很大。而且我是主动请缨带队做这个课题研究，如果没做成，那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

0: 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则让李秋义坚定了信心。
1: 解四院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铁道部设立了中南分局。56年呢，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建成了这个离站铁路。65年又完成了邯郸铁路的这建设。到了90年代，那么我们完成了京九铁路建设。通过对铁四院历史的了解，先辈们的精神呢，应该是一直鼓舞着我，也化解了我工作中的许多焦虑。
0: 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李秋义带领课题组废寝忘食地对桥上无缝道岔结构进行不断实验，然后经过半年时间论证桥梁和道岔的变形规律，最终拿出了一整套克服桥上道岔轨道结构变形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做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1: 当时我们这个方案提交了之后啊，就是得到了这个同行专家的这个高度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铁四院的方案呢，也在这个同行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轨道专业成立以后啊，就是中标的第一个这个铁道部的项目。那么我们全院也非常高兴。那么我觉得呢，这是我一个叫首开记录吧，应该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当时是兴奋的都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时是这个感觉。
0: 从郑西高铁到郑徐高铁，它如何创新铁路结构设计，让中国高铁技术领先世界？寸心精工，李秋义上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2005年，由于李秋义在铁路轨道技术领域具备扎实的功底，他被任命为郑西高速铁路轨道专业设计负责人。郑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千米，计划采用双块式无闸轨道，这对于李秋义和他的团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难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那就是如何在原本只能安装5只机械手臂的空间里多放进一只机械手臂呢？
1: 双块式轨枕是双块式无闸轨道的重要的部件，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样，它是由两个混凝土块，然后中间用钢筋行架把它连起来的，形状上像一个哑铃状的。施工的时候把整个这个轨枕呢是交到道床里的，那么这个钢筋呢和道床之间呢就能形成良好的连接，保证这个轨枕和道床之间不产生这个裂纹啊和松动。上面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轨枕，我们看这它之间的形状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0: 在以往的经验中，双块式无闸轨道匹配的道岔是由道岔区下方基础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上安装的5台转折机来完成变轨，就像5只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机械手臂，通过逐一推拉发力来实现道岔的转换。而郑西高铁采用的道岔区结构更复杂，在轨道转换的过程中，需要6只这样的手臂同时推拉发力，才能实现轨道的流畅转换。
1: 因为郑西的那个道岔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呢就只能是针对它的道岔，然后进行这个无闸道床的适应性的这个匹配。那么当时他们国外的这个专家认为这个任务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岔区的这个无闸轨道。那我们当时就不服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工程师应该有自己的智慧，那么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就在这个转折机上设置了6个平台来安装这个

0: 六个手臂，来达到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效果。
1: 五爪倒床是倒叉的基座，六台转折机就要安装在其一侧的混凝土外凸点上。可是容纳五台转折机的空间里如何放进六台转折机？如果其中任何一台转折机及其外凸点的位置不合理，都有可能造成倒叉无法顺利变道，从而影响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做了大量模拟计算后，为倒叉区转折机创新了五爪轨道倒床结构，把原有倒床一侧的五个混凝土外凸点连点成面，改为一整块的外凸板，扩大了安装空间，然后让六台转折机以前面四台后面两台的方式布置，保证其同步运转。解决了转折机布置问题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0: 我们在转折机平台设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锚固螺栓锚固强度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通过计算呢，这一个螺栓要求它承受六吨的这个竖向力，还有七吨的横向力。那么这个荷载就相当于两三辆小轿车的重量作用在这个螺杆上。那么承受不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特殊的设计，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翅膀，横向的，就相当于一个弯钩。那么这由于这个弯钩的存在呀，这个螺杆和这个混凝土之间呢形成了很好的连接，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荷载的效果。
1: 之后李秋毅又结合螺栓的位置关系，设计了一块钢板，两个螺栓分别焊在钢板两头，使其成为转折机的安装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凸板整体的竖向受力不够，李秋毅又在钢板的下方焊接了两个直径5厘米的弯钩，来牢牢挂住转折机平台，解决了转折机的固定强度问题。正西高速铁路的道岔便可以安全运行。
0: 看到我们辛苦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回报以后啊，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正西高铁也证明我们这个另辟蹊径，寻找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打破传统，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方法呢，也是确实解决了我们正西高铁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后那个高铁的轨道建设和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这个经验。
1: 从市域铁路到大跨度高铁桥，它如何完善轨道设计，满足百姓快速出行的需求？寸心精工李秋毅下集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担任轨道专业工程师多年，李秋毅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可是到了2005年，在设计高铁无缝线路时，他却因为轨道上一个小小扣件，心里没了底气。原来，要想让高铁跑得稳、跑得快，就需要用到无缝线路。但是用多大的扣件能够将钢轨牢牢固定住，却毫无数据参考。那接下来，在无缝线路的设计工作中，李秋毅又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0: 但是那个位置就那个空间就小了，
8: 小了啊，
0: 小了就他就弄了一个这个
8: 异形
0: 的扣件，他就放一个进去。
1: 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

0: 列车通过接缝处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而高铁速度太快，产生的冲击力更大，会导致车轮和钢轨损坏。因此高速列车要想安全平稳地行驶，这就需要把这些钢轨焊接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再通过一组组扣件将其牢牢固定在线下基础上。而李秋毅则要带着团队对高速铁路上的扣件进行纵向阻力的测试和验证。
1: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扣件的具体阻力参数的，那么就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无缝线路的设计，究竟它是安全不安全的，我们当时心里是没有底的，是有疑虑的。那么为了得到准确的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一些现场的实验，来模拟这个列车及环境下的这个扣件阻力的实际的参数的影响。
0: 自然界中常见的热胀冷缩现象，是影响无缝钢轨健康的罪魁祸首。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因此自身的热胀冷缩产生的力有可以释放的空间，而无缝钢轨在温度变化下产生的力因为无处释放，会全部施加在扣件上。
1: 这个铁路扣件的作用就是扣住钢轨，同时要阻止这个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产生的这个位移。那么我们钢轨在这温度变形下它会产生这个伸缩，那么冬天的时候就有可能低温的时候是可能产生断轨，那么高温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胀轨，那么这样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脱轨的这个事故。所以说防止无缝线路的胀轨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幅员辽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无缝线路设计呢就需要收集这个各地的资料。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去了这个大概有几十个城市的这个气象部门，那么收集了这个254个城市的这个轨温的这个资料，得到了最低轨温、最高轨温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参数呢，来用来我们模拟无缝线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温度力，最后为我们这个设计提供重要的这个基础。
0: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实验室里，有一座实验台。李秋毅和同事们用扣件把钢轨固定好，再把千斤顶抵在钢轨的一端，用千斤顶的推力来模拟钢轨因热胀冷缩给扣件施加的力。
2: 现在只有从80到56了嘛，是吧？
3: 对对，
2: 现在只有56了。
0: 正是通过这样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无缝钢轨一端的千斤顶推力不断提升至15千牛时，被扣件固定的无缝钢轨产生了滑移。因此李秋毅得出了扣件的最大受力为15千牛的结论。因此只要将扣件受力控制在15千牛以下，无缝钢轨就可以被扣件牢牢抓在地上而不会发生变形。
1: 那段时间呢，那个我的主要精力呢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进行这个科研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要需要到现场去那个指导这个轨道的这个施工。
0: 在那段时间李秋毅工作很忙，也会遇到各种工作上的难题，但是他和妻子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却让这些难题可以更快地被解决。
4: 那时候小孩小，他大概10点钟睡觉了，然后接着我和我爱人再把我们的笔记本拿出来，一条条过，一条条讨论，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我来向我爱人请教，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们小孩睡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工作。
0: 原来李秋毅进入铁四院的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聘入铁四院，成为一名轨道设计师。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李秋毅和妻子在平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1: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们是一起学习的过程，就是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也要思考，然后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这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嘛，是吧？就是这个，我就想怎么解答问题，我也得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那段时间，就是他是比较艰辛的，应该是学习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习，大家互相鼓励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嘛。
4: 对，
5: 嗯。
0: 每当讨论出新的方案，李秋毅就会再一次扎进实验室，对桥上无缝线路开展模拟实验，最终用了数月时间取得了小阻力扣件4.8千牛的受力。

0: 武力数据，满足了桥梁上钢轨的受力要求，为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数据支撑。
1: 应该是规范的制定啊，就是标志着无缝线路啊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无缝线路规范呢，也对指导我国的这个无缝线路设计和建设起得了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也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失败，那么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我的爱人是跟我是在同一个部门嘛，他也深知我做这个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嘛。但是我们取得成功以后，他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为我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而感到自豪啊。
0: 在解决了桥上无缝线路设计难题后，李秋毅又在2012年成为郑徐高铁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工艺工法，让轨道铺设像拼积木一样施工，把施工效率提高了1/3。通过一个个项目的锤炼，李秋毅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师成长为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他的妻子李阳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独当一面地完成了汉宜铁路、贵广高铁等多个项目的轨道设计任务。
1: 虽然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也完成了很多这个设计项目，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正在发展400公里的高速技术，那么我们轨道技术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另外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我们轨道这个技术结合，来实现我们轨道的这个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智能运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修晚年之青州为何写出了莫笑青州太守丸的自嘲诗句，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后又为何寄情山水。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乐在山水。

0: 欧阳修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住处取名为山斋？跟着柳宗元的游记打卡柳州，又会有怎样特殊的旅行体验？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乐在山水，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莫笑轻舟太守顽，三齐人物旧安闲。秦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蚕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情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

0: 与冯峰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1: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秦旧事》里面说他是末校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2: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青州又叫青齐，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0: 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2: 这里是山斋，这个山斋啊不是当时的山斋，这个是仿制的。欧阳修在青州为什么要建这个山斋呢？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楼上，往南边看能看见南面的山。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爱山的人啊，他曾经说啊，偷得青州一岁闲，他认为在青州这一年啊很悠闲，是偷来的时间，实际上是说明他的政策非常好，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的事情来找他做，找他断案之类的，所以他就很悠闲，这是这个繁荣的景象。是让这个当官的很悠闲了啊。四时终日对谗言，这个谗言是山，就是说我在青州啊，这一年四季啊都能够看到山啊。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本身我这个人就是爱山，我的诗里也，到处都是山。结果我的生活当中在青州也得到了这么一个好处，也能够看到山，能够面山而居，所以他就取了这个名字叫山斋。他到了这里的时候就6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有一年夏天啊他就生病了，病了以后他就住在这个山斋里，所以他说是多病山斋厌雨症。欧阳修居住的这个山斋啊，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建筑了啊，欧阳修在这里写了很多的文章啊，很多的诗词，他称它为山斋，我们就可以称它为诗斋了。所以这个山斋它就很有文化的意义了。所以今天咱们仿制了这么一个，在这里感受一下欧阳修当年的诗意。好，咱们再到那边去继续看。
0: 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即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2: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2: 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3: 我知道有一壶酒。
2: 一壶酒，还有
4: 一张琴。
2: 一张琴，还有
5: 一幅画。
2: 一幅画，你说。
6: 一副棋。
2: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10000卷书，1000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0: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2: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

0: 我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1: 喝酒。
0: 喝酒。
2: 下棋。
0: 下棋。
3: 对诗。
0: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待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它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4: 对正史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4: 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惠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欧阳修在青州的山水间寻得了内心的安宁与闲适，而在柳州，另一位文豪柳宗元也将自己的一腔深情寄托于眼前的山水。1000多年前，在柳州任刺史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是如何玩转柳州城的？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在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中找到了他关于柳州八景的游程攻略，为此大家组成书本旅行团，决定跟着柳宗元的脚步去打卡柳州八景。旅行开始前，书本旅行团对照游记中的内容，一起规划旅行路线。
5: 嘉禾山和龙鼻山离得可远了，你看看。
6: 它在盘龙山的旁边。
7: 那我们就先从这上面龙鼻山，然后再下来再找，随着它的路线
5: 再规划一下。第二步，柳宗元到了嘉禾山。
4: 书本旅行团发现，柳宗元游记中的景观大多分布在柳江沿岸，所以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柳江码头，在这里乘坐水上公交去寻找柳州八景。在这里，大家发现蜿蜒的柳江环抱着柳州，形同一个弧形，所以柳州又称弧城。
8: 太美了，
5: 我把窗户打开，
8: 一片绿油油啊。
5: 这个是什么山呀？
8: 哎，这个是嘉禾山，看，
5: 余峰山和马鞍山离嘉禾山挺近的。
8: 我们上那边看一下，
7: 这前面是峨山吗？我找一下峨山。
5: 峨山是什么样子？
7: 像鹅一样，
8: 觉得像鹅的那个身子，我想象不出来。
9: 我看着不像啊。
5: 但是，按照方位来说的话，那边方向应该就是峨山。
4: 乘坐水上公交，书本旅行团徜徉在柳江之上，只见青山绵延倒映于江面之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如雪花飞溅，将柳江装点得如诗如画。书本旅行团对照《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中的记述，寻找柳宗元曾经看过的

0: 风景。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在任期间，公务之余，他游览了龙壁山、驾鹤山、鱼峰山、峨山和马鞍山等柳州山水，并将它们一一记述在《柳州山水禁制可游者记》中。根据游记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决定下一站前往龙壁山，去寻访柳州八景之一的龙壁回澜。龙壁山的位置在柳州市东北，柳宗元在《柳州山水禁制可游者记》中这样记述道：寻水因市北而东，近大壁下，其壁曰龙壁，其下多锈石可验。寻水就是柳江，为了寻访到龙壁山下的锈石，本次旅行邀请到柳州博物馆的馆长程舟，请他带领大家一起探访龙壁回澜。
1: 我们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叫龙壁回澜呢？
2: 首先呢，这个叫龙壁山
1: 啊，
2: 这是古地名。回澜是因为柳江呀，在柳宗元的描述中，有湍急的水流，大量的水流会冲撞到这个石壁，在这里折了一个弯，所以这里叫回澜，就是柳江的水，当年叫寻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而且这个弯还不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弯的形状比较大，
1: 那个弯在哪个位置呀？在这边还是这边？
2: 第一个弯在东边，这是弯的底部。大量的水流会冲撞到这个石壁。柳宗元的描述让柳州的山水增色了很多，所以古人说柳州之山水子后为之生色，是因为柳宗元的描述而让柳州这个秀美的城市的山水显得无比的生辉。
0: 告别陈馆长，书本旅行团前去寻访驾鹤山。柳宗元在《柳州山水禁制可游者记》中记述：右南且西，曰驾鹤山，壮耸环立，古州至富焉，有泉在坎下，横盈而不流。书本旅行团根据游记中的线索，围绕着池水寻找那处泉水，然而并没有找到。为了更好地了解驾鹤山，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柳州市柳宗元文化研究会的会长黄立杰。
3: 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和城市建设，原来那个泉眼呢，现在已经是找不到了。在柳宗元那个游记里面还曾经提到有个古旧制，就是柳州的建制呢是在汉武帝元鼎6年，就是公元前111年就建了潭中县。当时潭中县的县制呢记录就在这个驾鹤山下，但是呢因为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旧址也找不到。我们抬头看一下驾鹤山，这个是不是跟柳宗元所描绘的情形很相似啊？柳宗元在他的文章里面曾经描绘这个驾鹤山壮耸环立，就形容它非常的高耸。
4: 现在这样看着是真高，
3: 所以呢后代的很多文人墨客呀都来这里游览，寻一寻当年柳河的踪迹，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的那个题刻呀、摩崖石刻。驾鹤秦岚就是柳州的古八景之一，指的呢就是这个驾鹤山，因为它呢到那个晴天有烟霾缭绕，看起来的景致非常的美。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于驾鹤山的记录呢，可以说是我们目前见到最早的一个记录了。因为这个山呢如一只孤鹤临大江，所以呢就叫它驾鹤山。
0: 书本旅行团对照《柳州山水禁制可游者记》中的记述，观赏驾鹤山果然是壮耸环立，整座山像一只孤鹤耸立在柳江边上。大家漫步驾鹤山下，跟着黄会长来到一处摩崖石刻。
3: 历代的文人呢都很推崇柳宗元，来柳州呢都探访他的足迹，来了驾鹤山，所以呢从宋代以后呢，驾鹤山的名人题刻非常多，像我们看到的小桃园呐，还有很多都是历代名人留下的一些墨宝。宋代的时候呢，在这里建了个三相亭和驾鹤书院。
0: 驾鹤山因为柳宗元的游记增添了人文之美，此后逐渐热闹起来。 书本旅行团跟着黄会长